0: 在国内来说的话，也用到了很多的新的科技，包括它的涂层上，它更多的因为涂层的作用更多的是疏水，让冰不太容易附着在上面。那么对应的，我们还有电加热的手段，让机翼前缘的这种环境不容易结冰，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防出冰的作用。
1: 海燕一型无人机在台风观测中尽显其灵活身手，将高空高速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海燕二型无人机在气象探测中发挥航程长的特点，完成了对世界屋脊的飞跃，成功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地区的阿尼玛卿雪山做了体检，填补了此前气象数据的空白。沃柑园里，村民因何焦虑万分？枫林绿地为何植被浸湿、岩石裸露？是什么导致环境脆弱？生态修复和乡村振兴能否实现共赢？科研专家将如何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科幻地带破解石墨化难题，即将为您揭秘。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同时，针对三江源阿尼玛卿冰川，尝试开展以增雪补冰为目的的人工增雨催化试验，为青藏高原增水补冰、生态保护、生态环境修复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3年6月28日，伴随着成功实现对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气象精细化垂直探测首飞，国家级机动观测业务正式启动。
9: 未来我们要进一步考虑优化我们这个机动观测的业务的一个布局，我们要形成主机动观测中心加多个分机动观测中心，这样的一个布局，进一步加强这种观测和预报的互动。我们对机动观测的任务的执行都要以这种预报服务的需求为输入，我们开展这样的机动的观测的资料也能够快速地应用到我们的气象这种数值预报的这种模式系统，能够发挥一个更大的一个效益。
1: 海燕一型二型无人机机动观测业务能够实现对海洋气象、台风、高原生态气象目标观测的快速响应、综合监测及观测资料快速业务应用。未来将会有更多更先进的无人机进入气象观测等领域，为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沃柑园里，村民因何焦虑万分？枫林绿地为何植被浸湿、岩石裸露？是什么导致环境脆弱？生态修复和乡村振兴能否实现共赢？科研专家将如何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科幻地带破解石墨化难题，即将为您揭秘。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史书记载，西汉王朝黄金储量惊人，这些巨量黄金真的存在吗？它们从何而来？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上集。

今天黄金的热度居高不下，引得世人追捧，可很少有人知道2000多年前的中国曾上演过一场更为疯狂的黄金狂潮。史书中动不动就是金千金、金万金的巨额赏赐，仿佛整个王朝都被黄金层层堆砌。可蹊跷的是，西汉灭亡之后，这笔巨量黄金竟骤然绝迹，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也最迷

0: 迷人的悬案，西汉巨量黄金之谜。那么史书记载的西汉巨量黄金真实存在过吗？会不会只是古人行文的夸张？令人惊奇的是，今天出土了西汉金兽、金饼、灵纸巾等大量金器，似乎又为那段传说般的记载提供了实物注脚。那么迷雾重重的西汉巨量黄金真相到底如何呢？
1: 赏黄金20万斤。
2: 这西汉难道真的遍地是黄金吗？
3: 1982年，江苏盱眙，一位农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触动了深埋地下的宝贝。泥土之下，一尊金兽破土而出，重9100克，含金量高达99%，是目前我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中最重的一件。与金兽一同出土的还有金饼、马蹄金、灵纸金等，黄金总量超过20千克。这无疑是一处规格极高的西汉窖藏。如此海量的黄金出土，让人们联想到史书中关于西汉拥有巨量黄金的记载。
4: 那这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那么多的黄金突然之间就不见了，然后呢真的是历代都没有，从来没有像西汉的黄金，哇呀，那么多的让令人向往的那么一个多的程度。
3: 翻开史记、汉书等史料，关于西汉黄金的记载比比皆是。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汉争霸的关键时期，汉王刘邦采纳谋士陈平的反间计，由陈平携带40000斤金前往楚地，成功离间了西楚霸王项羽与亚父范增的关系。范增遭项羽猜忌，心灰意冷，最终辞官归乡，客死途中。汉武帝在位长达50余年，他倾举国之力，接连发动多次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从根本上打击了匈奴的军事实力。因抗击匈奴战功卓著，汉武帝册封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大将军，同时对全军有功将士赏赐巨量黄金。史记平准书记载，全军将士受赐黄金20余万斤。除朝廷国库之外，西汉王公贵族之家藏金数量同样十分惊人。西汉梁孝王刘武十载其去世时，府库中尚留存黄金40余万斤。
5: 汉代啊，黄金使用量确实很大啊。这个《史记》里记载的，说这个无论是做交易啊，还是赏赐功臣呐、还是这个贵族之间、王侯之间的婚姻嫁娶啊，一给黄金就是几十万斤啊，几万斤啊。我统计过一下啊，西汉累计建筑记载的能确定它是黄金的东西呢，整个说来呢大概有500吨啊，就是说整个是西汉那个过程啊，500吨。
3: 史记历来被奉为信史，司马迁身为西汉当朝史官，得以接触宫廷密档与朝堂卷宗，所记述的本朝史实皆有据可依，可信度极高。然而依照书中记载折算得出的500吨黄金体量 却让人

0: 震惊。这一数值不仅远超秦代、东汉，更是后世王朝难以逾越的顶峰。西汉黄金这种爆发式涌现究竟是怎么回事？自汉代以后，这一谜团便引发了无数文人学者的好奇与争议。有人推测，汉代文献里频频出现的金，可能根本不是黄金，而是铜钱的代名词，或者一种计价符号。换句话说，史书上那令人啧舌的黄金万金，可能并非沉甸甸的金子。
1: 大家对这个问题一直关注的时期很长了，形成一个很突出大家都关注的问题了，但是大家给这个问题一直还都没有给出一个能令人信服的答案。
0: 近年来，随着现代考古事业不断发展，人们终于有了破解西汉黄金之谜的全新手段。考古人员不仅在江苏盱眙发现西汉巨型金兽，而且在陕西也发现了汉代金饼窖藏。更让人惊喜的是，位于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迎来金饰大发掘。这些黄金遗存的重见天日，以实物证据证实了西汉王朝确实大规模使用黄金。
2: 过去也有人记载说，它是不是不是黄金，是我们把金也当成青铜，现在看来肯定不是的，它就是黄金。海昏侯发现这些，不论是从种类还是总数发现的黄金的数量，确确实实是令人震惊的，它超出我们所有的想象。
0: 海昏侯墓园整体呈梯形，占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由海昏侯及夫人两座主墓、七座副葬墓、一处外藏椁及其门阙等墓园相关建筑构成，是我国迄今发现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祭祀体系最完备的汉代列侯墓园。海昏侯墓的主墓室呈甲字形结构，坐北朝南，由主椁室、过道、甬道和回廊形藏椁组成。回廊形藏椁主要用于存放陪葬品，按功能区分，包括娱乐用具库、文书档案库、武库、钱库、粮库、酒具库等。主椁室内呈现出明显的居室化的特点。西室和东室之间有隔墙分隔，棺柩则安放在东室的东北角，采用内外重棺。事实上，这座大墓早年曾险些遭盗掘，盗墓贼打出的盗洞恰好精准落在主椁室正中的隔墙上，最终一无所获。也正是墓室独特的结构布局，让海昏侯墓幸运逃过一劫。2012年至201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墓园多座副葬墓与车马坑，出土青铜器、玉器等大批珍贵文物。其中，车马坑清理出20匹马、5辆鞍车及3000余件车马饰件。直观彰显了海昏侯家族的富庶奢华与尊崇地位。2014年下半年，海昏侯墓园主椁室正式启动勘探与发掘，墓中出土200余万枚、总重逾10吨的五铢钱，还有大批青铜酒器、成套编钟与编磬，出土文物之丰、规格之高，举世震惊。
3: 这个墓的藏品，从这墓出土了1万多件，包括金器、银器、铜器、石

0: 是这个青木器、竹简啊、玉器，等等。其中呢，像那200万枚五竹钱算作一件，5000多枚竹简我们算作一件，是这样来计算的。我总括起来，那是以任何一个列侯墓葬，甚至某些诸侯王墓都无法比拟，啊，价值极高。
1: 我这几十年考古中间里面，最令自己感到振奋的一次这个考古工作，整个这个考古过程当中呢，不断地享受考古发现的这个惊喜，享受发现带来这个喜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感觉到太幸运了。从我们来看的话，我们更看重的是这里面呢，随葬内容丰富，能反映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能打开这个历史谜团的那些看点比较多，当然黄金啊也是突出的一点。
2: 2015年11月，竹椁室被开启，里面埋藏的黄金令考古人员大为震惊。考古人员在椁室西边的床榻下，发现了2盒金饼，共计189枚。
3: 来来来，其他来吧。抬得动吧，来抬！
4: 哦，都在我这边呢，
3: 坚持！
4: 先松手啊！
3: 好重的，好重的！来人，放地上！
2: 在一个长方形的漆盒里，发现了大马蹄金5件。小马蹄金10件，菱趾金10件。
3: 小心啊，会滑，
4: 好滑。
2: 2015年12月，外国版被打开。棺盖板被吊起。内部露出来了，虽经2000多年掩埋，内棺盖板仍旧亮丽如新。外棺和内棺之间同样埋藏有黄金。在这里，考古人员先后发现96枚金饼、12件大马蹄金、21件小马蹄金，以及15件菱趾金。
3: 1、2、3，
5: 太重了！
3: 要注意小心点。哇！再翻平，翻平，别忙。
2: 另外，墓中还首次出土20块金板，每块金板的重量都在1000克左右。

0: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黄金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西汉是否真的存在巨量黄金？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2016年1月，内观。

0: 被开启，关内除了随葬精美贴金漆盒外，还留存有墓主人遗骸痕迹，其牙齿也保存完好。经过进一步清理发现，刘贺遗骸躺在包金的丝缕琉璃席上，腰部位置有刘贺名字的玉印一枚，琉璃席下等距放置着100枚金灿灿的金饼，每横排5枚，共20排，和此前出土的金饼重量在250克左右不同的是，这100枚金饼的重量都在260克以上，总重量超过了26000克。由于墓穴坍塌，棺臼被压扁，这100枚金饼已经深嵌在棺底板之中，难以取出。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取下金饼，发现上面竟附着有残留物，
1: 就是有这个棺底下加重的这一层麻布，境界线非常清楚，这上面有一些图案或者叫纹饰吧，
2: 还是和棺底下修漆加重有关系。
0: 原来这些图案是麻布印在金饼上的痕迹。
3: 然后因为它墓室坍塌了，大量的那个泥沙泥土都进去以后就覆盖上这个黄金，所以到了我们应急保护实验室的话，我们就对上面附着的泥土用那个纯净水，完了给它轻轻的用吸毛刷来清洗，这样慢慢的话，这个底下那个金灿灿的黄金就会展现出来了。
0: 工作人员对金器进行了称重，这件大马蹄金重260克，这件小马蹄金重量只有40克，零指金重量大都在76至83克左右，金饼直径约6.3至6.6厘米之间，重250克至260克之间，只有这一枚小金饼有些例外，它只有78.7克。已经清理好的马蹄金、零指金被整齐地摆放在实验桌上，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但在经过简单的清理后，这些金器仍光亮如新。考古人员发现马蹄金上铸有上字，有人推测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金器出自上陵苑？然而随着发掘的深入，上中下竟然全部出现了，看来金器上的文字应该另有含义。
4: 它上面有上中下，基本上能确认是属于皇帝颁赐给诸侯王的。
0: 多用于皇家赏赐的马蹄金与零指金是汉代创制，寄托祥瑞寓意的特制金器。关于二者的由来，《汉书·武帝纪》上有这样的记载：武帝太始2年的春天，汉武帝巡行天下，回长安后颁布了一道诏书，称自己在登山祭天的时候意外获得了一头白色麒麟，与此同时敦煌出了一匹天马，泰山出现了黄金。汉武帝将此视作上天降福的吉兆，随即下诏熔铸黄金，仿照麒麟之趾、天马之蹄的形制铸造零指金与马蹄金，自此这类金器便作为皇家专属礼器，颁赐各地诸侯王与有功之臣，
4: 用以颁赐诸侯王。用以颁赐诸侯王，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协瑞是为了振兴国家这个士气，因为在汉武帝的这几年，真的遇到了很多难题，是不是？遇到了很多难题，需要振兴士气。另外呢，用以

0: 三次诸侯王也是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个和谐，在内部起到一种特殊效应。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马蹄金啊，把林子金啊，把包括这个金板啊，都有了特殊意义。
1: 马蹄金和林趾金造型精巧，工艺考究，运用中国传统戏金工艺，融汇掐、填、焊等多种技法，以金丝勾勒排布，在金器上雕饰出各式精美图案。
2: 马蹄金、林趾金这个制作工艺相对有几种，首先它的成型是用了铸造工艺，它的口沿的这个上方都有几圈这种那个纹样，这个纹样的制作就采用了咱们国家传统的那个戏金工艺的花丝手法去制作而成的。另外在那个马蹄金、林趾金上都有镶嵌的这些宝石，它要就宝石有镶嵌工艺。另外它的主身上还有一些水波纹，这些波纹的话也用了那个錾刻工艺。
1: 一次性出土数量如此众多的马蹄金与林趾金，在全国汉代墓葬考古中实属前所未有，它们不仅印证了墓主身份的尊崇高贵，也从实物层面佐证了史籍中汉代皇家赐金、礼制用金并非象征性器物，而是实打实的黄金。那么这些金器是不是真金打造，纯度如何呢？金柄和金板也是海昏侯墓中最多见的金器，共出土金柄385枚，金板20件。在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凭经验就已经能判断出这些黄金制品的成色极高。由于金器过重，已将盛装的漆木盒子压坏，考古人员不得不利用钢板托底，分4个方向将这些金器抬起。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考古人员对海昏侯墓出土的各类金器的机体成分进行了半定量分析。测试结果表明，所有金器主要元素为金和少量银和汞，其中马蹄金和林趾金的含金量在98%以上，金板和金柄的含金量则在99%以上。高纯度的黄金数据表明，西汉不仅拥有精湛稳定的冶金提纯技艺，官方采金、铸金、赐金的运行体系也已高度成熟完备。
0: 这个纯度放到那个年代，这就是很高很高了，是吧？因为和我们今天这个提炼呢，要比起来的话，今天和古代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嘛。纯度高。在这些呢，是与不仅仅是马蹄金和林趾金，就是金柄的纯度也是比较高的。
1: 在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金柄中，考古人员发现有4枚残留着文字：南藩海昏侯陈贺元康3年铸黄金1斤。这些文字显示，出土的金柄与西汉当时的铸金制度密切相关。
3: 铸金是什么呢？铸本来是一种酒，高级的纯酒，是正月酿造，八月成熟，正好赶上祭祖。祭祖的时候呢，要用这种酒。你参加祭祀的这些列侯、诸侯王啊，你都得花钱，就是买这种酒，买这酒来祭祀。啊，实际上就像皇帝敛财的一种方式，也是就是为了应付每年的献铸金这个活动，祭祖活动，每个有封地的贵族都必须储备大量高质量的黄金。

0: 汉代崇尚宗庙祭祀，每年八月，长安高祖庙都会举行隆重的昼祭大典。为了制衡并削弱各地藩王势力，汉文帝时期，朝廷正式设立了昼金制度，要求诸侯王、列侯必须依照封国人口规模进献黄金，以供宗庙祭祀之用。不过在当时，这项制度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执行相对宽松。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各地诸侯势力盘根错节，引发武帝强烈不满。汉武帝借严查昼金之机，以成色不足、分量欠缺为由，一次性罢免了106位列侯。
1: 汉武帝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措施，要削这个诸侯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你这个所献昼金的纯度来反映你的这个忠诚度够不够。他以这个为借口，据说一年之内就削了这个诸侯王，削了多少呢？削了100个。
0: 自此，原本用于祭祀的昼金彻底变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工具。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也在汉武帝时期最终稳固确立。
1: 对黄金立了很大功劳，昼金制度啊，实际上是文帝时候立的，但是汉武帝这个时候呢，把这个用得恰到好处，就是用这个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这个势力，把好多诸侯王就给你削国了。汉武帝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这个手段很多，但是目标一个，一定要打击这个诸侯王的势力，强调这个中央王朝，是吧？中央王朝这个至高无上这个地位，是吧？这样才便于他这个一统天下。
0: 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之孙，早年曾为昌邑王，他本可以身居封地，衣食无忧，安稳度过一生，奈何时局变幻，他的叔叔汉昭帝英年早逝，且膝下无子，于是年仅18岁的刘贺被权臣霍光拥立为帝。然而帝王之路远比想象坎坷，刘贺在位仅27天，便被霍光以荒淫无度、不保社稷为由废黜，最终受封为海昏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些高纯度金饼，应该正是刘贺作为列侯准备向朝廷进献的昼金。为避免因成色不足触犯昼金律遭受惩处，他刻意提升了黄金的纯度。
2: 你要献昼金，首先检查你的重量够不够，第二成色足不足，就是含金量足不足。为了提高这个含金量，提高这色泽怎么办？就是要对于收来的黄金进一步的加工提纯。所以杨晓林他们呢就发现，是这一批黄金纯度都比较高，高达99%以上。
0: 海昏侯墓出土大量黄金，是否说明西汉确有巨量黄金？这些黄金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据统计，海昏侯墓共出土精器478件，总重量达115千克。这一考古数据令人震撼，惹人遐想。仅仅是一位遭废黜贬谪南方的列侯，墓葬之中便能随葬如此成色100余千克黄金。若放眼整个西汉社会，藏金用金规模岂不是难以估量？不少人由此确信，西汉却有巨量黄金留存。那么，如此数量惊人的黄金，究竟从何而来？其实，关于西汉黄金的来源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已经做了诸多研究与推测。黄金古称当，古人赞其金之美者与玉同色。考古发掘表明，夏商时期华夏大地已经开始出现金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黄金文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人们对黄金不再仅仅是本能的喜爱，它的价值逐渐被认可，成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象征。列国对黄金也展开了疯狂的争夺与囤积。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将各国宫廷贵族积攒的金银珍宝尽数收缴，汇聚至咸阳，最终形成规模空前的黄金储备。秦朝虽二世而亡，但这批巨额财富并未在战火中消散，几经流转后被汉王朝完整承接，成为西汉黄金储备最厚重的原始家底。
2: 西汉时期的黄金，我考虑是和秦对黄金的这个制度有关系，是汉承秦制嘛，所以秦它本身就有要有大量的黄金储备。你看秦墓当中黄金量比较大的，楚国是直接是使用黄金货币，它统一了六国，把六国的就整个的黄金储备都集中到长安了。那么汉打败了项羽，那么刘邦呢就把这批黄金也拥有了，所以他一开始就拥有黄金比较多。
1: 沙里淘金如今多用来形容费力多收效微，而在远古，这正是古人获取黄金的真实方式。曾轰动全国，重达286克的三星堆大金面具便由沙金打造，其采集冶炼的难度可想而知。1984年，考古人员在河北兴隆发现两处战国金矿遗址，这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金矿开采实证。韩非子、战国策等典籍中亦有金矿开采相关记载，这说明自战国时期起，古人充分认知自然矿产中的金矿资源，开始主动勘探矿脉，开采黄金。到了秦汉时期，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朝廷专设金官管理金矿事务，推行规模化采金，

0: 加之西汉冶铁技术普及，铁制工具广泛应用，大幅提升了金矿勘探与开采的效率，黄金产量大增，持续扩充着王朝的黄金储备。
1: 在西安下江巷呢，出了一大批秦的俸泥，就是印章呢使用的时候的俸泥，里头呢就有采黄金。你说明它有职官，这个职官呢专门就是采黄金了。到了汉的时候呢，从理论上来说，就这个开采应该是延续的。我觉得呢，秦汉的开采量应该来说是不小。
0: 此外，有专家认为，西域丝绸之路的贯通，亦是黄金流入中原的重要渠道。中原丝绸、漆器及精美之物远销中亚、安息乃至罗马帝国，广受域外各国追捧抢购。长期的贸易顺差之下，大量外来黄金沿丝路古道源源流入中原，进一步扩充了汉王朝的黄金存量。依托前朝财富传承、本土金矿开采、丝路商贸通商等多重渠道，大量黄金源源不断汇聚，最终在西汉一朝铸就了空前的黄金盛世。然而学界对此始终存有质疑。不可否认，这些途径确实能够为西汉持续增补黄金储备，可仅凭常规传承、开采与贸易流入，很难支撑史书所记载那般夸张的巨量黄金。
1: 来大量黄金的可能性，不排除，但这个量很难统计。这几年呢，比方说西北甘肃了等地的简牍出了很多，里头也没见他来多少黄金的。而我们当然丝绸之路首先来说，它是个增值之路，它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它和今天的概念不一样。张骞去开通丝绸之路的所谓的凿空之举，是他为了跟大肉孜来合作来打匈奴的。丝绸之路可能还最主要的不会是贸易，它是政治性的。
0: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考古专家给出全新解释，真相或许出人意料。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下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更令人费解的是，根据史书记载，西汉黄金达500吨之巨。然而到了东汉，黄金赏赐规模骤然断崖式下滑。前后相隔不过数百年，同属汉家天下，黄金体量差距却悬殊到令人难以置信。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常理吗？那么曾经充盈朝堂、动辄万金赏赐的海量黄金，究竟怎么回事？它流向了何处？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真的是一个让人越探究越着迷的千古谜题。谁也没想到海昏侯墓一经发掘，直接震撼了整个考古界。它出土的黄金总量远超以往全国所有汉墓出土黄金的总和，就算放眼整个中国，这样的规模也实属罕见。

0: 贵族、王侯、大臣的离世，大批量被埋入地下，当作陪葬品长眠陵寝之中呢？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用什么妙招能让猪蹄膀变成带着金黄色猪皮的软烂趴肉？
7: 闻到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火烧这个油的味道，非常香。
6: 不取鸡肉，却选整张鸡皮，能做出什么彝族独有美味？
8: 鸡肉在这道菜里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皮。
6: 三人合力花费四小时才能完成的彝族杀猪菜是何滋味？味道调查员走进云南大理微山，感受缤纷美食。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处暑时节，暑气渐退，秋燥渐生，
1: 温燥之邪自外而内，容易侵犯我们人体的肺经。
0: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处暑是满载丰收的节气，暑气渐渐消退，田间庄稼尽数成熟，农人忙着收割，处处皆是耕耘后的金秋景象。处暑节气，物候有何新变化？不妨从千古诗词中品读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处暑节气的物候特点和时令养生智慧。
5: 这首诗啊，典型写的是处暑这个季节的天地之象。我们一句一句来看，天地乾坤十简素，讲的就是自然界的万物，它的树叶呀，它的枝干呀，都慢慢的凋零凋落了，整个自然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肃降的色彩，整个秋天的景象写出来了啊。那么第二句话呢，它告诉的我们是鹰孙捕鸟即乃登，天高云淡，老鹰直上云霄，干什么呢？它要去捕猎，为它冬天越冬贮存粮食啊。即乃登，五谷当中所说到的即字啊，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后边再告诉大家。第三句话叫做冷热交替是拳脚，一场秋雨一场寒，进入到了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在这个节气，蒙古的冷气流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大地，冷气流和暖气流交替的发生碰撞，所以呢，天气逐渐的凉快了下来。
6: 好，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二十四节气更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的结晶。这学习好节气啊，我们要从天地人三个方面呢去了解。我们来看看处暑的天象是什么样的。
5: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它是用的斗转星移的方法描述出来的。斗柄从立秋转到了处暑，就是顺时针旋转了15度，所以处暑它的斗柄已经指向了西南位置，在太阳黄经150度之上。我们来看一看月令72候集解当中对它是怎么解释的。这么一句话叫七月中处至也，暑气至此而至矣。第一句话告诉了我们处暑在什么时候呀？七月中，农历的七月中。那么什么叫处呢？处是止的意思。

0: 暑期到此结束了，哎，也就是天呢慢慢的就变凉快了，没有我们前面讲的是热浪滚滚的那种状态了，有了一丝丝秋风，
1: 桑拿天已经结束了、哎、
0: 因为这个时候呀太阳它越来越向南，
1: 嗯，
0: 就和我们这块地理位置上的夹角是越来越小了，所以太阳光是斜射在我们这块国土面积上的，所以天气慢慢的就凉快下来了。
1: 嗯，刚才也说了天地人，我们还要看地象。
0: 我们前边讲过一个节气叫芒种，
1: 嗯，
0: 小麦是在芒种季节收获的，现在我们的节气进入到了处暑，在处暑的节气，那是五谷当中的谷子呀、高粱啊这些农作物在成熟。那么这幅图片呢，也反映了我们处暑这个节气三候之象。我们一候一候的来看，一候鹰乃祭鸟，老鹰飞翔在高空当中，时时刻刻用它的两个眼睛观察地面，寻找它的猎食。一旦发现是它比较喜欢吃的东西，那它就俯冲下来捕食了。捕下的食物它要一个一个的放在那个地方，好像列了一排排，其实它是在贮存过冬的粮食。但是我们古人认为它放到那地方一排排就和鸡丝一样嘛，所以用了一个祭鸟啊，其实它讲的就是老鹰准备过冬的食物了。二候讲的天地是素，没问题，树叶逐渐逐渐的变黄，田野当中的庄稼它的枝干也在逐渐逐渐的变黄，你看谷子呀稻子呀耷拉下脑袋了，沉甸甸的庄稼耷拉下脑袋了，天空湛蓝湛蓝，偏飘着几朵云彩，一派肃杀之象，丰收的景象啊。三候禾乃登，这个地方的禾就指的是农作物，这个登字啊在甲骨文当中它是个会意字啊，在甲骨文当中呢，它就是两个手捧着盛满了熟食的容器，所以这个灯我们把它引申为成熟的意思、
1: 哦、
0: 就是熟了啊，所以我们说五谷丰登，那就叫做五谷熟透了、
1: 嗯、
0: 到了该收获的季节了。
1: 嗯，那么到了处暑的时节，我们究竟要吃点什么好东西啊，这样来顺应我们的节气，补益我们的身体呢？张教授，
0: 我给大家填个空，说处暑吃什么无病到家。出个小问题考一考大家，
2: 处暑吃酱牛肉，
3: 酱
1: 红烧丸子，
2: 什么都行，
1: 糖醋排骨，
2: 就是对，必须得是解馋的、
1: 嗯、也对，因为我们都说是贴秋膘嘛。
2: 对，
3: 我觉得处暑的时候好像还是挺热的，因为夏天嘛，
1: 秋老虎，
3: 吃点，哎，对，吃点什么藕啊、绿豆汤啊，是不是挺好的？
4: 吃烤鸭，
3: 吃烤鸭，我闺女说吃烤鸭，
2: 哎，
1: 这猜的真是五花八门的啊！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提前为大家准备好的美食端上来，看看谁的答案更加靠近一些。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时节，暑气渐退，秋燥渐生。
0: 温燥之邪自外而内，容易侵犯我们人体的肺经。
5: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环节其实非常令人期待。
1: 哇，这个太美好了。我特别喜欢吃鸭。我老公是南方人，然后我们家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鸭子都会吃，比如说有酱板鸭，然后炖鸭汤、莲藕鸭汤，但这个也很好吃。这个应该是叫什么鸭？咱们经常吃的
2: 盐水鸭。
1: 盐水鸭，
0: 盐水鸭，南京盐水鸭，
1: 对，特别好吃，
0: 南京的特色啊。
1: 对，
3: 连续别吃光了，留点给孩子。
4: 我都没吃，我喝了喝这汤。其实，在老北京啊，还有一个老话叫"处处要吃这个百合鸭"，啊，就用这百合跟鸭子熬点这个汤啊什么的尝尝。
0: 哎，你看看你的汤里有没有百合？
4: 喝的这就是百合鸭汤，
0: 百合鸭汤，
4: 对，还是挺好喝的。
0: 那肯定是有一抹清香的，我看出来了。那我们这个处暑的美食是以鸭肉为主的，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张教授？
5: 其实，在处暑节气啊，在全国各地都有这么一种风俗，吃鸭子。所以这么一句话叫做"处暑吃鸭，无病到家"。
0: 我其实个人来说会选择这个鸭肉，因为我觉得它在水里它是寒凉之物，所以可能是会比较清热一些的。
5: 您说的很正确，因为到处暑这个季节了嘛，虽然天气有点凉快，早晚温差稍微大一点，但是在中午白天它的温度还是稍微高一些的啊，因此这个时候呢，自然界当中还是有着温邪的存在。温邪容易伤及人体的津液，尤其是容易伤及肺的津液，而且在这个季节当中降雨量也慢慢少起来了，所以自然界当中呢有燥气，当然也是燥邪当令。所以一温一燥合起来，那它叫温燥之邪。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它。刚才丁鑫你讲得非常好，说鸭子你看它在水里边走呢。所以中国古人按照取向比类的思维方法，它生活在水里边。所以鸭子呀，从它的性味归经上讲，它药性略微偏寒一些。它归我们人体的肺经、脾经和肾经，它具有着滋阴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
0: 哦，太好了。
5: 所以在这个季节，你说你熬点鸭子汤喝，或者炖点鸭子肉吃，当然就可以缓解、改善或者预防这种症状的发生。
0: 那么盐水鸭其实大家吃的也比较多了，而且这个制作工艺呢，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啊。我是比较好奇咱们这个百合炖鸭怎么做呀？
5: 据我的了解，在这个百合鸭当中呢，它不仅仅有百合，它里边还放了点陈皮、菊花和蜂蜜。那为什么这样去放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对它进行解读。鸭子，我们刚才讲它生活在水里边，它本身具有着滋阴润肺的作用。百合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滋阴润肺的佳品，而且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时令之材嘛。所以在这个食材当中，鸭肉和百合按照中药配伍的特点，那它就是君药了，就是君品，两个合起来，那它就具有了滋阴润肺、保护肺筋的这么一个作用。再看它里边还放了点蜂蜜，蜂蜜本身它具有着润燥的作用，它既归肺经又归脾经，还会大肠经，滋阴润肺、健脾益气、润肠通便吗？所以蜂蜜在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当中，它是一个臣，它辅佐前面的鸭和百合来对肺进行滋阴。当然了，里边还放了点菊花。菊花一定放的是黄菊，因为白菊入的是肝经，黄菊入的是肺经。黄菊在这里它具有着疏散风热的作用。我们刚才讲，在处暑这个季节当中，它不仅仅是燥。

0: 某些当令上及人体的津液，天气还稍微有点热，温邪也在里边，所以我们要防温燥，那么一定要把温热之穴去除掉。所以这味药物黄菊在这地方也是一味佐的作用啊，佐使的作用，干什么呢？要疏散人体的风热之邪。最后里边放了一点陈皮，这个陈皮在这里边量不大，但是它在里边的作用确实不小。因为陈皮从中药学上来讲，它味儿有点辛，略微有点苦。它具有着燥湿化痰、理气、健脾的作用。所以这么一块百合芽，它典型的起到的是，既可以护肺津，又可以防温燥。这么一个作用。
1: 那这样的鸭汤的话，这个规格就高了。我们在家里如何来自制呢？
0: 其实就和我们平时用的这个炖鸭的方法是一样的。500克的鸭肉，然后放上10克的百合，6克的陈皮，这样呢我们一块用清水去炖它就可以了。当然了，按照你个人的口感，我们可以放点相应的调料去调味就可以了。炖上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时候，把菊花放到里面，因为菊花它很清清，它有点芳香的气味，所以你如果放的时间过早了，这个芳香的气味就没了。所以在中医当中经常有后下的这种方法。菊花放到里边和蜂蜜放到里边呢，我们再炖上个10来分钟，起锅就可以了。
1: 其实制作方法也非常
0: 很简单，很简单。
1: 处暑时节还有什么样的养生的方法可以给到大家呢？张教授，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是滋阴的，一个是止咳的。那么第一个穴位呢叫太渊穴。
1: 太渊，在手掌上，这个怎么找呢？在大鱼际的
0: 下方。
1: 下方，
0: 对，
1: 我们大家一起找一找。
0: 来，我告诉大家怎么找啊，把手掌伸开，这个地方看有个骨头，有个高高的一个骨头，
1: 对啊，
0: 在医学当中呢，你看外边的这个骨头我们叫桡骨，里边的骨头呢叫做尺骨，桡骨前面有个小疙瘩，我们把它叫做桡骨茎突，啊，找到这个疙瘩，
1: 找到这个高高的这块骨头了吗？
2: 找到了。
0: 再往上走个窝，看到没？
1: 一个凹档，
0: 有个凹陷处，在这个窝里边，小学童可以把你的手指放在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
1: 找到这一块，
0: 有没有感觉到你手指下边有蹦动的感觉，跳动的感觉？你的手往外边稍微偏一点，这个穴位就叫太渊穴。
1: 那这个穴位我们要是按压的话有什么好处呢？
0: 太渊穴，太渊穴，太是大的意思。你看从造字上来讲，它比大还多了一点嘛，啊，所以太是大的意思。渊，你看它前面有3点水，所以渊呢是很深的意思。所以我们针灸学当中很多穴位，它都和山川河流湖泊日月星辰相关的。太渊，太渊，那就是这个地方太深太深了啊。所以太渊穴呀，它是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它具有着滋养肺阴的意思嘛。从它的这个名字上我们都知道它和水有关系，很深的水池子，所以它具有着滋养肺阴的作用啊。这个穴位刚才小学童都找到了，你们自己可以在这地方去按揉按揉，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去按揉按揉。
1: 所以在处暑时节，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按压我的太渊穴，是不是？
0: 两边
1: 还有这边，
0: 对，我们这个穴位是对称的，每一个穴位大家可以一次按压2到3分钟，它是双侧的。推荐的第二个穴位呢叫膻中穴。我们首先来说它的位置啊， 在我们人体的正中线，小学童们在正中线

0: 往下走，拉一条线啊，然后把双侧的乳头连起来，拉一条线，在这两条线的交叉处就是这个穴位。
1: 这个部位真的很疼。
0: 这个穴位啊，按起来确实略微有一点点疼啊。那么为什么我们推荐了膻中穴呢？在《黄帝内经·灵枢》的海论当中，它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膻中者气海也。小学童都知道为什么把它叫做海呀，说江河湖海，为什么叫海呀？
2: 海纳百川，
0: 水多吗？大吗？所以在中医当中，大凡叫海的地方，那它一定是多的地方。所以膻中穴叫气海，那么说明它这地方的气多哦。所以中医里边把它叫做宗气汇聚之处。哎，这个宗，宗就是重的意思，多的意思。所以在这地方我们按压它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宽胸理气哦。这个地方的气多吗？哎，又在胸部吗？可以宽胸理气。通过宽胸理气的作用而达到僵逆止咳的作用，和太渊穴合起来，一个养阴护了肺阴，一个止咳治疗了由温燥之邪导致肺的宣降失常所引起的咳嗽的症状。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处暑时节暑渐消，秋燥渐起秋乏扰。
4: 秋燥起来的话，耗的是我们的气和阴。
3: 节气养生圆桌宴，带您跟着节气来养生。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处暑时节，残余暑气还未散尽，秋燥慢慢显现，燥邪容易耗损人体津液，进而损伤体内脏腑，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处暑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处暑养生的奥秘。
3: 这个处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它甲骨文里面没有，经文里面有了。这个字呢，它是两个部分，它的左下方那个人，它的右上方呢，那是一个茶几。这个字后来到篆文里面就比较清楚了，左边呢那还是一个人，那右边呢那个几几案就是桌子，就很清楚了。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就是指，也是指这个人啊在那个几案在那个桌子上停下来，所以叫

0: 得鸡而止，它是从鸡从止。那么再到后来，我们会看出它加了一个虎字头，那也是代表了读音，所以构成了一个形声字。那这个字呢，就念个楚，楚鼠，楚是啥意思啊？是止住这个鼠气。来，我们再看鼠这个字啊，小篆啊，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日，两个日，中间呢还有那些火星火苗，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的热啊。说文解字上说，热也，从日者生，它从的是日，日是代表的意思，那个者呢，哎，他说是代表声音，那楚鼠连起来就表示暑气终止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天气转凉。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谈到了楚鼠啊，是暑气的终止，但是我有一个感受，卢老师，这个到了楚鼠还是挺热的，特别是中午的时候，这怎么理解呢？
2: 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处暑的时节呢，阳气呢开始慢慢的收敛了，但是在我们体感上来讲的话，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啊还是非常高的。我们民间呢有很多的谚语来形容处暑时节的这个气候特点。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就是说虽然到处暑暑气开始渐渐消散了，它早晚呢可能是凉些了，但中午温度还是非常高，所以我们也就又有一个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谚语，这个谚语还跟养生有关，就是春捂秋冻，
1: 是一般中国妈妈都常说。
2: 对，但是这个春捂秋冻啊，它其实呢这个里面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机体呢从热的天气到这个凉的温度过度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适度的接受一些凉爽空气的刺激是有助于我们逐渐的耐受的，而且呢可以刺激我们的机体的免疫系统，提高免疫力，所以呢它是不太建议天气一凉爽马上就穿很厚的衣服啊，就捂着。第二个呢就跟我们这个谚语有关了，因为它中午的气候还是蛮高的，如果我们很早就穿着很厚的衣服就开始捂上了，那么它就容易出汗，一出汗呢我们机体的毛孔它就会大开，而我们到了处暑进入这个秋天以后啊，它早晚的气候温度其实是开始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出汗然后呢很容易受凉，反而更容易感冒。哎，所以在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下考虑呢，我们其实到了这个早秋的时候适度的接受一些凉爽空气的刺激，其实也是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好处。
1: 嗯，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猜一猜处暑时节的养生的关键字，两位嘉宾猜一猜这个字儿，它可能是什么字儿？
3: 你看这左边这个是流水，右边这下边的是菜盆，上面那人呢就跟那儿石头鱼啊，或者是炖鱼什么的那意思。
1: 最确定的应该是偏旁三点水啊，但是右边呢有点难倒大家了。
4: 对，
1: 到底是什么呢？卢毅老师帮我们来揭晓一下。
2: 好，这个字儿确实跟水有点关系，它是一种液体啊，但是我们身体里面自身的一种很特殊的液体叫金。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在中医里面这个金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啊？我们经常说金液金液连着说，但实际上呢金和液它其实是不同的。金呢是指我们机体里面比较清晰的比较清亮的这么一种物质，它起一种滋润的作用。我们经常说这个望梅止渴口舌生津，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这种只有比较清晰的东西我们才可以止渴，是吧？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金呢它主要滋润我们的皮毛啊皮肤呀口腔啊眼睛啊孔窍这些地方。那么相对应的液呢就是指比较稠厚而且有填充作用的，它呢就是填充在我们的脑髓呀关节呀这些地方。所以这个筋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它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因为在秋天呀我们说虽然暑气渐退，但是呢它依然呢这个温度比较高，而且呢这个时候秋天的燥邪其实已经开始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在处暑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邪气叫温燥啊，就这个燥邪它还偏热，所以呢非常容易伤及我们机体的津液，因此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呐、眼睛干呐、鼻子干呐、皮肤干啊，甚至是大便也干。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养生的重点在处暑节。

0: 气就是防温燥护肺经。
1: 是的，我们说到要关注金的补益啊，是因为在处暑时节燥开始越发的猛烈了啊。
0: 对，
1: 谈到秋季的干燥，问一下我们两位老朋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啊？
2: 我觉得挺明显的，首先从头到脚说，就头发干起静电，就你稍微脱个衣服穿个衣服头发就炸起来了，
1: 换了个发型。
2: 对，然后眼睛干，就是特别像我戴隐形眼镜的，隐形眼镜这样一卸下来我的眼睛都很难睁开，就是特别干涩，早上起来也是特别难睁眼，就觉得眼皮儿把眼球给粘住了，就这种感觉。然后皮肤干，我儿子这个季节基本上洗完澡必须抹油，他不抹他晚上睡觉他就痒，然后一挠就是一个白印子，
1: 是的，
2: 就这种感觉。然后嗓子干，我基本上睡前都得放杯水，半夜可能起来得抿一口，不然的话也觉得早上起来这个嗓子也不利索。
1: 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就是一个干一个燥，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时节哈，补津液确实非常关键。那我们再说回来，这个津字怎么就演变到今天呢？我们看一看张老师如何帮我们梳理一下津字的演变的历史脉络。
3: 我们来看津这个字，这个字啊，它在经文里面你看它其实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左边呢那是水，右边下方是一条船，那么上面呢一个水字，再加这个像鸟一样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构成的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就是淮河的淮，它原来就是指淮河。在古文当中呢它就写为什么？左边就是一个舟，就是一条船，右边呢整个的就是淮河的淮。到小篆里面，哎，它就是一个水字旁，这边呢给它简化成了一个字了。津这个字啊，本意啊它就是渡口，就是码头。那做人体上的这种液体也叫津，比如说吐液啊，口中的津液。还有什么呢？我们出汗，那也叫汗津，这个就引申意思。
1: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么谈到我们这个金字儿的哈，我想问一下卢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处暑时节我们得注意金的补充，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这个其实要说到保津液呀，我们其实有很多个方法了。我特地呢给大家带来了两款不同的美食，它是一粥一汤，来请大家品尝一下。
2: 哎，我这个看着就润。
4: 哎呦，这是我这么多年喝这种代茶饮吧，最好喝的一款。
1: 什么滋味？什么口感？
4: 又甜又香。这里头甜的是那个梨的甜味，甜而不腻那种感觉。哎呀，这回口还干。然后它香香在哪儿啊？它里面有杏仁儿，它有那种杏仁儿的清香，再加梨的清香，搁在一起呢，还是那么的柔和。它这个叶子我没看明白是什么东西啊。
1: 好。小叔，咱这粥感觉怎么样？
2: 这个粥其实上来的时候第一眼看我觉得很眼熟，因为我家里也经常做，就是银耳、百合，这都是常用的。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像姜一样的东西，但是不是姜，因为没有姜味儿。然后还有一个像人参一样的东西，但是也没有参味儿。所以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
1: 是，先问一下卢老师，卢老师，咱们先从这碗粥说起吧。这粥它是不是大有来头？
0: 对，这个粥啊，其实呢是从一个非常有名的治疗肺肾阴虚而引起的肺燥啊引起的咳嗽这么一个名方化材而来的。这个方子呢叫百合固精汤，它的名字是不是就感觉到非常的有来头，是吧？那么百合大家都知道，百合是一个入心肺经，有补肺阴而且有宁心安神这么作用的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固精，精是指什么呢？可以猜一下。
2: 它肯定是跟就是五行有关吧，金木水火土。
0: 对，
4: 金是，
1: 想一想哪个脏器对的是
4: 肺。
1: 好，所以固金汤就是让我们的
2: 固肺，
0: 特别棒。对，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肺部的问题啊。当然它这个固金呢其实含有一个固本培元滋阴养肺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百合固金汤啊它里面呢用了很多的滋阴养肺而且还补肝肾之阴的一些药物来治疗。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要的药物，我们说君药啊其实就是百合和麦冬。那么百合和麦冬呢它都入心肺经，

0: 有这个润肺止咳、养阴生津的作用，所以呢，这两个药呢是这个方子里面最重要的药。那么它配合了生地、熟地和玄参。那我们知道这几个药物它都是入肾经的，它可以补肾阴。所以我们说肺肾之间它是一个相生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用了这个地黄啊、玄参啊这类的补肾阴的药呢，可以更好的让肺阴呢得到滋养。那么另外呢，我们还用了当归和白芍，这两个是一个养血的药。那么这两个药物呢，一方面啊，我们说养血呢可以柔肝，可以敛制这个肝火犯肺引起的这种咳嗽，另一方面呢，血也属阴啊，所以呢养血也可以滋养我们的阴液。最后三个药呢，其实就是专门治标的啊，就是由于阴虚导致的这种燥咳。那我们用了一些止咳的药物，有贝母、桔梗还有生甘草。那么像桔梗这个药呢，它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止咳化痰药，另外呢桔梗它其实还是一个周集之药，它可以载药上行，专门入肺经啊，所以呢它可以把整个这个方子的作用呢集中作用在我们的肺部啊，最终呢可以起到一个固本培元、养肺肾之阴而止咳、养阴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大有来头的千古名方百合固金汤。但是您刚才谈到我们这碗粥跟这个方子有着紧密的关系，
0: 对，
1: 应该不能是方子的所有的食材药材全放到粥里，那就不是这个滋味了。
0: 对，这个方子里面如果我们都放进去的话，这个味道估计孝叔就该哭着喝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从这个百合固金汤里面呢取了这么几个药啊，给大家一起煮成的粥，主要取的是百合和桔梗这两个药，然后搭配了一些银耳来共同熬制的。这个方子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来，我们就是取肺的这个作用啊。
1: 是，
0: 所以对于我们秋天呀，其实燥邪伤肺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因为肺为焦脏啊，它喜润恶燥，所以当这个燥邪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会有一些咽喉的干痒，甚至是疼痛，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干咳，或者是痰少而黏，有些严重的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咳嗽非常明显，甚至呢会这个咳嗽带血丝，像这些呢我们说都属于燥邪伤肺的。那么燥邪呀，我们说其实只能用润的方法，所以养阴用清润的方法来治疗，尤其是温燥，我们要用一些性偏凉一些，哎，同时呢还有滋润的一些药物来养肺。
1: 你看我们这个粥是大有来头，是根据我们一个千古名方化痰而来的。
0: 对，
1: 那连续哥喝的这个代茶饮吧，这里面又有什么讲究呢？
0: 连续的这碗汤同样也是来自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桑杏汤。
1: 好，顾名思义确实有杏仁还有桑叶呀。
0: 对，刚才连续说这个看到里面有一些叶子不知道是什么，其实那个就是桑叶。我们这个桑杏汤呢其实主要是治疗温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子。温燥啊，它其实呢是吴鞠通他创立的这个方子，非常好用，就是在早秋的时候，我们如果感受到温燥表邪被闭了，被温燥所伤，那么它会出现一系列类似于感冒，同时又有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问题的症状，比如说他会觉得身体有点微恶风寒啊，但是呢身体又还有点发烧，另外呢我们会有嗓子干、嗓子疼、嗓子痒，会有一些咳嗽，包括大便的有一些干燥等等。那么这些症状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温燥所伤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既要清宣，用一些辛凉的药物来清宣解表，同时呢又要用一些滋润养阴的药物呢来抑制燥邪。所以在桑杏汤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治疗的思想，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呢用桑叶，我们说是一个辛凉解表药，同时呢它也入肺经，所以它还可以止咳，那么它是君药。这个杏仁呢是一个降气平喘止咳润肺的药物，所以桑叶和杏仁在这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药物，一宣一降，一解表一降气一润。所以这两个药物其实基本上把温燥的治疗的思想就浓缩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方子里面呢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其实很有名的方子，叫做栀子豉汤啊，也就是我们这里面有栀子还有丹豆豉。那么栀子豉汤呢其实它是最早出现在伤寒论里面的，它是治疗有瘀热，就是瘀热在内啊，容易这个郁郁微烦啊，或者是这个心里面烦躁，晚上心中懊浓睡不着觉啊，哎，它是治这个的。那么这个小小的两味药组成的方子呢组合在这个汤药里面呢，其实它也有一个清洁瘀热的一个作用。

0: 作用，就是燥邪啊，如果不解的话，它会有淤热在胸，有些人他是会心烦不眠的。另外我们看到呢，就是沙参和梨皮，大家都知道这个梨是有生津润燥的作用啊，
1: 是的，
0: 但这个地方为什么用梨皮呢？其实梨的很多的养分是在皮部的，它呢有这个清心润肺，而且可以降火滋阴生津的作用。而且呢我们现代研究也发现呀，梨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的成分还有黄酮类的这类的营养成分呢，在梨皮中其实是聚集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煮梨汤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把梨皮洗干净之后呢，连皮来煮，养阴的这个效果其实会更好一些。那么沙参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入肺经，可以益胃生津的这么一个药，就是益肺胃之精。所以呢沙参和梨皮在这里面呢就起到一个清润凉肺养阴生津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整个这个方子组合起来看的话，它就可以非常契合我们温燥犯肺的症状。
1: 而我们讲根据这个名方化材而来的一个代茶饮，就是我们的桑杏饮哈、
0: 啊、对，
1: 确实就简单一些，有桑叶，有梨，还有炒杏仁。
0: 对，
1: 可以强调一下，炒杏仁不是生的杏仁。
0: 对，因为我们入药啊，我们一般用的是苦杏仁、
1: 嗯、
0: 但是苦杏仁呢，如果你不炮制的话，它是有毒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是要炒制过以后入药、
1: 嗯、
0: 啊，来减轻它的毒性。但即便是炒制过的，我们其实也有剂量的一个限制啊，我们一般来用九克以内。所以这个方子呢，我们就是用了桑叶杏仁，取这个桑杏汤之意，然后加入这个带皮的梨来煮的汤。所以呢连续刚才喝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清甜凉润，同时其实它也非常契合我们秋天燥邪伤肺的这个养生的智慧在里面。
1: 老师，我们讲到这一粥一汤啊，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更适合哪些朋友去选择其中的一款呢？
0: 他俩还真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啊。我们说百合固金汤它是固本培元，特别适合我们体质本身就是阴虚火旺的这类人群呢，正好又赶上了这个燥邪伤肺所引起的这种咳嗽，所以百合固金汤呢它是更偏重于这类人群。而桑杏饮呢，它适合是初得感冒，就是我们说有表症的情况下，所以大家会看到用了桑叶这种辛凉解表的药物在里面是作为主要药物的。
1: 这也正是我们处暑时节一个养生的特点和关键了。那在处暑时节，陆老师有什么祝福送给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吗？
0: 处暑时节凉风送爽，我希望各位朋友们呢在欣赏这个多姿多彩金秋的同时呢，也能够与各种的幸福美好还有健康呢如期而遇。谢谢。
1: 太好了，处暑时节确实让、啊、我们的云也清淡了，风也清凉了，暑尽秋来，也祝各位一念秋安。谢谢老师，谢谢您，谢谢二位，
0: 谢谢
1: 明哥，各位一起不见不散了，再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要想嗓子好，复方东陵草，
4: 含片
3: 济世药业。

山南路，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咱们国家呢，有许多地方的村落啊，因为受到地形地貌等条件的限制，不得不修建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宽敞开阔的洞穴里，还有陡峻险要的悬崖边等等。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啊，有个叫土孜贝西村的村庄，这个村子竟然建在了一座岩山的旁边。村落的选址最起码得保证有可以饮用的淡水，可我们都知道，一般而言啊，有盐存在的地方很少有淡水，更没法耕种。这个村子为何偏要依附在盐山的周围呢？村子里的人与这座盐山又有着怎样的人地关系呢？
1: 土孜贝西村地处天山南麓，位于拜城县西北，距离县城约17千米。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很早便有人在这里定居。村子里屋舍密布，田畴连片，庄稼茂盛，村民们劳作耕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村子的北边竟然存在着一座庞大的岩山。这座岩山绵延几千米，横亘在村子的边上，整个山体呈现出红色，山的内部是储量惊人的岩盐。据有关部门考证，这些岩盐是千万年前海水蒸发以后堆积。

0: 再次，后经地质活动露出了地表。一般而言，有盐存在的地方很少有淡水，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很难存活。然而这个村庄却一反常态，虽然隔着盐山仅有50多米，但仿佛并不受任何影响。村子里的百姓并不觉得盐山的存在会对生活带来影响，反而一直以来都将这座盐山当作大自然赐予的宝藏格外珍惜。这座巨大的盐山也一直造福着这里的百姓。村子里自古就留下了很多制盐用盐的经验，他们将山中的盐盐采来，用工具打造成可以盛放食物的器皿，利用盐的防腐作用用来延长食物的保鲜期。不仅如此，在农业和牧业上，当地的村民也会用到盐盐。他们从盐山采取一些夹杂着泥巴的盐块，敲碎成体积较小的碎石，撒在长满庄稼的田地里，据说能起到一定的驱虫作用。还有的牧民将整块的盐盐从山里取下来，放进羊圈和牛圈，牛羊等动物似乎也很青睐这种盐块，愿意舔舐。动物需要定期补充盐分，来预防发育不良、消化受阻。后山的盐块就是最便捷的来源。千百年来，村里的百姓与这座盐山和谐共生，这座盐山似乎也和其他地方的有所区别。盐山的顶部不仅可以长草，还有很多鸽子经常飞到山上啃食地上的红土。一般而言，盐碱地或者盐山附近几乎都是寸草不生，为何这里却大相径庭？这处盐山是否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态链？村中的百姓又是如何做到与盐山互不影响的呢？
1: 在自然界中啊，动物舔舐石头的现象并不少，比如在热带雨林当中呢，有一种金刚鹦鹉，它们喜欢聚集在泥泞的峭壁上去啃食一种粘土，因为啊，它们在食用了天然含有毒素的果实或者种子之后呢，这种粘土呢可以帮助它们吸附胃里的毒素，防止这些毒素被吸收。另外还有一种叫白唇蜥鹳的动物也经常啃食泥土，因为泥土中的矿物质能够帮助它们更好消化食物。动物往往就是靠这些间接的方式来补充身体所缺的物质，帮助消化。鸽子同样也是如此。盐是动物生存的必要矿物之一，人类也不例外。如果是为了采集方便，把村落建在盐矿盐山周边，倒也无可厚非。但这么做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村子里的人用水的问题。毕竟盐水不能够代替淡水来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那么土资贝西村的人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为了探究土资贝西村的盐山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了这处盐山，仔细观察了盐山周围的环境后，队员们发现这一座盐丘与天山南麓的其他盐山确实有着明显差异。山顶顶部竟然还有一个大坑，坑底的岩石尖锐挺拔，指向天空。万剑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阿克苏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对新疆的地质矿产开发有着多年经验。专家解释说，这里位于天山南麓，季节性降雨比较明显，大雨的集中冲刷导致了山体的坍塌。

后来大气降水会对裸露出来的岩岩进行溶蚀塑造，而岩岩的溶蚀相对较快，

0: 说明是岩是很厚的。你看我们这个看这个山的断面，我们的覆盖物的厚度是7到8米，最厚的地方超过了10米，而我们的植物根系最深的地方到的深度是60到70厘米，所以根本就不影响我们植物的生长。
1: 分析了岩山顶部土壤的情况后，专家告诉队员们，这座岩山在岩岩形成以后，顶部还覆盖了一层很厚的砾石和粘土，这些覆盖物与岩岩一起在后来的地质运动中一起隆起，露出地表。通过观察坑口的剖面可以看到，岩岩上方的这层覆盖物厚达10米，层里清晰，而植物主要生长在最上层，大气降水一般都向下渗透，因此这层土壤中并没有盐分，并不影响植物的生长。然而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村子距离岩山不到50米，几乎紧挨着村庄，向下渗透的雨水中含有大量的盐分，为何村子里的庄稼却完全不受影响呢？为了解开这一疑惑，队员们来到山下的村中展开探寻。通过考察发现，村子里的饮用水并没有一丝咸味，百姓洗菜做饭完全不受影响。通过询问得知，村里的饮用水都是从河边的水井打上来的。于是大家来到了河边的一处水井旁。
2: 就是这个是吧？
3: 对，那也是我们的海的水。
0: 哦，哎，我尝一下。哎，好甜呀、啊！
2: 这是
0: 吃淡水，然后是天然，感觉是天然的矿泉水。看、还有泉眼水正在往从地下涌出来。
1: 这是一眼流量不是很大的泉眼，泉眼的东侧就是穿村而过的台勒维丘克河。这口水井距离岩山也仅仅只有200多米，竟然也完全不受岩山的影响。专家仔细查看了周围的环境后，对泉水的成因做出了推论。
0: 泉一般跟构造是共生伴生的，一般有一个泉的地方都是沿一条线性分布的，会有一条大的断裂从那通过，会有很多泉眼依次排列的，有些是涌出地表了。地下水的这个水平面比较深，跟岩岩是有隔离的，再加上岩的低渗透性跟稳定性，所以它是固态的，并没有岩到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这个地方是断层，像那个天然隔离带一样隔离开了，所以虽然我们距岩山并不太远，但是并不影响这个水的使用。
1: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岩山是曾经的海水退去后形成的岩丘，后来随着地壳的运动露出地表，厚度并不深，大约在几百米左右，而且这种岩岩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固体形态，并不会产生太大的流动作用。台勒维丘克河谷是沿着断层发育而成的，地势相对较低，同时河谷中也形成了很多线性分布的裂隙，裂隙的深度要远大于岩山，并且距岩山有一定的距离，地下水沿着裂隙上涌，形成涌泉的过程中并不会流经岩岩层，因此并没有溶解岩层的盐分，是清澈洁净的淡水。这样的泉眼沿着台勒维丘克河谷还分布有多处，它们与河谷中的天山雪水一起，不仅灌溉滋养了附近的农田，形成一片绿洲，而且清澈甘甜，完全可以满足附近村庄百姓的饮用需求。
4: 天然的泉水的出路无疑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很好的饮用水，这在一个紧挨着岩山的地方来说极其重要。然而队员们心中还有很多疑惑，这里的地下水虽然不受岩岩的影响，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大气降水 充

0: 试着延伸，尤其对坑里的盐盐不断溶蚀，最后这些地表水呢会变成带着高盐分的卤水，它们最终又都去哪儿了呢？
1: 为了弄清盐卤水与村子的关系，考察组在盐山脚下继续展开探寻。在山脚下，大家看到了一条好像人工垒砌而成的堤坝，堤坝中可以明显看到有盐卤水从山上缓缓流至山下。堤坝内侧是白茫茫的盐池，堤坝外围是绿油油的农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顺着堤坝继续前行，专家发现了端倪。
2: 这些流水就是大溪降水后盐分溶解，从这个地方就流出来了。这是孔洞或者暗河，流出来以后就顺势流到这样的地方。当地的村民非常智慧，为了让这些卤水不影响他们正常生活饮用水，包括庄稼生长，就用泥岩围起了一个堤坝，就形成了一个隔挡层。
1: 原来大气降水从山顶进入盐山后会继续向下渗流，溶解了盐盐中的盐分，最后从山下的一些暗河出口流出。为了避免这些高浓度的卤水对村庄产生影响，村民用建筑隔离坝的方式将其牢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最终这些卤水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好几片面积很大的盐池。高浓度的卤水含有大量的盐分，水分蒸发以后晶体被吸出，这些盐晶花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形成了一片雪白的世界。仔细观察了这片盐池后，队员们推测每到雨季来临，雨水的流量会很大，这几片小小的盐池不足以储存足够多的卤水，更多的盐水去了哪里呢？考察组顺着堤坝继续向下游寻找，在距离盐山大约几百米的地方，大家发现了大片的人工晒盐池。从高空俯瞰，这些盐池如同颜料盒一样，被切分成多个方格，在盐山下形成了非常美丽的画面。晒盐池里工人们正在作业，原来这里的人们将山顶的盐盐经过淋滤后引流至山下盐田，天然蒸发后形成工业用盐。如此看来，土资贝西村仅仅依附在盐山周围，就是为了采盐用盐。千百万年前，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变化，在这里形成珍贵的盐盐资源。村中的百姓慢慢发现了这份资源，将其合理利用，并在此长期定居下来，既要用盐，还要避盐。当地百姓通过认识自然，逐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他们发现了这里的淡水资源，保证了饮用需求，并且建造堤坝排卤晒盐，发挥聪明才智，依存在这座盐山的周围。
2: 自古以来，土资贝西村与盐山相伴而生，盐山的开发利用在经济贸易包括交流交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作用，很多贡献，造福了土资贝西村的现在以及未来。
1: 千百年来，村中的百姓还发现了很多关于盐盐的使用方法。有些老人会将盐块捣碎放入锅中加热，然后将加热后的盐块放进布袋中热敷身体。村里的老人用这种偏方来清热除湿，治疗关节疼痛。
0: 与盐盐有关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在土资贝西村上演并传承至今。

0: 驱虫、助消化、除湿等等。这座盐山可真的是被村民们物尽其用。除了食用功能，盐作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很早以前就是人类寻找和交换的矿物之一。由于它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在古代社会啊，盐也一直牢牢掌握在官府的手中，禁止私自买卖。那么在天山南麓这大片盐山分布的地方，千百年来又形成了哪些独特的文化呢？
1: 采盐、用盐，山下百姓尽显生存智慧。独特的盐盐资源孕育出了怎样的地域文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拜城县黑鹰山乡的明布拉克村，紧挨着天山脚下，自然风景优美，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织机。这种织机与传统的织机不同，构造十分简单，仅有一个普通木架与一个刀形翻板，便可用来制作帕拉兹。帕拉兹是黑鹰山乡的民间纺织品。首先将羊毛制成毛线后，浸泡在水中染色。染色所用的植物染料取自树上的核桃皮，以及山里的沙棘树根、野山花等，甚至还有矿物染料历久弥新。待毛线晾干后，便进入纺织环节，把不同颜色的毛线固定在两端，将经纬线理顺，手里的梭子来回穿梭，同时不断用刀形木板将纬线压实，一条色彩艳丽的帕拉兹就在织机的一头源源流出。黑鹰山的帕拉兹大多用来制作马背上的毡子或者搭链。在以前，村子里的人大多为托运货物的行脚商，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在马背上度过。他们护送着食盐、毛皮等货物进入黑鹰山乡的一条河谷中，常常一走就是数月。马帮的兴起与这里的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联。在拜城黑鹰山乡，沿着博兹克日格河逆流而上，便进入一个两侧崖壁陡立、地势险要的谷口——博兹克日格沟口。这个谷口是乌孙古道的入口，沿着沟谷一路向北，翻过天山，便可抵达伊犁境内。这条古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不仅是一条极具战略地位的

0: 军事通道，历朝历代都派重兵在这里把守，也是重要的商贸文化交流的通道。历史上由于南北疆之间交通不便，这条古道曾在军事和民间交往等各个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 这个岩岩的发现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给当地老百姓创造了很多财富。也因为岩山的存在，我们南北疆的交流通过乌松古道、这个下塔古道串通了南北疆。
0: 盐作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在古代天然形成的沟谷无异于为货物的流通提供了便利，使得南北疆的资源得以交换。在天山南麓，这样的沟谷有多处，很多沟谷是沟通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河流沿沟谷汇聚在拜城这个盆地里，形成大片的绿洲湿地，成为了天山南北往来的商客重要的补给站。拜城占据着沟通天山南北的有利位置，还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盐业的发达，丰沛的水资源，加上交通的便利，让拜城在古代迅速崛起，一度成为龟兹古国的重要领地以及商埠冶炼中心。在拜城县温巴石乡的荒凉戈壁中，几座凸起的炼铜熔炉以及山坡上残留的铜渣，见证了曾经的辉煌。古代龟兹国所辖的拜城盆地不仅有着储量庞大的盐矿，而且还有其他的金属资源，这些矿产资源起到了关键作用。

0: 丘方阵出现在山林草原，
1: 形如其凡，好似阵地。这些土丘是人为的还是天然形成的呢？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拜城在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约几千米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悬崖，悬崖的脚下是滚滚流淌的河流，崖壁上已被雕琢出了大量石窟，这便是克孜尔石窟。

0: 石窟最早开凿于公元3世纪左右，当时龟兹王国的佛教已很兴盛，不仅修建了很多装饰富丽、规模宏大的寺庙，而且还集中能工巧匠和著名画师，建造气势恢宏的克孜尔千佛洞。进入石窟内部，洞壁上的精美壁画充分反映出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壁画中有畜牧、狩猎、农耕、古建筑等场景的描绘，也有一些水生生物的真实写照，既有本土文化的影响，也有对外来文化艺术有选择的巧妙接受，体现了古代龟兹国画师非凡的智慧，更反映了曾经天山南麓一带的富饶与文化交流的印记。克孜尔石窟壁画为深入研究天山南麓的历史、经济、文化沿革及其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图物资料，同时也证明这里在古代早已不是一块孤立而封闭的沃土，特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使这里与黄河流域、古印度以及西亚等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这些古文明在此碰撞、交流和融合，产生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难得的盐业资源、天山雪水的滋润、干旱戈壁中的绿洲、天然河谷的便捷通道，当这一切集中出现在天山南麓时，就变得弥足珍贵，同时也孕育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食盐、采盐、用盐，千百年来当地先民总结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制作盐碗、纺织帕拉兹这些用于旅途中的便利工具。盐业的发达促使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龟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在这里碰撞出克孜尔石窟这样的惊世之作，它也见证了这片沃土传奇的过往。
1: 据资料显示，天山南麓盐矿的储量十分惊人，这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人类应该如何进行可持续的利用和发展，也成为了我们值得思考的课题。同时，在天山南麓出现的众多历史遗迹和人文民俗，也是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不仅是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最好见证，也对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深耕行业16载，笃行致远，匠心铸安。南京浦江工程检测2010年扎根浦口，公司主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程测量等业务。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专业实力底蕴深厚。企业坚持科创赋能发展，手握10几项专利，5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自主研发炉渣资源化利用技术，助力产业提质升级。公司积极践行双碳理念，坚守质量底线，以精准检测守护工程安全，以绿色科技赋能城市建设，以诚信服务赢得客户信赖，匠心精测智助未来。南京浦江工程检测坚守初心，紧跟时代步伐，全力为工程品质筑牢坚实保障。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花豹，这种大型肉食性动物，以其凶猛的生性和独行的习性著称。小花豹在出生后的12个月左右，开始跟随妈妈学习捕猎和生存的技能。一旦它们成长为成熟的个体，便会离开妈妈的庇护，独自面对世界的挑战，开启属于自己的闯荡江湖之旅。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对这两只花豹幼崽而言，生命最初的阶段与绝大多数物种没什么两样。它们在母亲慈爱的注视下无忧无虑地嬉戏。

花豹妈妈一点也不担心，斜生的粗大树干提供了一个幼崽可以安全玩耍，它也方便看护的场所。这对兄妹平时还算乖巧，于是花豹妈妈稍微放松了警惕，打起了盹儿。幼崽出生时的体重仅500克，现在它们已经3个多月大了，体重长到了5000克左右。有妈妈守在身边，它们可以尽情玩耍。事实上，花豹妈妈每天只有部分时间陪着它们，其余时间花豹妈妈都不在，有时是去捕猎，有时是去巡视领地。只要妈妈在，幼崽就可以安心玩耍，因为妈妈会保护它们。花豹妈妈一离开，幼崽就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躲进岩石缝或灌木丛中。几天后，在妈妈的看护下，两只花豹幼崽离开了藏身处，又嬉戏玩耍起来。这一次，它们冒险爬上了树枝。花豹妈妈在地面忙着应付一些小虫的侵扰，没有关注树上的幼崽。雄性花豹幼崽总想缠着妹妹打闹，但妹妹似乎没有玩耍的兴致，她对树下的情景更感兴趣。这是一只与她年纪相仿的青腹绿猴幼崽。这只猴子给了雌性花豹幼崽一个好理由，让它溜到地面上好好探查一番。离家出走，雌性花豹幼崽既引起了一些动物的好奇，也给一些动物带来了不安。周围的很多动物都察觉到了它的存在，却看不到它身影。在长着茂密草丛和灌木的广袤原野上，花豹幼崽显得太过渺小。实际上，只有这只停在它上方枝头的翠鸟才能看到它具体的位置。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已经走出几百米，现在正在休息。由于找不到回去的路，它决定钻到茂密的草丛中，趴下来睡一会儿。这只花豹幼崽丝毫不知这样做有多么危险。大型捕食者出于本能会攻击偶遇的其他捕食者的幼崽，这是为了减少未来潜在的竞争者。这头巡视领地的狮子停下了脚步，不过他没有发现就在附近熟睡的花豹幼崽。斑猎狗的嗅觉非常灵敏，再加上他们不放过任何捕食机会的习性，被很多动物所忌惮。等花豹妈妈发现女儿失踪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她立即动身去寻找。花豹妈妈呼唤着女儿，回应她的只有一群猪鸡的啼叫。

夜幕降临，对花豹幼崽还有很多动物而言，只会越来越危险。斑鬣狗群开始捕猎了。花豹妈妈没能找到女儿，这全怪风。风虽能传播声音和气味，但现在风向不对，通常到了第二天早上风就会减弱。花豹妈妈趴在地上久久无法入睡，心里仍然盼着女儿能自己回来。

豹妈妈终于睡着了。不知道今夜过后，她的女儿到底是吉是凶。早晨，风果然减弱了，只剩微风轻轻浮动着河边的芦苇。这里正是动物聚集的地方。太阳再次升起，光芒洒在群居蜘蛛的巢穴上，斑鬣狗群正在巢穴外给幼崽喂食。唯有这只斑鬣狗幼崽被排除在外。几天前，不知什么原因，斑鬣狗群抛弃了它，留它自生自灭。得不到喂养，它很快就会饿死。超过半数的捕食者活不到成年，花豹也不例外。早上，花豹妈妈没有继续寻找女儿，她守在剩下的幼崽身旁，只是等着。雌性花豹幼崽未能熬过昨夜，它被斑鬣狗发现了，已落入斑鬣狗之口。花豹妈妈看似仍在等待，可她心里明白，从现在起它就只剩一只幼崽了，而这只雄性幼崽也失去了自己的玩伴。不过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总要继续。花豹妈妈需要外出捕猎，只能把雄性幼崽单独留下。雄性幼崽还小，不能跟妈妈一起去。事实上它很安全，只要待在树上就不会有太

只睡了一会儿，就被鸟叫声吵醒。其实，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精彩无处不在。花豹幼崽所在的这棵树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树上还挂着猎物尸体，不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一只斑鬣狗守在树下等着捡漏，花豹幼崽正在啃食猎物的腿肉，它上方的树枝上有一只雕鸮正静静地看着它，仿佛早已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花豹妈妈储备了几天的食物，暂时没有了捕猎的压力，不用为了果腹而奔波，这次她可以带幼崽一起外出。花豹幼崽将见到将来可以捕猎的动物，例如猪鸡、鹧鸪。擅自离开妈妈的鸵鸟、雏鸟、松鼠、猴子，还有油猪，这只是列举了一小部分。总有一天，这些动物都会成为花豹幼崽捕食的对象。花豹最喜欢的猎物中，最令人意外的莫过于胡狼了。花豹捕猎的物种超过70个。

胆大的花豹幼崽已独自前行数十米追踪小岩羚。小岩羚是一种小型羚羊，重量只有10千克左右。小岩羚望着花豹幼崽，但花豹幼崽没有继续靠近。在外出途中，花豹妈妈一直留意着幼崽，小家伙也很乖，它会不时地跑回妈妈身边与妈妈亲昵。花豹幼崽虽长大了一些，但还是离不开妈妈。花豹妈妈在前面带路，会时不时地回头看看幼崽是否跟上。今天，花豹幼崽要和妈妈一起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目标，她要教儿子如何捕猎。首先，要悄悄地接近猎物。到达最佳位置后，准备突袭。花豹幼崽远远地看着，没有错过任何细节。这次突袭非常迅猛，花豹妈妈没犯任何错误。现在妈妈吃饱了，便让幼崽享用猎物。

0: 独居不是孤僻，而是花豹妈妈进化出的生存智慧。在狮群与斑鬣狗的威胁下，它以绝对隐蔽保护幼崽，精准掌控每一顿猎物，更用一对一的教育传授给幼崽顶级猎杀技艺。有研究显示，独居雌豹幼崽的存活率远高于那些生活在高密度竞争区域的个体。有时，孤独本身就是最好的铠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

0: 凝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季节更替，雄性花豹幼崽已经六个多月大了，它需要了解各种新知识，比如花和昆虫，哪些有刺，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花豹幼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且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从现在起，他开始独自探索。他会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或许是为了尝尝某种有治疗效果的植物，或许是为了观察潜在的猎物。一整天，花豹幼崽都在妈妈领地中心的一小块区域里四处晃悠。每一次，花豹幼崽都不会走远，只会走上几百米。它的状态十分放松，在熟悉的区域内漫步，并将这些地方作为固定休息点。花豹幼崽会花时间梳理皮毛，这是猫科动物特别喜欢做的事。如今，花豹幼崽已经离开妈妈独立生活，但它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它们生活在同一区域，相距不远。不过，它们有各自的生活节奏与安排，也很少见面。母子俩靠独特的方式保持联系，他们会用叫声呼唤彼此，灌木丛间常常回荡着他们粗犷的叫声。由于性别差异，母子俩的叫声截然不同。即便相隔好几千米，年轻的雄性花豹也能准确分辨妈妈的叫声。花豹不仅听觉敏锐，还和狮子一样拥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因此能够远距离交流。母子俩听到对方的叫声便放下了心，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并非形单影只。年轻的雄性花豹继续前行，而花豹妈妈抓到了一只黑斑羚。虽然雄性花豹的活动范围有限，但与母亲的联系对他而言至关重要，这是他唯一的社交关系。即便是堪称独立典范的

也常常结伴而行。雄性花豹举目四望，看到的都是成群的动物，这些动物有兄弟姐妹或眷群相伴。一路上，雄性花豹遇到了不少成群结队举家出动的动物，他有些羡慕，毕竟有了同伴，做起事来也会事半功倍。

可他自己却是孤零零的。与妈妈不在一处，完全没有群体捕猎的优势。雄性花豹已经成年，对食物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它必须捕猎大一点的猎物，但它尚未完全掌握捕猎技能。羚羊幼崽比啮齿动物或蜥蜴更有野

此刻，雄性花豹正在前行追踪一只小岩羚，准备用从妈妈那里学到的捕猎技巧发起攻击。那就是先悄悄逼近猎物，然后果断突袭。

假以时日，雄性花豹会越来越熟练，直到完全掌握捕猎规则。不管是捕食者还是猎物，都能通过精妙的伪装获得一定的优势，让他们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进行对抗。雄性花豹也有可能发现不了距自己仅几米远的小羚羊，

猎黑斑羚时，雄性花豹十次有九次失败，但只要成功一次，便能满足它一周的食物需求。新一轮雨季到来，花豹的日子变得轻松了许多，新生的幼崽变多，捕猎也就更容易。捕食者可以尽情享用丰盛的大餐，捕猎的时间减少，休息的时间自然更多。

一天，正当雄性花豹吃饱后四处活动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打破了雄性花。

平静的生活。雄性花豹听到一阵陌生又熟悉的叫声，那是它妈妈的声音，妈妈就在附近，离它很近。雄性花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妈妈了，上次遇见时它还没有成年，现在它已经完全长大了。事实上，雄性花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在片刻迟疑后，它仍快步朝妈妈走了过去。最重要的是，一开始他们重温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他们像以前一样舔舐对方。可是很快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关系已经改变，尽管母子俩的互动看似在打闹，而温情之下却暗潮汹涌。母子俩都表现出了攻击性，但又克制住了。花豹妈妈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儿子已经两岁了，是时候开启自己的新生活，离开这里去建立自己的领地了。

奇怪的是，在离开之前，雄性花豹用身体在灌木丛上摩擦，仿佛是想要在这里留下青春岁月的痕迹。

0: 生存不是本能，是技术。如何悄无声息地前行？如何判断风向？如何从树上一跃而下，精准咬住猎物喉咙？如何将比自身重一倍的猎物拖上十米高的大树？这些登峰造极的技能，都是花豹妈妈对幼崽一对一的专注传授。如今，年轻花豹离开妈妈，它的独立之旅开始了。它能否顺利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雄性花豹踏上了一场注定的离别之旅。途中，他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同样住在这里的那

事实上还有一只健壮的成年雄性花豹在这里出没，它很可能是那只年轻花豹的爸爸。在动身去寻找自己的领地之前，年轻的雄性花豹必须先做出抉择。他得先决定是否要留在这条大河的这一侧。这条河是他妈妈领地的北部边界。当然，每年这个时候，他可以像象群那样随心所欲地往返两岸。在雨季，水会淹没沙洲，这片宽阔的区域就会变成河流，无法通行。到了那时，他就只能留在河流一侧，这里也将被巨鹿和河马占据，可能就只有大象还能涉水

所以一开始雄性花豹留在了河的这一边，朝南行进。翠鸟正在观望，等待最佳时机从树上掠下捕捉猎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翠鸟所用的技巧与花豹如出一辙。花豹在第一道阻碍前停了下来，这里的河面太宽，它过不去。于是雄性花豹向上游走去，寻找更窄的河段，那里有沙洲和岩石，或许能让它顺利过河。

过河后，花豹发现了一条小溪，那里常常有水灵出没。水流平缓而浅，远处有一片他从未见过的山脉。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正等待着雄性花豹去探索，看看能否在此建立自己的领地。不过他要先确认这里没有被其他雄性花豹占领。

惜，这只健壮的雄性花豹早就在这里安了家。它掌控着方圆约20平方千米的区域。当潜在对手靠近时，他开始行动，巡视自己的领地。这是他威慑对手的策略。

美没有同伴会为他提供食物。因此，年轻花豹近乎本能地选择避免直接冲突。无论如何，年轻花豹绝无可能战胜正值壮年的对手。对手体重近80千克，力量大，足以将同等重量的油猪拖。

要成功捕猎，花豹必须保持最佳状态。任何伤势都可能引发致命后果。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机会，花豹都会捕猎。不过如果天气很热，它通常会白天休息，在傍晚或夜间捕猎。天黑后，花豹的捕猎成功率会大幅提高。花豹的夜视能力很好，它的眼睛对弱光非常敏感，这是因为它的视网膜后方长有反光膜，能让它在黑暗的环境中视物。

许多大型捕食者会在夜间外出觅食。要想安心享用猎物而不被抢夺，将猎物拖到树上是一种很

每天早晨，雄性花豹都会再次出发去寻找领地。今天他爬到了一处有利位置，从这里可以俯瞰下方大片区域，寻找能建立领地的地方。最终，雄性花豹将继续向西，前往悬崖顶端的高地。理想的领地必须猎物充足，最好有大型猎物，这样花豹就不用频繁捕猎。领地里还要有足够高大的树木，让花豹能把猎物拖到树上，在进食过程中不受打扰。理论上，雄性花豹寻找的地方应当满足以上所有条件，然而好的领地必定存在竞争。花豹用爪痕来标示领地范围，树干上残留的气味正是它用来判断是否有其他花豹出没的关键证据。雄性花豹四处走动，一边走一边听动静，闻气味。

终于确认这片区域还没有主人。于是他纵身跃上树枝，趴了下来，仿佛在宣告，这里是我的地盘，这里是我的家。周围有很多邓羚，这让他确信自己所选领地不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雄性花豹开始熟悉这片新领地。

他寻找适合休息的舒适树干，还发现了几处适合伏击猎物的沟壑。这只花豹在领地里碰见的唯一一个捕食者是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猎豹，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猎豹更轻更瘦，一般不会跟花豹发生冲突。

猎豹同样是捕猎高手，不过即便他和另一只猎豹结伴捕猎，也绝不会跟花豹争夺猎物。雄性花豹似乎已经找到了理想的领地，这里宁静祥和，没有竞争者，它无需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在地面上悠然进食。既然选定了领地，也该让其他动物知道这片土地的主人。

雄性花豹在领地里四处排泄粪便，喷洒尿液，用爪子刨地，这都是在向潜在竞争者宣示领地。

随着时间推移，雄性花豹已在自己的领地上养成特定的习惯。岩石上的这些山岭让它想起了妈妈的领地。

0: 三个动物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

0: 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雄性花豹经常来到河边，不待在树上的时候，它就躲在岩石缝里。如今，这里已成为它最喜欢的一处藏

山灵便会警惕地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但实际上，只要能看到花豹，山灵基本无需担忧。尤其是这次，花豹正打算离开岩石地带。雄性花豹不是去捕猎邓林，而是去寻找配偶。这就是建立领地的意义所在。领地主人可以在领地接触异性，繁衍后代。一只雄性花豹的领地必须覆盖数只雌性花豹的活动区域。巡视领地时，这只年轻的雄性花豹至少会遇见三只雌性。这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只雌性花豹，几个月前它才刚开始独立生活。第二只雌性花豹年龄要大一些，但脾气暴躁。这只棕猎狗只要靠近它正在进食的树下，就会受到警告。

年轻的雄性花豹遇见的第三只雌性还带着两只幼崽。它的眼睛和耳朵都有伤痕，显然这个花豹妈妈曾为守护幼崽与其他捕食者

一天，雄性花豹正在一节枯树旁打盹儿，突然一阵骇人的咆哮响起，吓得猴群瞬间四散奔逃。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起初他无法判断确切的位置，不过他很快就认出这是雌性花豹求偶的声音，正是他领地上最年轻的。

这种共居关系非常短暂，通常仅维持一周左右。而此时，他们似乎并不急。

时光流逝，雄性花豹曾经钟爱的那个岩洞里早已不见它的身影。在附近的岩石上，我们看到了它的后代，两只幼崽在妈妈的守护下茁壮成长。至于幼崽的爸爸，雄性花豹通常是不管带孩子的。历经岁月锤炼，雄性花豹已成为不容小觑的猎手。如今，它甚至能独自捕杀与自身重量相当、体型较大的黑斑羚。

0: 这只雄性花豹会在喜欢的树上待很长时间，几乎每天它都会趴在树枝上，看着下方的象群去水潭喝水，然后返回。对雄性花豹而言，象群是个永恒的谜题，它也不明白象群为何如此团结。族群精神、家庭观念从未镌刻在它的基因里，毕竟它只是一只花豹。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用什么妙招能让猪蹄膀变成带着金黄色猪皮的软烂趴肉？
7: 闻到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火烧这个油的味道，非常香。
6: 不取鸡肉，却选整张鸡皮，能做出什么彝族独有美味？
8: 鸡肉在这道菜里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皮。
6: 三人合力花费4小时才能完成的彝族杀猪菜是何滋味？味道调查员走进云南大理微山，感受缤纷美食。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

0: 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桂鱼如何变身彩色面条，
1: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0: 黄石人吃蟹有什么新花样？
2: 哎，这地上的那个凝固了。
0: 什么独特烹饪成就了一道佳肴鱼米之乡？
3: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特别诱人了。
0: 本期节目带您走进湖北黄石，品尝丰收时节的水中鲜。

0: 青山绿水，湖泊瀑布，湖北黄石，一个历史古迹与自然风光并存的地方，由此衍生出品类繁多的美食，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米、面、鱼、蟹，这些大众熟知的食材被黄石人演绎出了各种花样。什么样的美食竟然需要编织？
1: 我觉得今天这道菜做的特别像小学时候那种手工体验课。
0: 手持电钻是为了制作哪种食物？
2: 现在有种楼上在装修的那种嘈杂感。
0: 鳝鱼、红烧肉、大米能碰撞出什么美味？
1: 这三种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的食材，居然这么协调地结合到一起了。
0: 本期味道带您品味湖北黄石的水中至鲜。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水是生命之源，滋养万物，哺育生灵。在黄石有200多处湖泊，水中鲜历来是黄石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在众多淡水鱼里，有一种鱼肉质紧实嫩滑，味道鲜美，在淡水鱼中独领风骚，它就是鳜鱼。中国人吃鳜鱼最常见的有清蒸、油煎等等，黄石人却另辟蹊径，把鳜鱼做出了新花样。想要看看黄石的鳜鱼美食有何独特之处，得先找到一位高手。张鹤奎，一家餐厅的行政主厨，从业20余年，精于烹饪各种创意菜肴。张大厨和钓友相约钓鱼，是要为一道正在研发的新菜品准备食材。
2: 哎，大哥，啊，安静点是吧？哦，起鱼了，起鱼了！哇，那这么快就起一条？
1: 这时，味道调查员才发现，鱼钩上没有鱼饵，只有一条甲鱼。张大哥说，这是路亚钓法。路亚是一种专业的钓鱼方法，用甲鱼饵在水中制造有小鱼在游的假象，引来鳜鱼的主动攻击。
2: 好有劲儿啊，这个鱼！
1: 鳜鱼肉质鲜美，在张大厨手中，鳜鱼又会有怎样的创新吃法呢？
2: 带回去要做什么好吃？
3: 明天作为我儿子吃了。
2: 那我就明天去帮您打下手，可以吧？走。
1: 张大厨说，他要专门为儿子做一道独一无二的美食。
2: 张大哥，像我们的话都是从小吃鱼长大的，那像这鳜鱼的话也是有不同的吃法。
3: 今天我们做个新吃法，鳜鱼节。
2: 鳜鱼节，这是个什么节呢？
3: 既好看又好吃。
1: 鳜鱼节到底是什么？张大厨没有给出正面答复。再看看桌上的食材：鳜鱼、菠菜、南瓜、甜菜根、胡萝卜，这能做出什么新花样呢？
3: 先要那个刀刮。
1: 取鳜鱼厚实的脊背肉。用刀刮出鱼蓉，再放入搅拌机进行。

0: 搅拌，打成鱼泥。南瓜、菠菜、甜菜根、胡萝卜分别榨汁备用。打好的鱼泥十分细腻，可张大厨说这还不够，
1: 先给它上个劲。
2: 上个劲怎么上啊？这是
1: 加盐搅拌。
2: 上了劲之后跟现在它会有什么区别吗？
1: 它有一辆点心豆。
0: 上劲是一种烹调术语，一般用于制作肉丸，加入盐淀粉搅拌，让馅料的口感变得更加紧实。看着架势，张大厨难道是要制作鱼丸吗？
2: 这样它就挂住了啊！现在特别像那种已经打好的那种糍粑。
0: 细腻的鱼泥洁白如玉，只见张大厨将它们分成了四份。
1: 我们先调个色给它。
2: 哦，是用这蔬菜调色是吧？
1: 对。
0: 将四种颜色的蔬菜汁分别浇在鱼泥上，搅拌均匀。
2: 调色大师胡小瑞，这无形之中把这个菜香融入到这个鱼香当中去了。
0: 几种蔬菜汁给洁白的鱼泥染上了鲜艳的颜色，张大厨却说这离最终形态还差得远。接下来他要给这四种颜色的鱼泥变个身。
2: 哎，你这样跟下面条似的。哦，真的一串现在是红色的鱼蓉面条。
0: 红色的鱼面条下锅，随着水温升高，不到30秒便浮了起来。用筷子捞起鱼面条，放冷水中再次定型。这根鱼面条的长度已经完全超出了味道调查员1.7米的身高，
2: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0: 可是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用桂鱼做面条呢？鱼面条和桂鱼节又有什么关系？
2: 我跟张大厨今天是真的没有商量好我们俩穿什么颜色，但就是偏偏这么巧合，我们这个鱼面条还有咱们这剪刀的配色跟我们俩衣服一模一样，所以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是番茄炒蛋组合。桂鱼节怎么做法？我来跟着您一起，好吧？
1: 好，
2: 开动。
0: 两根鱼面条沿方盘子的对角线铺开，一外一里，一双巧手上下翻飞，一根钩子里应外合。几番动作之后，这桂鱼节的秘密终于揭晓。
2: 哇，这太精致了，我可算知道这桂鱼节是个什么节了。原来桂鱼节就是中国节。刚才我好像眼睛已经学会了，不知道我的手学会了没。上手试试。这根够长。
1: 这根差不多。
2: 噔噔，这小胡第一次纯手工制作的鱼蓉中国结。打个分呗给我。
1: 90分。
2: 90分，我太满意了。
0: 这可真是创意十足，红黄相间的中国结已准备就绪，另外两种颜色的鱼泥又会有怎样的呈现呢？
2: 这拿梳子有什么用啊？
1: 做的那个形状，像蚕蛹的形状。
2: 哦，真的耶。
0: 别看张大厨不苟言笑，惜字如金，头脑中的创意倒是不少，用梳子给鱼泥造型，做出像蚕蛹一样的形状。张大厨说这是晚餐的另一道菜，桂鱼蚕蛹。做完桂鱼蚕蛹，张大厨又开始给桂鱼切片做刺身。天色渐晚，三样桂鱼菜肴的半成品已经准备就绪，只待上桌。
1: 菜来了啊！
2: 我们的桂鱼节上场了，好期待哦。
1: 对，这个桂鱼节拿鱼汤啊，主要炫的是。
0: 张大厨说，用鱼肉制作面条，就必须选用桂鱼这种肉质紧实、刺少的鱼类，做出来的面条口感好，营养丰富，是老少皆宜的美味。在黄石，人们习惯用打边炉的方式吃桂鱼。
2: 怎么样，味道？

0: 今天好好跟你闹着他。哎呦，
1: 先生好吧。
0: 好好，谢麦旋。
2: 因为工作繁忙，张大厨平日里很少有时间照顾家人。不善言辞的他，更鲜少用言语表达爱意。研制这道桂鱼节，是他对家人的一片心意，万般滋味尽在不言中。
1: 来，祝你这个学业成长，好好学习，好不好？
2: 秋风起，蟹脚痒。到了金秋时节，螃蟹是黄石人餐桌上的重头戏。西塞山区河口镇要举行一年一度的螃蟹菜品大赛，大厨陈友平和几位厨师好友纷纷为创新蟹菜开动脑筋，准备先以菜会友，提前试菜。大江南北，螃蟹的吃法多种多样，大多都是蒸、煮、焖、炖。不知道陈大厨在螃蟹的烹饪上有何创新呢？带着疑问，味道调查员去往河口镇的螃蟹养殖基地，陈大厨约他在这里见面。
3: 我要做一道你没有吃过的螃蟹，吃蟹不见蟹。
4: 哦，说起来这么神奇。
3: 对。
2: 什么叫吃蟹不见蟹？陈大哥说，这可是他的独门秘技，要做的时候才知道。那么符合陈大哥标准的螃蟹又是什么样的呢？
3: 所以我要挑那个黄多肥大一点的金爪黄毛，知道吗？呢看到没有？
4: 金爪。
2: 河口螃蟹属于中华绒螯蟹，拥有金色的爪尖、黄色的腿毛、鼓囊囊的白肚子和青绿色的背，是一只肉多黄满的中华绒螯蟹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
4: 陈大哥，您今天带我做的这道螃蟹肯定不一般，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看着感觉我马上装修队的，马上要开工了，噌噌噌的电钻，这些都是我们要用的吗？
3: 啊，对。
2: 制作螃蟹为什么需要用到这么多工具？竟然还要用到电钻？陈大哥说，这道菜是他潜心研制了几个月的结果，工序复杂，每一种工具都有妙用，待会儿逐一揭晓。很快，一笼螃蟹被五花大绑上锅蒸制。在当地，螃蟹主要分为两种吃法，一种是家常的油焖蟹，只需将螃蟹对半切开，裹上生粉，过油炸至金黄后捞出，再用油将辣椒粉等调味料煸出香味，下入炸好的螃蟹，旺火烧制，也能带给喜好重口味的黄石人别样满足。另一种吃法则较为精致，将蒸好的蟹肉和蟹黄仔细剔出，做成蟹粉。蟹粉就是陈大哥做菜要用到的主要原材料。可是将蟹粉单独剔出来做菜的吃法并不稀奇，难道这就是陈大哥说的吃蟹不见蟹？陈大哥却说没这么简单，蟹粉准备就绪，但配菜却让味道调查员十分稀奇。
4: 这也是第一次吃到咱们这个猪肉和这个蟹肉结合在一起的。
2: 猪肉、萝卜配蟹粉，这搭配确实少见。那么要怎么做到吃蟹不见蟹呢？新鲜猪肉剁馅儿，加入葱、姜、青豆、盐、料酒，搅拌均匀，再放入刚刚拆下的蟹粉，不断抓揉，给馅料镀上一层金色。陈大厨说，接下来就到了关键的一步。
4: 那这个萝卜是要做成一个什么东西？
3: 萝卜我准备给这个螃蟹做个笼子。
4: 笼子，萝卜做一个笼子，这我还挺好奇的。我来看看您这怎么做的。我直接上手削啊。嗯。
2: 没一会儿功夫，一块萝卜

0: 变成了一个圆球。
1: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给它掏空。
1: 空心小圆球现在变成。
0: 对萝卜的雕刻还没结束，陈大哥拿起了电钻。
1: 这我能试试吗？
2: 那行吧，
1: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看您这么轻松的样子。
2: 好吧，那你来试试吧。慢点啊，
1: 慢一点。
3: 要转，
1: 我就按照
3: 它，对，它是均匀的，不然呢，它有点厚，有点薄。哎，
1: 好沉啊，这个垫子。感觉这个就是因为看不着里边，就没有办法去分辨它那个。
2: 你手可以感觉得到的，
1: 就只能靠手的感觉来感知，是吗？
2: 对。
0: 用钻头打磨萝卜，这样的创意还真是罕见。陈大哥说，带有弧面的磨砂石是他专门为了掏空萝卜定制的，运用抛光的原理，能够将萝卜壁一点点打磨变薄，却不会破掉。这是眼力和手感的统一。越薄越见功力，要想达到它的标准，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功夫。
1: 这么薄的这个萝卜壁，它敲出来声音特别清脆啊。
2: 等会直接把肉馅关到里面，直接上锅蒸就可以了。
0: 晶莹剔透的萝卜就像一个玉壶，准备装入喷香的馅料。放入蟹黄和青豆打底，再加入蟹粉肉馅儿。塞满后倒扣在盘子里，入锅蒸制。陈大哥说，要想吃蟹不见蟹，还需要再一次画龙点睛。
2: 等会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啊。
1: 还能变魔术？这一滴下去它就凝固了哈。
2: 对。
0: 这瓶橙黄色的酱是什么？为什么遇到水就会凝固成小圆球？
1: 爆浆的感觉，它里边是浓浓的那个蟹黄味儿。
0: 陈大哥说，黄色的酱是海藻蟹黄酱，将蟹黄碾成粉，加水，用搅拌器搅成蟹黄酱，再加入适量海藻酸钠进行搅拌，让蟹黄酱变成更加浓稠的液体，装入容器。海藻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食品增稠剂，而让粘稠的酱变身爆珠，关键就在这碗其貌不扬的白色颗粒上。这些白色颗粒学名叫钙粉，遇水会被分解成钙离子。当海藻酸钠遇到钙离子，可迅速发生离子交换，生成凝胶。所以海藻蟹黄酱与钙水接触的刹那，瞬间在外表形成一层透明膜，给蟹黄酱裹上了一层外衣，里面却是液体，吃起来才会有爆浆的口感。萝卜球出锅，将剩下的蟹黄下油锅煸出香味，倒入事先熬好的鸡汤，勾芡，浇在盘中打底，最后点缀上蟹黄爆爆珠。陈大哥独家研发的螃蟹创意菜就制作完成了，陈大哥给它命名为玲珑蟹粉狮子头。为了筹备螃蟹节的参赛作品，陈大哥的厨师朋友们也各显身手，软炒芙蓉蟹、油焖蟹等螃蟹菜肴陆续出锅，螃蟹宴正式开始。
2: 你们尝一尝嘛，品鉴一下嘛，对不对？
4: 好，
2: 提些意见嘛。
1: 来尝一下，尝一下。哇，满满全是肉。好鲜啊，而且带一股清甜味儿。
2: 因为萝卜它本身就有甜味的。
1: 怎么样，大厨评价一下？
4: 我带了什么薄荷煎着放在上面，

0: 应该
1: 就再更漂亮一点，点缀一下是吧？嗯，
2: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中国人做菜向来讲究精工细作。陈大哥说，用萝卜做容器，不仅是为了造型美观、荤素搭配，更是为了锁住馅料的鲜味，将蟹香和肉香都裹在萝卜球里，吃起来口感更加水润嫩滑。一道玲珑蟹粉狮子头，不仅蕴含了厨师的巧思，也让匠心在蟹肉飘香中得以呈现。

0: 在距离黄石市40多千米的地方，是大冶市刘仁八镇。这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盛产稻米，也产鱼鲜，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据说有一种鱼在秋季最为肥美，捕捉的工具也十分独特。
1: 哎，刘哥，今天到底是要找什么去啊？而且你这筐里边这铃铛可叮叮当当响一路了。
2: 今天这个叮当响，这是神器。
1: 这是什么神器啊？我看看。
2: 这个是来探测用的，我们叫鳝鱼的神器。
0: 刘和佐，当地捕鳝鱼的一把好手。他所说的神器其实是一条铁丝，尾部弯曲成钩，头部有一个小铃铛。这看上去超级简单的小物件能捉到鳝鱼吗？又该如何捕捉呢？
1: 刘哥，咱们是怎么在这个水渠里边能找着这鳝鱼的踪迹呢？
2: 鳝鱼一般看这样的有这个洞看没有？
1: 这鳝鱼的那个窝吗？
2: 对对对，看到这洞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探测器先放进去，先探测看有没有。
0: 刘大哥在探测器的尾部穿上蚯蚓，探测器放好，很快水渠里就有了动静。
2: 哎，这个鳝鱼头出来
1: 了！哇，这个鳝鱼头出来了！这鳝鱼在咬那个蚯蚓。哎，
0: 原来这探测器的作用是为了引鳝鱼出洞。蚯蚓散发的味道能够很快吸引鳝鱼来吃，一旦鳝鱼吃掉蚯蚓，探测器头部的铃铛就会发出响动。确认了鳝鱼的位置，接下来的博弈则更考验耐心。
1: 哎呀，又出来了！哎，又没勾住。探头了。哇，这个好大！哇，天哪，这个好大一个！
2: 这不怕呀，这不叫人。
0: 原来钓鳝鱼最重要的是看准时机，在鳝鱼咬住铁丝的一瞬间，刘大哥反应迅速，猛地一提，靠速度和力道把鳝鱼拽了上来。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鳝鱼到底有多长。曾经徒手抓鳝鱼的我的女侠风范已然不在了。认输了。
0: 抓到的鳝鱼十分肥美，鳝鱼到手，刘大哥说他要用这些鳝鱼为家里的晚宴做一道压轴菜。
1: 哎，这边正在忙活着呢，是吧？哎，
2: 他们在做包。
1: 哎呦，你们好，正在忙着呢。哎，这个粑粑我好像小的时候见过，这个叫什么来着？
3: 叫印子粑。
0: 印子粑是黄石特有的一种小吃。刘和佐平时在城里上班，难得回家，每次回家婶婶都会做一批印子粑给他带走吃。为了让家人尝尝自己的手艺，刘大哥要用印子粑与鳝鱼一起做一道菜。早稻米磨成米粉，加入热水揉成粉团，揉好的粉团揪成一个个小团子，压入刻有花、鸟、鱼的各种模具中定型，再刻出一个个带有图案的小圆饼，这就是黄石印子粑。
1: 我来打一个。
3: 好。
1: 哎呦，不行，我哎呦，哦合，打坏了，
4: 太用力了。
1: 用力了一点是吧？
4: 是啊。哎呀，
3: 轻一点，要合一点。
1: 毁了一个，
3: 要合了一点。
1: 这打坏了也没关系，捏一下再来。
3: 重来，哎，重新再来。
0: 不一会儿，一笼粑粑完成，上笼蒸制。大约半个小时后，印子粑就蒸熟了。

0: 喜蒸腾中，米香四溢。
1: 很扎的喽，
2: 真的，这家
1: 你是卖炸的，
2: 好厉害。
0: 燕子粑是黄石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燕子粑平时的吃法都是蒸或者烤，该如何与鳝鱼搭配成就美味呢？
3: 刘大哥，我这一下午是边做边吃，边吃边做，我现在一肚子全是这个燕子粑了。所以我们这道菜是什么呢？
4: 鱼米之乡。
0: 鱼就是鳝鱼，米就是燕子粑。看着桌上的配料，还有肥厚的五花肉，这几道食材的搭配，味道调查员还真是从没见过。这会是什么味道呢？
4: 现在我们鳝鱼进行要切断了。
3: 哦，好。
0: 鳝鱼打花刀切断，放一旁备用。五花肉焯水去血沫，捞起切块，热油爆炒，加入酱油、盐等调味料提鲜增色，加水焖20分钟，盛出备用。少许肥肉煸出油脂，加入鳝鱼段，高温能够锁住鳝鱼肉的水分，热油可以迅速激发出鳝鱼的香味，让鳝鱼段表面绽开花，形成焦酥的外衣，内里却还鲜嫩。此时加入炒好的五花肉，锅铲翻飞中，五花肉的油脂包裹着鳝鱼，旺火炒制下，醇厚的肉香进入鱼肉中，再次激发出鱼肉的香味。
3: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特别诱人了，现在可以加入我们今天辛勤做的这个燕子粑了。
0: 燕子粑一下锅就裹上了一层酱色的外衣，高温炒制下，淡淡的米香也飘散出来。
3: 哇哦，鱼米之乡出锅了！没有想到这三种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的食材，居然这么协调地结合到一起了。
0: 主菜出锅，蛋皮等辅菜也陆续制作完成，晚宴即将开始。
2: 一起来吧，
3: 大家一起来尝一下，
2: 尝一下，
3: 看看这味道怎么样。嗯，燕子粑还挺入味的。而且这燕子粑外面裹了一层那个猪油，哎，那就是提的那个香味儿。
0: 鳝鱼酥香，外焦里嫩，猪肉软烂，肥而不腻。燕子粑吸收了浓稠的汤之后，变得软糯鲜咸，经过红烧后，这道菜色泽绛红，油亮动人。鱼米之乡的鱼米之乡，名字和味道都是极妙的。
3: 好吃吗？
2: 好吃，才香。
3: 有你做的燕子粑香吗？
2: 来，还香一点。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

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

0: 张鹤奎对儿子的美好祝愿浓缩在一道桂鱼节里，陈友平的玲珑蟹粉狮子头获得了同行的一致好评，刘和佐每次回老家都会给叔叔婶婶们做几道拿手的家常菜。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生灵，美食源于自然，诞生在人们的智慧中，对美食的精雕细琢是对食物的敬畏，也是对热土的深情。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鼠二字究竟是处于鼠中还是鼠天中之？出鼠之中又藏着怎样的劫俗密码？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除鼠

0: 暑气至此而止，秋意自此而生。处暑是夏与秋的温柔告别，也是炎热与清凉的悄然交接。这个节气里藏着一段水火不容的远古传说，火神祝融与水神共工的一场争斗，竟演化为天地倾覆的灾祸，已让处暑有了放河灯祭哀思的千年习俗。而中元与七夕两个传统节日，又为这个时节注入了追思先人、乞巧祈福的人间温情。当暑热退去，天地间一泓秋水，万里长天，更令无数文人落笔生情，抒进心中万般意趣。从庄子笔下百川贯河的浩渺，到王勃眼中落霞孤鹜的壮美，再到《诗经》里在水一方的追寻，秋水长天从来不只是自然的景致，更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澄明之境。暑去秋来，岁序更替，处暑教会我们的不只是对季节轮转的感知，更是一种懂得止息、顺应天时与平淡中见真章的人生智慧。那么一个处字，何以承载暑热终止的天时密码？那一派秋水长天，又何以滋养了中国人数千年的文心与诗情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光阴里的节气处暑，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那说着说着呢，就到了处暑。处暑是二十节气当中第14个节气，秋季的第二个节气，通常是在每年的公历的8月22日到24日交接。它在天文上的标志呢，就是太阳抵达黄经150度，就是处暑。处暑的意思呢，不是处于暑热，而是暑天终止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处这个字啊，处呢就是人倚靠在脊上，表示停下来的休息、止息、停止。处暑的处用的就是本意，暑热的终止，暑气渐消，秋意渐长，标志着炎热的盛夏正式落幕，天地间开始褪去燥热，迎来清清爽爽的初秋。虽然还有所谓的秋老虎，但是毕竟也只是回光返照的余威了。处暑三候分别是鹰来祭鸟、天地食宿、河乃灯。那这个时候呢，天空当中苍鹰开始把猎到的肥美的猎物一一的摆放在地上，就像展览，像炫耀，更像祭奠，恭天敬地，遇食必先祭，所以呢叫鹰来祭鸟，这是处暑节气的第一候。如果说春和夏两季体现的是慈，是温暖，秋和冬两季体现的就是炎，是寒凉。树树结秋色，山山为落灰，万物都开始凋零下沉，一股掩饰不住的那个萧瑟肃杀之气笼罩其间，所以呢叫天地始肃。那么这里的肃指的是冷峻肃杀，这是处暑节气的第二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地上的寸草开始结籽，五谷开始丰登，所以叫禾乃登，这是处暑节气的第三候。随着处暑三候

0: 的次第到来，一个纤云弄桥、金风玉露、秋高气爽、月明风清的这个世界呢，渐次拉开了序幕。大自然徐徐进入一个色彩斑斓而有着萧瑟肃杀的季节。处暑的起源，民间的说法是源于一个水火不容的故事。关于处暑的内容，蕴含着两个传统的节日，一个是中元节，一个是七夕节，非常丰富而且生动。关于处暑的形式，有一个特别的表现，那就是秋水长天。因此呢，围绕着处暑，我想从水火不容、中元七夕和秋水长天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享处暑这个节气的独特的韵味。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水火不容。那么相传呢，中华始祖炎帝有一个儿子，名字叫祝融。这个祝融呢，简直是远古时代的生活技能导师，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妙招迭出，能力超群。关键呢，他还不辞劳苦，身体力行，教会了百姓用火取暖、烹饪、驱兽等各种技能。在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合并之后呢，祝融呢被封为火神，专门负责有关火和夏天的这个事情。祝融呢对待火种工作特别的兢兢业业，各项事务管理的井井有条，因此呢得到皇帝还有很多大臣的赞赏。可是呢，超强的能力和才华给祝融带来的不仅仅是赞誉，还有灾难。掌管水务的这个水神共工看到祝融如此受宠，心生嫉妒，抱怨说水火都是人们离不开的，为什么人们都去追捧祝融，却无视我的存在呢？这不公平。于是呢，他向祝融发起挑战，要比一比到底谁的本领更高强。祝融知道后呢，非常不悦，你共工不好好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把你的水政管好治好，造福百姓，却偏偏嫉贤妒能，挑战这个挑战那个，谁还怕你不成？于是呢，接受了挑战。两位大神各显神通，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最终呢还是共工继续一筹，战败而逃。结果呢，由于慌不择路，竟然撞倒了顶天立地的这个柱子不周山，导致了天塌地陷，百姓死伤无数。当然了，关于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的传说，既然是传说呢，那就很难考证对错，我们也就姑妄听之了。虽然这天大的灾祸是共工直接导致的，但是祝融呢也有逃不掉的责任，毕竟这场灾难是前于两位的比拼。各部族的长老呢也纷纷到皇帝面前要求皇帝追究祝融的责任，皇帝呢无奈只好下令处死祝融。祝融自己呢也后悔，因为一时的冲动连累了天下苍生，所以呢他也不为自己辩解，勇于承担这一责任。因为祝融主管的是夏季火政，火神的被处死引发了百姓们的同情，于是呢就把祝融被处死的这一天称为处暑，表征着主管夏季火政的祝融不在了，火热的夏季也要离开了。正是因为祝融的慷慨赴死，处暑这天呢也就多了一个特别的风俗，那就到河边放河灯。具体的做法呢，那就是在荷花状的这个底座之上呢放上灯盏或者是蜡烛，等天一擦黑就放在江河湖海当中任它们漂流。所以呢，河灯也叫荷花灯。其实啊，所谓的放河灯念祝融，体现的无非是先民们火种不灭的这个执念，也象征着什么呢？送走暑热，迎接秋凉的这个体现。因此呢，处暑起源于祝融和共工的说法呢，无非是一场火神水神争斗点燃的解气的狂想。也正是因为放河灯是对火神祝融的这个追怀，进而引发了下面的故事，中元七夕。
1: 水火不容的传说赋予了处暑放河灯祭哀思的千年习俗，一盏荷花灯既是对火神祝融的追怀，也寄托着先民对逝去亲人的无尽思念。然而处暑的节俗远不止于此，这个世界里还藏着两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中元节与七夕节。 中原祭祖是人间对先人的追念，七夕乞巧是女子对智慧与巧艺的向往，暑气褪去，秋意渐浓，这个看似平淡的节气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人间温情与文化密码呢？传统节日又如何与初暑交织出独特的韵味呢？
0: 那中国传统节日当中有个三元节的说法，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那么上元节呢就是元宵节，中元节呢就是七月十五，下元节呢是十月十五，合称三元节。三元、三观这些称谓呢实际上都是道教特有的节日体系，在南北朝到唐宋时期逐渐定型和普及。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那就是七夕节。七节的名目呢就更多了，七姐节、女儿节、七巧节、七娘会、七夕祭、牛公牛婆日、巧夕等等。那七夕的起源啊和星象物候密切相关，最早呢来源人们对自然天象和时间的崇拜。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就对牛郎织女的这个天象有所认识，并且给他们命名。天上三足鼎立的织女星，整日整夜是七子异位，那颗明亮的牵牛星呢也不能像人间真牛那样可以拉着车厢。远古时代的星象啊对民众的意义呢主要是在于授时功能。那么星象的变化标志着节令的这样一个转换和农耕的时序。七这个数啊在中国也是大有讲究的。古代中国人把日、月、水、火、木、金、土合在一起叫七曜。民间计算时间呢也往往以七七为终局，七和七和鸡和七都有谐音，那么七七呢又有双鸡之意。中国人特别讲究吉祥如意，视七为圆满，因此呢七夕在很大程度上呢成了吉祥圆满和女性相关的一个节日。那么相应的民俗活动呢也蕴含着女性气质。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呢在先秦时期就开始流传了，怎么又和七巧发生关联了呢？这得从织女的另一种解释开始。说是有一个叫七姐的织女，特别的心灵手巧，能够织出五彩的祥云，被民众看作是纺织女神，是待字闺中少女崇拜的对象。所以呢，凡间女子便在七月初七晚上向她祈求智慧和技艺。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曾经这样记载说，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拱针于开金楼聚席之，被看的是古代文献当中最早的关于七巧的记载。意思是说啊，汉朝的宫外才女经常在七月七日这天在开金楼拿丝线穿各式各样的针孔，当时的人们呢纷纷效仿。穿七拱针的意思呢就是把丝线啊连着穿过七个针孔，谁的速度最快就意味着谁是最终获胜者，速度慢的称之为输巧，输巧的人呢要拿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这应该是七夕爱情之外的另一种含义。但无论如何，女子要有自己的手艺，有自己谋生的手段，唯有如此一个人呢才能活得更有底气，这其实呢比爱情本身更靠谱。所以呢七夕节又称七巧节、女儿节，它反映的是先民们那种爱情观、劳动观、道德观以及进取精神和责任感等等这种厚重的文化遗存。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骄傲的河伯为何在北海面前羞愧低头？
0: 如今见到你这种无边无际的浩瀚才明白。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楚水一到，秋水长天，孰向风前退，秋从雨后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层面，秋水长天。那相比动物的鹰来寄鸟，植物的禾乃登，我更关注天地时速之后的那一派茫茫的秋水，澄明、澄澈、澄净。有些对联呢非常有名，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秋水文章不染尘这句下联呢，可谓是写尽了秋水的这三成特点。秋水望文生义，那就是秋天的雨和水。如果认真考证秋水的意象啊，大概有六项之多。第一项是指茫茫的江湖水，雨水。第二项呢，用来比喻人，特别是女性那种清澈明亮的眼睛、眼波。第三，指的是清朗的气质。第四，是冷峻清澈的那个宝剑的光芒。原曲《西厢记》当中有句唱词，万斤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秀鞍，他写的就是这种秋水，指向的是剑锋的寒光，明净清亮。第五呢，指的是明净的镜面。第六呢，指的是古代的一种琴曲。综合这些意象，我们可以归结一下秋水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清、明、静、澄、澈、凉、深、远、茫茫、浩浩、渺渺、朗朗。和秋水这个意象最为接近的就是长天。那这里的长天呢，并非指时间上的漫长，而是形容天空的高远、辽阔、澄澈的这个视觉感受。为什么处暑一到，天空就变得格外高远、辽阔、澄澈了呢？这是因为啊，暑天已结束，由于天空呢逐渐被冷却的高压控制，云雨稀少，气团干冷，大气以下沉运动为主，不容易形成对流云。那么因此呢，天高云淡，晴空万里，再加上暖湿气流减弱，空气当中水汽含量呢逐渐下降，云层变薄，甚至直接干脆就消失了，使得天空显得更加的高远、透明，能见度高。那么还有一点，那就是秋季的白天升温快，夜晚散热快，昼夜温差大，大气稳定，那么进一步强化了长天的这个视觉效果。因此呢，秋水长天便常常被用来描绘一种视野开阔、心境舒畅的这个意境，和秋高气爽的体感呢高度契合。有意思的是，秋水呢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啊，从来就不单单指向大自然的这个物理的降水，而是指向人类社会的诗情和哲理。这一点呢要追溯到庄子。秋水时至，北川灌河，径流之大，两寺竹崖之间，不便牛马，于是言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言河伯是悬起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也与有之曰，闻道白，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其夫我常闻少仲尼之文而轻伯夷之义者，使我弗信，今我独子之难穷也，我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我常见效于大方之家。这是庄子的名篇《秋水》的开篇的一段，说的是秋季的洪水啊，随时令而来，千百条河流注入黄河，河道变得异常的宽阔，两岸和沙洲之间连牛马都难以分辨。于是呢，河伯洋洋自得，以为天下最壮美的景象都汇聚在我这里了，便顺流向东而下，到达北海，朝东望去却看不见海水的边际。这时候河伯神色大变，仰望着海神若感叹道，俗话说的，听说了许多道理就以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说的就是我啊。我曾听说有人小看孔子的学识，轻视伯夷的气节，起初我不信，如今见到你这种无边无际的浩瀚才明白，如果我不曾来到你的门前，

0: 我会永远陷入这种危险境地，被真正通达大道的人耻笑了。我们知道啊，秋雨和夏雨的最大不同是普泛、持久而绵长，虽然没有暑天雷暴雨那样的迅忽、片面和强势，但是架不住无边无涯、没完没了。民间所说的秋傻瓜，那么指的就是这种雨。秋的天空啊，就像傻了一样，一旦下起雨来啊，就没个完。普降的连绵的秋雨同样可以引发山洪，同样可怕。所以呢，这个庄子眼中的秋水才有北川灌河的这种声威和气势，不变牛马的这个渺渺和茫茫。秋水一文，它的主题不是抒情，而是哲理，不是立论，而是辩论，不是本体论，而是认识论。它教给我们如何认识自我和这个世界。河伯与海若，一问一答，一气呵成，沿着河、海、天、地、大道这个思路，把我们引入一个越来越广阔、越来越美妙的这个境界，真的是妙文妙道。一篇秋水，成语典故琳琅满目，望洋兴叹，一笑大方，沧海一粟，井底之蛙，大方之家，夏虫不可以语冰，欣然自喜，等等等等。如果说秋水它表述的是庄子的诗情和哲理，那么长天它表征的则是王勃的迷惘和孤独。滕王阁城，主人大宴宾客，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在场上盛大的庆典当中，如果宾主配合默契演绎出双簧，那么隆重推出东道主自己的人选，名利双收，又准又稳。却没有料到这斜刺里呢杀出一匹黑马，被不明就里的局外人王勃给搅了局，在主人的假客套当中闪亮登场。少年气盛，洋洋洒洒，文不加点，满纸烟霞，一马可待，一句一惊，直到震惊四座。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冬雨已逝，桑榆非晚。王勃呢，意思是风头占尽，风光无限。滕王阁序之所以能够一鸣惊人，原因肯定很多。王勃的才情当然是第一位的，初唐四杰也绝非浪的虚名，用典极多，妙处在于炫与不炫之间，笔笔用典，逞才使气，最主要呢还是真情实感。借滕王阁这只硕大的酒杯，教自己怀才不遇的这个快垒，登台远眺，宇宙无穷，人生有限，上承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下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那么再次呢，就是虽为短至，但是却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从少年气盛到老骥横秋，再到急起直追。还有一点呢，就是序压倒诗，这是非常罕见的，甚至让人忘记了序后面还有诗。从外在的客观原因来说，是江山之柱，秋日赣江高阁，20年的积累一朝喷发，选择在一个秋水长天这个最佳的节点仰天长啸，经典名句落霞与鼓舞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那么王勃笔下的秋水长天到底什么意思呢？是挥之不去的迷惘和孤独。张若虚春江花月笼罩全篇的也是这种迷惘和孤独，这种由少年向青年转折的迷惘和孤独，也正契合了初唐时期年轻士子们那共同的情感体验。如果说李白他表征的是青春期的盛唐，那么王勃、张若虚他们表征的是从童年到少年转轨期的初唐。正是一个人一个时代最大的迷惘和最深的孤独。那么秋水怎么可能只有天空、大地、落霞、 谷物而没有人呢？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秋水伊人作为经典美人形象是从《诗经》开始的，那从此之后呢，秋水伊人也就成了经典的意象。关于这个意象的解读啊，有过很多的视角，有政治视角，认为那个在水一方的伊人呢是贤德之人，如果逆周礼治国，那就道阻且长；如果顺周礼而治国，那就宛在水中央。这种解释呢，是最煞风景的。也有社会学的视角，是苛求贤才，把男女的追逐隐喻成当家人对人才的渴求，还是煞风景。那么有爱情的视角，那就是爱情当中的求不得。这种解读呢，才是最切题的。当然了，如果仅仅把这首诗看成是爱情诗，也不免狭隘。于是呢，就有了哲学的视角，把男女之情引向一种普遍的哲理，无限的向往，无限的向上，无限的开放，永无止境的走向一种更为宏大的象征，象征着现实与理想。但是我认为还不够，还需要更高的视角，那就是第五种视角，美学的视角。这是一种永恒的悲剧，现实与理想永远保持着落差的悲剧，只有无限的趋近但却永远无法抵达的悲剧。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人所焕发出的那种崇高感也是美学的，而且这种永恒的追求，无限的接近，永远的不达，那么堪称是跨文化超自然，不抛弃不放弃，为了理想而生的这种悲剧。那一脉河水呢，是一种永远也不能跨越的障碍的象征，永远的存在，永远的距离作为障碍，那么构成理想主义者的那种破坏力量。那位伊人倾国倾城，具体而缥缈，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是永远也无法抵达的那种彼岸的象征。比较来比较去呢，还是美学的视角应该是最准确最生动最完满的解释了这首蒹葭，那么象征性的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悲剧性的命运，无可奈何的人生困顿，人生两难的抉择和命运摇摆的踌躇，既痛不欲生又勇往直前，那么告诫人们过程远大于结果，人生的意义在于过程当中。
1: 从庄子的哲学思辨到王勃的才情挥洒，秋水长天在中国文人的笔下早已超越了自然景观，升华为一种澄明高远的精神境界。而《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低吟浅唱，让这一泓秋水染上了浪漫与追寻的底色。所谓秋水文章不染尘，便是对这种高洁品格的无限向往。但节气从来不是书本里冰冷的文字，也不是文人案头独享的风雅，它更活在寻常百姓的烟火人间。处暑时节的祭祖迎秋、开鱼出海、吃鸭进补、煎药防病，一件件看似平常的习俗，承载着中国人敬天地、爱家人、惜生活的朴素情感。那么这些代代相传的日常仪式究竟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处暑这个不张扬的节气最终又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0: 秋水长天，秋水伊人，落实到文字纸面上呢，就变成了秋水文章。春水是暖的，河流解冻，浩浩汤汤；夏水是浑的，汪洋恣肆，泥沙俱下，狂放不羁；冬水是瘦的，枯干沉淀，了无生机和活力。那么秋水是凉的，是静的，澄明娴静，清澈见底，不滥不兴，静水流深，飞鸟掠过，翩翩倒影。所谓秋水文章，自然也就是这种品格的文章，清新典雅，宠辱不惊，文甘词净，一尘不染。到底谁才能撰写这样的文章呢？心无旁骛，心地单纯，心情赤子的人，不受羁绊，直抒胸臆，心手如一，心思太重，城府太深的人，只能是望洋兴叹，实在难为。的确，秋水文章既是天才的专利，又是涵养修为的结晶，的确不是谁都能够写的。那么哪些堪称是秋水文章的典范呢？ 那些远

0: 离功名利禄的文章，一般便具备了秋水的质地。一句话，所谓秋水文章，它的美学风格呢，可以概括为成名之境。美的本意之一就是成名，光明、光亮、显现、洁白、去弊。那么中国文化，无论儒家、道家还是诗家，水、日、月对他们都很重要。譬如水，儒家讲的是智者要水，道家讲的是上善若水，佛家讲的是善心如水。通过一滴水，儒家呢都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面。儒释道三家比较来说呢，儒家看重的是水的活性，水的勇猛进取，道家呢更看重水的这种静性，水的柔弱谦卑，诗家更看重水的明性，月盈万川，透明澄澈。秋水长天的迷惘和孤独，秋水宜人的浪漫与追逐，秋水文章的明净与澄澈，似乎对应着人生的三重境界或者三种态度。但是无论哪一重，无论哪一种，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则是一致的。出处之后呢，秋意渐浓，也正是人们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的好时节，就连天上那些云彩也是舒展自如的，而不像夏天大暑之时浓云成块。民间呢向来就有七月八月看巧云的说法，所以呢秋水、秋天、秋云、宜人、自然和人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秋的画卷。忽有故人心头过，回首山河已是秋。从稚嫩到纯熟，从青涩到老成，从张扬到内敛，从浓郁到素雅，人生最美是清秋。沉静如秋，旷达如秋，丰厚如秋，深邃如秋，一切的这个景象呢，仿佛都是诗，说不出的和谐，说不尽的美。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句俗语藏着怎样的养生智慧？
0: 处暑送鸭，无病各鸭，鸭肉味甘性凉，滋阴补虚。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处暑时节没有春节、中秋那样盛大的节日，却有着独属于这个时节的细腻而又温暖的民俗，藏着中国人对健康、对平安、对丰收最朴素的期盼。

0: 首先要说的是，那就是处暑时节，南北各地都盛行的祭祖迎秋。处暑前后呢，恰逢民间的七月半中元节，暑气退去，秋意渐生，民间呢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一方面呢是告慰先祖，时序轮转，年岁平安，春耕夏耘都已经顺利度过，秋收在即，感念先祖的护佑。另一方面呢是迎接秋神，顺应秋气，祈求这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对于中国人来说呢，那么祭祖从来都不是一个迷信，而是刻在骨子里的那种追根溯源，是不忘来路的感恩之心。无论时序如何变化，无论日子过得贫富，这份对先祖的敬重，对传承的坚守，从来都没有变过。南方很多的地区呢，处暑还有一个流传于千年的习俗，叫做开渔节。我们都知道，每年的夏季，沿海地区呢都会进入休渔期，让江河湖海里的鱼呢、虾啊繁育生长，养护渔业资源。到处暑时节，休渔期结束，海水转凉，鱼虾肥美，正是出海捕鱼的好时候。那么每到处暑这一天，沿海的渔村都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像祭海神、祈平安、送渔民出海。对渔民来说呢，处暑就是一个新的一年劳动的开始，是满载而归的期盼，熟退海凉，鱼虾满仓，这是独属于水乡渔家的一个处暑仪式。除此之外呢，民间还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谚语，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处暑时节，暑气刚退，湿气还没有散尽，夏秋之交最容易脾胃虚弱，燥热伤身，而鸭肉味甘性凉，滋阴补虚，健脾养胃，最适合这个时节食用。所以呢，每到处暑，家家户户呢都会买上一只鸭子，或是煲汤，或是红烧，或是卤制。处暑炖鸭，第一碗先请邻居尝，再全家吃，邻里互送，所以叫无病各家，是送出去之后换来家家无病的彩头。顺应时节调养身体，祈求一家人的平安健康，无病无灾。一碗应季的这个吃食，一句简单的谚语，藏着中国人最顶级的那种养生智慧。顺应天时，食应季之物，顺天地之气，那就是最好的养生。那么处暑时间有煎药茶、放河灯的习俗。放河灯呢，是对生命的敬畏，煎药茶是为了驱散夏秋的暑湿浊气，调养身体。你看这些大大小小的习俗，没有轰轰烈烈的排场，却藏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敬天地、敬先祖、爱家人、惜生活，平平淡淡却岁岁相传。那么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最动人的生命力。说到这里呢，我们再回头看处暑这个节气，它不像立春那样充满万物萌发的这样一个希望，不像夏至那样呢有着盛极一时的光芒，也不像冬至那样有着万众期盼的团圆。它只是一个过渡的节气，暑退了，秋来了，不张扬，不热烈，平平淡淡，却藏着中国人最顶级的人生智慧。人生如四季，我们都有过如春的年少，意气风发，对世界充满好奇，我们都有过如夏的壮年，奋力拼搏，想要活出最热烈的模样。可是人生不可能永远处于盛夏，不可能永远热烈奔放，锋芒毕露，就像暑气总会散去，人生呢也总会走到沉淀的阶段。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豹子头究竟意味着什么？施耐庵如何借这个绰号写活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梁山英雄？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五集《豹子头林冲》。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

0: 宋爽到古满田畴，从鹿鸣河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处暑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智慧，那就是懂得止息，盛极而衰，是天地规律，人生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收敛锋芒，才不会盛极而衰，懂得停下，才是真正的成熟。第二个智慧，那就是顺应天时，不抗拒变化，不执着过往。夏天过去了，就坦然迎接秋天，不必留意盛夏的燥热，珍惜秋日的清凉。人生也是如此，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未知的未来，顺应当下的节奏，过好眼前的日子。第三个智慧，那就是在平淡当中见真章。轰轰烈烈是人生的过客，平平淡淡才是人生的常态。处暑呢，没有盛大的光景，却有最安稳的清凉，最踏实的丰收。人生最好的幸福呢，从来都不是大富大贵轰轰烈烈，而是熟退秋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岁月安稳。观众朋友们，熟去秋来，岁序长安，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寒暑交替里活了一年又一年，把生存的智慧、生活的仪式、生命的哲学都藏在这24节气里。愿我们都能读懂处暑的智慧，在喧嚣的时间收敛内心的浮躁，放下不必要的执念，在清风明月里，那么守得一份内心的安宁，活得从容，过得安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
12: 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3: 抓。
1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2: 站！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史书记载，西汉王朝黄金储量惊人，这些巨量黄金真的存在吗？它们从何而来？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上集。

0: 今天黄金的热度居高不下，引得世人追捧，可很少有人知道2000多年前的中国曾上演过一场更为疯狂的黄金狂潮。史书中动不动就是金千金、金万金的巨额赏赐，仿佛整个王朝都被黄金层层堆砌。可蹊跷的是，西汉灭亡之后，这笔巨量黄金竟骤然绝迹。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也最迷人的悬案，西汉巨量黄金之谜。那么史书记载的西汉巨量黄金真实存在过吗？会不会只是古人行文的夸张？令人惊奇的是，今天出土了西汉金兽、金柄、麟趾金等大量金器，似乎又为那段传说般的记载提供了实物注脚。那么迷雾重重的西汉巨量黄金真相到底如何呢？
1: 赏黄金20万斤。
2: 这西汉难道真的遍地是黄金吗？
3: 1982年，江苏盱眙，一位农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触动了深埋地下的宝贝。泥土之下，一尊金兽破土而出，重9100克，含金量高达99%，是目前我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中最重的一件。与金兽一同出土的还有金柄、马蹄金、麟趾金等，黄金总量超过20千克。这无疑是一处规格极高的西汉窖藏。如此海量的黄金出土，让人们联想到史书中关于西汉拥有巨量黄金的记载。
4: 那这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那么多的黄金突然之间就不见了，然后呢真的是历代都没有，从来没有像西汉的黄金，哇呀，那么多的让令人向往的那么一个多的程度。
3: 翻开史记、汉书等史料，关于西汉黄金的记载比比皆是，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汉争霸的关键时期，汉王刘邦采纳谋士陈平的反间计，由陈平携带40000斤金前往楚地，成功离间了西楚霸王项羽与亚父范增的关系。范增遭项羽猜忌，心灰意冷，最终辞官归乡，客死途中。汉武帝在位长达50余年，他倾举国之力，接连发动多次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从根本上打击了匈奴的军事实力。

0: 全军向使，受赐黄金20余万斤。除朝廷国库之外，西汉王公贵族之家藏金数量同样十分惊人。西汉梁孝王刘武十载其去世时，府库中尚留存黄金40余万斤。
1: 汉代啊，黄金使用量确实很大啊。这个《史记》里记载的，说这个无论是做交易啊，还是赏赐功臣呐、还是这个贵族之间、王侯之间的婚姻嫁娶啊，一给黄金就是几十万金啊，几万金啊。我统计过一下啊，西汉累计建筑记载的能确定它是黄金的东西呢，整个说来呢，大概有500吨啊，就是说整个是西汉那个过程啊，500吨。
0: 《史记》历来被奉为信史，司马迁身为西汉当朝史官，得以接触宫廷秘档与朝堂卷宗，所记述的本朝史实皆有据可依，可信度极高。然而，依照书中记载，折算得出的500吨黄金体量却让人震惊。这一数值不仅远超秦代、东汉，更是后世王朝难以逾越的顶峰。西汉黄金这种爆发式涌现究竟是怎么回事？自汉代以后，这一谜团便引发了无数文人学者的好奇与争议。有人推测，汉代文献里频频出现的金可能根本不是黄金，而是铜钱的代名词，或者一种计价符号。换句话说，史书上那令人啧舌的黄金万金，可能并非沉甸甸的金子。
2: 大家对这个问题一直关注的时期很长啊，形成一个很突出大家都关注的问题的，但是大家给这个问题一直还都没有给出一个能令人信服的答案。
0: 近年来，随着现代考古事业不断发展，人们终于有了破解西汉黄金之谜的全新手段。考古人员不仅在江苏盱眙发现西汉巨型金兽，而且在陕西也发现了汉代金饼窖藏。更让人惊喜的是，位于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迎来金饰大发掘。这些黄金遗存的重见天日，以实物证据证实了西汉王朝确实大规模使用黄金。
3: 过去也有人记载说，它是不是不是黄金，是我们把金也当成青铜，现在看来肯定不是的，它就是黄金。海昏侯发现这些，不论是从种类还是总数发现的黄金的数量，确确实实是令人震惊的，它超出我们所有的想象。
0: 海昏侯墓园整体呈梯形，占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由海昏侯及夫人两座主墓、7座副葬墓、1处外藏椁及其门阙等墓园相关建筑构成，是我国迄今发现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祭祀体系最完备的汉代列侯墓园。海昏侯墓的主墓室呈甲字形结构，坐北朝南，由主椁室、过道、甬道和回廊型藏椁组成。回廊型藏椁主要用于存放陪葬品，按功能区分，包括娱乐用具库、文书档案库、武库、钱库、粮库、酒具库等。主椁室内呈现出明显的居室化的特点。西室和东室之间有隔墙分隔，棺柩则安放在东室的东北角，采用内外重棺。事实上，这座大墓

0: 早年曾险些遭盗掘，盗墓贼打出的盗洞恰好精准落在竹果市正中的隔墙上，最终一无所获。也正是墓室独特的结构布局，让海昏侯墓幸运逃过一劫。2012年至201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墓园多座腹葬墓与车马坑，出土青铜器、玉器等大批珍贵文物。其中车马坑清理出20匹马、5辆鞍车及3000余件车马饰件，直观彰显了海昏侯家族的富庶奢华与尊崇地位。2014年下半年，海昏侯墓园竹果市正式启动勘探与发掘。墓中出土200余万枚、总重逾10吨的五铢钱，还有大批青铜酒器、成套编钟与编磬，出土文物之丰，规格之高，举世震惊。
1: 这个墓的藏品，崇德墓出土了1万多件。1万多件，包括金器、银器、铜器，是这个青木器、竹简，啊，玉器，等等。其中呢，像那200万枚五铢钱算作1件，5000多枚竹简我们算作1件，是这样来计算的。总括起来，那是以任何一个列侯墓葬，甚至某些诸侯王墓都无法比拟，啊，价值极高。
2: 我这几十年考古中间里面，最令自己感到振奋的一次这个考古工作，整个这个考古过程当中呢，不断地享受考古发现的这个惊喜，享受发现带来这个喜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感觉到太幸运了。从我们来看的话，我们更看重的是这里面呢，随葬内容丰富，能反映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能打开这个历史谜团的那些看点比较多。当然黄金啊也是突出的一点。
0: 2015年11月，竹果市被开启，里面埋藏的黄金令考古人员大为震惊。考古人员在果市西边的床榻下发现了2盒金饼，共计189枚。
3: 来来来，其他来吧，抬得动吧，来，
4: 抬，手在我这边呢，
3: 坚持，
4: 先松手啊，
3: 好重的，好重的，来人，放地上。
0: 在一个长方形的漆盒里，发现了大马蹄筋5件、小马蹄筋10件、菱趾筋10件。
3: 小心啊，会滑，
4: 好滑。
0: 2015年12月，外国版被打开。棺盖板被吊起，内部露出来了。虽经2000多年掩埋，内棺盖板仍旧亮丽如新。外棺和内棺之间同样埋藏有黄金。在这里，考古人员先后发现96枚金饼、12件大马蹄筋、21件小马蹄筋，以及15件菱趾筋。
3: 1、2、3，
5: 太重了！
3: 要注意小心点。哇！在翻瓶，翻瓶，别忙。
0: 另外，墓中还首次出土20块金板，每块金板的重量都在1000克左右。

0: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黄金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西汉是否真的存在巨量黄金？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16年1月，内棺被开启，棺内除了随葬精美贴金漆盒外，还留存有墓主人遗骸痕迹，其牙齿也保存完好。经过进一步清理发现，刘贺遗骸躺在包金的丝缕琉璃席上，腰部位置有刘贺名字的玉印一枚。琉璃席下等距放置着100枚金灿灿的金饼，每横排5枚，共20排，和此前出土的金饼重量在250克左右不同的是，这100枚金饼的重量都在260克以上，总重量超过了26000克。由于墓穴坍塌，棺臼被压扁，这100枚金饼已经深嵌在棺底板之中，难以取出。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取下金饼，发现上面竟附着有残留物，
3: 就是有这个棺底下加注的这一层麻布，境界线非常清楚，这上面有一些图案或者叫纹饰吧，
4: 还是和棺底下修漆加注有关系。
0: 原来这些图案是麻布印在金饼上的痕迹。
5: 因为它墓室坍塌了，大量的那个泥沙泥土都进去以后就覆盖上这个黄金，所以到了我们应急保护实验室的话，我们就对上面附着的泥土用那个纯净水，完了给它轻轻的用吸毛刷来清洗，这样慢慢的话，这个底下那个金灿灿的黄金就会展现出来了。
0: 工作人员对金器进行了称重，这件大马蹄金重260克，这件小马蹄金重量只有40克，零指金重量大都在76至83克左右，金饼直径约6.3至6.6厘米之间，重250克至260克之间，只有这一枚小金饼有些例外，它只有78.7克。已经清理好的马蹄金、零指金被整齐地摆放在实验桌上，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但在经过简单的清理后，这些金器仍光亮如新。考古人员发现马蹄金上铸有上字，有人推测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金器出自上陵苑？然而随着发掘的深入，上中下竟然全部出现了，看来金器上的文字应该另有含义。
6: 它上面有上中下，基本上能确认是属于皇帝颁赐给诸侯王的。
0: 多用于皇家赏赐的马蹄金与菱脂金是汉代创制，寄托祥瑞寓意的特制金器。关于二者的由来，《汉书·武帝纪》上有这样的记载：武帝太始二年的春天，汉武帝巡行天下，回长安后颁布了一道诏书，称自己在登山祭天的时候意外获得了一头白色麒麟。与此同时，敦煌出了一匹天马，泰山出现了黄金。汉武帝将此视作上天降福的吉兆，随即下诏熔铸黄金，仿照麒麟之趾、天马之蹄的形制，铸造菱脂金与马蹄金。自此，这类金器便作为皇家专属礼器，颁赐各地诸侯王与有功之臣。
7: 用以颁赐诸侯王，用以颁赐诸侯王。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协瑞是为了振兴国家这个士气，因为在汉武帝的这几年，真的遇到了很多难题，是不是？遇到了很多难题，需要振兴士气。另外呢，用以颁赐诸侯王，也是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个和谐，在内部起到一种特殊效应。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马蹄金啊，把菱脂金啊，把包括这个金板啊，都有了特殊意义。
0: 马蹄金和菱脂金造型精巧，工艺考究，运用中国传统细金工艺，融汇掐、填、焊等多种技法，以金丝勾勒排布，在金器上雕饰出各式精美图案。
5: 马蹄金、菱脂金这个制作工艺相对有几种，首先它的成型是用了铸造工艺，它的口沿的这个上方都有几圈这种那个纹样，这个纹样的制作就采用了咱们国家传统的那个细金工艺的花丝手法去制作而成的。另外在那个马蹄金、菱脂金上都有镶嵌的这些宝石，它要就宝石有镶嵌工艺。另外它的主身上还有一些水波纹，这些波纹的话也用了那个錾刻工艺。
0: 一次性出土数量如此众多的马蹄金与菱脂金，在全国汉代墓葬考古中实属前所未有，它们不仅印证了墓主身份的尊崇高贵，也从实物层面佐证了史籍中汉代皇家赐金、礼制用金并非象征性器物，而是实打实的黄金。那么，这些金器是不是真金打造？纯度如何呢？金柄和金板也是海昏侯墓中最多见的金器，共出土金柄385枚，金板20件。在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凭经验就已经能判断出这些黄金制品的成色极高。由于金器过重，已将盛装的漆木盒子压坏，考古人员不得不利用钢板托底，分4个方向将这些金器抬起。
8: 注意点，
9: 好，
8: 注意点这个。
0: 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考古人员对海昏侯墓出土的各类金器的基体成分进行了半定量分析。测试结果表明，所有金器主要元素为金和少量银和汞。其中马蹄金和菱脂金的含金量在98%以上，金板和金柄的含金量则在99%以上。高纯度的黄金数据表明，西汉不仅拥有精湛稳定的冶金提纯技艺，官方采金、铸金、赐金的运行体系也已高度成熟完备。

0: 这个纯度放到那个年代，这就是很高很高了，是吧？因为和我们今天这个提炼呢，要比起来的话，今天和古代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嘛。纯度高，在这儿写呢是，不仅仅是马蹄金和林子金，就是金饼的纯度也是比较高的。
1: 在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金饼中，考古人员发现有四枚残留着文字：南藩海昏侯陈贺元康三年铸黄金一斤。这些文字显示，出土的金饼与西汉当时的铸金制度密切相关。
2: 铸金是什么呢？铸本来是一种酒，高级的纯酒，是正月酿造，八月成熟，正好赶上祭祖。祭祖的时候呢，要用这种酒。你参加祭祀的这些列侯、诸侯王啊，你都得花钱，就是买这种酒，买这酒来祭祀。啊，实际上就像皇帝敛财的一种方式，也是就是为了应付每年的献铸金这个活动，祭祖活动，每个有封地的贵族都必须储备大量高质量的黄金。
1: 汉代崇尚宗庙祭祀，每年八月长安高祖庙都会举行隆重的铸祭大典。为了制衡并削弱各地藩王势力，汉文帝时期朝廷正式设立了铸金制度，要求诸侯王列侯必须依照封国人口规模进献黄金，以供宗庙祭祀之用。不过在当时，这项制度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执行相对宽松。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各地诸侯势力盘根错节，引发武帝强烈不满。汉武帝借严查铸金之机，以成色不足、分量欠缺为由，一次性罢免了106位列侯。
0: 汉武帝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措施，要削这个诸侯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你这个所献铸金的纯度来反映你这个忠诚度够不够。他以这个为借口，据说一年之内就削了这个诸侯王，削了多少呢？削了100个。
1: 自此，原本用于祭祀的铸金彻底变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工具。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也在汉武帝时期最终稳固确立。
0: 对黄金立了很大功劳，铸金制度啊，实际上是文帝时候立的，但是汉武帝这个时候呢，把这个用得恰到好处，就是用这个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这个势力，把好多诸侯王就给你削国了。汉武帝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这个手段很多，但是目标一个，一定要打击这个诸侯王的这个势力，强调这个中央王朝，是吧？中央王朝这个至高无上这个地位，是吧？这样才便于他这个一统天下。
1: 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之孙，早年曾为昌邑王，他本可以身居封地，衣食无忧，安稳度过一生，奈何时局变幻，他的叔叔汉昭帝英年早逝，且膝下无子，于是年仅18岁的刘贺被权臣霍光拥立为帝。然而帝王之路远比想象坎坷，刘贺在位仅27天，便被霍光以荒淫无度、不保社稷为由废黜，最终受封为海昏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些高纯度金饼，应该正是刘贺作为列侯准备向朝廷进献的铸金。为避免因成色不足触犯铸金律遭受惩处，他刻意提升了黄金的纯度。

0: 你要先抽筋，首先检查你的重量够不够，第二成色足不足，就是含金量足不足。为了提高这个含金量，提高这色泽怎么办？就是要对于收来的黄金进一步的加工提纯。所以杨晓林他们呢就发现是这一批黄金纯度都比较高，高达99%以上。
1: 海昏侯墓出土大量黄金，是否说明西汉确有巨量黄金？这些黄金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据统计，海昏侯墓共出土金器478件，总重量达115千克，这一考古数据令人震撼，惹人遐想。仅仅是一位遭废黜贬谪南方的列侯，墓葬之中便能随葬如此成色100余千克黄金。若放眼整个西汉社会，藏金用金规模岂不是难以估量？不少人由此确信，西汉却有巨量黄金留存。那么，如此数量惊人的黄金，究竟从何而来？其实，关于西汉黄金的来源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已经做了诸多研究与推测。黄金古称荡，古人赞其金之美者与玉同色。考古发掘表明，夏商时期华夏大地已经开始出现金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黄金文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人们对黄金不再仅仅是本能的喜爱，它的价值逐渐被认可，成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象征。列国对黄金也展开了疯狂的争夺与囤积。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将各国宫廷贵族积攒的金银珍宝尽数收缴，汇聚至咸阳，最终形成规模空前的黄金储备。秦朝虽二世而亡，但这批巨额财富并未在战火中消散，几经流转后被汉王朝完整承接，成为西汉黄金储备最厚重的原始家底。
0: 西汉时期的黄金，我考虑是和秦对黄金的这个制度有关系，是汉承秦制嘛，所以秦它本身就有要有大量的黄金储备。你看秦墓当中黄金量比较大的，楚国是直接是使用黄金货币，它统一了六国，把六国的就整个的黄金储备都集中到长安了。 那么汉打败了项羽，那么刘邦呢就把这批黄金也拥有了，所以他一开始就拥有黄金比较多。
1: 沙里淘金如今多用来形容费力多收效微，而在远古这正是古人获取黄金的真实方式。曾轰动全国，重达286克的三星堆大金面具便由沙金打造，其采集冶炼的难度可想而知。1984年，考古人员在河北兴隆发现两处战国金矿遗址，这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金矿开采实证。韩非子、战国策等典籍中亦有金矿开采相关记载，这说明自战国时期起，古人充分认知自然矿产中的金矿资源，开始主动勘探矿脉，开采黄金。到了秦汉时期，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朝廷专设金官管理金矿事务，推行规模化采金。加之西汉冶铁技术普及，铁制工具广泛应用，大幅提升了金矿勘探与开采的效率，黄金产量大增，持续扩充着王朝的黄金储备。
4: 在西安下江巷呢，出了一大批秦的俸泥，就是印章呢使用的时候的俸泥，里头呢就有采黄金。你说明它有职官，这个职官呢专门就是采黄金了。到了汉的时候呢，从理论上来说，就这个开采应该是延续的。我觉得呢，秦汉的开采量应该来说是不小。
1: 此外，有专家认为，西域丝绸之路的贯通亦是黄金流入中原的重要渠道。中原丝绸、漆器及精美之物远销中亚、安息乃至罗马帝国，广受域外各国追捧抢购。长期的贸易顺差之下，大量外来黄金沿丝路古道源源流入中原，进一步扩充了汉王朝的黄金存量。依托前朝财富传承，本土金矿开采、丝路商贸通商等多重渠道，大量黄金源源不断汇聚，最终在西汉一朝铸就了空前的黄金盛世。然而学界对此始终存有质疑，不可否认，这些途径确实能够为西汉持续增补黄金储备，可仅凭常规传承、开采与贸易流入，很难支撑史书所记载那般夸张的巨量黄金。
4: 来大量黄金的可能性不排除，但这个量很难统计。这几年呢，比方说西北甘肃了等地的简牍出了很多，里头也没见他来多少黄金的。而我们当然丝绸之路首先来说它是个政治之路，它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它和今天的概念不一样。张骞去开通丝绸之路的所谓的凿空之举，是他为了跟大肉孜来合作来打匈奴的。丝绸之路可能还最主要的不会是贸易，它是政治性的。
1: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考古专家给出全新解释，真相或许出人意料。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下集。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来，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这
12: 样吧，
13: 这样吧，
14: 应该的。
15: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更令人费解的是，根据史书记载，西汉黄金达500吨之巨。然而到了东汉，黄金赏赐规模骤然断崖式下滑。前后相隔不过数百年，同属汉家天下，黄金体量差距却悬殊到令人难以置信，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常理吗？那么曾经充盈朝堂、动辄万金赏赐的海量黄金究竟怎么回事？它流向了何处？
1: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真的是一个让人越探究越着迷的千古谜题。谁也没想到海昏侯墓一经发掘，直接震撼了整个考古界。它出土的黄金总量远超以往全国所有汉墓出土黄金的总和，就算放眼整个中国，这样的规模也实属罕见，前所未有。这就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个猜想，古人向来信奉视死如视生，而西汉一朝又极度崇尚黄金，珍爱金器，那么西汉的黄金会不会随着王公贵族、王侯大臣的离世，大批量被埋入地下，当作陪葬品，长眠陵寝之中呢？

0: 刘宗元拖着病体在柳州藻井兴学种柑，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蛮荒之地。韩愈则在潮州驱恶筑堤兴教，用大约八个月的时间奠定了一座千年古城的人文底色。他们的故事为何能穿越千年依旧打动人心？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为国为民。刘宗元被贬柳州时已疾病缠身，为何还要亲手种下200棵柑橘树？韩愈的嫉恶于文真的能驱走恶鱼吗？这篇奇文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智慧？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为国为民，马上回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柳州柳刺史，众流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这首朗朗上口的五言律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柳州刺史亲自参加种树劳动时的所思所感，也表达着柳刺史一心想惠及百姓、造福柳州的心愿。这位柳刺史就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公元815年农历六月，柳宗元在被贬谪永州十年后，又来到了更为偏远蛮荒的广西柳州。虽然此时他已经是疾病缠身、未老先衰，但仍然希望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兴利除弊，做一些有益州民的好事。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出自《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要将仁爱和仁义施之于人，爱惜民众，由此推及博爱万物。由此可见，人民爱物的儒家思想精髓已经深深根植于柳宗元的心中。为了探寻柳宗元治理柳州的故事，本期书本旅行团组成寻迹团，开启一场寻迹先贤之旅。寻迹团邀请到了研究唐宋文学的刘伟平教授，刘教授也是柳宗元的粉丝，他将和寻迹团一起走进柳侯公园。
1: 柳宗元他是第二次被贬，第一次贬是在永州，那他有什么不同呢？
2: 地方呢比永州更远、更靠南、更荒僻、
3: 更穷。
2: 哎，可是他是地方的第一行政长官，他可以做事儿了，这是最大的不同。
0: 刚到柳州的柳宗元就曾给朋友写信说：“士起不足为政也。”难道在这里就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吗？关于如何施政，他在永州时期早已思考成熟。在写给同乡薛存义的《送薛存义之任序》中，他写道：“凡利于土者，若知其直乎？盖民之义，非以益民而已也。”那么这句话体现了柳宗元怎样的想法呢？
2: 翻译过来就是说，在地方上任职的这些官员们，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不是来劳役老百姓的，你们是来为老百姓做仆役的，
3: 为人民服务。
2: 哎，所以柳宗元的这样一种观点，其实和我们先秦儒家孟子他们提出的人民爱物这个思想理念是一致的。
0: 大家边走边看，不觉来到柳侯祠外。在柳侯祠中，随处都可以看到柳宗元留下的印记。
2: 柳宗元在柳州期间为老百姓做的这个好事儿很多，其中一项就是凿井。在柳宗元到柳州之前，这个地方老百姓很迷信，他们不打井，他们认为这个打井啊会动了地脉，惊动了土地神
3: 啊，
2: 会招祸的。旁边是柳江，所以老百姓的饮水全部是取之于柳江。这地方这个迷信不仅是不敢动土打井，而且老百姓得了病呢就去求神。柳宗元到柳州以后呢，就推广更先进的这个医术，延请了很多这个医生来给老百姓治病，再加上重新修理了孔庙，然后兴办了一些学校，使得当地的孩子们能够上学。
0: 柳宗元六月到柳州，当年十月就把文庙整修一新，他又立即兴办学堂，把废弃多年的府学恢复起来。当时盗匪横行，每到夜里他就亲自带人在城中各处巡逻。事实上这一时期他个人的孤苦已经到了让他难以承受的地步，堂弟柳宗直和柳宗一也相继离他而去。然而柳宗元擦干泪水，把对亲人的爱都放到了柳州百姓身上，放到了发展柳州经济上。 巡祭团来到罗池，这里是当年柳宗元处理政务之余最喜欢。

0: 欢榴莲的地方，当地百姓于是将柳宗元的衣冠墓建在了罗池附近。罗池的对面有一座甘香亭，也是因为纪念柳宗元而来。柳宗元曾经亲手种柑橘，并写了一首《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的诗：手种黄柑200株，春来新叶变成鱼。意思是说，柳宗元在柳州城的西北角亲自带领百姓种了200棵柑树。
1: 像柳宗元，他已经是一个地方的刺史了，他完全可以利用他手下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还是一直坚持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
2: 这跟他在柳江边种柳一样，这就是率先垂范，还寄托了他对于他的一个偶像的崇仰之情。这个偶像就是屈原。屈原说，橘树有一种深固难袭的秉性，就是我生在哪里就扎根啊，我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所以屈原的那种坚守理想、甘于奉献这种精神，强烈的共情了柳宗元。
0: 柳宗元因为仁爱百姓，带领他们种植柑橘，也因为爱百姓，同样爱柑橘。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一颗仁爱之心将人与万物连成了一个整体。那么柳州自柳宗元开始的柑橘种植，至今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巡集团驱车来到柳州城郊的鹿寨县，在果农的带领下，大家走进果园，穿过硕果累累的尚未成熟的蜜城，来到一片金黄的柑橘园里。
3: 哇，
4: 一只橙子都
3: 金黄了。甜吗？
4: 好甜。
1: 柳宗元他自己吃这个橘子的时候应该也很开心吧？
2: 非常遗憾，柳宗元种了柑橘，但是自己没有能够吃得上。
3: 为啥呢？
2: 去世了，他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因为他的身体太状况太差了。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柳宗元这个时候得至少5种以上的病，都挺重的。一个是心血管病，有腿疾，走路越来越困难。
1: 他明明有那么严重的腿疾，然后他还带领着那么多人一起亲自种柑橘吗？
2: 是的，我们始终看到4年任期的柳宗元是带病工作，抱病劳累，也使得他身体啊不断的透支啊，最终病逝。
0: 相似的困境，不同的时空，另一位先贤韩愈也在遥远的潮州践行着自己的报国之志。韩愈世称昌黎先生，他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文以载道是其毕生的追求，他一生忠心为国，在被贬潮州的路上写出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千古名句。这篇《左迁至蓝关事侄孙乡》表达出了他宁愿搭上自己老迈的身体，余生颠沛流离，也要为了国家做有益的事。巡迹团不禁疑惑，韩愈屡遭贬谪，是什么力量让他初心不改，坚守着自己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呢？让我们跟随巡迹团的脚步，一起去广东省潮州市探寻韩愈在潮州的故事。
5: 过了广济门，应该就是潮州古城了。
6: 这边的建筑都很有特色呀。
5: 那我们下一步该往哪里去啊？
7: 潮州与韩愈有关的地点有哪些？
6: 有
7: 韩愈纪念馆、韩文公祠、嫉恶余文碑等。
5: 那要不我们就先去看看
7: 嫉恶余文碑开始。
5: 好，
7: 那我们走吧。
0: 韩愈被贬潮州时已经52岁了，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 年仅12岁的小女儿不幸染上恶疾，惨死在驿道旁。这让她在悲伤的同时，也对未来的命运更加悲观。巡迹团试图找寻韩愈的足迹，感受当时她在潮州的工作环境。唐代的潮州瘴气遍布，病死的人很多。韩愈甚至写下“好收五谷瘴江边”。他已做好让人给自己收尸的准备。巡迹团联系到了寒山师范学院的吴荣清教授，准备在他的带领下从济恶台入手，来探寻韩愈的故事。
4: 济恶台呢，是那个纪念韩愈写济恶文为老百姓驱除鳄鱼的故事，这个就是韩愈所写的鳄鱼文。
6: 韩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这篇鳄鱼文呢？
4: 是韩愈来潮州之后呢，询问老百姓的疾苦，知道鳄鱼呢非常肆虐，吃掉那个老百姓养的牲畜，还有会伤害人命，是一个大的祸害，所以就写了这篇鳄鱼文。
6: 那这篇济鳄鱼文主要讲了些什么呢？
4: 就是说呢，潮州这个地方呢，现在已经纳入我们的版图了，就是你不能够跟我来争斗，你鳄鱼应该避开我，让那个鳄鱼呢又迁徙到大海那里去啊、假如7天不能够迁徙呢，就鳄鱼的是冥顽不灵嘛，请那些壮士呢抄弓箭毒蛇呢跟你那个作战，必杀尽来者。
5: 他既然要除鳄鱼，为什么不直接去除鳄鱼，而是要和鳄鱼约定3天、5天、7天呢？
4: 韩愈呢就想到一个办法呢，来一个先礼后兵。其实呢，鳄鱼呢好像是一个安宁的告示，安抚了之后呢，才用武力来驱赶鳄鱼。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针对潮州当地的土豪跟土著。他们呢是不服从于王化的一个群体，其实是把它比喻成鳄鱼，就是你们呢要服从王化，服从那个儒家的教诲，老老实实安家乐业。所以他就是给予一段时间，让他们改过自新，这也是体现了韩愈仁政之心，也是体现了韩愈呢那个赤子之心。
0: 韩愈在潮州不止驱除鳄鱼。据传他还在潮州带领百姓抗击洪水。巡迹团从步行街穿过潮州古城，来到广济楼，跟随吴荣清教授走上城墙，去了解韩愈与洪水博弈的故事。
4: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呢是潮州的古城墙，这个地方呢就是东门城楼，龙门城楼也叫做广济城楼，因为是面对着广济桥而命名叫做广济城楼。这里呢既是城墙又是堤防。
6: 现在所处的这个堤坝与韩愈有什么关系呢？
4: 是这样的，当年我们有个传说，就是叫做那个走马千堤。这个故事说的是呢，韩愈呢在潮州当刺史的时候呢，他修筑了那个堤坝，他是骑了一匹马，他让随从呢在他走过的地方呢一直在插竹竿，他走过之后的话呢，那个竹竿呢都变成堤防了，所以这个故事就叫走马千堤的故事。
5: 如果我可以看一下当时的那样一种场景跟画面就太好了。
7: 那我们复原一下当时的历史场景。
5: 好，
7: 请帮我复原一张韩愈走马千堤图。
4: 哦，有了，
5: 还是非常有画面感，
7: 生动、
4: 太好了、
6: 既然韩愈被贬潮州，他怎么还依然如此的为百姓谋福利？
4: 这个是跟韩愈的性格有关系的，因为韩愈呢他有坚韧不拔这个精神，他虽然呢处于那个逆境之中，但是呢他还没有躺平，没有呢被那个困难所压倒，他就是振作精神呢为民为国呢操劳。
0: 巡迹团通过走访古城遗迹，发现韩愈不止在民生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振兴文教方面更是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改变了潮州的气质。历代潮州治理者都将韩愈作为表率，他们治理潮州都将兴学作为首务，产生了因尊韩而兴学，因兴学而更尊韩的风尚，使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的地位与日俱增。

0: 韩文公祠位于韩山旁，是中国现存最早纪念韩愈的祠庙。这里的场景都与韩愈有关，可其中一个雕塑却不只是韩愈。吴荣清教授带着巡迹团来到像前，诉说两位知音为振兴文教所做的事迹。
1: 这是什么呢？
2: 这是那个韩愈跟赵德的雕塑啊。赵德是当时潮州本地的一位秀才，韩愈来潮州当刺史之后呢，发现本地呢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做赵德的，他是饱读诗书，很有才学，所以他非常赏识他，请他来当潮州州学的老师。
1: 那州学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啊，州学就是当时呢每个州呢所必须拥有的一所那个学校，它是那个庙学合一的，就是培养当地的那个人才。此地的州学呢日久荒废了，所以他就拿出他8个月的俸禄重建这个州学。
0: 唐代地方官学分为直系与旁系两类，直系学校包括府学、州学、县学等，由地方长史管辖。韩愈努力恢复了州学，可没过几个月他便离开潮州。巡迹团不禁为潮州的兴学犯愁，刚有起色的学校在韩愈走后将如何应对呢？
3: 当时韩愈在这里待了只待了8个月。
2: 对，
3: 那在韩愈走之后，赵德对潮州本地有没有做出一些特别的贡献呢？
2: 有啊，就是韩愈虽然离开了，但是赵德还是留下来继续当好州学的老师，使到那个潮州的文脉呢延续下来，能够到宋代呢成为一个文化的名邦。
0: 韩愈在蓝关古道上经历了怎样的风雪？柳宗元在潇水之畔又面对着怎样的孤寂？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雪霓虹记。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韩愈在瘴气弥漫的潮州做官，可能就连韩愈自己都未必会料到，挣扎在命运漩涡之中苦苦坚持的他，会在潮州发展史上拥有如此不可撼动的地位。巡迹团跟随韩愈的事迹探寻济恶台，参观北城墙，仿佛亲眼见证了韩愈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欲为盛名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将会成为巡迹团的座右铭。以韩愈为榜样，即使在风雨中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9: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 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进入太阳系内部。
1: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就已经搬进实验室了。
0: 这里可以屏蔽地球磁场，这里可以复现月球尘埃。
1: 它跟普通的土不太一样，咣咣的一抔土。
0: 极寒、辐射、真空，太空中最致命的威胁，如何在地球上被完美复制？广阔的宇宙空间又怎样被装进小小的实验室？创新进行时，太空装进实验室。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看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回廊的设计，悠悠的绿光，而且我的身后看墙上，当心您已进入辐射控制区。老师，这是哪儿？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2: 这里呢，是我们实验区的一个混凝土的密道，
1: 而且这个墙超级厚，看。就是
2: 比我们这个墙呢是有1米多厚，最后的可以有3米多厚。
1: 这是一个什么空间？这是要做什么实验呢？
3: 这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园区，也被称为地面空间站。我们所在的就是空间站的核心区域，厚重的混凝土墙，曲折的走廊，墙上的警示标志，每一处设计似乎都在提醒着人们，这里别有洞天。为什么要把这片区域层层包围起来呢？神秘的空间里又隐藏着什么呢？步入其中，一台布满管线与阀门的庞大设备赫然矗立，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
2: 这个设施呢，就是我们说的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辐射环境的大尺度综合辐照环境舱。
1: 您是说这是模拟太阳系的是吧？哇，就把整个太阳系就已经搬进实验室了。
3: 太阳系被搬进实验室，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那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世界，八大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在无垠的黑暗中运行。从地球到太阳大约有1.5亿公里，而在太阳系中，这也不过是浩瀚尺度中的一小步。而眼前这台设备竟然要在一间屋子里把整个太阳系的环境模拟出来，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此遥远的距离，怎么能在室内重现呢？
1: 老师，这个大家伙您能介绍一下它的构造吗？
2: 好的，我们整个实验舱呢，外形直径是5米，高大概是12米。这个实验舱是由模拟真空环境、低温环境、太阳辐射、紫外辐射，还有各种电子、宇宙射线等这些各种辐射环境的实验装置组成的。
3: 太阳系广袤无垠，但真正独特的是它的环境，真空、低温、紫外辐射、高能粒子，这些要素共同塑造了太阳系复杂的环境。而眼前的大型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对这些关键条件进行一体化模拟，把太阳系搬进实验室，并非复原它的广阔，而是精准还原它独特的空间环境。在太阳系中，真空、辐射、粒子等要素对人体十分危险，即便在地球上被复现仍然具有危险性，因此整座实验室必须用厚重的混凝土墙体严密包裹，做好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既然如此危险，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地面上重建一个迷你太阳系呢？
2: 我们国家空间站是在天上真实的环境在运行的。那么它上面呢，假如说有些部位出现故障了，在轨分析可能比较困难。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到地面上来，在地面构建这个模拟的环境，在里面做一个分析啊，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的空间站上呢运行和保障呢提到一个支撑作用啊，实现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过程。
3: 原来这台设备除了是模拟器，更像是一个太空故障门诊。天上的空间站卫星一旦出现问题，科研人员很难在太空中直接检修，最好的办法是把故障部件带回地面，放到这个能够还原太空真实环境的实验舱中。在这里，问题部件可以重新经历一遍太空中的辐射、真空、低温，而科研人员会观察它的反应，分析它的变化，找到故障的根源。这便是天地一体化，天上运行，地面保障。那么哪些航天部件会在这里接受太空考验呢？
1: 哇，哎，听这个声音，这个回声，我好像一个机器人。我们现在能下来吗？
2: 啊，可以，我们小心一些。
1: 好，朋友们，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太阳系的内部。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品会放在这里面做测试？
2: 常见的比如说太阳电池板，还有这个我们的航天服的一些部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甚至是小型的一个卫星整星都可以放到里面。
1: 您刚才说这个航天服也得在这个里面做测试，那航天服它得承受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它才算测试通过了，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工作状态呢？
2: 像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出舱啊工作的时候呢，航天服呢就直接接触到空间中的宇宙射线，这里面主要是一些 电子啊、质子啊，还有一些中离子这些环境。此外呢，还要承受我们这个比较强的紫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太阳照过来之后引起的这个高低温的交变，这些环境都可以在里面模拟。
3: 样品通过管道缓缓上升，到达实验舱的中心，也是各种辐射源汇聚的地方。凡是需要暴露在太阳系环境的部件，都可以先送到这里来体验一番，接受测试。他们要如何完成这场严苛的太空模拟测试呢？
1: 老师，咱们能看一看这个摆放物体的平台吗？
2: 可以，我们现在正在打开上面的舱门，我们现在上去看一眼。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啊，我们可以近距离看一下装载样品的机构。
1: 这么帅。到时候那些物品就会放在这个架子上。
2: 是的，
1: 是上面那个还是
2: 上面？
1: 它承重最大能承重多少？
2: 这个平台的台面啊，有1.2米见方的尺寸，最大承重可以承重200公斤。
1: 200公斤，那基本上所有的卫星上面这些零部件都能在里面。
2: 基本上对，都可以在里面做测试。
1: 那基本一个样品，它得做测试做多长时间？
2: 根据不同的需求也不一样，像比如说做热环境实验的话，可能是几天呢、一周啊都有可能。
1: 那最长得要做多长时间的实验？
2: 可能是半个月以上。
3: 在这个实验舱里，不同样品的测试方式和时间不尽相同。从一块小小的材料到整颗卫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量身定制的测试方案。每一次测试都是为了确保它在真实的太空中能够经得起考验。那么实验舱内逼真的太空环境是如何被精准营造的？仔细观察，舱壁上设置着许多通道，它们又各自承担着什么任务呢？
1: 老师，这几个管子我看着不太一样，有这个带钢圈的，有的不带，这有啥区别呢？
2: 是这样的，上面的这几个接口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辐射源的接口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带这个波控管啊，就是您说这个钢圈的，是连接这个电子加速器还有质子加速器，是跟这个粒子辐射源相接的啊。那这个不带这个波控管呢，是这个紫外灯的一个接口，这上面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紫外灯，模拟这个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环境。
1: 有多强烈？
2: 这个强烈是比咱们地球这个要强烈很高了，至少得强烈一倍吧。
1: 我就是涂一个 SPF50 四个加号的防晒，我能防得住吗？
2: 肯定是防不住的，这个是肯定防不住的。
1: 那如果我人进去呢，就是打开所有的这个设备，我能在里面活多久？
2: 这个看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满能量开的话，你可能扛不过几秒钟吗？
3: 如此极端危险的环境，科研人员无法进入，实验又该如何安全开展呢？舱壁上几盏充当眼睛的摄像头就承担起了监测实验过程的任务，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们实时监测样品的变化，记录下每一秒的实验数据。就这样，一件件将要飞向太空的部件在模拟的太阳系环境中完成了它们起飞前的第一场考验。除了太阳系，地面上还存在哪些神奇的宇宙空间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太阳辐射，月球尘埃如何在地球复刻，
1: 一开瓶盖
2: 像烟一样飘起来，
0: 飞天之前还要闯过哪些难关，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太空装进实验室。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

0: 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离开太阳系，我们来到另一个同样经过层层防护的实验区域。
1: 现在呢，我们打开这个大门，这个大门呢，就是由铅做的。
2: 哦，嗯，这一整个大门都是铅做的。
1: 对，整个房子都是铅。哦，
2: 整个房子都是。
1: 是铅做的，就是四毫米的铅。
0: 铅是一种常见的防辐射材料，无论是在医院放射科，还是在核工业实验室需要阻挡射线的地方，往往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2: 这是墙的部分，这里面全都是铅，这是它的门框。
0: 这里是什么区域，竟需要一扇厚厚的铅门来守护？
1: 我们现在打开大门。
2: 还有一层门，
1: 这是真正实验设备的门。
2: 这门看着挺厚的，挺重的，你看它底下还有滚轮，
1: 主要是给真空环境提供一个封闭的一个这样的大门。
2: 它为什么会响啊？
1: 这是一个报警预示，我们正在开门，然后周围人员要注意安全。这个大门是不可以摇操作的，防止把人关在里边，必须得现场有报警声音下去开门，是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
0: 警报声为安全又加了一道防线。
2: 哇，看这个门里面还有个芯儿一样。
1: 对，这个里边是通液氮的，提供低温环境。对，这是叫帐板式热尘，就像我们的暖气片一样，地暖一样。
0: 多层防护，层层把关，如此严密的措施，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2: 这个里面都会做什么实验啊？
1: 我们主要是模拟月球表面环境，给月球的一些探测器设备、月基装备，然后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提供一些地面测试服务。
0: 从太阳系的广阔空间到地球的邻居月球上，穿过层层防护，科学家正在这里模拟着月球环境。与太阳系中常见的辐射、真空、低温不同，在这里真正的主角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让航天工程师颇为头疼的太空物质。
2: 老师，咱们这一排是什么呀？
1: 这一排都是模拟月尘，模拟月球上的尘埃。
2: 模拟月尘就咱自己在地球上做出来的？
1: 对，就是用火山岩经过多级粉碎，先用恶式破碎机，然后再用球磨仪，然后这个磨到这个0.1到100微米这样一个小的颗粒。
2: 哇，这个它扬起来的这些扬尘特别
1: 非常细小的颗粒，
2: 这比咱们平时在地球上见的土要细很多，是吧？
1: 这个是要细的，这是我们经过筛分的，咱们专门定义100微米以下的叫月尘。
2: 你们看我这样，就是它跟普通的土不太一样，这个像水一样，像液体，就咣咣的这一泡土。我把它翻转一下，特别像那个海浪掀起白沫的那个感觉。你看，就这样，就它有一个向上翻的过程。咱普通的土可能压得比较实，这样来回翻转，也就是上下颠倒。但是它有一个向上或向下的这个惯性。
0: 这些模拟月尘看起来像尘土，实际上却有着与地球上的普通尘土截然不同的特性。轻轻摇晃，它像液体一样流动、翻涌，甚至泛起像海浪一样的白沫。月尘明明是固体颗粒，为什么表现得像水一样呢？
1: 它是因为更容易带电，带电之后颗粒之间相互排斥，所以说流动性更强，像流水一样。
0: 原来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保护，太阳紫外线、太阳风等高能粒子持续轰击月壤，让这些微小的颗粒长期处于带电状态。同种电荷相互排斥，颗粒之间无法紧密堆积，于是就有了这种如水般流动的特性。这种带电特性让月尘变得无孔不入，而这恰恰也成了困扰探月工程师的一道难题。
1: 首先我们打开的过程，
2: 需要做什么防护装备吗？
1: 你站远一点就好了。我们打开的过程大家可以关注。
2: 一开瓶盖就有，你看像烟一样就飘起来了。
1: 像烟一样飘起来。我们开始倒尘。
2: 哇，一倒这个扬尘就飞的这周围到处都是。我拿起来看看这个。
1: 可以的。
2: 我轻点拿，看看。我摸一摸。哇，好绵啊这个。
1: 对。
2: 特别绵密，

0: 我试一下，我放我衣服上会咋样？我用我这个白衬衫这样
1: 感受。是非常难清理的。
0: 如果我现在一吹，它能完全吹掉吗？
2: 吹不掉。
0: 我试一下，
2: 可以吹掉表层的，
1: 然后会粘一层，吹不掉的。
0: 这好洗吗？这个？
2: 这个也不太好清理。你现在看着好像整干净了，如果你在显微镜上看，还是厚厚的一层颗粒。
0: 还是能看出来有明显的色差。你看我周围衬衫就是刚洗干净的白色，但是这一块就是灰扑扑的。
2: 小颗粒呢会进到这个宇航服的深层，宇航服是很多层的，有这个表层的防辐射层、保温层，然后保压层。它有些小颗粒会进到保压层，浸湿保压层。保压层是要宇航服内部是要一个大气压的，是适应人的呼吸的。然后它这个小颗粒呢会穿透保压层，造成这个宇航服漏率增加，就会漏气。就是阿波罗时代呢就会发现好几次这种因为越沉造成了宇航服漏气率升高，减少了后续的任务。
3: 越沉带来的麻烦远比想象中更多，它会粘附在航天服上，甚至可能穿透防护层。它会覆盖太阳能电池板，让发电效率大幅下降。它可能还会遮挡镜头，让探测器失明。这些风险在太空中一旦发生，几乎没有补救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地面上提前摸清月尘的特性，了解它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科研人员如何研究这些细小的尘埃呢？
0: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四个样品，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舱内做实验。
1: 一点。
0: 好。
1: 我们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0: 好。
2: 我们现在样品放到了那个中心位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机构呢是叫原位测量机构，这是表面电位仪，
1: 可以测量下边模拟月尘的电位。
2: 这个电呢，我们通过这个紫外灯去辐照很强的一个静电环境。表面电位仪扫描我们下边的区域，测量不同区域的电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电位地图。这个电位地图呢能表达月球上不同区域带电的一个情况。
0: 测量出来这些数据之后，对谁最有用啊？谁最需要这些数据啊？
2: 载人登月，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很关注这个带电量对我的载荷有什么影响。这些带电的粉尘粘到太阳能电池板，粘2毫克每平方厘米，光电转换效率就会降30%。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控涂层，它这个热导率呢是不太一样的，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热控。就是只要在月球上工作的功能表面都会有影响。
0: 就这么细小，它产生的影响就这么大。
2: 对，我现在设计了一些清理的办法。那这个结构起不起到作用，那我们在地面上要做过一个充分的验证之后呢，在月球上才能保证它安全可靠的去行使它的使命，安全服役，
0: 做足准备才上太空。
1: 对，是的。
3: 就这样，科研人员在这个小小的舱内用模拟月尘还原着月球表面的带电环境，为未来的探月任务提前扫清障碍。除了太阳系的辐照环境和月球的月尘环境外，科研人员还将哪些太空环境搬进了实验室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陶瓷能奏乐，纸可活千年。传统技艺如何焕发新颜？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古艺新路》。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过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除了太阳系和月球，火星的尘暴、深空的鳞次环境，这些同样存在于遥远太空中的特殊环境，也被科研人员一一复制在地面的实验室中。
2: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大科学装置的核心装置之一——火星尘舱。
3: 这个装置呢，就是行星际空间模拟行星际空间的微陨石撞击环境。
1: 如今，一枚小小的电阻、一块航天服的面料、一颗整装待发的小卫星，都可以在飞向太空前完成最接近真实的预言。正是地面上一次次的模拟和验证，默默支撑着每一次飞天任务的顺利执行。当曾经遥不可及的目标逐一实现，中国航天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星辰大海。从地面到深空，每一次模拟都在为航天之路铺就基石。未来，这座地面空间站还将解锁更多宇宙密码，让中国人的飞天脚步走得更稳更远。
4: 天山南路，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咱们国家呢，有许多地方的村落啊，因为受到地形地貌等条件的限制，不得不修建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宽敞开阔的洞穴里，还有陡峻险要的悬崖边等等。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啊，有个叫土孜贝西村的村庄，这个村子竟然建在了一座岩山的旁边。村落的选址最起码得保证有可以饮用的淡水，可我们都知道，一般而言啊，有盐存在的地方很少有淡水，更没法耕种。这个村子为何偏要依附在盐山的周围呢？村子里的人与这座盐山又有着怎样的人地关系呢？
1: 土孜贝西村地处天山南麓，位于拜城县西北，距离县城约17千米。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很早便有人在这里定居。村子里屋舍密布，田畴连片，庄稼茂盛，村民们劳作耕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村子的北边竟然存在着一座庞大的岩山。这座岩山绵延几千米，横亘在村子的边上，整个山体呈现出红色，山的内部是储量惊人的岩盐。据有关部门考证，这些岩盐是千万年前海水蒸发以后堆积在此，后经地质活动露出了地表。一般而言，有盐存在的地方很少有淡水，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很难存活。然而这个村庄却一反常态，

0: 然隔着岩山仅有50多米，但仿佛并不受任何影响。村子里的百姓并不觉得岩山的存在会对生活带来影响，反而一直以来都将这座岩山当作大自然赐予的宝藏格外珍惜。这座巨大的岩山也一直造福着这里的百姓。村子里自古就留下了很多制盐用盐的经验，他们将山中的岩盐采来，用工具打造成可以盛放食物的器皿，利用盐的防腐作用用来延长食物的保鲜期。不仅如此，在农业和牧业上，当地的村民也会用到岩盐。他们从岩山采取一些夹杂着泥巴的岩块，敲碎成体积较小的碎石，撒在长满庄稼的田地里，据说能起到一定的驱虫作用。还有的牧民将整块的岩盐从山里取下来，放进羊圈和牛圈，牛羊等动物似乎也很青睐这种盐块，愿意舔舐。动物需要定期补充盐分，来预防发育不良、消化受阻。后山的盐块就是最便捷的来源。千百年来，村里的百姓与这座岩山和谐共生，这座岩山似乎也和其他地方的有所区别。岩山的顶部不仅可以长草，还有很多鸽子经常飞到山上啃食地上的红土。一般而言，岩碱地或者岩山附近几乎都是寸草不生，为何这里却大相径庭？这处岩山是否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态链？村中的百姓又是如何做到与岩山互不影响的呢？
1: 在自然界中啊，动物舔舐石头的现象并不少。比如在热带雨林当中呢，有一种金刚鹦鹉，它们喜欢聚集在泥泞的峭壁上去啃食一种粘土。因为啊，它们在食用了天然含有毒素的果实或者种子之后呢，这种粘土呢可以帮助它们吸附胃里的毒素，防止这些毒素被吸收。另外还有一种叫白唇吸湍的动物也经常啃食泥土，因为泥土中的矿物质能够帮助它们更好消化食物。动物往往就是靠这些间接的方式来补充身体所缺的物质，帮助消化。鸽子同样也是如此。盐是动物生存的必要矿物之一，人类也不例外。如果是为了采集方便，把村落建在盐矿盐山周边，倒也无可厚非。但这么做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村子里的人用水的问题。毕竟盐水不能够代替淡水来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那么土资贝西村的人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为了探究土资贝西村的岩山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了这处岩山，仔细观察了岩山周围的环境后，队员们发现这座岩丘与天山南麓的其他岩山确实有着明显差异。山顶顶部竟然还有一个大坑，坑底的岩石尖锐挺拔，指向天空。万剑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阿克苏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对新疆的地质矿产开发有着多年经验。专家解释说，这里位于天山南麓，季节性降雨比较明显，大雨的集中冲刷导致了山体的坍塌。后来大气降水会对裸露出来的岩岩进行溶蚀塑造，而岩岩的溶蚀相对较快，用不了几年时间，坑底的岩石就变成了如今这般形如倒刺

0: 字的模样。
1: 我们看一下植物生长的地方土层有多厚，你看刨了这么多并没有发现岩岩，
2: 说明它还是很厚的，
1: 说明是岩是很厚的。你看我们这个，看这个山的断面，我们的覆盖物的厚度是7到8米，最厚的地方超过了10米，而我们的植物根系最深的地方到的深度是60到70厘米，所以根本就不影响我们植物的生长。
0: 分析了岩山顶部土壤的情况后，专家告诉队员们，这座岩山在岩岩形成以后，顶部还覆盖了一层很厚的砾石和粘土，这些覆盖物与岩岩一起在后来的地质运动中一起隆起，露出地表。通过观察坑口的剖面可以看到，岩岩上方的这层覆盖物厚达10米，层理清晰，而植物主要生长在最上层，大气降水一般都向下渗透，因此这层土壤中并没有盐分，并不影响植物的生长。然而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村子距离岩山不到50米，几乎紧挨着村庄，向下渗透的雨水中含有大量的盐分，为何村子里的庄稼却完全不受影响呢？为了解开这一疑惑，队员们来到山下的村中展开探寻。通过考察发现，村子里的饮用水并没有一丝咸味，百姓洗菜做饭完全不受影响。通过询问得知，村里的饮用水都是从河边的水井打上来的，于是大家来到了河边的一处水井旁。
3: 就是这个是吧？
4: 对，那也是我们的海的水。
1: 我尝一下。好甜呀、
3: 这是淡水，
1: 是淡水，然后是天然，感觉是天然的矿泉水。看还有泉眼，水正在往从地下涌出来。
0: 这是一眼流量不是很大的泉眼，泉眼的东侧就是穿村而过的台勒维丘克河，这口水井距离岩山也仅仅只有200多米，竟然也完全不受岩山的影响。专家仔细查看了周围的环境后，对泉水的成因做出了推论。
1: 泉一般跟构造是共生伴生的，一般有一个泉的地方都是沿一条线性分布的，会有一条大的断裂从那通过，会有很多泉眼依次排列的，有些是涌出地表了。地下水的这个水平面比较深，跟岩是有隔离的，再加上岩的低渗透性跟稳定性，所以它是固态的，并没有岩到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这个地方是断层，像那个天然隔离带一样隔离开了，所以虽然我们距岩山并不太远，但是并不影响这个水的使用。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岩山是曾经的海水退去后形成的岩丘，后来随着地壳的运动露出地表，厚度并不深，大约在几百米左右，而且这种岩岩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固体形态，并不会产生太大的流动作用。台勒维丘克河谷是沿着断层发育而成的，地势相对较低，同时河谷中也形成了很多线性分布的裂隙，裂隙的深度要远大于岩山，并且距岩山有一定的距离，地下水沿着裂隙上涌，形成涌泉的过程中并不会流经岩岩层，因此并没有溶解岩层的盐分，是清澈洁净的淡水。这样的泉眼沿着台勒维丘克河谷还分布有多处，它们与河谷中的天山雪水一起，不仅灌溉滋养了附近的农田，形成一片绿洲，而且清澈甘甜，完全可以满足附近村庄百姓的饮用需求。
5: 天然的泉水的出路无疑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很好的饮用水，这在一个紧挨着岩

0: 山的地方来说极其重要。然而队员们心中还有很多疑惑，这里的地下水虽然不受岩岩的影响，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大气降水充实着岩山，尤其对坑里的岩岩不断溶蚀，最后这些地表水呢会变成带着高盐分的卤水，它们最终又都去哪儿了呢？
1: 为了弄清盐卤水与村子的关系，考察组在岩山脚下继续展开探寻。在山脚下，大家看到了一条好像人工垒砌而成的堤坝，堤坝中可以明显看到有盐卤水从山上缓缓流至山下。堤坝内侧是白茫茫的岩池，堤坝外围是绿油油的农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顺着堤坝继续前行，专家发现了端倪。
2: 这些流水就是大气降水后盐分溶解从这个地方就流出来了，这是孔洞或者暗河，流出来以后就顺势流到这样的地方。当地的村民非常智慧，为了让这些卤水不影响他们正常生活饮水包括庄稼生长，就用泥岩围起了一个堤坝，就形成了一个隔挡层。
1: 原来大气降水从山顶进入岩山后会继续向下渗流，溶解了岩岩中的盐分，最后从山下的一些暗河出口流出。为了避免这些高浓度的卤水对村庄产生影响，村民用建筑隔离坝的方式将其牢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最终这些卤水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好几片面积很大的岩池。高浓度的卤水含有大量的盐分，水分蒸发以后晶体被吸出，这些盐晶花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形成了一片雪白的世界。仔细观察了这片岩池后，队员们推测每到雨季来临，雨水的流量会很大，这几片小小的岩池不足以储存足够多的卤水，更多的盐水去了哪里呢？考察组顺着堤坝继续向下游寻找，在距离岩山大约几百米的地方，大家发现了大片的人工晒盐池。从高空俯瞰，这些盐池如同颜料盒一样，被切分成多个方格，在岩山下形成了非常美丽的画面。晒盐池里工人们正在作业，原来这里的人们将山顶的岩盐经过淋滤后引流至山下盐田，天然蒸发后形成工业用盐。如此看来，土资贝西村仅仅依附在岩山周围就是为了采盐用盐。千百万年前，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变化在这里形成珍贵的岩盐资源，村中的百姓慢慢发现了这份资源，将其合理利用，并在此长期定居下来，既要用盐还要避盐。当地百姓通过认识自然，逐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他们发现了这里的淡水资源，保证了饮用需求，并且建造堤坝排卤晒盐，发挥聪明才智依存在这座盐山的周围。
2: 自古以来，土资贝西村与盐山相伴而生，盐山的开发利用在经济贸易包括交流交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作用，很多贡献，造福了土资贝西村的现在以及未来。
1: 千百年来，村中的百姓还发现了很多关于岩盐的使用方法，有些老人会将盐块捣碎放入锅中加热，然后将加热后的盐块放进布袋中热敷身体。 村里的老人用这种偏方来清热除湿，治疗关节疼痛。
0: 与炎炎有关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在土资贝西村上演并传承至今，驱虫、助消化、除湿等等，这座盐山可真的是被村民们物尽其用。除了食用功能，盐作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很早以前就是人类寻找和交换的矿物之一。由于它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在古代社会啊，盐也一直牢牢掌握在官府的手中，禁止私自买卖。那么在天山南麓这大片盐山分布的地方，千百年来又形成了哪些独特的文化呢？
1: 采盐、用盐，山下百姓尽显生存智慧。独特的盐盐资源孕育出了怎样的地域文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拜城县黑鹰山乡的明布拉克村，紧挨着天山脚下，自然风景优美，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织机。这种织机与传统的织机不同，构造十分简单，仅有一个普通木架与一个刀形翻板，便可用来制作帕拉兹。帕拉兹是黑鹰山乡的民间纺织品，首先将羊毛制成毛线后，浸泡在水中染色。染色所用的植物染料取自树上的核桃皮，以及山里的沙棘树根、野山花等，甚至还有矿物染料历久弥新。待毛线晾干后，便进入纺织环节，把不同颜色的毛线固定在两端，将经纬线理顺，手里的梭子来回穿梭，同时不断用刀形木板将纬线压实，一条色彩艳丽的帕拉兹就在织机的一头源源流出。黑鹰山的帕拉兹大多用来制作马背上的毡子或者搭链，在以前村子里的人大多为托运货物的行脚商，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在马背上度过。他们护送着食盐、毛皮等货物，进入黑鹰山乡的一条河谷中，常常一走就是数月。马帮的兴起与这里的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联。在拜城黑鹰山乡，沿着博兹克日格河逆流而上，便进入一个两侧崖壁陡立、地势险要的谷口——博兹克日格沟口。这个谷口是乌孙古道的入口，沿着沟谷一路向北，翻过天山，便可抵达伊犁境内。这条古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不仅是一条极具战略地位的军事通道，历朝历代都派重兵在这里把守，也是重要的商贸文化交流的通道。历史上由于南北疆之间交通不便，这条古道曾在军事和民间交往等各个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2: 这个盐盐的发现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给当地老百姓创造了很多财富，也因为盐山的存在，我们南北。

0: 量的交流，通过乌孙古道、这个下塔古道，串通了南北疆。
1: 盐作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在古代天然形成的沟谷无异于为货物的流通提供了便利，使得南北疆的资源得以交换。在天山南麓，这样的沟谷有多处，很多沟谷是沟通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河流沿沟谷汇聚在拜城这个盆地里，形成大片的绿洲湿地，成为了天山南北往来的商客重要的补给站。拜城占据着沟通天山南北的有利位置，还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盐业的发达，丰沛的水资源，加上交通的便利，让拜城在古代迅速崛起，一度成为龟兹古国的重要领地以及商埠冶炼中心。在拜城县温巴石乡的荒凉戈壁中，几座凸起的炼铜熔炉以及山坡上残留的铜渣，见证了曾经的辉煌。古代龟兹国所辖的拜城盆地不仅有着储量庞大的盐矿，而且还有其他的金属资源，这些矿产资源起到了关键作用。

0: 神秘土丘方阵出现在山林草原，
1: 形如其凡，好似阵地。这些土丘是人为的还是天然形成的呢？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拜城在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约几千米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悬崖。悬崖的脚下是滚滚流淌的河流，崖壁上已被雕琢出了大量石窟，这便是克孜尔石窟。

0: 石窟最早开凿于公元3世纪左右，当时龟兹王国的佛教已很兴盛，不仅修建了很多装饰富丽、规模宏大的寺庙，而且还集中能工巧匠和著名画师，建造气势恢宏的克孜尔千佛洞。进入石窟内部，洞壁上的精美壁画充分反映出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壁画中有畜牧、狩猎、农耕、古建筑等场景的描绘，也有一些水生生物的真实写照，既有本土文化的影响，也有对外来文化艺术有选择的巧妙接受，体现了古代龟兹国画师非凡的智慧，更反映了曾经天山南麓一带的富饶与文化交流的印记。克孜尔石窟壁画为深入研究天山南麓的历史、经济、文化沿革及其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图物资料，同时也证明这里在古代早已不是一块孤立而封闭的沃土，特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使这里与黄河流域、古印度以及西亚等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这些古文明在此碰撞、交流和融合，产生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难得的盐业资源，天山雪水的滋润，干旱戈壁中的绿洲，天然河谷的便捷通道，当这一切集中出现在天山南麓时，就变得弥足珍贵，同时也孕育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食盐、采盐、用盐，千百年来当地先民总结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制作盐碗、纺织帕拉兹这些用于旅途中的便利工具。盐业的发达促使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龟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在这里碰撞出克孜尔石窟这样的惊世之作，它也见证了这片沃土传奇的过往。
1: 据资料显示，天山南麓盐矿的储量十分惊人，这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人类应该如何进行可持续利用和发展，也成为了我们值得思考的课题。同时，在天山南麓出现的众多历史遗迹和人文民俗，也是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不仅是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最好见证，也对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岁月流转，王朝更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鲱鱼如何变身彩色面条，
1: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0: 黄石人吃蟹有什么新花样？
2: 哎，这地上的那个凝固了。
0: 什么独特烹饪成就了一道佳肴鱼米之乡？
3: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特别诱人了。
0: 本期节目带您走进湖北黄石，品尝丰收时节的水中鲜。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青山绿水，湖泊瀑布，湖北黄石，一个历史古迹与自然风光并存的地方，由此衍生出品类繁多的美食，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米、面、鱼、蟹，这些大众熟知的食材被黄石人演绎出了各种花样，什么样的美食竟然需要编织？
2: 我觉得今天这道菜做的特别像小学时候那种手工体验课。
1: 手持电钻是为了制作哪种食物？
3: 现在有种楼上在装修的那种陶瓦感。
1: 鳝鱼、红烧肉、大米能碰撞出什么美味？
2: 这三种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的食材，居然这么协调地结合到一起了。
1: 本期味道带您品味湖北黄石的水中至鲜。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水是生命之源，滋养万物，哺育生灵。在黄石有

0: 200多处湖泊，水中鲜历来是黄石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在众多淡水鱼里，有一种鱼肉质紧实嫩滑，味道鲜美，在淡水鱼中独领风骚，它就是鳜鱼。中国人吃鳜鱼最常见的有清蒸、油煎等等，黄石人却另辟蹊径，把鳜鱼做出了新花样。想要看看黄石的鳜鱼美食有何独特之处，得先找到一位高手。张鹤奎，一家餐厅的行政主厨，从业20余年，精于烹饪各种创意菜肴。张大厨和钓友相约钓鱼，是要为一道正在研发的新菜品准备食材。
1: 哎，大哥，
2: 啊，安静点是吧？
1: 哦，起鱼了，起鱼了！哇，这么快就起一条？
0: 这时，味道调查员才发现，鱼钩上没有鱼饵，只有一条甲鱼。张大哥说，这是路亚钓法。路亚是一种专业的钓鱼方法，用甲鱼饵在水中制造有小鱼在游的假象，引来鳜鱼的主动攻击。
1: 好有劲儿啊，这个鱼！
0: 鳜鱼肉质鲜美，在张大厨手中，鳜鱼又会有怎样的创新吃法呢？
1: 带回去要做什么好吃的？
3: 明天作为我儿子吃的。
1: 那我就明天去帮您打下手，可以吧？走。
0: 张大厨说，他要专门为儿子做一道独一无二的美食。
1: 张大哥，像我们的话都是从小吃鱼长大的，像这鳜鱼的话也是有不同的吃法。
3: 今天我们做个新吃法，鳜鱼节。
1: 鳜鱼节，这是个什么节呢？
3: 既好看又好吃。
0: 鳜鱼节到底是什么？张大厨没有给出正面答复。再看看桌上的食材，鳜鱼、菠菜、南瓜、甜菜根、胡萝卜，这能做出什么新花样呢？
3: 先要那个刀刮。
0: 取鳜鱼厚实的脊背肉，用刀刮出鱼蓉，再放入搅拌机进行搅拌，打成鱼泥。南瓜、菠菜、甜菜根、胡萝卜分别榨汁备用。打好的鱼泥十分细腻，可张大厨说这还不够，
3: 先给它上个劲。
1: 上个劲怎么上啊？这是
3: 加盐搅拌。
1: 上了劲之后跟现在它会有什么区别吗？
3: 它有一辆点心豆。
0: 上劲是一种烹调术语，一般用于制作肉丸，加入盐淀粉搅拌，让馅料的口感变得更加紧实。看着架势，张大厨难道是要制作鱼丸吗？
1: 这样它就挂住了啊，现在特别像那种已经打好的那种糍粑。
0: 细腻的鱼泥洁白如玉，只见张大厨将它们分成了四份。
3: 我们先调个色给它。
1: 哦，是用这蔬菜调色是吧？
3: 对。
0: 将四种颜色的蔬菜汁分别浇在鱼泥上，搅拌均匀。
1: 调色大师胡小瑞，这无形之中把这个菜香融入到这个鱼香当中去了。
0: 几种蔬菜汁给洁白的鱼泥染上了鲜艳的颜色，张大厨却说这离最终形态还差得远。接下来他要给这四种颜色的鱼泥变个身。
1: 哎，你这样跟下面条似的啊，这样的一串现在是红色的鱼蓉面条。
0: 红色的鱼面条下锅，随着水温升高，不到30秒便浮了起来。用筷子捞起鱼面条，放冷水中再次定型。

0: 这根鱼面条的长度已经完全超出了味道调查员1.7米的身高，
1: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0: 可是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用桂鱼做面条呢？鱼面条和桂鱼节又有什么关系？
2: 我跟张大厨今天是真的没有商量好我们俩穿什么颜色，但就是偏偏这么巧合，我们这个鱼面条还有咱们这剪刀的配色跟我们俩衣服一模一样，所以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是
3: 番茄炒蛋组合。
2: 桂鱼节怎么做法，我来跟着您一起，好吧？
4: 好，
2: 开动。
0: 两根鱼面条沿方盘子的对角线铺开，一外一里，一双巧手上下翻飞，一根钩子里应外合。几番动作之后，这桂鱼节的秘密终于揭晓。
2: 哇，这太精致了，我可算知道这桂鱼节是个什么节了。
5: 原来桂鱼节就是中国节。
2: 刚才我好像眼睛已经学会了，不知道我的手学会了没，上手试试。这根够长，
3: 哎，这差不多。
2: 小胡第一次纯手工制作的鱼蓉中国节，打个分呗给我。
3: 90分。
2: 90分，我太满意了。
0: 这可真是创意十足，红黄相间的中国节已准备就绪，另外两种颜色的鱼泥又会有怎样的呈现呢？
2: 这拿梳子有什么用啊？
3: 做的那个形状，让蚕蛹的形状。
2: 哦，真的耶。
0: 别看张大厨不苟言笑，惜字如金，头脑中的创意倒是不少，用梳子给鱼泥造型，做出像蚕蛹一样的形状。张大厨说，这是晚餐的另一道菜——桂鱼蚕蛹。做完桂鱼蚕蛹，张大厨又开始给桂鱼切片做刺身。天色渐晚，三样桂鱼菜肴的半成品已经准备就绪，只待上桌。
3: 菜来了
2: 啊！我们的桂鱼节上场了，好期待哦！
3: 这个桂鱼节啊，拿鱼汤啊，主要宣传是。
0: 张大厨说，用鱼肉制作面条，就必须选用桂鱼这种肉质紧实、刺少的鱼类，做出来的面条口感好，营养丰富，是老少皆宜的美味。在黄石，人们习惯用打边炉的方式吃桂鱼。
2: 怎么样，味道？
6: 20年这么好的味道的汤，
3: 哎呀，非常好吧？
6: 好好，甜，蛮鲜的。
0: 因为工作繁忙，张大厨平日里很少有时间照顾家人，不善言辞的他更鲜少用言语表达爱意。研制这道桂鱼节，是他对家人的一片心意，万般滋味尽在不言中。
3: 来，祝你这个学业成功啊，好好学习，好不好？
0: 秋风起，蟹脚痒。到了金秋时节，螃蟹是黄石人餐桌上的重头戏。西塞山区河口镇要举行1年1度的螃蟹菜品大赛。大厨陈友平和几位厨师好友纷纷为创新蟹菜开动脑筋，准备先以菜会友，提前试菜。大江南北，螃蟹的吃法多种多样，大多都是蒸、煮、焖、炖。不知道陈大厨在螃蟹的烹饪上有何创新呢？带着疑问，味道调查员去往河口镇的螃蟹养殖基地。陈大厨约他在这里见面。
7: 我要做一道你没有吃过的螃蟹，吃蟹不见蟹。
2: 啊，说起来这么神奇。
7: 对。
0: 什么叫吃蟹不见蟹？陈大哥说，这可是他的独门秘技，要做的时候才知道。那么，符合陈大哥标准的螃蟹又是什么样的呢？
7: 所以我要挑那个黄肚、肥大一点的，金爪黄毛，知道吗？呢，看到没有？
2: 金爪。
0: 河口螃蟹属于中华绒螯蟹，拥有金色的爪尖，

0: 黄色的腿毛，鼓囊囊的白肚子和青绿色的背，是一只肉多黄满的中华绒螯蟹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
1: 我感觉陈大哥，您今天带我做的这道螃蟹肯定不一般，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看着感觉我马上装修队的，马上要开工了，噌噌噌的电钻，这些都是我们要用的吗？
2: 啊，对。
0: 制作螃蟹为什么需要用到这么多工具，竟然还要用到电钻？陈大哥说，这道菜是他潜心研制了几个月的结果，工序复杂，每一种工具都有妙用，待会儿逐一揭晓。很快，一笼螃蟹被五花大绑上锅蒸制。在当地，螃蟹主要分为两种吃法，一种是家常的油焖蟹，只需将螃蟹对半切开，裹上生粉，过油炸至金黄后捞出，再用油将辣椒粉等调味料煸出香味，下入炸好的螃蟹，旺火烧制，便能带给喜好重口味的黄食人别样满足。另一种吃法则较为精致，将蒸好的蟹肉和蟹黄仔细剔出，做成蟹粉。蟹粉就是陈大哥做菜要用到的主要原材料。可是将蟹粉单独剔出来做菜的吃法并不稀奇，难道这就是陈大哥说的吃蟹不见蟹？陈大哥却说没这么简单，蟹粉准备就绪，但配菜却让味道调查员十分稀奇。
1: 这也是第一次吃到咱们这个猪肉和这个蟹肉结合在一起的。
0: 猪肉、萝卜配蟹粉，这搭配确实少见。那么要怎么做到吃蟹不见蟹呢？新鲜猪肉剁馅儿，加入葱、姜、青豆、盐、料酒，搅拌均匀，再放入刚刚拆下的蟹粉，不断抓揉，给馅料镀上一层金色。陈大厨说，接下来就到了关键的一步。
1: 那这个萝卜是要做成一个什么东西？
2: 萝卜我准备给这个螃蟹做个笼子。
1: 笼子？萝卜做一个笼子，这我还挺好奇的。我来看看您这怎么做的。我直接上手削啊。嗯。
0: 没一会儿功夫，一块萝卜变成了一个圆球。
1: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给它掏空。
1: 空心小圆球现在变成。
0: 对萝卜的雕刻还没结束，陈大哥拿起了电钻。
1: 这我能试试吗？
2: 那行吧。
1: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看您这么轻松的样子。
2: 好吧，那你来试试吧。慢点啊。
1: 慢一点。嗯。
2: 要转。
1: 我就按照
2: 它，对，它是均匀的，不然呢，它有的厚，有的薄。哎呦，
1: 好沉啊，这个电钻。感觉这个就是因为看不着里边，就没有办法去分辨它那个。
2: 嗯，你手会感觉得到的。
1: 就只能靠手的感觉来感知是吗？
2: 对。
0: 用钻头打磨萝卜，这样的创意还真是罕见。陈大哥说，带有弧面的磨砂石是他专门为了掏空萝卜定制的，运用抛光的原理，能够将萝卜壁一点点打磨变薄，却不会破掉。这是眼力和手感的统一。越薄越见功力，要想达到它的标准，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功夫。
1: 这么薄的这个萝卜壁，它敲出来声音特别清脆啊。
2: 嗯，哎，等会直接把肉馅关到里面，直接上锅蒸就可以了。哦。
0: 晶莹剔透的萝卜就像一个玉壶，准备装入喷香的馅料，放入蟹黄和青豆打底，再加入蟹粉肉馅儿。 塞满后倒扣在盘子里，入锅蒸制。陈大哥说，要想吃蟹不见蟹，还需要再一次画龙点睛。
2: 等会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啊。
1: 还能变魔术？这一滴下去它就凝固了哈。
2: 对。
0: 这瓶橙黄色的酱是什么？为什么遇到水就会凝固成小圆球？
1: 爆浆的感觉，它里边是浓浓的那个蟹黄味儿。
0: 陈大哥说，黄色的酱是海藻蟹黄酱，将蟹黄碾成粉，加水，用搅拌器搅成蟹黄酱，再加入适量海藻酸钠进行搅拌，让蟹黄酱变成更加浓稠的液体，装入容器。海藻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食品增稠剂，而让粘稠的酱变身爆珠，关键就在这碗其貌不扬的白色颗粒上。这些白色颗粒学名叫钙粉，遇水会被分解成钙离子。当海藻酸钠遇到钙离子，可迅速发生离子交换，生成凝胶。所以海藻蟹黄酱与钙水接触的刹那，瞬间在外表形成一层透明膜，给蟹黄酱裹上了一层外衣，里面却是液体，吃起来才会有爆浆的口感。萝卜球出锅，将剩下的蟹黄下油锅煸出香味，倒入事先熬好的鸡汤，勾芡，浇在盘中打底，最后点缀上蟹黄爆爆珠。陈大哥独家研发的螃蟹创意菜就制作完成了，陈大哥给它命名为玲珑蟹粉狮子头。为了筹备螃蟹节的参赛作品，陈大哥的厨师朋友们也各显身手，软炒芙蓉蟹、油焖蟹等螃蟹菜肴陆续出锅，螃蟹宴正式开始。
2: 你们尝一尝嘛，品鉴一下嘛，对不对？
3: 好，
2: 提些意见嘛。
1: 来来，尝一下，尝一下。哇，满满全是肉。好鲜啊。而且带一股清甜味儿，
2: 因为萝卜它本身就有甜味的。
1: 怎么样，大厨评价一下？
3: 我带的什么薄荷尖子啊，放到上面应该
1: 就再更漂亮一点，点缀一下是吧？
0: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中国人做菜向来讲究精工细作。陈大哥说，用萝卜做容器，不仅是为了造型美观、荤素搭配，更是为了锁住馅料的鲜味，将蟹香和肉香都裹在萝卜球里，吃起来口感更加水润嫩滑。一道玲珑蟹粉狮子头，不仅蕴含了厨师的巧思，也让匠心在蟹肉飘香中得以呈现。

0: 在距离黄石市40多千米的地方，是大冶市刘仁八镇。这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盛产稻米，也产鱼鲜，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据说有一种鱼在秋季最为肥美，捕捉的工具也十分独特。
1: 哎，刘哥，今天到底是要找什么去啊？而且你这筐里边这铃铛就叮叮当当响一路了。
2: 今天这个叮当响，这是神器。
1: 这是什么神器啊？我看看。
2: 这个是来探测用的，我们叫鳝鱼的神器。
0: 刘和佐，当地捕鳝鱼的一把好手。他所说的神器其实是一条铁丝，尾部弯曲成钩，头部有一个小铃铛。这看上去超级简单的小物件能捉到鳝鱼吗？又该如何捕捉呢？
1: 刘哥，咱们是怎么在这个水渠里边能找着这鳝鱼的踪迹呢？
2: 像一般啊，这样的有这个洞看没有？
1: 哦，这鳝鱼的那个窝吗？
2: 对对对，看到这洞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探测器先放进去，先探测看有没有。
0: 刘大哥在探测器的尾部穿上蚯蚓，探测器放好。很快，水渠里就有了动静。
2: 哎，这个鳝鱼头出来
1: 了！哇，这个鳝鱼头出来了！这鳝鱼在咬那个蚯蚓。哎，
0: 原来这探测器的作用是为了引鳝鱼出洞。蚯蚓散发的味道能够很快吸引鳝鱼来吃，一旦鳝鱼吃掉蚯蚓，探测器头部的铃铛就会发出响动。确认了鳝鱼的位置，接下来的博弈则更考验耐心。
1: 哎呀，又出来了！哎，又没勾住。探头了。
2: 不怕呀，这不叫人。
0: 原来钓鳝鱼最重要的是看准时机，在鳝鱼咬住铁丝的一瞬间，刘大哥反应迅速，猛地一提，靠速度和力道把鳝鱼拽了上来。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鳝鱼到底有多长。曾经徒手抓鳝鱼的我的女侠风范已然不在了。认输。
0: 抓到的鳝鱼十分肥美，鳝鱼到手。刘大哥说，他要用这些鳝鱼为家里的晚宴做一道压轴菜。
1: 哎，这边正在忙活着呢，是吧？哎，
2: 他们在做粑。
1: 哎呦，你们好，正在忙着呢。哎，
3: 这个粑粑我好像小的时候见过，这个叫什么来着？
4: 叫印子粑。
0: 印子粑是黄石特有的一种小吃。刘和佐平时在城里上班，难得回家。每次回家，婶婶都会做一批印子粑给他带走吃。为了让家人尝尝自己的手艺，刘大哥要用印子粑与鳝鱼一起做一道菜。早稻米磨成米粉，加入热水，揉成粉团。揉好的粉团揪成一个个小团子，压入刻有花、鸟、鱼的各种模具中定型，再刻出一个个带有图案的小圆饼，这就是黄石印子粑。
1: 我来打一个。
4: 好。
1: 哎呦，不行，我哎呦，哦呵，打坏了，
5: 太用力了。
1: 哦，用力了一点是吧？嗯，
5: 是啊。哎呀，
4: 轻一点，要合一点。
1: 毁了一个，
4: 要合了一点。
1: 这打坏了也没关系，捏一下再来。
4: 重来，哎，重新再来。
0: 不一会儿，一笼粑粑完成，上笼蒸制。大约半个小时后，印子粑就蒸熟了。热气蒸腾中，米香四溢。
6: 很扎实喽，
4: 这拿对家，
6: 你这么炸的，
1: 好
0: 厉害。印子粑是黄石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印子粑平时的吃法都是蒸或者烤，该如何与鳝鱼搭配成就美味呢？
1: 刘大哥，我这一下午是边做边吃，边吃边做，我现在一肚子全是这个印子粑了。所以我们这道菜是什么呢？
2: 鱼米之乡。
0: 鱼就是鳝鱼，米就是印子粑。看着桌上的配料，还有肥厚的五花肉，这几道食材的搭配，味道调查员还真是从没见过。这会是什么味道呢？
2: 现在我们鳝鱼进行要切断的。
1: 哦，好。嗯。
0: 鳝鱼打花刀切断，放一旁备用。五花肉焯水去血沫，捞起切块，热油爆炒，加入酱油、盐等调味料提鲜增色，加水焖20分钟，盛出备用。少许肥肉煸出油脂，加入鳝鱼段，高温能够锁住鳝鱼肉的水分，热油可以迅速激发出鳝鱼的香味，让鳝鱼段表面绽开花，形成焦酥的外衣，内里却还鲜嫩。此时加入炒好的五花肉，锅铲翻飞中，五花肉的油脂包裹着鳝鱼，旺火炒制下，醇厚的肉香进入鱼肉中，再次激发出鱼肉的香味。
1: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特别诱人了，现在可以加入我们今天辛勤做的这个印子粑了。
0: 印子粑一下锅就裹上了一层酱色的外衣，高温炒制下，淡淡的米香也飘散出来。
1: 哇哦，鱼米之香出锅喽！没有想到这三种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的食材，居然这么协调地结合到一起了。
0: 主菜出锅，蛋皮等辅菜也陆续制作完成，晚宴即将开始。
4: 那一起来吧，
1: 大家一起来尝一下，
4: 尝一尝，
1: 看看这味道怎么样？嗯，印子粑还挺入味的。嗯，而且这印子粑外面裹了一层那个猪油，哎，那就是提的那个香味儿。
0: 鳝鱼酥香，外焦里嫩，猪肉软烂，肥而不腻。印子粑吸收了浓稠的汤之后，变得软糯鲜咸，经过红烧后，这道菜色泽绛红，油亮动人。鱼米之乡的鱼米之乡，名字和味道都是极妙的。
1: 好吃吗？
4: 好吃，
1: 才香。有你做的印子粑香吗？
4: 来，还香一点。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张鹤奎对儿子的美好祝愿浓缩在一道桂鱼节里，陈友平的玲珑蟹粉狮子头获得了同行的一致好评。刘和佐每次回老家都会给叔叔婶婶们做几道拿手的家常菜。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生灵，美食源于自然，诞生在人们的智慧中。对美食的精雕细琢，是对食物的敬畏，也是对热土的深情。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史书记载，西汉王朝黄金储量惊人，这些巨量黄金真的存在吗？它们从何而来？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上集。

0: 今天黄金的热度居高不下，引得世人追捧，可很少有人知道2000多年前的中国曾上演过一场更为疯狂的黄金狂潮。史书中动不动就是金千金、金万金的巨额赏赐，仿佛整个王朝都被黄金层层堆砌。可蹊跷的是，西汉灭亡之后，这笔巨量黄金竟骤然绝迹。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也最迷人的悬案，西汉巨量黄金之谜。那么史书记载的西汉巨量黄金真实存在过吗？会不会只是古人行文的夸张？令人惊奇的是，今天出土了西汉金兽、金柄、灵指金等大量金器，似乎又为那段传说般的记载提供了实物注脚。那么迷雾重重的西汉巨量黄金真相到底如何呢？
1: 赏黄金20万斤。
2: 这西汉难道真的遍地是黄金吗？
1: 1982年，江苏盱眙，一位农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触动了深埋地下的宝贝。泥土之下，一尊金兽破土而出，重9100克，含金量高达99%，是目前我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中最重的一件。与金兽一同出土的还有金柄、马蹄金、灵指金等，黄金总量超过20千克。这无疑是一处规格极高的西汉窖藏。如此海量的黄金出土，让人们联想到史书中关于西汉拥有巨量黄金的记载。
3: 那这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那么多的黄金突然之间就不见了，然后呢真的是历代都没有，从来没有像西汉的黄金，哇呀，那么多的让令人向往的那么一个多的程度。
1: 翻开史记、汉书等史料，关于西汉黄金的记载比比皆是，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汉争霸的关键时期。汉王刘邦采纳谋士陈平的反间计，由陈平携带40000斤金前往楚地，成功离间了西楚霸王项羽与亚父范增的关系。范增遭项羽猜忌，心灰意冷，最终辞官归乡，客死途中。汉武帝在位长达50余年，他倾举国之力，接连发动多次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从根本上打击了匈奴的军事实力。因抗击匈奴战功卓著，汉武帝册封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大将军，同时对全军有功将士赏赐巨量黄金。史记平准书记载，全军将士受赐黄金20余万斤。除朝廷国库之外，西汉王公贵族之家藏金数量同样十分惊人。西汉梁孝王刘武十载其去世时，府库中尚留存黄金40余万斤。
4: 汉代啊，黄金使用量确实很大啊。这个史记里记载的说这个无论是做交易啊，还是赏赐功臣啊，还是这个贵族之间、王侯之间的婚姻嫁娶啊，一给黄金就是几10万斤啊，几万斤啊。我统计过一下啊，西汉累计建筑记载的能确定它是黄金的东西呢， 整个说来呢，大概有500吨啊，就是说整个是西汉那个过程啊，500吨。
1: 《史记》历来被奉为信史，司马迁身为西汉当朝史官，得以接

0: 出宫廷密档与朝堂卷宗，所记述的本朝史实皆有据可依，可信度极高。然而，依照书中记载，折算得出的500吨黄金体量却让人震惊。这一数值不仅远超秦代、东汉，更是后世王朝难以逾越的顶峰。西汉黄金这种爆发式涌现究竟是怎么回事？自汉代以后，这一谜团便引发了无数文人学者的好奇与争议。有人推测，汉代文献里频频出现的金，可能根本不是黄金，而是铜钱的代名词，或者一种计价符号。换句话说，史书上那令人啧舌的黄金万金，可能并非沉甸甸的金子。
1: 大家对这个问题一直关注的时期很长啊，形成一个很突出大家都关注的问题了，但是大家给这个问题一直还都没有给出一个能令人信服的答案。
0: 近年来，随着现代考古事业不断发展，人们终于有了破解西汉黄金之谜的全新手段。考古人员不仅在江苏盱眙发现西汉巨型金兽，而且在陕西也发现了汉代金饼窖藏。更让人惊喜的是，位于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迎来金饰大发掘。这些黄金遗存的重见天日，以实物证据证实了西汉王朝确实大规模使用黄金。
2: 过去也有人记载说，它是不是黄金，是我们把金也当成青铜，现在看来肯定不是的，它就是黄金。海昏侯发现这些，不论是从种类还是总数发现的黄金的数量，确确实实是令人震惊的，它超出我们所有的想象。
0: 海昏侯墓园整体呈梯形，占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由海昏侯及夫人两座主墓、七座副葬墓、一处外藏椁及其门阙等墓园相关建筑构成，是我国迄今发现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祭祀体系最完备的汉代列侯墓园。海昏侯墓的主墓室呈甲字形结构，坐北朝南，由主椁室、过道、甬道和回廊型藏椁组成。回廊型藏椁主要用于存放陪葬品，按功能区分，包括娱乐用具库、文书档案库、武库、钱库、粮库、酒具库等。主椁室内呈现出明显的居室化的特点。西室和东室之间有隔墙分隔，棺柩则安放在东室的东北角，采用内外重棺。事实上，这座大墓早年曾险些遭盗掘，盗墓贼打出的盗洞恰好精准落在主椁室正中的隔墙上，最终一无所获。也正是墓室独特的结构布局，让海昏侯墓幸运逃过一劫。2012年至201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墓园多座副葬墓与车马坑，出土青铜器、玉器等大批珍贵文物。其中，车马坑清理出20匹马、5辆鞍车及3000余件车马饰件，直观彰显了海昏侯家族的富庶奢华与尊崇地位。2014年下半年，海昏侯墓园主椁室正式启动勘探与发掘，墓中出土200余万枚、总重逾10吨的五铢钱，还有大批青铜酒器， 成套编钟与编磬，出土文物之风规格之高，举世震惊。
3: 这个墓的藏品，崇祯墓出土了10000多件，包括金器、银器、铜器，是这个青木器、竹简，玉器，等等。其中呢，像那200万枚五铢钱算作一件，5000多枚竹简我们算作一件，是这样来计算的。总括起来，那是以任何一个列侯墓葬，甚至某些诸侯王墓都无法比拟。价值极高。
1: 我这几十年考古中间里面，最令自己感到振奋的一次这个考古工作，整个这个考古过程当中呢，不断地享受考古发现的这个惊喜，享受发现带来这个喜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感觉到太幸运了。从我们来看的话，我们更看重的是这里面呢，随葬内容丰富，能反映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能打开这个历史谜团的那些看点比较多。当然，黄金啊也是突出的一点。
0: 2015年11月，竹椁室被开启，里面埋藏的黄金令考古人员大为震惊。考古人员在椁室西边的床榻下，发现了2盒金饼，共计189枚。
4: 来，其他来吧，抬着装吧。来，哎呦，
5: 还要在我这边呢，
4: 坚持。
5: 先松手
4: 哈，好重的，好重的，来人，放地上。
0: 在一个长方形的漆盒里，发现了大马蹄金5件、小马蹄金10件、菱脂金10件。
4: 小心啊，会滑，
5: 滑。
0: 2015年12月，外国版被打开。棺盖板被吊起，内部露出来了。虽经2000多年掩埋，内棺盖板仍旧亮丽如新。外棺和内棺之间同样埋藏有黄金。在这里，考古人员先后发现96枚金饼、12件大马蹄金、21件小马蹄金，以及15件菱脂金。
4: 1、2、3，
2: 太重了！
4: 注意小心点！
6: 哇，
4: 再翻平，别忙！
0: 另外，墓中还首次出土20块金板，每块金板的重量都在1000克左右。

0: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黄金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西汉是否真的存在巨量黄金？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包金的丝缕琉璃席上，腰部位置有刘贺名字的玉印一枚。琉璃席下等距放置着100枚金灿灿的金饼，每横排5枚，共20排，和此前出土的金饼重量在250克左右不同的是，这100枚金饼的重量都在260克以上，总重量超过了26000克。由于墓穴坍塌，棺臼被压扁，这100枚金饼已经深嵌在棺底板之中，难以取出。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取下金饼，发现上面竟附着有残留物，
1: 就是有这个棺底下加重的这一层麻布，定位线非常清楚，这上面有一些图案或者叫纹饰吧，还是和棺底下修漆加重有关系。
0: 原来这些图案是麻布印在金饼上的痕迹。
2: 因为它墓室坍塌了，大量的那个泥沙泥土都进去以后就覆盖上这个黄金，所以到了我们硬体保护实验室的话，我们就对上面附着的泥土用那个纯净水，完了给它轻轻的用吸毛刷来清洗，这样慢慢的话，这个底下那个金灿灿的黄金就会展现出来了。
0: 工作人员对金器进行了称重，这件大马蹄金重260克，这件小马蹄金重量只有40克，零指金重量大都在76至83克左右，金饼直径约6.3至6.6厘米之间，重250克至260克之间，只有这一枚小金饼有些例外，它只有78.7克。已经清理好的马蹄金、零指金被整齐地摆放在实验桌上，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但在经过简单的清理后，这些金器仍光亮如新。考古人员发现马蹄金上铸有上字，有人推测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金器出自上陵苑？然而，随着发掘的深入，上、中、下竟然全部出现了。看来，金器上的文字应该另有含义。
3: 它上面有上、中、下，基本上能确认是属于皇帝颁赐给诸侯王的。
0: 多用于皇家赏赐的马蹄金与零指金是汉代创制，寄托祥瑞寓意的特制金器。关于二者的由来，《汉书·武帝纪》上有这样的记载：武帝太史2年的春天，汉武帝巡行天下，回长安后颁布了一道诏书，称自己在登山祭天的时候意外获得了一头白色麒麟。与此同时，敦煌出了一匹天马，泰山出现了黄金。汉武帝将此视作上天降福的吉兆，随即下诏熔铸黄金，仿照麒麟之趾、天马之蹄的形制，铸造零指金与马蹄金。自此，这类金器便作为皇家专属礼器，颁赐各地诸侯王与有功之臣，
4: 用以颁赐诸侯王。用以颁赐诸侯王，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协瑞是为了振兴国家这个士气，因为在汉武帝的这几年，真的遇到了很多难题，是吧？遇到了很多难题，需要振兴士气。另外呢，用以颁赐诸侯王，也是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个和谐，在内部起到一种特殊效应。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马蹄金啊，把林子金啊，包括这个金板啊，都有了特殊意义。

0: 马蹄金和林齿金造型精巧，工艺考究，运用中国传统戏金工艺，融汇掐、填、焊等多种技法，以金丝勾勒排布，在金器上雕饰出各式精美图案。
1: 马蹄金、林齿金这个制作工艺相对有几种，首先它的成型是用了铸造工艺，它的口沿的这个上方都有一几，就是有一几圈这种那个纹样，这个纹样的制作就采用了咱们国家传统的那个戏金工艺的花丝手法去制作而成的。另外在那个马蹄金、林齿金上都有镶嵌的这些宝石，它要就宝石有镶嵌工艺。另外它的主身上还有一些水波纹，这些波纹的话也用了那个錾刻工艺。
0: 一次性出土数量如此众多的马蹄金与林齿金，在全国汉代墓葬考古中实属前所未有，他们不仅印证了墓主身份的尊崇高贵，也从实物层面佐证了史籍中汉代皇家赐金、礼制用金并非象征性器物，而是实打实的黄金。那么这些金器是不是真金打造，纯度如何呢？金柄和金板也是海昏侯墓中最多见的金器，共出土金柄385枚，金板20件。在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凭经验就已经能判断出这些黄金制品的成色极高。由于金器过重，已将盛装的漆木盒子压坏，考古人员不得不利用钢板托底，分4个方向将这些金器抬起。
2: 好，注意点这个。
0: 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考古人员对海昏侯墓出土的各类金器的基体成分进行了半定量分析。测试结果表明，所有金器主要元素为金和少量银和汞，其中马蹄金和林齿金的含金量在98%以上，金板和金柄的含金量则在99%以上。高纯度的黄金数据表明，西汉不仅拥有精湛稳定的冶金提纯技艺，官方采金、铸金、赐金的运行体系也已高度成熟完备。
3: 这个纯度放到那个年代，这就是很高很高了，是吧？因为和我们今天这个提炼呢，要比起来的话，今天和古代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嘛。纯度高。在这些呢是以不仅仅是马蹄金和林齿金，就是金柄的纯度也是比较高的。
0: 在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金柄中，考古人员发现有4枚残留着文字，南藩海昏侯陈贺元康3年铸黄金1斤。这些文字显示，出土的金柄与西汉当时的铸金制度密切相关。
4: 铸金是什么呢？铸本来是一种酒，高级的纯酒，是正月酿造，8月成熟，正好赶上祭祖。祭祖的时候呢，要用这种酒。你参加祭祀的这些列侯、诸侯王啊，你都得花钱，就是买这种酒，买这酒来祭祀。啊，实际上就像皇帝敛财的一种方式也是，就是为了应付每年的献铸金这个活动、祭祖活动，每个有封地的贵族都必须储备大量高质量的黄金。
0: 汉代崇尚宗庙祭祀，每年8月，长安高祖庙都会举行隆重的铸祭大典。 为了制衡并削弱各地藩王势力，汉文帝时期，朝廷正式设立了胄金制度，要求诸侯王、列侯必须依照封国人口规模进献黄金，以供宗庙祭祀之用。不过在当时，这项制度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执行相对宽松。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各地诸侯势力盘根错节，引发武帝强烈不满。汉武帝借严查胄金之机，以成色不足、分量欠缺为由，一次性罢免了106位列侯。
3: 汉武帝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措施，要削这个诸侯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你这个所献胄金的纯度来反映你这个忠诚度够不够。他以这个为借口，据说一年之内就削了这个诸侯王，削了多少呢？削了100个。
0: 自此，原本用于祭祀的胄金彻底变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工具。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也在汉武帝时期最终稳固确立。
3: 那个黄金立了很大功劳，胄金制度啊，实际上是文帝时候立的，但是汉武帝这个时候呢，把这个用得恰到好处，就是用这个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这个势力，把好多诸侯王就给你削国了。汉武帝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这个手段很多，但是目标一个，一定要打击这个诸侯王的这个势力，强调这个中央王朝，是吧？中央王朝这个至高无上这个地位，是吧？这样才便于他这个一统天下。
0: 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之孙，早年曾为昌邑王，他本可以身居封地，衣食无忧，安稳度过一生，奈何时局变幻，他的叔叔汉昭帝英年早逝，且膝下无子，于是年仅18岁的刘贺被权臣霍光拥立为帝。然而帝王之路远比想象坎坷，刘贺在位仅27天，便被霍光以荒淫无度、不保社稷为由废黜，最终受封为海昏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些高纯度金饼，应该正是刘贺作为列侯准备向朝廷进献的胄金。为避免因成色不足触犯胄金律遭受惩处，他刻意提升了黄金的纯度。
4: 你要献胄金，首先检查你的重量够不够，第二成色足不足，就是含金量足不足。为了提高这个含金量，提高这色泽怎么办？就是要对于收来的黄金进一步的加工提纯。所以杨孝林他们呢就发现是这批黄金纯度都比较高，高达99%以上。
0: 海昏侯墓出土大量黄金，是否说明西汉确有巨量黄金？这些黄金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咨询

0: 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据统计，海昏侯墓共出土金器478件，总重量达115千克。这一考古数据令人震撼，惹人遐想。仅仅是一位遭废黜、贬谪南方的列侯，墓葬之中便能随葬如此成色百余千克黄金。若放眼整个西汉社会，藏金用金规模岂不是难以估量？不少人由此确信，西汉却有巨量黄金留存。那么，如此数量惊人的黄金究竟从何而来？其实，关于西汉黄金的来源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已经做了诸多研究与推测。黄金古称铛，古人赞其金之美者与玉同色。考古发掘表明，夏商时期华夏大地已经开始出现金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黄金文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人们对黄金不再仅仅是本能的喜爱，它的价值逐渐被认可，成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象征。列国对黄金也展开了疯狂的争夺与囤积。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将各国宫廷贵族积攒的金银珍宝尽数收缴，汇聚至咸阳，最终形成规模空前的黄金储备。秦朝虽二世而亡，但这批巨额财富并未在战火中消散，几经流转后被汉王朝完整承接，成为西汉黄金储备最厚重的原始家底。
12: 西汉时期的黄金，我考虑是和秦对黄金的这个制度有关系，是汉承秦制嘛，所以秦它本身就要有大量的黄金储备。你看秦墓当中黄金量比较大的，楚国是直接是使用黄金货币，他统一了六国，把六国的就整个的黄金储备都集中到长安了。那么汉打败了项羽，那么刘邦呢就把这笔黄金也拥有了，所以他一开始就拥有黄金比较多。
5: 沙里淘金如今多用来形容费力多、收效微，而在远古，这正是古人获取黄金的真实方式。曾轰动全国，重达二百八十

0: 六克的三星堆大金面具，便由纱金打造。其采集冶炼的难度可想而知。1984年，考古人员在河北兴隆发现两处战国金矿遗址，这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金矿开采实证。《韩非子》《战国策》等典籍中亦有金矿开采相关记载，这说明自战国时期起，古人充分认知自然矿产中的金矿资源，开始主动勘探矿脉，开采黄金。到了秦汉时期，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朝廷专设金官管理金矿事务，推行规模化采金。加之西汉冶铁技术普及，铁制工具广泛应用，大幅提升了金矿勘探与开采的效率，黄金产量大增，持续扩充着王朝的黄金储备。
1: 在西安下江巷呢，出了一大批秦的风泥，就是印章呢使用的时候的风泥，里头呢就有采黄金。你说明它有职官，这个职官呢专门就是采黄金的。到了汉的时候呢，从理论上来说，就这个开采应该是延续的。我觉得呢，秦汉的开采量应该来说是不小。
0: 此外，有专家认为，西域丝绸之路的贯通亦是黄金流入中原的重要渠道。中原丝绸、漆器及精美之物远销中亚、安息乃至罗马帝国，广受域外各国追捧抢购。长期的贸易顺差之下，大量外来黄金沿丝路古道源源流入中原，进一步扩充了汉王朝的黄金存量。依托前朝财富传承，本土金矿开采、丝路商贸通商等多重渠道，大量黄金源源不断汇聚，最终在西汉一朝铸就了空前的黄金盛世。然而学界对此始终存有质疑。不可否认，这些途径确实能够为西汉持续增补黄金储备，可仅凭常规传承、开采与贸易流入，很难支撑史书所记载那般夸张的巨量黄金。
1: 来大量黄金的可能性不排除，但这个量很难统计。这几年呢，比方说西北甘肃了等地的简牍出了很多，里头也没见他来多少黄金的。而我们当然丝绸之路首先来说，它是个政治之路，它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它和今天的概念不一样。张骞去开通丝绸之路的所谓的凿空之举，是他为了跟大肉孜来合作来打匈奴的。丝绸之路可能还最主要的不会是贸易，它是政治性的。
0: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考古专家给出全新解释，真相或许出人意料。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下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更令人费解的是，根据史书记载，西汉黄金达500吨之巨。然而到了东汉，黄金赏赐规模骤然断崖式下滑。前后相隔不过数百年，同属汉家天下，黄金体量差距却悬殊到令人难以置信，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常理吗？那么曾经充盈朝堂、动辄万金赏赐的海量黄金究竟怎么回事？它流向了何处？
3: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真的是一个让人越探究越着迷的千古谜题。谁也没想到海昏侯墓一经发掘，直接震撼了整个考古界。它出土的黄金总量远超以往全国所有汉墓出土黄金的总和，就算放眼整个中国，这样的规模也实属罕见，前所未有。这就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个猜想，古人向来信奉视死如视生，而西汉一朝又极度崇尚黄金，珍爱金器，那么西汉的黄金会不会随着王公贵族、王侯大臣的离世，大批量被埋入地下，当作陪葬品长眠陵寝之中呢？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花豹这种大型肉食性动物，以其凶猛的生性和毒形的习性著称。小花豹在出生后的12个月左右，开始跟随妈妈学习捕猎和生存的技能。一旦它们成长为成熟的个体，便会离开妈妈的庇护，独自面对世界的挑战，开启属于自己的闯荡江湖之旅。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对这两只花豹幼崽而言，生命最初的阶段与绝大多数物种没什么两样。它们在母亲慈爱的注视下无忧无虑地嬉戏。花豹妈妈一点也不担心，斜生的粗大树干提供了一个幼崽可以安全玩耍，它也方便看护的场所。这对兄妹平时还算乖巧，于是花豹妈妈稍微放松了警惕，打起了盹儿。幼崽出生时的体重仅500克，现在它们已经3个多月大了，体重长到了5000克左右。有妈妈守在身边，他们可以尽情玩耍。事实上，花豹妈妈每天只有部分时间陪着他们，其余时间花豹妈妈都不在，有时是去捕猎，有时是去巡视领地。只要妈妈在，幼崽就可以安心玩耍，因为妈妈

妈妈一离开，幼崽就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躲进岩石缝或灌木丛中。几天后，在妈妈的看护下，两只花豹幼崽离开了藏身处，又嬉戏玩耍起来。这一次，他们冒险爬上了树枝。花豹妈妈在地面忙着应付一些小虫的侵扰，没有关注树上的幼崽。雄性花豹幼崽总想缠着妹妹打闹，但妹妹似乎没有玩耍的兴致，她对树下的情景更感兴趣。这是一只与她年纪相仿的青腹绿猴幼崽。这只猴子给了雌性花豹幼崽一个好理由，让它溜到地面上好好探查一番。离家出走，雌性花豹幼崽既引起了一些动物的好奇，也给一些动物带来了不安。周围的很多动物都察觉到了它的存在，却看不到它身影。在长着茂密草丛和灌木的广袤原野上，花豹幼崽显得太过渺小。实际上，只有这只停在它上方枝头的翠鸟才能看到它具体的位置。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已经走出几百米，现在正在休息。由于找不到回去的路，它决定钻到茂密的草丛中，趴下来睡一会儿。这只花豹幼崽丝毫不知这样做有多么危险。大型捕食者出于本能会攻击偶遇的其他捕食者的幼崽，这是为了减少未来潜在的竞争。

公主，这头巡视领地的狮子停下了脚步，不过他没有发现就在附近熟睡的花豹幼崽。斑鬣狗的嗅觉非常灵敏，再加上它们不放过任何捕食机会的习性，被很多动物所忌惮。等花豹妈妈发现女儿失踪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她立即动身去寻找。花豹妈妈呼唤着女儿，回应她的只有一群猪鸡的啼叫。夜幕降临，对花豹幼崽还有很多动物而言，只会越来越危险。斑鬣狗群开始捕猎了。花豹妈妈没能找到女儿，这全怪风。风虽能传播声音和气味，但现在风向不对。通常到了第二天早上，风就会减弱。

阿宝妈妈终于睡着了，不知道今夜过后她的女儿到底是吉是凶。早晨风果然减弱了，只剩微风轻轻浮动着河边的芦苇。这里正是动物聚集的地方，太阳再次升起，光芒洒在群居蜘蛛的巢穴上，斑鬣狗群正在巢穴外给幼崽喂食，唯有这只斑鬣狗幼崽被排除在外。几天前不知什么原因，斑鬣狗群抛弃了它，留它自生自灭，得不到喂养它很快就会饿死。超过半数的捕食者活不到成年，花豹也不例外。早上花豹妈妈没有继续寻找女儿，她守在剩下的幼崽身旁，只是等着。雌性花豹幼崽未能熬过昨夜，它被斑鬣狗发现了，已落入斑鬣狗之口。花豹妈妈看似仍在等待，可她心里明白，从现在起她就只剩一只幼崽了，而这只雄性幼崽也失去了自己的玩伴。不过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总要继续。花豹妈妈需要外出捕猎，只能把雄性幼崽单独留下，雄性幼崽还小，不能跟妈妈一起去。事实上它很安全，只要待在树上就不会有太大

他只睡了一会儿，就被鸟叫声吵醒。其实，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精彩无处不在。花豹幼崽所在的这棵树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树上还挂着猎物尸体，不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一只斑鬣狗守在树下等着捡漏，花豹幼崽正在啃食猎物的腿肉，它上方的树枝上有一只雕鸮正静静地看着它，仿佛早已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花豹妈妈储备了几天的食物，暂时没有了捕猎的压力，不用为了果腹而奔波，这次她可以带幼崽一起外出。花豹幼崽将见到将来可以捕猎的动物，例如猪鸡、鹧鸪。擅自离开妈妈的鸵鸟、雏鸟、松鼠、猴子，还有油猪，这只是列举了一小部分。总有一天，这些动物都会成为花豹幼崽捕食的对象。花豹最喜欢的猎物中，最令人意外的莫过于狐狼了。花豹捕猎的物种超过70个，包括多种。

胆大的花豹幼崽已独自前行数十米追踪小岩羚。小岩羚是一种小型羚羊，重量只有10千克左右。小岩羚望着花豹幼崽，但花豹幼崽没有继续靠近。在外出途中，花豹妈妈一直留意着幼崽，小家伙也很乖，它会不时地跑回妈妈身边与妈妈亲密。花豹幼崽虽长大了一些，但还是离不开妈妈。花豹妈妈在前面带路，会时不时地回头看看幼崽是否跟上。今天，花豹幼崽要和妈妈一起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目标，她要教儿子如何捕猎。首先，要悄悄地接近猎物。到达最佳位置后，准备突袭。花豹幼崽远远地看着，没有错过任何细节。这次突袭非常迅猛，花豹妈妈没犯任何错误。现在妈妈吃饱了，便让幼崽享用猎物。

0: 独居不是孤僻，而是花豹妈妈进化出的生存智慧。在狮群与斑鬣狗的威胁下，它以绝对隐蔽保护幼崽，精准掌控每一顿猎物，更用一对一的教育传授给幼崽顶级猎杀技艺。有研究显示，独居雌豹幼崽的存活率远高于那些生活在高密度竞争区域的个体。有时，孤独本身就是最好的铠甲。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季节更替，雄性花豹幼崽已经六个多月大了。他需要了解各种新知识，比如花和昆虫，哪些有刺，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花豹幼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且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从现在起，他开始独自探索。他会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或许是为了尝尝某种有治疗效果的植物，或许是为了观察潜在的猎物。一整天，花豹幼崽都在妈妈领地中心的一小块区域里四处晃悠。每一次，花豹幼崽都不会走远，只会走上几百米。他的状态十分放松，在熟悉的区域内漫步，并将这些地方作为固定休息点。花豹幼崽会花时间梳理皮毛，这是猫科动物特别喜欢做的事。如今，花豹幼崽已经离开妈妈独立生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他们生活在同一区域，相距不远。不过，他们有各自的生活节奏与安排，也很少见面。母子俩靠独特的方式保持联系，他们会用叫声呼唤彼此。灌木丛间常常回荡着它们粗犷的叫声。由于性别差异，母子俩的叫声截然不同。即便相隔好几千米，年轻的雄性花豹也能准确分辨妈妈的叫声。花豹不仅听觉敏锐，还和狮子一样拥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因此能够远距离交流。母子俩听到对方的叫声便放下了心，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并非形单影只。年轻的雄性花豹继续前行，而花豹妈妈抓到了一只黑斑羚。虽然雄性花豹的活动范围有限，但与母亲的联系对他而言至关重要，这是他唯一的社交关系。即便是堪称独立典范的长颈鹿，也常常结伴而行。雄性花豹举目四望，看到的都是成群的动物，这些动物有兄弟姐妹或眷群相伴。一路上，雄性花豹遇到了不少成群结队、举家出动的动物。他有些羡慕，毕竟有了同伴，做起事来也会事半功倍。

可他自己却是孤零零的，与妈妈不在一处，完全没有群体捕猎的优势。雄性花豹已经成年，对食物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它必须捕猎大一点的猎物，但它尚未完全掌握捕猎技能。羚羊幼崽比啮齿动物或蜥蜴

此刻，雄性花豹正在前行追踪一只小岩羚，准备用从妈妈那里学到的捕猎技巧发起攻击。那就是先悄悄逼近猎物，然后果断突袭。

假以时日，雄性花豹会越来越熟练，直到完全掌握捕猎规则。不管是捕食者还是猎物，都能通过精妙的伪装获得一定的优势，让他们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进行对抗。雄性花豹也有可能发现不了距自己仅几米远的小羚羊，

裂黑斑零食，雄性花豹十次有九次失败，但只要成功一次，便能满足它一周的食物需求。新一轮雨季到来，花豹的日子变得轻松了许多，新生的幼崽变多，捕猎也就更容易。捕食者可以尽情享用丰盛的大餐，捕猎的时间减少，休息的时间自然更多。

一天，正当雄性花豹吃饱后四处活动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打破了雄性花豹平静的生活。雄性花豹听到一阵陌生又熟悉的叫声，那是它妈妈的声音。妈妈就在附近，离它很近。雄性花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妈妈了。上次遇见时，它还没有成年，现在它已经完全长大了。

事实上，雄性花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在片刻迟疑后，它仍快步朝妈妈走了过去。最重要的是，一开始他们重温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他们像以前一样舔舐对方。

可是很快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关系已经改变。尽管母子俩的互动看似在打闹，而温情之下却暗潮汹涌。母子俩都表现出了攻击性，但又克制住了。花豹妈妈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儿子已经两岁了，是时候开启自己的新生活，离开这里去建立自己的领地了。

奇怪的是，在离开之前，雄性花豹用身体在灌木丛上摩擦，仿佛是想要在这里留下青春岁月的痕迹。

0: 生存不是本能，是技术。如何悄无声息地前行？如何判断风向？如何从树上一跃而下，精准咬住猎物喉咙？如何将比自身重一倍的猎物拖上十米高的大树？这些登峰造极的技能，都是花豹妈妈对幼崽一对一的专注传授。如今，年轻花豹离开妈妈，它的独立之旅开始了。它能否顺利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

0: 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雄性花豹踏上了一场注定的离别之旅。途中，他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同样住在这里的那对

花豹妈妈的领地面积有十几平方千米。领地的东边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而西边边界处是乱石嶙峋的小山，那里生活着几只山羚。这些小羚羊是上佳的猎物，然而由于地势的原因，山羚与花豹现在势均力敌。山羚在乱石间行动自如，而花豹也能借岩石掩护伺机伏击山羚。事实上，还有一只健壮的成年雄性花豹在这里出没，它很可能是那只年轻花豹的爸爸。在动身去寻找自己的领地之前，年轻的雄性花豹必须先做出抉择。他得先决定是否要留在这条大河的这一侧。这条河是他妈妈领地的北部边界。当然，每年这个时候，他可以像象群那样随心所欲地往返两岸。在雨季，水会淹没沙洲，这片宽阔的区域就会变成河流，无法通行。到了那时，他就只能留在河流一侧，这里也将被巨鹿和河马占据，可能就只有大象还能涉水。

所以一开始雄性花豹留在了河的这一边，朝南行进。翠鸟正在观望，等待最佳时机从树上掠下捕捉猎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翠鸟所用的技巧与花豹如出一辙。花豹在第一道阻碍前停了下来，这里的河面太宽，它过不去。于是雄性花豹向上游走去，寻找更窄的河段，那里有沙洲和岩石，或许能让它顺利过河。

过河后，花豹发现了一条小溪，那里常常有水灵出没。水流平缓而浅，远处有一片他从未见过的山脉。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正等待着雄性花豹去探索，看看能否在此建立自己的领地。不过他要先确认这里没有被其他雄性花豹占领。

因此，年轻花豹近乎本能地选择避免直接冲突。无论如何，年轻花豹绝无可能战胜正值壮年的对手。对手体重近80千克，力量大，足以将同等重量的油猪拖。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机会，花豹都会捕猎。不过如果天气很热，它通常会白天休息，在傍晚或夜间捕猎。天黑后，花豹的捕猎成功率会大幅提高。花豹的夜视能力很好，它的眼睛对弱光非常敏感，这是因为它的视网膜后方长有反光膜，能让它在黑暗的环境中视物。

许多大型捕食者会在夜间外出觅食。要想安心享用猎物而不被抢夺，将猎物拖到树上是一种很

每天早晨，雄性花豹都会再次出发去寻找领地。今天他爬到了一处有利位置，从这里可以俯瞰下方大片区域，寻找能建立领地的地方。最终，雄性花豹将继续向西，前往悬崖顶端的高地。理想的领地必须猎物充足，最好有大型猎物，这样花豹就不用频繁捕猎。领地里还要有足够高大的树木，让花豹能把猎物拖到树上，在进食过程中不受打扰。理论上，雄性花豹寻找的地方应当满足以上所有条件，然而好的领地必定存在竞争。花豹用爪痕来标示领地范围，树干上残留的气味正是它用来判断是否有其他花豹出没的关键证据。雄性花豹四处走动，一边走一边听动静，闻气味。

在仔细观察了各种树木与周围环境后，雄性花豹终于确认这片区域还没有主人。于是他纵身跃上树枝，趴了下来，仿佛在宣告，这里是我的地盘，这里是我的家。周围有很多邓羚，这让他确信自己所选领地不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雄性花豹开始熟悉这片新领地。

他寻找适合休息的舒适树干，还发现了几处适合伏击猎物的沟壑。这只花豹在领地里碰见的唯一一个捕食者是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猎豹，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猎豹更轻更瘦，一般不会跟花豹发生冲突。

猎豹同样是捕猎高手，不过即便他和另一只猎豹结伴捕猎，也绝不会跟花豹争夺猎物。雄性花豹似乎已经找到了理想的领地，这里宁静祥和，没有竞争者，它无需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在地面上悠然进食。既然选定了领地，也该让其他动物知道这片土地的主

雄性花豹在领地里四处排泄粪便，喷洒尿液，用爪子刨地，这都是在向潜在竞争者宣示领地。随着时间推移，雄性花豹已在自己的领地上养成特定的习惯。岩石上的这些山岭让它想起了妈妈的领地。

0: 三个动物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

0: 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雄性花豹经常来到河边，不待在树上的时候，它就躲在岩石缝里。如今，这里已成为它最喜欢的一处藏身

山灵便会警惕地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但实际上，只要能看到花豹，山灵基本无需担忧。尤其是这次，花豹正打算离开岩石地带。雄性花豹不是去捕猎邓灵，而是去寻找配偶。这就是建立领地的意义所在。领地主人可以在领地接触异性，繁衍后代。一只雄性花豹的领地必须覆盖数只雌性花豹的活动区域。巡视领地时，这只年轻的雄性花豹至少会遇见三只雌性。这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只雌性花豹，几个月前它才刚开始独立生活。第二只雌性花豹年龄要大一些，但脾气暴躁。这只棕鬣狗只要靠近它正在进食的树下，就会受到警告。

年轻的雄性花豹遇见的第三只雌性还带着两只幼崽。它的眼睛和耳朵都有伤痕，显然这个花豹妈妈曾为守护幼崽与其他捕食

一天，雄性花豹正在一节枯树旁打盹儿，突然一阵骇人的咆哮响起，吓得猴群瞬间四散奔逃。

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起初他无法判断确切的位置，不过他很快就认出这是雌性花豹求偶的声音，正是他领地上最年轻的

这两只花豹都已经到了繁殖的年龄，不过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进行交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几乎整日待在地上，每天交配近

树上有雄性捕获的猎物，它也愿意跟雌性分享。这是成年花豹唯一愿意分享食物的时刻。虽说它们共享猎物，但与狮子、斑鬣狗、狐狼和猎豹不同的是，花豹从不同时进食。这种共居关系非常短暂，通常仅维持一周左右。而此时，它们似乎并不急

时光流逝，雄性花豹曾经钟爱的那个岩洞里早已不见它的身影。在附近的岩石上，我们看到了它的后代，两只幼崽在妈妈的守护下茁壮成长。至于幼崽的爸爸，雄性花豹通常是不管带孩子的。历经岁月锤炼，雄性花豹已成为不容小觑的猎手。如今它甚至能独自捕杀与自身重量相当、体型较大的黑斑羚。

0: 这只雄性花豹会在喜欢的树上待很长时间，几乎每天它都会趴在树枝上，看着下方的象群去水潭喝水，然后返回。对雄性花豹而言，象群是个永恒的谜题，它也不明白象群为何如此团结。族群精神、家庭观念从未镌刻在它的基因里，毕竟它只是一只花豹。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

0: 悦呼吸。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神秘土丘方阵出现在山林草原，
1: 形如其凡，好似阵地。这些土丘是人为的还是天然形成的呢？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不久前啊，几名摄影爱好者来到伊犁河谷周边的山上，本来啊是想着拍拍漂亮的山景啊，但是当他们开着车来到一片山间草原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究竟是看到了什么呢？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眼前一大片辽阔的草原好像长满了鸡皮疙瘩，密密麻麻的。那这究竟是怎样的景象呢？我们来看看。您看，这就是那几位旅行者看到的草原，它处于群山之间，所谓的大地长出的鸡皮疙瘩，指的就是这些大片的小土丘，它们密密麻麻的布满整片草原，一眼望不到边。最为奇特的是，它们的排列啊，还十分的整齐，形如棋盘，好似阵列。那么，这些土丘是人为的，还是天然形成的呢？
1: 旅行者们看到排列如此整齐的土丘，感到十分惊奇，于是将他们的照片发到了网上。这些奇异的土丘引起了地理中国考察队的注意，队员们决定按照旅行者提供的线索，到伊犁河谷寻找这片奇异的土丘。据旅行者说，拍照的地点是在赛里木湖南岸一个叫霍可阿热里的地方。考察队联系一名当地向导，从霍城县城出发，向着霍可阿热里行进。霍可阿热里位于高山之上，山间简易的土路只有越野车才能行驶。一路颠簸之下，队员们发现，虽然现在是夏末初秋，但是山上已经有了残雪。向导介绍，霍可阿热里海拔已经将近3000米，是一处水草丰美的高山牧场。由于道路难行，长期以来这处牧场只有附近的牧民知道。此处距赛里木湖直线距离只有5-6千米，只见赛里木湖在远方犹如一片镶嵌在大地上的蓝宝石，闪烁着奇幻的光彩。车辆继续行驶，
2: 这样绕过去吗？
1: 对。队员看到山间一大片草原，绿草如茵，远处的草原上隐隐约约能看到细密如鱼鳞一般的纹路。向导说，这就是之前旅行者拍摄的像长满鸡皮疙瘩似的土丘。队员们极目远眺，只见漫山遍野，鸡皮疙瘩一直延伸到了远方的山坡上，面积足有1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它们排列整齐，形状犹如龟壳，就好像是有人故意塑造而成。队员发现，此时有羊群在草原上吃草，难道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有人生活吗？在山顶的另一侧，队员发现了几顶毡房，应该是当地牧民的居所。队员们决定前去了解更多有关奇怪土丘的信息。
3: 您好，那你们知道那边那个生长一片一片的东西是什么吗？
4: 我不知道呀。
3: 不知道。
1: 当队员询问起牧场上的鸡皮疙瘩时，牧民们告诉队员，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放牧。听老人讲，那些奇怪的土丘一直存在，他们都觉得那些奇怪的土丘应该不是人力所为，而是自然形成的。
0: 仔细观察之后，队员发现霍可阿热里这些神秘的土丘间啊，牧草依然正常生长，而且呢，羊群也愿意在这儿吃草，说明啊，这里的水草很丰美，也没有什么异常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出现这么多土丘？队员想到啊，霍可阿热里位于海拔2-3千米的山间，属于高山草原，这些大片的奇怪土丘出现，会不会和海拔和地形有关呢？队员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 类似阔可阿热里的这样的高山草原，在南北天山到伊犁河谷底部之间呢，还分布有很多。那么伊犁河谷其他的高山草原有没有这样的奇怪的土丘呢？
1: 地理中国考察队曾经在霍城县东南150千米处的特克斯县考察过喀拉峻草原，它集中了伊犁河谷草原的代表性特征。

考察队的汽车行驶在草原公路上，两旁的草原渐渐开始运动起来。队员们遥望喀拉峻草原，它完全打破了许多人对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传统印象。由于海拔高低的不同，喀拉峻草原形成了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独特景致，犹如绿色的五线谱，显现出律动的生机，甚至被很多旅游爱好者称作立体草原。专家告诉队员，喀拉峻草原位于喀拉峻山，海拔在1800米到2600米之间，是广阔无垠的天山第三级夷平面形成的平缓起伏的地形。夷平面上覆盖着黑盖土和砾盖土，再加上充沛的降雨，为牧草生长提供了理想条件。专家进一步解释，伊犁河谷的众多草原景观之所以为人所称道，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牧民在其间的游牧生活。

其中最富北疆特色的就是牧民一年两次到三次的转场。由于山地丘陵气候复杂，处于不同高度的草场枯荣有明显的时间差，促使牧民形成随季节转场的生产活动。考察队曾经在尼勒克县唐布拉草原亲身经历了牧民的转场。在已经天寒地冻的天山峡谷中，牧民赶着羊群、牛群、马匹艰难地翻越山谷。

0: 队员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牧民艰难行进的目的地东牧场居然比下牧场海拔更高，这让队员们非常不解。在相同的地理条件下，海拔越高气温就越低，为什么牧民越到冬季反而越要向高处迁徙呢？专家告诉队员，北天山南麓的很多沟谷由于日落后向阳的坡地降温快，冷空气沿斜坡流入谷底和盆地，使原来较为温暖的空气受挤压抬升，从而使得某些背阴的坡地出现温度异常增高的现象。这种温度随海拔增高的现象形成了北天山南麓较为常见的逆温层。专家说，夏季逆温层有利于保持伊犁河谷湿润温暖的局部气候，而冬季逆温层则有利于生物越冬。
1: 据向导讲啊，伊犁河谷周边的很多海拔较高的山间盆地因为处在这个逆温层，就被牧民开辟做了冬季牧场。这些牧场呢，与阔克阿热里海拔高度地形都非常的相似，那么他们当中会不会也存在阔克阿热里那样的奇怪土丘呢？这个时候啊，向导想到了一个地方，在塞里木湖附近啊，别针套山的深处有一处山间草原与阔克阿热里十分类似，这片草原呢也被当地牧民开辟为冬季牧场，所以呢被称为冬窝子。这个地方呢就有跟阔克阿热里类似的成片的土丘。
0: 冬窝子位于塞里木湖西北20多千米处，与阔克阿热里相同的是，这里也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山间。由于此时是初秋，大部分牧民还没搬进冬窝子，远处零零星星有几个牧民在放马。考察队注意到，冬窝子其实是一处山间小盆地。向导介绍说，在盆地底部就有和阔克阿热里类似的小土丘。
2: 这儿怎么这么多骨头啊？
3: 对，我也看到了。
2: 这是什么骨头啊？
3: 你看。
0: 在向盆地走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草地中散落着一些零碎的骨头。
3: 应该是马的。
2: 马的。
3: 对对。
2: 你怎么知道这是马的呀？
3: 你看旁边还
2: 有个马蹄。
3: 这应该吃了两个月了吧？这还有秃鹫的羽毛，这应该是狼吃剩的，秃鹫过来，吃醋应该打架醋留下来的，抢食醋留下来的。
0: 牧民的冬窝子附近居然有狼，这个讯息让空气一下紧张起来，草原狼此时会不会突然出现呢？向导解释说，近些年由于当地政府加大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狼群逐渐多了起来，有一些离群的小马经常会被狼群袭击，不过狼群很少在白天出现，大家不必过分担心。考察队继续往盆地深处行走，队员们终于看到了向导所说的土丘，但是仔细观察后，队员们发现冬窝子的奇怪土丘与阔克阿热里山顶的土丘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冬窝子的土丘面积相对较小，只在盆地底部集中分布，而阔克阿热里的土丘是漫山遍野，可以说是一眼望不到边。其次，冬窝子的土丘体积相对较小，顶端较尖，有的上面还长着长长的牧草，而阔克阿热里的土丘相对较大，形状更像龟壳，顶端生长的植物更像苔藓。第三，冬窝子的土丘分布杂乱无章，而阔克阿热里的土丘排列整齐，犹如阵列。那么，冬窝子和阔克阿热里为什么都出现了这些奇怪的土丘？两处土丘看上去样子不完全相同，形成原因是否也不尽相同呢？
1: 阔克阿热里、冬窝子这两个地方的奇怪土丘细致比较起来啊，虽说有很多不同，但是 队员们发现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之处，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他们出现的位置都是在赛里木湖的周边。那么为什么在赛里木湖周围会出现如此形态奇异的土丘呢？

0: 为解开奇怪土丘之谜，考察队踏上古老冰川。
1: 哎，冰啊！
0: 同一条河谷，为何土丘形态各有不同？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考察队在专家的带领下，决定对赛里木湖及周边地区进行考察。赛里木湖位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赛里木湖畔是广阔的草场，绿草如茵，野花遍地，而远处高山上生长着大片的雪岭云杉，它们成就了赛里木湖极为优美的生态环境。站在湖边，队员们近距离地观察着赛里木湖，只见湖水呈现一片湛蓝，这是北江湖泊少有的颜色，好像是一块无瑕的蓝宝石。专家分析，由于赛里木湖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带，阳光强烈，再加上湖水十分纯净，能见度极高，因而其中含有的某些特殊矿物在阳光反射与折射等作用综合影响下，会出现梦幻的蓝色。那么赛里木湖的湖水来自哪里呢？专家说，赛里木湖主要靠湖水周边的冰川补给，距离赛里木湖最近的一处冰川叫查干郭勒。通过查干地图，队员们发现查干郭勒冰川与东窝子直线距离不到10千米。难道说东窝子的奇怪土丘与这处冰川有什么奇妙的关联吗？队员们决定在专家的带领下到查干郭勒冰川考察。

0: 在经历了险坡、急流、冰雹一系列艰难险阻之后，队员终于到达查干郭勒冰川脚下。
1: 刨冰的味儿了，
2: 这就不是雪了，这就是上头雪压积，最后就是再结晶吧，成了小冰粒儿，
1: 底下就是粒儿雪。
0: 专家告诉队员，从粒雪转化成冰川冰，通常需要数年至数千年的时间。那么，赛里木湖以及周围的冰川是否与山间奇怪土丘的形成有关联呢？考察队了解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高级工程师张建奎常年在赛里木湖进行地质调查，为了解开奇怪土丘的形成之谜以及它们与赛里木湖的关系，队员请专家赶到东窝子做进一步的细致考察。专家经过仔细观察后确认，位于东窝子盆地底部的奇怪土丘应该是在地貌学上称作的冻胀丘。
3: 冬季比较寒冷，地下的温度呢，它都是冰冻的，都是叫负温度，所以它会形成这种突然无情的岩包状。
0: 专家解释说，水冻结时发生体积膨胀，地层中水分冻结可以使地面抬升，这种现象叫做冻胀。冻胀的极端形式是使地面鼓起成丘，称为冻胀丘。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冻胀丘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水的参与。通常出现冻胀丘的地方，地下水丰富，或者气候较为湿润。而赛里木湖周围就有这样的特征。赛里木湖的大片湖面以及周围山顶的冰雪，成为重要的气候调节器。它增强了湖泊周边的空气湿度，有效增加了降水，使得周围的山地、森林、草原广布，同时也对地下水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冻胀丘在东窝子大多集中在草地低洼处，就是因为当地丰沛的降水在盆地聚集，深入地下，形成了冻土层，它为冻胀丘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
4: 原来啊，东窝子这连片的土丘叫冻胀丘，它是一种在高寒冻土地带比较有代表性的地。

0: 地貌景观。专家解释，由于地貌地质构成、地下水分布、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差别，洞障丘呢也各有不同。据说啊，有的洞障丘啊，隆起高度可达数十米，有的平面延伸可达上千米，有的洞障丘呢还能够随季节变大变小，甚至有的在夏季居然会爆炸，喷出土石、水或者是气体。那么阔可阿热里的奇怪土丘是不是洞障丘呢？通过仔细观察照片，专家觉得一时也难以断定到底是不是洞障丘。为什么呢？这个洞障丘啊，它都是地表自然凸起，有的大有的小，东一块西一块。可是您再看看阔可阿热里，这里的土丘是一排排一列列，整齐的像个棋盘，土丘的大小还都差不多。如果它也算是洞障丘的话，它的这样规则阵列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天湖和地湖因何而生？广袤的大兴安岭森林深处隐藏着哪些自然奇观？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椎治疗仪。队员们跟随专家再次来到阔可阿热里进行进一步细致考察。队员们发现阔可阿热里的土丘多分布在斜坡之上，而山坡的山脊部位长满了成片的类似小柏树的植物。在东窝子，队员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植物。考察队的林业专家认为，这些植物的存在说明阔可阿热里的地理环境与东窝子有明显的不同。
1: 咱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植物
2: 啊，
1: 当地牧民把它称作桃地白。咱们看到现在这些植物主要生长在这个天山的这个阳坡。
2: 就是这个不就是阳坡吗？
1: 咱目前的海拔是在2700米。
2: 就
1: 是说这种植物它既耐寒又耐旱。这种植物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生长的地方一般都有岩石出现，就是咱们那儿
2: 看到的是吗？
0: 确实，队员看到了土壤中有很多岩石出路。
3: 这种岩性呢，是白银岩，沉积岩的一种。
2: 那这个上边这些是什么东西？
3: 这是苔藓。
2: 苔藓
3: 现在已经枯死了。
0: 专家解释说，阔可阿热里阳坡出现苔藓，表明当地的气候相对湿润。那么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大片规则排列的土丘是怎么形成的呢？考察队走到土丘附近进行了仔细观察，最终专家确认阔可阿热里的奇怪土丘也是一种洞障丘。那么如此大面积的洞障丘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3: 这个属于一个山坡地形。在这个冰雪融化时候呢，这边这个水量比较多。是吧。然后这个形成一垄一垄的，肯定和这个当地这个气候有关。
0: 而后专家在这里的洞障丘表面也发现了苔藓。
1: 现在这个上面这个有点颜色发褐的这个苔藓是逐步正在死亡的苔藓。苔藓是一般在比较潮湿湿润的情况下才能生长。
0: 专家认为，这种密布苔藓的洞障丘从侧面也说明当地气候相较于东窝子更为湿润。专家分析，东窝子位于赛里木湖西侧，相比阔可阿热里距湖面较远，而阔可阿热里在赛里木湖南侧，距湖面直线距离只有5000米左右。由于当地盛行西北风，湖面的水汽会经常性的吹向南面的阔可阿热里，因而阔可阿热里气候要比东窝子湿润许多。东窝子只在草原低洼处聚集降水形成冻土地带，从而形成小面积的洞障丘，而在阔可阿热里，大面积土壤常年受降水浸润，形成广袤开阔的冻土地带，因而形成的洞障丘面积更大，数量更多。对洞障丘进行仔细观察后，队员发现一个之前没有注意的细节：洞障丘的阵列沿山脊平行的横向排列较为明显，而纵向的并不明显。这里的洞障丘似乎是先形成横排的垄，之后才形成一个个的小土丘，这又是为什么呢？专家告诉队员，由于赛里木湖的影响，阔可阿热里土层湿度较大，又因为它处于高山地带，所以形成了大片的冻土层。由于处于山坡的斜面，土层较薄，因而在春夏之交冻土融化之时，土层因为重力作用会出现在岩层上向下缓慢蠕动的情况，在长时间的蠕动过程中，逐渐就形成了一排排整齐的地垄。因为此处雨水和冰雪融水较为丰沛，形成的地表径流经常性的侵蚀地垄，将它们分隔为一个个土丘，从远处看就像是土丘排成一行行的阵列，蔚为壮观。
1: 咱们这个是主要是以苔藓类植物和这个禾本科植物为主，底下类的是主要是以蒿属类的为主。咱们现在看到的最多的是毛茛科类的那个杂草。这些草就是适合咱们牛羊比较食用的。
0: 专家认为，成片的洞障丘

在此分布，使得整个草原成为一片层次分明的植物群落。霍克阿热里因此成为一片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牧场。类似霍克阿热里、冬窝子这样的高山草甸草原，也成为我国西北极富地域特色的草原类型。

0: 原来阔壳阿热里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排列的土丘也是洞障丘，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能将它们雕刻成一片片的阵列，就像是草原深处的棋局，令人叹为观止。沃野千里的伊犁河谷是新疆草原十分集中的地区，除了冬窝子，阔壳阿热里河谷内呢还分布着拱乃斯、那拉提、唐布拉等众多具有超然绝美气质的草原，在他们的装点之下，再配上冰川、大河、群山，伊犁河谷啊才显得如此
1: 卓尔不群，
0: 威仪千里，生机无限。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放你走哪了？
1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1: 头痛、肾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电池999，家庭。

0: 好帮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2: 立效大山楂丸。
1: 餐前开胃，餐后消食，消胀化积，
2: 立效大山楂丸。
1: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0: 处暑时节，暑渐消，秋燥渐起，秋乏扰。
1: 秋燥起来的话，耗的是我们的气和阴。
0: 节气养生圆桌宴，带您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处暑时节，暑热渐渐消退，秋燥随之而至。此时，人体容易出现口燥咽干、皮肤干燥、疲倦乏力等不适。中医认为，处暑养生应顺应自然变化，既要清除体内残留的暑热，又要滋阴润燥，适当进补，为身体储备能量。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为您介绍三样处暑时节的养生好物。有菌中之冠美誉的银耳，能够滋阴润燥；又被称为水中人参的芡实，能够健脾利湿；还有被誉为秋季滋补佳品的鸭肉，能滋五脏之阴。这三种食材契合处暑时节的养生需求，能够帮助大家缓解秋燥和秋乏，补养身体，舒适安康过秋天。
6: 我们到处暑这个节气了啊，有一个老话说处暑送鸭，无病各家，也就是说到处暑要吃鸭子，对不对？
7: 对，处暑呢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秋处露秋寒霜降，处呢是去也，暑气要去掉要消失的这个意思，所以到了处暑的时候，一早一晚没有那么热了。在我们那个地方，我家是河北保定，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因为天没那么热了，我们经常去白洋淀去转一转，那白洋淀这个水系特别的丰富，到那儿呢要吃荷叶鸭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就处暑的时候吃这个荷叶鸭
6: 荷叶鸭就像荷叶鸡一样嘛，它是把它包起来，对不对？
7: 有几种做的方式，一种呢就是把它包起来，然后呢先炸，再卤，然后再蒸，就是用这个荷叶把它包起来。
8: 我以为说叫花鸡一样的叫花鸭
6: 刨个坑埋下去是吗？
7: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炖这个鸭汤的时候就放一些这个荷叶新鲜的荷叶也行，干的荷叶也行，就让这个荷叶的这种新香的这种气味来调节一下鸭子的这种味道。
6: 但是这个处暑，咱们经常说到这个时候还会有秋老虎哈，还天气还没那么凉爽，
7: 没那么凉快。
6: 对，我在想这个时候吃鸭是不是因为鸭子比较凉，包括刚才戴老师也说了，还加荷叶，它也是比较凉，是不是这个原理呢？把温度暑气降一降，压一压。
8: 鸭子在这个时候，在处暑这个节气前后来吃，它还是主要用它的一个补，因为在这个时候漫长的这个夏天伏天刚刚过完，那么我们讲这个一下无病三分虚，夏天消耗太多太多我们的体能，消耗我们太多太多体内的这些正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那么在这个时候鸭肉用它来补就比较合适。第一是它这个时候 正好吃的时候，对吧？第二一个呢，它呢本身是比较凉性的，实际上是这个有古籍记载，就是我们的鸭子是甘凉的，那么它可以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它可以补血行水，养胃生津，所以在处暑时节吃鸭子来滋补我们的身体是特别好的。
9: 那既然处暑要滋补，咱选牛羊肉不好吗？牛羊肉不就是滋补的，干嘛选鸭子呢？
7: 鸭子它是一个补而不腻，补而不燥，因为处暑的时候它已经是进入到秋天了，秋天到了我们其实就该开始进补了，
10: 那么
7: 秋冬进补嘛，来年打虎，我们要把这个能量在这个夏秋的这个交替的时候更好的去把它补充上。但是呢，刚才大家也说了，天气呢还很热，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补，但是不能呢补得太过，不能滋腻伤胃，也不能呢把人体呢补得火上来。这个时期的进补以清补为主，像鸭子它本身有一定的寒凉之性，但它本身呢它又有丰富的营养，给人体补充能量，
9: 对，
7: 所以在这个时候吃点这个鸭子的这种制品是很合适的。
9: 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做它比较好？比如说鸭子吃法很多呀，烤鸭，
10: 太多了，炸、炒、溜、煎、爆、烹炖、煨、烧、扒、煮、翻、烩、铁打、蒸、烤、涮、都能吃。
9: 这么多种吗？
10: 对呀、
9: 但是咱说一说处暑吃哪一种。
10: 我觉得肯定是炖汤特别合适啊，
9: 都同意，
8: 我也同意。
7: 在我们处暑的时候，确实我也同意夏老师的这个观点要炖煮。为什么要炖煮呢？因为炖煮的这种方式，它会加入比较多的汤这个水分会比较足。
9: 对，
7: 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耗伤了太多的津液啊、气血啊，就是人都处于一种耗气伤津的一种状态，
8: 透支状态。
7: 所以要既要补这个鸭肉的这种蛋白质，还有它的矿物质，还有它的营养和能量，同时呢也要喝上这个鸭汤。这个鸭汤它的味道鲜美，能够帮我们呢补气，补阴啊，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水液的这个部分。
8: 而且我会觉得就是煲汤吧，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是什么呀？我们可以加很多东西进去，来增加我们想要的功效。
9: 对，它经过炖煮之后，它的这个效用就极大程度的发挥出来了。
8: 对，
9: 但是吴主任您这带的啥呀？
8: 这两个是麦冬。这个是石斛，它这个石斛比较好，我们有时候管它叫耳环石斛。
10: 对，这样
9: 子真的是很好看呢，
8: 好看吧？你想想，咱们在现在这个时候，常常出现的是什么呀？一个是干，我们口干
9: 上，
8: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觉得，比方说话说多了、累了，什么气短。
9: 对。
8: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选麦冬，我们来养阴、养胃阴，我们用这个石斛来养肺经、养肺的这个精液。那么这个两个食材加上我们鸭肉，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达到我们的气阴双补的这个功效。因为到这个时候我们暑邪还在的时候，我们邪热还在，它耗伤我们的津液，秋天来了以后秋燥起来的话，耗的是我们的气和阴，所以我们需要用气阴双补的这个模式来补我们的身体。
9: 而且这两味药应该都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8: 对，
9: 像麦冬它其实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甜。
10: 没错，
9: 是
10: 石斛里边也是，它煲煮完以后它里边也会有那种甜甜的粘液，
8: 它有一点清香的味道。
10: 对，
8: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这两个来讲，一个是我们是这个走胃，一个是走肺，它生津的力量是比较强的。这样的话，我们比方说光是口渴，我们去口干去补这个水吧，你总会觉得好像体内还是补不上来的感觉。那它这个石斛和麦冬它来补，它是主要是生的津液，我们体内自身缺的这部分，它就很快速的可以把你的这个津液补上来，而不是说我们口干的喝水这么补的这个作用，
9: 它是增加我们的内驱力。
8: 对，
9: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炖老鸭汤还挺难的。因为你看我们经常喝到什么酸萝卜老鸭汤，都拿很重的味道跟它配，因为它有一种不太好的味道，
8: 说不上来那味儿。
9: 对，
10: 我就这么跟你说，这个就是它是有一种鸭骚味儿。
8: 啊，哎，这个词儿比较对、啊，
11: 真的是，就是它这种味道是我们为什么大家伙知道鸭肉好，但是能够去真正把它料理出来的美味佳肴，真是很少。
9: 是啊，
11: 就是因为这股味道，没关系啊。今天我们就是这两样食材，这两样药材，我全都能够完美的融在我这个鸭汤里边。
9: 太好了，
11: 只需要一招就能够把这个鸭肉不喜欢的味道给它扫光光。
7: 兔鼠老鸭汤，
9: 敬请期待，
11: 没问题。
9: 这是一整只鸭子，
11: 一整只鸭子。这个鸭子呀，它本身就是拔掉大毛以后，它会有些的乳毛。我刚才在处理之前呢，已经拿那个喷火枪啊，把身上那个乳毛给它烧掉了。剩下的就是咱们去头去尾，把它们直接砍成这种大块。
9: 好，
11: 第一步咱们先要炙烧，去除腥膻味道，必须得老姜来帮。看，
9: 是，
11: 咱们把这个姜啊，直接无油无水要在锅里边，摆到锅里边，先要让这个姜微微的有一些的炙烤。出现了淡淡的那种焦香味道，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除鸭肉的腥膻味儿。哦，看到了锅子微微的冒烟的时候啊，直接把鸭肉推到锅里边。
9: 哦，不用倒油。
11: 对了，看到了这个姜还在持续的释放出蒸汽，这个蒸汽就是姜本身的这些蒸汽。鸭肉在锅里边，让它微微的有一个无油的爆煎。
9: 靠这个高温把那个怪味带走，
11: 没错。而且呢，经过了这种煎制以后的这个鸭肉呢，就是无油煎制的鸭肉，咱们吃起来以后，这个汤水是不会有腥膻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鸭肉也还会是鲜美带汁儿。鸭肉不柴老，汤水清澈见底，
9: 都靠这一步。
11: 没错，看到了吗？我们锅子里边是无油无水，这个时间段锅里边已经带了淡淡的这个鸭油了。
9: 因为咱们是有皮的，那个皮里面应该是有油脂的。
11: 没错，这边呢要多准备一点点的黄酒，年头越长越好。放到里边，
9: 这也能去那个怪味道。
11: 这是要让它去火的炙烧，酒精的挥发。看，快速的带走了这些腥膻味道不好的。现在你看看这锅子里边这个水是个什么色？
9: 是浑浊了。
11: 现在直接。往这个锅里边咱们加热水，
9: 好，
11: 一定要给它烫一个热水澡，把这个鸭肉洗得干干净净，烧开就好。好了，小叔看，咱们这个汤水刚刚开啊，我们就可以准备捞鸭子了。
9: 好，
11: 捞鸭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小动作，热汤淋浇，冲掉鸭肉捞出来之前的身上会沾出的一些浮沫。你现在再看这鸭子是不是个个精神，干干净净。

0: 定。
1: 要煲汤呢，建议大家伙用这种砂锅，因为它受热会更加的均匀，
2: 对，
1: 能够让整个的鸭肉随着慢慢的炖煮的过程中，逐步把它那个鲜香味道散发出来。锅里边先放老姜、麦冬、白胡椒粒儿，看这个时间呢又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锅里边依然是无油无水的状态，
2: 对，
1: 就只是通过这种锅子逐步上升的温度呢，把这些药材包括我们的姜要炙一下，这样的话呢它的味道才能更加浓郁。好，锅里边的这些药材香料已经开始出味了，我们就把这老鸭直接给它推到锅里边，依然是稍微的少放一点点的黄酒，不要太多了啊，这个时间段加开水，一定是加开水，而且煲汤水一定要一次性加够，
2: 对，
1: 你中间加水呢，咱们说不是说不行，它会冲淡汤的味道。
2: 哎，石斛为什么要透下？
1: 因为石斛呢它相对来说它是干燥的，它比较的紧致，我们要通过这个汤水呢让它慢慢的舒展开了腰，把它的这个本身的这种味道全部给它溶散在汤水里边。一只鸭子咱们放上七八颗就可以了。
2: 好的。
1: 我一般呢在做鸭肉的时候还会放上一些的大枣，就是枣的那种清甜能够让整个的鸭汤鲜甜有余。就是把它烧开以后前五分钟一定不能盖锅盖。
2: 为什么？
1: 你想一想啊，咱们刚开始咱们这个汤在慢慢的沸腾过程中，它还会把鸭肉里边残余的味道再逐步的变成水蒸气，你要是盖了锅盖，水蒸气跑不了，它就又回到汤水里了。所以说烧开的过程开罐五分钟，在家里边烧鱼也是这样的，
2: 对，
1: 只要是腥膻味道你千万不要把盖盖得那么紧。
2: 羊肉也是这样，
1: 一样，
2: 鱼肉也是这样，
1: 没错。
2: 明白了。
1: 开锅呢咱们还残留的这点血沫一定要给它撇干净了，这些血沫里边它不光是血沫，里边还有一些多余的鸭油，这些油脂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汤头的口感。清油清沫散味道，烧开五分钟，咱们改成小火，小火慢煲它60分钟，
2: 一个小时。哎，好，
1: 咱们开开盖看看这鸭汤。没错，看到了吗？就是因为我们这是小火慢滚的汤，汤汁依然是清澈的，最重要的一个明显标识你看到了吗？这里边的汤水已经带着淡淡的茶色，
2: 颜色变深了。
1: 没错，整个的调味过程就需要一味调料，要什么？
2: 盐。
1: 没错，少量的盐往里边一放，搅拌均匀了，咱们这味道鲜美的煲鸭汤这就齐了。
3: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处暑时节暑渐消，秋燥渐起秋乏扰，
4: 秋燥起来的话耗的是我们的气和阴，
3: 节气养生圆桌宴带您跟着节气来养生。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冬，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快啊，我们尝一尝。
8: 试试看啊。
2: 趁热。
0: 果然是不玩不腻呀、啊。
2: 是的，我想象中的老。

0: 鸭汤的那个油呢，一点都没有，
1: 是
0: 真的。
1: 就是您帮我搭配的这两样药材，我就觉得在我的整个的调配味道过程中，麦冬和这个石斛都给这个汤增加了醇厚的口味。
0: 是的，
2: 对，
0: 这个石斛它煮完之后，它就会这么散开，是吧？
1: 它舒展开了腰嘛，
0: 舒展了。
2: 对，
0: 这能吃吗？
2: 能吃啊，
0: 直接可以
2: 必须得嚼着吃啊。
1: 刚才有粘液了吗？
0: 哎，它里面是有点像山药的口感呢。
2: 它有那种胶质，
1: 胶质。
0: 对，
3: 我觉得刚才吃了这个石斛，它里边这种黏黏的、糯糯的、软软的，但是也很有嚼劲儿。就是用我们的现代的这种药物化学的角度来分析啊，里边有一些多糖的成分。那么它有什么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抗氧化、抗衰老，
0: 还有美容。我赶紧再吃一根。
3: 对。
0: 太好了，炖上这样一锅，全家，你看我们连。这个肉也吃了，汤也喝了，里面还有这些中药材的滋补，加分。这，你看夏大厨自己都喝得停不下来，
1: 的确是好喝吧？
0: 确实是好喝，太棒了。
1: 就只要它的方法处理得当，然后咱们的火候足，就你真的放在锅上面，你别推它，火候足时它自美。
0: 没错，
2: 我觉得是不是最后搁的那一点点盐也起到了那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它要早放，是不是就不行？
1: 早放这肉质容易发柴发紧，一定是整个的汤，咱们在家里边去煲汤，一定是在临去上桌品尝之前，咱们再给它调配味道。
0: 你看我们刚才这个吴主任说到了，说在处暑这个节气，人容易口干舌燥。
2: 对，
0: 除了这个以外，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感觉？在这个节气里面。
3: 其实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啊，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倦倦的、困倦的这种感觉。因为处暑虽然说是暑气啊渐消，但是呢毕竟还没有消得那么干净，加上我们人体呢它跟自然界来比的话，它有一个滞后。那大自然虽然说暑气渐消了，但人体内所积累的这种湿气啊、热气啊，它还没有消掉。
2: 在北方可能好一点哈，在南方可能就是这个暑湿就还有那个尾巴留得更大一点。所以我觉得刚才戴老师说的就这种的这个困倦，我自己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可能更精准一点，就是倦怠。说我这个懒呀，不是说我意识上想懒，就我整个身体懒洋洋的，就是提不起劲儿来，就觉得浑身就沉沉的，觉得抬胳膊都费劲的那种感觉。
1: 我就觉得
0: 我觉得您每天都活力满满的，您也会有这种感觉？
1: 会有，就是我感觉现在这个时间呢，不像是咱们这个大暑的时候，那会儿呢，就是觉得想出汗很容易。
0: 对，
1: 现在就是它不尽兴，感觉到这个汗又在往外流，又没有那么的踊跃的表达出来，所以就感觉到真是就是您说的那字儿，特别是，就是我现在就觉得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待在那儿，
2: 沉沉的、倦倦的
1: 发呆。
2: 在夏天三伏天的时候，湿气本身很重，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汗又不是出的那么透了，所以它那湿不能走。我们的脾胃啊，它是一个中焦，它是一个枢纽，那么它第一是这个就是让我们的水谷精华它吃进去以后输送到全身，就是说让它流精华去糟粕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讲分清秘浊的这么一个功能。我们体内的湿把脾胃困住了，那么我们脾胃不能把最好的这个精华输送到全身，这样我们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人就混沌。
1: 对，混沌这词儿特别的。
0: 盘古未开天地之前，混沌为一体，是这个状态。
2: 就因为脾的这个分清秘浊的这个功能受到了遏制，所以它清气上不来，浊气下不去，就是我们的精华不能流，我们的糟粕去不了，这个状态是非常不好的。
3: 在三伏天的时候，30天的时间，我们在这种闷热的环境当中，那气血都散发的，其实都耗得差不多了，人呢又没劲儿，然后呢体内的津液血液又不足。那中医说呢，有形之血它不能速生啊，因为你说我吃的补药吃的补益的东西再多，这血液它是有形之品，它不能短暂的补上来。换句话说，在处暑这个节气的时候，那人体血液啊气血还是一种很空虚的一种状态，像是刚刚做了一件很耗人耗时耗力的一件事儿，

0: 就有点被掏空的感觉。嗯，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人特别的容易倦怠。
1: 明白了，脾胃受了伤害，元气也大伤，气血还亏空。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赶紧补一补了，怎么样我们把元气养起来。
2: 对，当然它还是由我们应季的一个食材来做我们一份应季的粥。
3: 没错、啊、
1: 太好了、嗯、我们先来尝一尝。
2: 好，
1: 哎呦好丰富啊，这内容
3: 真有料，
4: 料可大。嗯，
1: 我觉得这个口感第一口咬下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个米的那个香味的，
3: 没错，
1: 然后是有一些很有嚼劲儿的东西。嗯
0: 嗯，我是吃出来里边有核桃，
1: 核桃，对、哎、
0: 核桃比较大比较整。
1: 是的，这是豆吗？
2: 不是啊，看起来像豆，它不是豆，这是一个应季的食材、哦、芡实。
1: 其实我们面前这个就是芡实，对不对？
2: 是的。
1: 它怎么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元气大伤的问题呢？
2: 有一句谚语哈、啊、就叫处暑吃芡实，半年无病扰，也就是说在处暑这个时候吃芡实是非常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我们这个芡实它有健脾补中利湿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脾啊，它是一个喜燥恶湿的这么一个脏器、嗯、那么用芡实来健脾祛湿可以很好的调养我们的身体、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健脾，因为五行肺和脾之间它是一个子母脏、嗯、所以我们通过来培土生金来健脾，让来养肺，为我们后期的秋季的这个补肺打一个好的基础。哦，
1: 那如果说我们要健脾排湿的这种作用的话、嗯、大家首先想到的不就是冬瓜呀薏米呀这些东西吗？为什么不用它们呢？
0: 那这个时候的湿邪其实跟大暑的时候小暑的时候湿邪有点不一样。嗯，因为到了秋天，秋天是燥邪当令啊，就是干燥。哎，刚才我们也提到在这个时候也容易有一些口干舌燥这样的一些问题。嗯，但是燥与湿它本来实际上是相反的。
1: 对，
0: 有燥就没有湿，有湿就没有燥，但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可以是共生的。肺气通于鼻，它通于这个自然环境，肺干燥了就是肺燥出现了，燥热的这种干咳呀口干呐、啊、这是肺燥的表现。嗯，但是我们的脾湿和肾的这种湿气还没有退出去、嗯、啊，脾主运化，运化水谷，运化水湿，它这个功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嗯，肾呢是主水，全身的这种水液的运行跟肺脏、脾脏、肾脏这三个脏腑关系都特别的密切。但是到了秋天，特别是处暑的时候，可能是个肺脏，哎，因为它跟大自然相通，哎，肺为焦脏，它先稍微干燥了一点，但是脾和肾还没有解决，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的选材用芡实，就是针对了脾肾来同补，来帮助呢脾肾的它的水液代谢的功能。
1: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煮粥，咱等于说是加了米，
2: 加了核桃。嗯，因为核桃我们讲是以形养形，它补脑嘛。嗯，对吧？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混沌，脑子不清楚，
1: 是，
2: 然后比较混沌状态，我们加的这个核桃它是可以养脑的。嗯，还有一个糯米，它补中焦，补它这个作用还是很强的。嗯，而且呢加上这个芡实以后，因为用的是这个干的嘛，所以它不像这个鲜的这么软糯。嗯，所以加糯米以后呢，所以这个口感会更好。嗯，还有一个呢，就这碗粥它看起来不像那么白润，它会比较红润，是因为考虑到我们要补气血，刚讲了气血也不太足。
0: 对，
2: 补气血的话，所以呢糯米呢换了一半的糯米和雪糯米。嗯，雪糯米的话它养血的功效就比普通糯米更强一些。
1: 明白了。但是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芡实，干芡实它特别难煮。嗯，我觉得可能在家里大家很容易出现那种外面看似好像熟了里面还夹生的状态。
3: 你就把它提前就像是泡这个铁蚕豆一样，嗯，给它一个充分的凉水浸润的时间，差不多两三个小时以后，然后你再可以和其他的食材一起煲煮了。哦，就是让它一定是先吸水，有一个胀发过程，你再去煮熟它，它就容易成熟了。
1: 明白。
2: 你说可不可以像那用个小石臼子，刀碎一点点，
1: 哦，砸一下？嗯，
3: 但是我就觉得它
2: 就没有这个口感，
3: 对，这个口感还是有那种嚼起来的那种糯糯。

0: 做的劲劲道道的那种口感，
1: 没错，提前泡上两到三个小时，或者前一天晚上泡，
0: 对，
1: 第二天早上煮，
0: 没问题，那就是你稍微一煮的话，它可以和其他的食材成熟到一块儿了。
1: 是的，咱中医都讲究要动静相宜，对吧？咱也不能光靠食补，是不是？这个时候也得要动起来，帮助我们祛湿。
2: 是这样，以动制倦，以柔克乏。如果说您稍微有点疲劳的时候，您去伸展一下身体，就像是我们早上起床以后
1: 伸个懒腰，
2: 伸个懒腰，挺乏挺累的，伸个懒腰，马上呢就精神起来了。
1: 对，
2: 动起来了以后，气血呢就动起来了。
1: 对，
3: 中医还有一个就叫动则生阳，
2: 动则生阳，
3: 我们可以把阳气给生发出来，
1: 对，
3: 也可以赶走我们这种倦怠感。
2: 对，怎么来做呢？
1: 对，
2: 来教大家的是二十四节气养生操当中处暑的反捶背脊式。
1: 反捶
2: 背脊、
1: 啊，
2: 就是这个动作呢，是一个敲击后背的方法。那怎么来敲？我们呢，手握空拳，大指呢压住我们的中指和食指，哎，这个是空拳，拳眼是空着的，放在我们的腰底部位，啊，从这个腰部从下向上的来进行敲击，敲击的时候呢，要有节奏有力量，来走一下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从下向上，
3: 一直往上吗？上到后面，
2: 这个过程是从下往上走的。
1: 哦，
2: 然后敲击呢，叫空拳敲击。比如说，我用这手代替我们的腰部，你看。
1: 哦，是要这个空拳的地方对着腰。哎，
2: 对，这个部位来对着腰。
1: 我刚才是这样。
2: 哎，这个部位对着腰，它的这个劲儿，它是最为舒服的
1: 哦，
2: 而且敲下去要弹起来
1: 哦，
2: 敲弹，就是不是说像锤子一样锤下去，
3: 这样一下就是一个爆发力是吗？
2: 对，接触的时间很短，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力量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腰部，还有呢背部的肌肉的里面，因为在我们的腰部呢，它有带脉。再往上走就是膀胱经，腰部的中间、背部的中间是督脉，哎，都是跟我们能生发阳气、能健肾、能够壮腰非常关系的这样的部位。
1: 对，
2: 来敲击，一、二、三、四，逐渐向上，略微俯身，敲到最高点，保持敲击。向左转头，对后背有一个充分的拉伸，感觉到我们的背部的肌肉都已经紧张了。
1: 对，
2: 然后头转正，从上向下逐渐起身，一直呢敲击到腰底部位，
0: 还挺累的呢。
1: 是，哎，我在想这个动作为什么不互相敲呢？我觉得我要是给您敲。我给吴主任，
3: 我觉得是不是自己这个节律是不是更好掌握一点？
2: 您看啊，我们如果互相敲的话，手在前面敲的话，我们的肩膀它也是朝前的，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您伏案工作的姿势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动作自己给自己敲，
1: 是
2: 先把这个肩膀打开。
0: 对，
2: 为什么会觉得累？但是你敲完了以后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把肩膀也打开了。肩膀打开会挤压到我们的上背部，很多的穴位，很多的经络啊，中间的督脉得到挤压，
1: 对，
2: 还有督脉两侧的膀胱经得到挤压，特别是这个部位呢，还有一个穴位叫膏肓穴，啊，我们经常说病入膏肓，就代表这个病特别的重
1: 啊，
2: 因为这个膏肓穴这个部位啊，我们说针也针不到，药呢也很难达到，哎，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肩胛骨挤压的方法。来挤压膏肓穴这个部位，然后特别的解乏，
1: 哎，
2: 这是我们为什么说要自己给自己敲，
3: 自力更生，
2: 自力更生，哎，把肩膀一块练，另外敲击的这个过程，敲腰那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1: 是，这要敲多久？
3: 敲一次？
2: 哎，我们呢看从下向上敲击，然后敲到最高点呢，其实一直在最高点要敲击大概3到4个8拍，这个过程完成向左转头，还一直保持最高点的敲击，所以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已经到了最高点了，还在敲击，
1: 对，
2: 这个会很累，
1: 是，
2: 然后头转正，再逐渐的。从上向下敲击，这刚是左边，还有呢俯身，然后向右敲击。

0: 哎，这一左一右，这是一遍，我们要练3到5遍。哟，
1: 那这个挺长时间的。哎，
0: 因为到了处暑嘛，不像大暑、小暑那个时候，你稍微动一动，热的不行了，出汗了。
1: 对。哎，
0: 这个处暑的时候呢，运动量还有运动的强度。运动的幅度就要稍微增加一点了，
2: 就像我们锻炼身体那个叫做拉伸一样，感觉
1: 扩胸运动，
3: 开肩，
1: 对，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做的时候还是要动作慢一点，无论是向前弯啊、左转啊、右转啊、再起身啊，还是要把这个节奏保持平稳，
0: 保持平稳，
1: 不要太快，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脊柱。
0: 是。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4: 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5: 嗓子疼啊，嘴里起个泡啊，
6: 吃点牛黄解毒片就好了，
7: 是要滋阴降火的，而牛黄解毒片刚才说的全是泻火。
4: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其实我刚才一见到吴主任，我特别想问他，您怎么能在这样的一个处暑节气里保证皮肤这么水润的？因为我最近皮肤特别干燥，就是有什么办法吗？就这么干燥的个季节，您这皮肤是怎么保持的？
10: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小推荐，我觉得可以，我们用我们的食材来解决我们体内的干燥的问题，包括皮肤干燥，包括我们一些津液缺乏的口干舌燥、咽干都是可以的。哦，
1: 这就是您推荐的。
10: 对呀、一大朵银啊，这是鲜的啊。
1: 是，你看晶莹剔透的。
10: 在我们处暑的这个节气的前后，为什么我推荐这个银耳呢？秋天来了，这个燥邪开始登场了，虽然它还没有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但是呢，燥邪它会入侵我们的肺脏。
1: 对，
10: 燥邪从哪里入侵呢？从我们的口鼻和我们的皮肤进入我们的人体，损害我们的这个机体的这个润。那么从口鼻入，表现在我们的鼻干呀、嗓子干呀、痒痒的，喝水呢好像也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
1: 对，
10: 还有一个呢，就皮肤干，如果干到一定的程度，有的人甚至会觉得有点干痒干痒的这种感觉。
1: 对，
10: 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润肺补肺来解决这个问题。银耳本身来讲，它是入肺的，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润燥，
1: 对，
10: 这是它的核心功能。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选银耳来帮助我们体内润燥。然后呢，它这个润它是用的这个很温和的，而不是说用水去浇。
1: 对，
10: 所以它这个润让它在秋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给它润掉了，秋燥就能解决。
1: 但是其实银耳我觉得它没什么味道，对吧？它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你把它做甜的它就会变成甜的，你把它做成咸的它就是咸的。
2: 没错，
1: 对吧？
2: 没错，
1: 它太百搭了。有没有什么推荐做法，夏大厨？
2: 像咱们这个银耳做菜就太多了，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像这种新鲜的，微微拿水汆烫一下，过完凉以后凉拌银耳，那汁非常的爽脆，稍微的加上点黑木耳。

0: 葱烧双耳，把这个银耳咱们稍微的剁碎一些，包个素三鲜馅儿都可以用。
1: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讲功效，或者说帮助我们人体更好的来润的话，我还是觉得应该用根的方式，我们用银耳这个雪梨，然后呢加一点点枸杞，加一点点百合。哎呀，
2: 这好呀，这个好像家里的食材里面经常家里会备一点这个干的银耳在家，但是就是我也是经常会熬，但是熬出来的吧不像外面买的
0: 那么的黏黏糊糊，
2: 清汤寡水的，是不是？银耳是银耳，梨是梨，水是水，
0: 没问题。今天啊，我只要一个小招，就能让在家里边咱们煲煮这个银耳雪梨羹啊，时间缩短三分之一，口感提升一倍。
2: 太好了，我们又有口福了，
1: 学学吧，
2: 学学吧。
3: 好，太好了。
2: 夏大叔，我有一个困扰，就是我每次要做这个银耳羹的时候，我这个泡发我把握不好量，就每次都泡多了。
0: 很多人都像你这样啊。
2: 对，
0: 咱们这个银耳有很多的品种，一般的这种大朵呢，它属于这种原生菌包上的，
2: 对，
0: 还有一种小的叫椴木银耳，它们本身的其实都是银耳科属，就是大小与否差不多，家里边一家四口人，咱们泡这么一小颗就行了。而因为这个银耳的胀发率呢是将近15倍，什么概念呢？
2: 这就有概念了，就我得看到它这个干的样子，我得想象它15倍的样子。
0: 没错，这里边呢，咱们先把这个银耳，就是用凉水，一定是记住了。这样的话呢，银耳本身你看到了，质地会更加的紧致，
2: 对，
0: 它出胶的速度也会提升。
2: 那我第一步就错了，
0: 拿开水泡了。
2: 我拿50多度的那种，就是温热的水。
0: 因为银耳是非常容易去胀发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去拿开水或者热水去泡。我们先把它处理一下，老根儿不要，
2: 这口感不好。
0: 把这银耳给它打通通道了以后，因为银耳它在生长过程中就像是现在这种样子，
2: 对，
0: 它的这个缝隙是非常的丰富，
2: 对，
0: 里边有可能会有一些的小动物残留在这里边。在煲煮之前呢，一定要洗银耳。洗银耳呢，就是家里边有面粉或者淀粉都可以，就用它们的吸附作用去掉了咱们这里边的残留。因为这淀粉大家都知道，像和面一样，它稍微的焯水以后，它就会变得粘稠。粘稠以后，它就能够去通过快速的挤压、揉搓，让里边这些有可能残留，咱别说小动物，它落点灰，咱吃到肚子里边也不好啊，
2: 对，
0: 是吧？就是这么按压，水不要太多，充分的倒扣按压。
2: 这好像在弄那个海绵啊，
0: 对，
2: 打泡泡，就
0: 是它就是吸水性非常的充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挤掉多余的水，看。这一步真的是必不可少啊，一定是要咱们把食材处理得干干净净，咱们家人吃的才能安全放心。剩下的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银耳反复的1到2遍的清水头洗就可以了。
2: 好，
0: 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2个小时左右能够保证出胶，咱们这个银耳呢就像手撕的大块一点。
2: 对，
0: 如果说咱们想让它缩短时间，1个半小时出胶呢，我们就把这银耳给切得碎一点，看，由整化零，缩短减少它的面积，它自然就会成熟速度提升，快速出胶。
2: 你看第二步也错了，我在家里面就基本上是手掰，就不可能会达到这个碎的程度。
0: 咱们锅里边直接做水，热水就可以啊，直接把这个银耳就丢到锅里边，咱们保持大火。
2: 好，
0: 那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的干百合，我们洗掉表面的灰尘就行了，不需要泡发。
2: 好，
0: 直接让它随着这个银耳羹的慢慢的炖煮过程中，让它们融化在咱们这个缸里边。它，你想想，这个百合里边它有很多的淀粉成分，
2: 对，
0: 它就能够让整个的汤头变得更加的细腻丝滑。嗯，和咱们这个银耳一起煲煮呢，建议大家伙必须要选择这种雪花梨。哎，这种梨呢，它一个是耐火，而且它的那种清甜口味呢，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久。切好的梨子呢，也给它直接推到锅里边。要想甜，加点盐。
2: 盐，
0: 咱们在煲煮这个银耳羹的时候呢，往里边稍微的少放一点点的盐。这点盐呢，它不会让你品尝出来这个汤羹它是咸的，而增加了整个的这个汤羹的口味的醇厚度。
2: 又错了一步。
0: 那咱们剩下就是盖上锅盖，改成小火，小火慢煮它1个小时30分钟。
2: 好嘞。
0: 开开锅盖看看，
2: 你听这个声，
0: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焦性十足，有没有？
2: 是的，
0: 就是百合已经基本上一半融化，一半在锅里了，雪梨也炖得酥烂。哇，好看又

0: 您耳根上来了。
1: 对，您看看这个，
2: 哇，
1: 这个胶质太棒了。嗯，把这个弹性全都塞到我的皮肤里，就有这种感觉，
2: 特别特别的黏。
1: 对，
3: 就是感觉到它喝到的时候，它是滑到喉咙里的，
1: 根本就没用牙，
3: 对吧？
1: 不用牙。
2: 但它这个百合呢，又有点绵绵的。
0: 嗯，这个银耳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嗯，这个好，来来来，多喝一点，
2: 喝一点，
3: 多喝点，
1: 好，一起润润燥。
4: 用什么妙招能让猪蹄膀变成带着金黄色猪皮的软烂趴肉？
5: 闻到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火烧这个油的味道，非常香。
4: 不取鸡肉，却选整张鸡皮，能做出什么彝族独有美味？
5: 这道菜里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皮。
4: 三人合力花费4小时才能完成的彝族杀猪菜是何滋味？味道调查员走进云南大理微山，感受缤纷美食。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科学教育。

0: 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用什么妙招能让猪蹄膀变成带着金黄色猪皮的软烂趴肉？
1: 现在闻到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火烧这个油的味道，非常香。
0: 不取鸡肉，却选整张鸡皮，能做出什么彝族独有美味？
2: 鸡肉在这道菜里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皮。
0: 三人合力，花费4小时才能完成的彝族杀猪菜，是何滋味？
3: 这道菜挺顽固的，
1: 很顽固。
3: 对对。
0: 味道调查员走进云南大理微山，感受缤纷美食。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云南大理微山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山野间丰饶的物产让这里成为了美食的天堂。微山人爱吃扒肉饵丝，口感筋道的饵丝是用什么传统技法制作出来的？用什么妙招可以让新鲜的猪蹄膀变身成为带有金黄色猪皮的软烂扒肉？
2: 最想念的就是这个家乡的这个扒肉饵丝。
1: 梨树下长大的何种鸡肉质肥美有营养，微山人不取鸡肉却选整张鸡皮，能做出什么彝族独有美味？怎样才能完整不破地从鸡身上剥离下来一整张鸡皮？
3: 那鸡不好抓，这就是像那个飞机一样，到处飞啊，往啊，到处跑
4: 啊，对啊，到处跑啊。
1: 什么菜肴是彝族杀猪菜村宴上的压轴菜？这道菜肴一定要加入当地树上摘的什么食材才最地道？制作社散补为什么需要花费4个小时？由三人合力才能制作出来呢？
5: 哎，尝一点啊，尝一点，好。
6: 贪生吃点，
5: 幸福啊！
1: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走进微山，感受缤纷美食，体会山野乡情。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现在呢，在微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古城楼上，从这里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古城的全貌。这里的人都非常享受慢节奏的生活，虽然他们看上去个个都气定神闲的，但是实际上啊，他们当中隐藏着很多会做美食的高手。我此次的味道调查也将从这里展开。
1: 云南人对稻米有着深厚的情愫，用稻米为原料制成的饵丝是他们百吃不厌的主食。微山人也不例外，他们对饵丝爱得痴狂，过江饵丝、汆汤饵丝、砂锅饵丝、卤饵丝、炒饵丝等。饵丝的做法花样繁多，但听说当地有一种风味独特的饵丝，更是稳稳拿捏住了微山人的胃，那会是什么呢？
2: 最想念的就是这个家乡的这个扒肉饵丝。
3: 昨天晚上才回到微山，然后今天早上就来吃了一碗。
4: 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皮。
1: 黄家柱，人称老黄嫂，她和丈夫江良国一起在微山开店，做了30几年的扒肉饵丝。他们坚守传统的制作工艺，居然让自家小店扒肉饵丝的好味道在微山众多的饵丝店中脱颖而出，深受食客们的追捧。
5: 我每天上学之前都要吃。
6: 我们已经在他们家吃了20多年了。
5: 他们家的饵丝是有味道的，
6: 他家的肉和汤是原汁原味的。
1: 看着食客们面对扒肉饵丝大快朵颐，我的食欲被瞬间勾起，忍不住要尝一尝。
7: 这饵丝嚼起来特别有韧劲，而且呢，这个汤啊很香，黄皮呢一点都不腻，没有肥油的味道，吃起来不仅不腻，而且还非常香。
1: 扒肉饵丝是微山的名小吃，扒肉是用带皮的猪蹄膀制成，猪蹄膀肉煮至软而不烂，被当地人称为扒肉。饵丝煮熟后捞出，加入一勺奶白色的扒肉汤，码上一块带有金黄色诱人猪皮的扒肉，淋上一勺辣椒油，一碗热气腾腾的扒肉饵丝便可享用了。能让一碗扒肉饵丝如此深受食客喜爱，黄嫂一定有着自己的独家制作秘诀，我一定要深入探究一番。
0: 大家看啊，我现在就在这个饵丝的制作现场，在跟着黄嫂他们一起学习制作这个饵丝，我得先观摩观摩啊。
1: 饵丝是用蒸熟的大米捣制而成，冲捣能让大米中的支链淀粉分子连结更加稳固，制作出来的饵丝口感筋道。
0: 哇，这个反应必须得特别快，要不然真的容易把手给蒸了。
1: 翻米团的动作需要眼疾手快，相当熟练才行。
5: 你要注意啊。
1: 经过上百次的冲捣，松散的大米饭才终于变成了一个韧性十足的米团子。
0: 你看这个米团，我觉得就跟那个沙袋一样，锤都没事，是吧？这往上锤都没有不会变形了，证明已经砸得非常的紧实了。
5: 非常。
1: 将米团子揉成长方体，变成为了微山人所说的饵块坨坨。饵丝就是用饵块坨坨切成的丝。
0: 这是个斧子吧，黄嫂？这哪是刀啊？
8: 这个刀是100多年的刀了。
0: 100多年的刀？
8: 对，100多年的刀，它用了也切了也是100多年了。
0: 哦，是吗？那不，咱不能换一个吗？
8: 换一个，它切出来没有这标准呀。
1: 强韧的饵块坨坨无法用普通菜刀切开，一把祖辈传下来的厚重百年老刀才能胜任这项重要工作。
0: 哇，好硬啊！哎，开了，用这个开山刀啊，咱们给它切开了啊。
1: 做好了有着筋道口感的饵丝，接下来就要制作软糯的扒肉了。这带着金黄色猪皮的扒肉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每天下午4点，黄嫂的丈夫江良国大哥便准时支起木炭炉子，开始生火，准备将上午买来的新鲜带皮猪蹄膀肉放到炉子上，用炭火进行烧制。
9: 老公呢？他负责烧肉，我负责卖。
1: 炭火炉的温度将近

0: 三百摄氏度，江大哥心疼老婆，总是心甘情愿地担负起在高温难耐的炉子旁烧制猪蹄膀肉的重任。这个。
1: 场面非常震撼啊！这么一个小火炉，没想到它的火非常强势，锅里脸上有一股热浪，哇！可以看到这个肉扔进去之后，立刻啊，上面表皮这个油就开始滋滋的开始冒啊，而且已经逐渐的有点变黑了。那我现在闻到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火烧出来这个油的味道，非常香。
0: 烤箱呢，它把皮里面的油脂去了，最后呢煮了那个汤，汤也香，肉也香。用木炭将整只猪蹄膀肉表面的猪皮烧黑，不仅可以去掉猪毛，高温还能够让猪皮下的脂肪融化，去掉多余的脂肪，给猪蹄膀肉增添炭香。 可眼前这烧制后黑乎乎的猪皮，却怎么也与我之前吃到的带有诱人金黄色猪皮的扒肉联系不起来。黄嫂让我别着急，说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2: 不能擦得太重了，
0: 擦轻一点，
1: 轻轻擦。哎，
0: 大家可以看到啊，洗干净之后，它里面呈现的是非常诱人的这种，
2: 就像被酱油染过色一样啊，黄色的，金黄色的。
0: 知道吗？它，油已经去干净，煮出来了，它很香的，肥而不腻。用软布将猪皮表面碳化的碳渣轻轻擦去，其他焦黑部位用刀削去。金黄色的猪皮变成现在眼前。接着，对制作程序极其讲究的黄嫂，将烧好的猪蹄膀肉放入清水中，反复认真的清洗了5遍，直至水完全清澈，她才算满意。 锅中放入猪膳骨垫底，再放入烧好洗净的猪蹄膀肉。黄嫂告诉我，烧制好的猪蹄膀肉还要历经8个小时的慢火炖煮，才能成就名副其实的软糯扒肉。现在时间是晚上8点，那我们明天要到早上6点多才能吃到这美味的这个蹄膀。那明天呢，顾客们就能尝到我亲手做的蹄膀了，哇，开心！走吧，黄嫂，盖盖啊，封锅。 走人！哎，黎明到来，历经8个小时的慢火炖煮，猪膳骨和猪蹄膀肉中的脂肪乳化，可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汤水中，锅中汤汁变成了诱人的奶白色，而猪蹄膀肉也变成软糯又有弹性、通体丰润的扒肉。此时，已经有早起的顾客来到店里了。
2: 你们的扒肉是好了，
0: 一碗热气腾腾，汤头奶白。 肉皮金黄诱惑，肉质软糯油润的扒肉饵丝，足可以温暖微山人的胃，开启他们元气满满的新一天。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好味道和好品质，便是黄嫂对家乡食客们最大的尊重。日夜认真守护好自家小店的生意，也是黄嫂夫妻对彼此最珍重的承诺。 一碗扒肉饵丝让我感受到了微山人对于传统美食的喜爱和坚守。我还听说微山有一道用鸡做食材的彝族菜肴十分特别，什么样的鸡还必须到梨园里去抓呢？哎，
3: 我现在呢在微山古城的一个茶馆门口，悠然自得地喝着茶。今天天气啊非常好，特别适合。
0: 坐在这里慢慢的享受生活，是吧，爷爷？
4: 对对对对对，
0: 哎，爷爷，听说您会做一个特别有特色的菜是吧？
4: 有啊，蛤蟆鸡。
0: 赵永刚已经80多岁高龄，他从16岁开始学厨，是微山有名的做菜高手。若想吃上地道的蛤蟆鸡，那非得请赵老爷子亮亮手艺。可这道菜为啥叫蛤蟆鸡呢？
4: 难道与蛤蟆有关系吗？赵爷爷说啊，要想尝到蛤蟆鸡的滋味，就得先到梨园里抓上一只鸡。
5: 你不好说，这就像那个飞机一样，到我飞了嘛，到我跑。
0: 对呀、
5: 啊，
0: 到处跑啊，这怎么抓？
4: 你还抓不住的。
0: 咱主要抓哪种鸡啊？
4: 啊，蛤蟆鸡也必须要是这个我们地方讲的乌骨鸡、海乳鸡。
0: 赵爷爷说，做蛤蟆鸡必须要用黑冠、黑脚、黑皮。 黑肉、黑骨的五黑乌骨鸡，这些在梨园里吃着青草和昆虫长大的乌骨鸡，口感鲜美，皮质紧实，是烹制蛤蟆鸡的首选食材。这次他带着家里几位重孙辈的孩子一起来梨园里捉鸡，我也准备参与试试身手。

0: 多起了，已经你看你看，激发了，哦，他为了鸡被找着啊！想不到在梨树下长大的乌骨鸡如此矫健，让大家丝毫奈何不了他们。赵爷爷在旁边也看得着急起来，不停地指挥着。
1: 大家看我身后有一个，还有一个啊。
2: 小伙子，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今天我着实撞了大运，一只乌骨鸡掩耳盗铃，将头躲进了草垛，以为这样就没人能看到它，结果被我一把抓住。
1: 喜欢你了。
2: 喜欢我啊？满意吗？还行是吧？
1: 满意，日记好，太好了。
0: 赵爷爷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他决定好好用这只乌骨鸡教我制作蛤蟆鸡。
3: 哎，运气真好。
1: 这个鸡身，因为海猫鸡身只是要一层皮，要一张皮，可以剥皮了。
3: 这个很难是吧？
1: 一点难。
3: 鸡肉在这道菜里其实不重要，
1: 不重要，
3: 重要的是皮，
1: 重要的是皮。
0: 在当地，有些人认为蛤蟆是吉祥物，有招财进宝的好寓意。他们认为乌骨鸡的鸡皮与蛤蟆皮颜色最为相近，因此可以取来制作出像蛤蟆形状的美食。对于想尝试整鸡剥皮的我来说，这操作的难度系数绝对有五颗星啊！
3: 哎，这什么？它
1: 鸡蛋吧？
3: 哦。这母鸡是吧？
1: 母鸡啊，这只是。
3: 这鸡蛋我得给大家大伙看看。第一次解剖鸡解剖的这么明确，大家看这个鸡蛋啊，我们从这给它抽出来之后，还真是一个鸡蛋。
0: 要给乌骨鸡整鸡剥皮，就得先用剪子把鸡脖子和鸡躯干连接处剪断，再慢慢将破口处撑大，沿着鸡躯干的掌势，小心翼翼的用刀尖一点一点的将鸡皮与鸡肉剥离。遇到鸡腿和鸡翅膀部位，则时不时要用小刀划断鸡骨的重要关节，再剥离鸡皮。在赵爷爷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我终于完整不破地从鸡身上剥离下来一整张鸡皮。接下来就是制作馅料。
3: 这么难切？我，
1: 他
3: 不能带骨吗？你这火腿，
1: 这个是我。三年十年的十年的火腿，
3: 十年的火腿，
1: 哇，十年，
3: 这成干了，我，四年的啊，不您来吧，不行，接不动，哎呀，
1: 到你别使哈，
3: 我爷爷你这就是那么大了，
1: 哎，别急了，那我
3: 看着不像啊，
0: 将火腿、鸡枞菌和茨菇依次切丁爆炒出香味，加上草果油与蒸熟的糯米拌匀。将这些馅料慢慢填入乌骨鸡皮做成的口袋中，稍作整理，一只惟妙惟肖的蛤蟆形状渐渐显现在眼前。这时赵爷爷说，还需要把两样重要食材填进鸡皮口袋里才算是大功告成。
1: 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对吧？
3: 哦，哇，这个很有讲究了啊，大家看啊，这个小鸡蛋是代表金色的啊，那这个鹌鹑蛋呢代表银色的啊，金银都有代表什么呢？就是多子多福的寓意。
1: 多子多福。
0: 赵爷爷说，将鸡蛋黄和鹌鹑蛋填入鸡皮口袋，寓意着金银兼具和多子多福，这让蛤蟆鸡菜肴兼具了美味与美好的祝福。所有食材填好，用针线把鸡皮缝合，上锅蒸制约40分钟，蛤蟆鸡就制作完成了。
4: 我们这里要长老的，才能当第一的。
3: 哦，年老的，
4: 最老的，
3: 那就得还得是爷爷来啊。好，
1: 开始，
3: 来开席来。
0: 拥有着多重美好寓意的蛤蟆鸡，是微山人宴席上常吃的菜肴，也是赵爷爷一家人团聚时的必吃菜。它的吃法颇有讲究，第一刀需要由年纪最长的人来划开蛤蟆背。再将美味的鸡皮和那里香喷喷的糯米饭依次分给晚辈们享用。
3: 糯米饭不仅有炒饭的香味儿，而且呢还混合了这个鸡皮。

0: 一点点这个鸡肉的味道，
1: 鸡肉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呢非常的满足，这个味道在嘴里呢可以尝出来大概三四种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非常香啊。我找个金银财宝行吗？哎，找到个金银财宝。哇，这个口感非常香，你这个鸡蛋黄呢一点都不腻。有着蛤蟆外形的蛤蟆鸡，外皮紧致弹韧，内馅滋味丰富，鸡皮的汁香、火腿的咸香、鸡枞菌和茨菇的清甜都融合到糯米饭里，形成独特的复合香味。哎，爷爷啊，这蛤蟆鸡，这三兄弟会做吗？
2: 三兄弟
0: 会做，你们都会做啊？
3: 会
0: 啊、哦，都会做哦。哎，那您会不会以后把这个手艺传给孙子或者重孙呢？
2: 不，现在我已经传那个东西了嘛。
4: 一道蛤蟆鸡是四世同堂亲情的纽带，无论是金银兼具还是多子多福，都饱含着微山人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景。在微山的彝族自然村落里，杀猪菜是彝族同胞逢年过节和庆祝丰收时必吃的宴席。什么菜肴是彝族杀猪菜宴席上的压轴菜呢？我准备去找一位彝族同胞，跟着他去探究一番。
0: 大家看，我现在呢躺在一棵树上，你们猜这是什么树？来吧，给大家揭晓答案。当当当当，核桃啊！哎呀，看，现在呢其实正值这个云南微山的核桃丰收季，在这里呢有一群彝族同胞正在这欢快地捡核桃呢，那咱们也赶快加入他们吧。
4: 自明高，一位彝族乡厨，对彝族美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此时的他正在核桃树下忙碌着。
0: 哎呀，哎，你好，大叔。哎，
5: 你好，你好，
0: 你好。我是之前跟您联系的那个味道调查员曹阳。
5: 你好，好的，好的。
4: 微山人种植核桃历史悠久，这里阳光充足，雨量充沛，非常适宜核桃树的生长。每到收获季节，微山人都会在核桃树下表演彝族打歌来庆贺丰收。

0: 确实是丰收季啊，大家看我这一竿下去大概能钓下来四五个。
1: 你没劲，让我来打吧。
0: 我来没问题。这打伙真挺累的啊。哇，
1: 那使劲呢，这个黑头越倒，这个黑头越倒，
0: 好难使劲儿的。哇，我要支持不住了，我的腿。哇，天哪，打了这么一会儿浑身都是汗。
2: 打核桃看着容易，但是不一会儿我就累得大汗淋漓，只得把杆子交还给自鸣高大叔。
0: 高处不胜寒呐，
2: 这刚刚打下来的新鲜核桃滋味如何呢？
0: 好吃，刚打的就是香，这个跟做熟的核桃啊味道不一样。
1: 这核桃可以生吃，
0: 可以生吃啊，
1: 还可以我们做那个做蟹占卜。
2: 蟹占卜是彝族话，意思是猪血糯米灌肠。清炒核桃木耳、凉拌核桃等是常见的以核桃为食材的吃法。在自鸣高大叔的心中，只有用家乡产的核桃制作出的蟹占卜才称得上是最地道的传统家乡风味。为了庆祝核桃的好收成，自鸣高大叔和乡亲们准备办个杀猪菜村宴，来犒劳大家伙共同的辛劳付出。而这蟹占卜就是宴席上的压轴菜。
1: 第一步，先要把这个猪的花油剁碎以后浇到这里糯米液。
0: 这个花油其实它是在肠壁外侧的那种。
1: 对对对，是。
2: 自鸣高大叔说，猪花油是猪大肠外壁的一层油脂，加入馅料中可以为蟹占卜增加油润的口感。
1: 这道菜挺顽固的，无法切，
0: 很顽固。
1: 对对对，
0: 顽固这个词用得漂亮。
2: 在自鸣高大叔看来，蟹占卜这道美食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风味地道的蟹占卜一定要用新鲜的猪血和猪大肠才能做出。
0: 而且由于我们这用的是新鲜猪血啊，
1: 对，新鲜猪血，
0: 闻起来没有什么血腥味。
1: 是。
2: 自鸣高大叔说，新鲜猪血腥味较淡，但

0: 凝固速度快，与空气接触过久便会自动凝结成胶状块，不易灌入猪大肠中，因此只有抓紧时间，趁着新鲜的猪血还没有凝固，赶紧制作射散补的馅料。现在大家不知道，我现在看到这个场面还是挺震撼的。
1: 这是一个小冲臼是吧？对对对，我们农村来的。嗯，冲这个老紫面、花椒面、
2: 老蒜呀什么的都可以。
1: 哦，捣成这个核桃碎才行。
0: 对对对对，
1: 把这个核桃仁其实非常关键了，在这个糯米肠当中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0: 核桃去壳后，得到新鲜的核桃仁捣碎成粉，将捣碎的核桃粉与盐、小茴香面、草果面和花椒面拌入猪血和糯米中，灌肠的工序便可以开始了。
2: 灌制猪血糯米肠，为了抢在猪血凝固前顺利灌制，必须要由三个人配合，尽快完成。他的儿子自荣军成了我们的帮手。你绷紧点吧，你那个都不对。等于把袋子绑上吧，我装了没装起来，你绑上吧。
0: 别着急哈，
2: 你真的太紧了，这种行了，这种
0: 啊，就这样就行了啊。
2: 嗯嗯，
0: 再晃是吧？
2: 嗯嗯。
0: 要不我来填怎么样？
2: 好歹你来填，
0: 新鲜处理干净的猪大肠表面滑溜，馅料的灌入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顺利和简单。这时我有些明白自明高大叔为什么形容射散补是道顽固的菜肴了。哇，看他这个灌这个糯米肠还真得
2: 真费气，
0: 三个人真的三个人啊！现在多么希望有三个你啊！我们两个人感觉都不太行啊，完了。
1: 现在你把你倒的血，三人费尽力气终于灌制好了射散补，赶紧上锅大火蒸制。自明高大叔说，需要4个小时才能将射散补完全蒸透蒸熟。在这段时间里，要赶紧制作其他的菜肴。在自明高大厨的指导下，我抄起大铲也帮起忙来。热锅烧油，新鲜的猪肉便可以入锅爆炒了。
0: 我来两下，
3: 好，来，我放煎料啊，
0: 下了盐是吧？
3: 蘸了盐，
0: 哇，现在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哇，香！哇，自己炒的就是香啊！
1: 哎呀，放点腌菜，
0: 腌菜啊！
1: 这是这叫做瘦肉炒腌菜，
0: 瘦肉炒腌菜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咱们彝族的腌菜啊！
1: 对对对，嗯，哇，可以了，起锅，
0: 可以了啊！
1: 起锅，
0: 起锅，来，哇，太爽了！好吃的菜就一定要用大锅炒啊！
2: 新鲜的猪血除了拿来做色攒补，还留有一部分凝固成块状，可以用来炒制。
0: 炒的时候一定要慢点翻，要不然呢，它这个
1: 对对对
0: 比较脆弱啊。我们抄底翻就行了。
1: 把它弄开掉吧，可以了吧？长一点。
0: 哇，好吃！哇，
1: 起锅，
0: 起锅，
1: 可以起锅了。
0: 香香香香。
2: 一道道简单却热气腾腾的菜肴出锅，春宴开始。
1: 炒的菜味道太好了，
0: 是吧？嗯，来来来，必须的，再
1: 少点，我喝了。
0: 再给大叔来一勺，吃饱有力气。
1: 对对对，
0: 咱还等那4小时之后那个糯米肠呢。
1: 对对对，还有个糯米肠菜。
0: 哎，每次你们一杀年猪，一全村人都过来。
1: 对，
0: 哎呀，这么热闹、啊
1: 嗯。对对对，
0: 我太羡慕你们的生活了。哇、
2: 借着一桌丰盛的杀猪菜宴席，彝族同胞们尽情表达着他们丰收后的欢愉心情。夜幕降临，一堆篝火延续着村民们的欢乐。这时，压轴大菜社攒补终于登场了。
1: 社攒补来了，
0: 社攒补来了。
1: 大家尝一点吧，
0: 大家尝一尝吧，
1: 哎，
0: 来尝一点啊，尝一点，好，
3: 开心吃点，幸福啊，
0: 给我最后一票给我了，来来来，好来，咱们自己也尝尝这味道啊，
1: 哇，这味道是不是太棒了？
0: 特别香，肠衣特别的薄，而且里边那个糯米呢，混合香味呢。非常非常足，
2: 鲜香软糯的社攒补，色泽油亮，麻、鲜、香的滋味融为一体，让人胃口大开，回味悠长。对于淳朴的彝族村民而言，劳动过后庆丰收的一餐美味，足以让他们感到踏实和幸福。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心的烹调食物，珍重的享用美味，在微山人看来，这便是足够快乐的事情。黄家柱夫妻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扒肉饵丝的传统制作工艺，为食客奉上满满的诚意。已是高龄老人的赵永刚依然精神矍铄，经常为家人们烹制蛤蟆鸡，尽享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每到核桃收获季节，作为乡厨的自明高都会和全村人欢聚一堂，品味社攒补带给他们的最平实的满足。这些朴实却不普通的美食，体现着微山人对食物的珍惜和热爱。家乡的美味会永远留存在微山人的味觉记忆里，世代传承。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三个动物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非洲西树草原，这里地平线遥不可及，大地上是无尽的尘土和望不到头的草地。这是一片极具挑战性的土地，在这里身强力壮、武器精锐是生存的必备条件，在群体中生活尤为重要。然而仅有这些还不够，许多情况下智慧、技能、勇气和号召力是管理与领导团队的关键，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这些能力在雌性身上更为突出。

因此这些群体由雌性主导，雌性首领做出关乎族群现状和未来的至关重要的决定。这个象群由一头年老的雌性首领，几头母象，几头小象和两头刚刚出生两周的象宝宝组成。其中一头象宝宝是首领的女儿，也许她是首领的最后一个女儿，因为这位首领已经60岁了。小象中有两头年龄稍大一点的，其中一头是公象，性格有些暴躁，不善交际，象群的生活节奏极为缓慢。体型较大的公象独自生活，这头公象体重超过6000千克，高达4米。它只有在交配的时候才会拜访象群，此时它正在无忧无虑地进食。它这种个头，没有谁敢来侵扰它。两头年龄稍大的小象常常一起玩耍。象群首领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们，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年纪很容易遭到狮子的攻击。象群正在穿过狮群的领地，狮群中的几只雌狮是捕猎的好手，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小象。公象在向狮群靠近，面对体型庞大的公象，狮群成员顿时紧张起来。不过公象并未逗留，他换了个方向继续向前走。象群首领有着敏锐的嗅觉和听觉，他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如果躲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企图靠近，它能够感知到地面的震动。因为大象脚掌上布满超级敏感的神经末梢，能够捕捉到微小的地面震动。这相当于大象的预警系统。现在，它是不是感觉到什么了？稍后我们就会知道。

在附近一些小生物正倾巢而出。这是一群非洲猛，非洲猛通常由一位年龄较大的雌性首领领导整个族群，并且时刻保护族群的安全。现在是早餐时间，非洲猛的许多觅食技能都是从雌性首领那里学来的。非洲猛首领决定带着大家到开阔点的地方去。他们有很多敌人，陆地和天空都有。这个族群大约有30名成员，他们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任何时候都是玩耍的好时机。在族群中，一些成年非洲猛会负责照顾最小的幼崽，这样便不用万事都依赖首领了。首领担负着族群最为重大的责任，他直立起身子，四处张望，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象群正往这边走来。令人惊讶的是，他发出指令，让族群成员靠近这些大家伙们。他们和大象有什么交情吗？原来他们是有目的的。非洲猛首领等待象群离开，在他靠近粪便之前，其他成员都不会行动。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大堆有机物质是很好的食物来源，因为许多昆虫会被大象的粪便吸引过来。其中一些昆虫，比如枪螂，马上要带着战利品离开了。现在象群准备离开，是时候行动了。首领率先行动，一只年轻的雄性紧随其后。虽然经验并不丰富，但是他非常勇敢聪慧。粪便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昆虫，灰猪鸡更喜欢清静些的地方，它走开了。非洲猛成员继续寻觅更多的粪便。这是一场饕餮盛宴，饱餐过后该回去休息了。不过雌性首领的职责还未结束，快接近领地时，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不远处有一只叟猫出现，它发出警报，族群成员们迅速奔逃。他们逃向隐藏在小树林中的洞穴。当他们安全抵达洞口后，首领仍然保持着警觉，其他成员则放松下来，开始玩耍和休息。
与此同时，年迈的象群首领继续和族群成员一同前进，他仍然对几个小时前注意到的事情感到担心。在远处，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群体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走来。他们是斑鬣狗，不过他们不会对象群构成威胁。这个族群也是由经验丰富的雌性首领来领导，他们中有非常明确的等级制度，首领的后代将继承其母亲的地位，但必须是雌性，因为雄性在族群中的地位很低。斑鬣狗群正在巡逻，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捕捉到了与他们敌对的一个斑鬣狗群的气息。

左边的是雌性首领，右边是他的大女儿。这只年轻斑猎狗的性格极具攻击性，族群其他成员几乎都是雌性，除了一位年轻的雄性，他的个头明显比同伴要小。如果与其他群体发生打斗或是对抗，一般都是雌性冲锋陷阵，因为他们远比雄性要强壮。他们一直向前走，一路都能嗅到对手留下的气味标记。

班猎狗首领和他的女儿形影不离。他们继续搜寻，一只小动物分散了首领女儿的注意力，这是一只雄性狐狼，他推测这只狐狼正要去捕猎。首领和他的成员继续搜寻，首领的女儿离开队伍，跟上了狐狼。狐狼有一个特别的技能，就是能迅速找到羚羊幼崽。首领的女儿也知道这一点。成年羚羊的速度对斑猎狗来说太快了。在另一边，斑猎狗群在行进路上也发生了有趣的事情。他们看到一个小家伙从洞穴里冒出来。这正是狐狼的一只幼崽。狐狼爸爸正外出寻觅食物，狐狼妈妈则留下照顾幼崽。这位妈妈现在非常惊慌。斑猎狗首领慢慢地靠近幼崽，狐狼妈妈发出警告。他试图分散斑猎狗首领的注意力。不过效果不佳，他根本不是斑猎狗的对手，更何况这是一群斑猎狗。

胡狼爸爸并不知道自己的幼崽正处于危险之中，他正在靠近羚羊群。斑鬣狗首领的女儿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她耐心地等待着。胡狼发起攻击，不过成年羚羊反应敏捷，迅速反击，引发了一阵骚乱。

在胡狼的巢穴，好戏正在上演。胡狼幼崽躲回洞穴中，洞穴入口非常狭窄，斑鬣狗不得不做一些挖掘工作。

在胡狼的巢穴边，班猎狗首领竭尽全力，不过入口还是太小了。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洞穴周围挖掘，他召集成员回归初始计划，搜寻敌对班猎狗群。在附近，事情也告一段落。班猎狗首领的女儿成功了。胡狼爸爸放弃了，他在一旁等待剩下的残羹冷炙，不过他什么也没等到。至少他的幼崽们还活着，

象群的一天仍在继续，象群首领的担忧正在加剧，因为他担忧的事物离他们越来越近。一头身形巨大的公象，这头公象已经追踪象群数个小时了。因为象群中一头年轻的母象发情了，这是它第一次发情。当公象想要交配的时候，它的行为会变得冲动暴躁。这头母象感到非常迷惑，因为它第一次经历这些。公象紧跟在它身后，首领试图阻止公象，但是公象将它挡开了。他非常担心，紧张的气氛开始蔓延，一头小象感受到焦虑不安的情绪，压力变大，趁乱跑开了。其他同伴之间也开始起争执。在稀树草原，声音的传播范围很广，

0: 象群麻烦不断，面对意外出现并给族群带来威胁的公象，象群首领需要赶紧想出解决办法。离开的小象正是那头年龄稍大不善交际的公象，它能顺利回到象群吗？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经过数次尝试和努力，象群首领最终成功安抚了公象的情绪，并阻止了他的行为。一切似乎回到了正轨，不过并没有。首领找不到那头躲开的小象了。小象和象群走散了。

这一切，这位象群首领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凭借气味，他能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他决定继续前进。

他加快脚步，因为他知道这个狮群数量庞大，而大部分狮子正躲在一边等待机会。

真是紧张的一天呐、在最后一缕光线中，太阳向大地吻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中，黑暗将会在非洲西数草原蔓延开来。斑鬣狗群已经停了下来，他们停止了对敌对族群的搜寻。斑鬣狗们享受着夜晚的时光，不过首领却感到不安。他的族群中，一只雌性斑鬣狗怀

这是白天猎杀小象的那个狮群。班猎狗首领知道他的族群现在实力不全，大女儿不在身边，有族群成员怀孕，这都不利于搜寻敌对族群或是窃取狮群的猎物。

尽管同伴们急不可耐，夜色漫漫，象群首领已经筋疲力尽，不过他仍然尽职地将象群领到一个水潭边。非洲西树草原的夜晚十分凉爽，在巢穴中，非洲猛蜷缩在首领周围。饥饿驱使班列狗首领开始行动，其他班列狗跟随着他。今晚的猎物非常警觉，他们团结在一起。黎明时分，班列狗首领继续搜寻。

很快有其他居民也想来分一杯羹。斑鬣狗不喜欢和别人分享食物，这时他们寻觅已久的敌对族群成员居然出现了。斑鬣狗首领马上发起攻击，因为现在对方只有一名成员现身，然而更多成员正在来的路上。他们闹出的动静引起了狮子的注意。

入侵的斑鬣狗几乎丧命。斑鬣狗首领总算有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了。最终他们吃到了食物，而敌对的斑鬣狗群也已经离开了。旱季开始了，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下雨。绿色的牧场消失，稀树草原上的大迁徙拉开了序幕。上百万头大型食草动物离开这片土地，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青草。

大象已经对干旱习以为常，最令象群首领担忧的是缺少饮用水。成年象每天需要喝大约200升水。时间一天天过去，水潭将会干涸，每次他们都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水源。斑鬣狗则不需要喝那么多水，但是在旱季，它们的食物也很匮乏。干旱的季节将会持续2个月，而且时间正逐年增加，这对斑鬣狗首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非洲猛首领来说，旱季并没有那么艰难，因为昆虫体内的水分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即使在旱季中期，他们也可以繁殖。非洲猛每年生产3至4次，而且生育时间基本同步。生育并非首领独有的权利。最年长的雄性交配的次数最多，而我们年轻的常伴在首领身边的雄性则是最为大胆的一位。他试图和首领交配，这极为罕见。首领感到非常吃惊，虽然他并不生气，但看上去很不

他迅速离开年轻的雄性。很快又会有一批新的非洲猛宝宝出生，非洲猛首领又将承担更大的责任。

太阳和沙尘奏响夏日二重奏，一些动物开始脱水，年老的象群首领还有一些乳汁可以给女儿喝，不过也所剩无几。他必须尽快喝到水。他脑子里印刻着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曾到过的所有河流、池塘和水潭。他必须找到充足的水源。象群无条件地信任他，并跟随着他。斑鬣狗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对水源的依赖性较小，它们并不迁徙。族群中迎来了新成员，斑鬣狗首领过来打招呼。之前怀孕的雌性斑鬣狗产下了两只幼崽。当这些幼崽长大到只吃肉类的时候，旱季将会结束，那时会有充足的猎物。首领也和族群其他成员打招呼，他们通常会闻一闻彼此的生殖器官。乍看上去，雌性斑鬣狗和雄性难以区别，因为雌性有假阴茎。斑鬣狗首领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到很多关于同伴的信息，他们的情绪、态度、其他情感状态等等。他的大女儿今天格外兴奋，她竖起尾巴向族群成员激动地展示自己的战斗力。他不断地向同伴发起挑战，展示自己作为继任者的权威。同伴们都很怕他，因为他们只要有轻微的反抗，便会引发起猛烈的攻击。他的尾巴总是竖起来。斑鬣狗首领并不喜欢这样。他的女儿一直在挑衅自己的同伴们，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们，要求他们臣服。一些同伴甚至因此受了伤。最后，首领女儿垂下尾巴去母亲那儿寻求认可，而母亲的反应令她惊讶。他们开始互相攻击。最终，首领女儿败下阵来，她低下头示弱。斑鬣狗首领将女儿驱逐出巢穴，这是一个极其具有象征意味的举动。接着，他回到族群其他成员的身边。

0: 没过多久，首领女儿又回来了。班猎狗首领看见了她，但没有理会。他希望母亲能原谅他。他上前寻求和解，班猎狗首领并没有轻易接受他的道歉。他再三请求母亲宽恕他，最终母亲允许他躺在自己身边，这意味着他被原谅了。班猎狗首领对待女儿的态度越发赢得了族群成员对他的敬佩和尊敬，这也使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旱季还在继续，很多动物都已经支撑不住了。象群首领带领族群成员还在寻找食源，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所以就算再累也不能放弃。但他真的能凭借记忆找到水源吗？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年迈的象群首领带着大家经过几处他记忆中的水源点，不过他们都干涸了。如今象群连觅食都变得艰难，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食用的树枝或者青草。象群首领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决定另想办法。他利用灵敏的嗅觉探测到地下的草根，他用脚掌将

其他成员纷纷开始效仿，不过他们必须尽快喝到水。为数不多的几只迁徙到这儿的角马正在经历艰难时刻，象群成员之一首领的妹妹已经倒下。

的女儿也越来越虚弱。象群首领的妹妹再也站不起来了，

象群首领知道下一处水源就在不远处，最终翠绿色的景致呈现在他们眼前。他做到了。他们将一直待在这里，直到雨季再次来临。干旱的季节似乎永无止境，河流早已变得干涸，不过最后云朵聚集起希望。

小型的戏湖已经形成，这对迁徙的鸟类来说可是个好消息。今天在非洲猛的巢穴附近，非洲猛首领格外活跃。3周前，12只幼崽陆续出生，节奏极为协调一致。非洲猛首领对这些幼崽视如己出。

这是食物需求量最大的季节。非洲猛首领发现了一些动物尸体碎块，不过这些碎块对他来说又大又硬，没法咽下去。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这样就方便多了。

族群成员们很快都开始学习这种方法。连幼崽们都跃跃欲试，他们很快就能学会。这是他们跟着族群首领学会的又一项技能。

西树草原的旱季结束，角马和斑马都回来了。在未来的几个月，这里将会成为他们的家园。象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返程，他们要重新积攒流失掉的体重，重新积

把猎狗首领倾向于不要操之过急，等待夜间再外出捕猎。不过有些族群成员已经迫不及待了，决定在没有首领和他的大女儿陪伴的情况下外出。

他们完全没有计划。角马轻松逃脱了，

0: 獠牙、巨鳄、毒液，这些致命武器足以终结任何猎物，而我们同样可能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这些自然界的杀手，其背后藏着怎样的真相？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黄昏来临的时候，班猎狗首领决定行动了，他的精力旺盛的大女儿跟在身边。很快他们发现一只落单的角马，角马站在水里，看上去精疲力竭。几千米之外，其他班猎狗成员迷失了方向，他们四处寻找自己的首领。班猎狗首领和他的大女儿跳入水中，对班猎狗来说，这并不是最便于猎食的地点，不过他们知道角马不敢轻易出来，他们必须下水。他们这么做有很大风险，不过班猎狗首领敢于冒险，他的女儿也很勇敢。族群成员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动静，他们立即赶过去支援。最终所有族群成员都饱餐一顿，班猎狗首领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重要性，他将继续为族群的生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他的女儿继承其衣钵。 同样，非洲猛首领用超强的责任感和号召力将族群成员团结在他周围。而年迈的象群首领将继续和成员们分享他的知识、智慧和经验。这些雌性首领都没有吹嘘他们的成就，或是炫耀自己对于家族存亡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也有疑虑和恐惧，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有自信和勇敢。他们把恐惧埋在心里，坚定地带领整个家族往前走。因为生存在非洲西树草原这片充满挑战的冷酷之地，如果你是雌性并且率领一个族群，你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14: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考古专家给出全新解释，真相或许出人意料。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下集。

说起西汉，有个事儿一直让人津津乐道。史书记载啊，皇帝赏起大臣来，动不动就是黄金数万斤，这数字听着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些记载出自《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司马迁在汉朝为官，在皇家档案馆里写书，他记载的应该相当可靠。更出乎人意料的是，2000多年后，一座古墓横空出世，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鼎、金板、马蹄金、麟趾金等金器足足有115千克。这么多真金摆在这儿，好像一下子就印证了史书的记载，

0: 可是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1: 受赐黄金20余万斤，原来史书真是这么记载的。

0: 金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金属元素之一。科学研究表明，大约在46亿年前地球形成的初期，金铁等元素最先聚集，处于地球的核心。随着地球板块的运动，地壳产生了裂隙，炽热的岩浆沿着裂隙上升，把深埋的金元素也带了上来。在地下几千米甚至几十千米处形成了岩晶，其中黄金含量富集的区域就是人们所说的金矿源。据估算，地球上的黄金总储量大约为48亿吨，这个数量不小，但绝大部分都深藏于地核地幔之内，以人类现有的技术根本无法开采。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是分布在地壳中的黄金，总重约960万吨。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把这些黄金分散在整个地壳中，便极其稀少难寻了。估算下来，人类文明数千年累计开采的黄金也就20余万吨。
1: 一般的来讲啊，黄金分成两种，一种叫岩金，就是储存在岩石里面，需要破碎磨矿，然后通过一些选别工艺把它提纯出来。另外一种啊，就是砂金。其实古代更多的可能开采的是砂金，因为那会儿开采的技术啊，包括这个氢化剔晶工业都还没有发育到像现在这个程度。砂金呢，这个大部分通过这种窑，通过簸箕啊，通过一些重选装置啊，可以把砂的这个尾矿去掉，留下来的是一些这个成色相对较高的这种金颗粒。
0: 根据史书记载，后人推测西汉时期的黄金主要流通于统治阶层与上流社会，总量约为500吨。考虑到当时的经济规模，学者认为这一数字尚在合理范围。那么西汉数量可观的黄金究竟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做了诸多研究与推测，归纳出几个可能的途径。首先是前朝累积，秦国一统天下后，将6国珍宝尽数收归国库。汉室代秦而立，直接继承了前朝积攒的黄金家底。
2: 西汉时期的黄金，我考虑是和秦对黄金的这个制度有关系，是汉承秦制嘛，所以秦它本身就有要有大量的黄金储备。你看秦墓当中黄金量比较大的，楚国是直接是使用黄金货币，他统一了6国，把6国的就整个的黄金储备都集中到长安了。那么汉打败了项羽，那么刘邦呢就把这批黄金也拥有了，所以他一开始就拥有黄金比较多。
0: 其次是技术突破，西汉冶铁技术成熟，开采冶炼工艺全面升级，本土黄金产量大幅提升。最后则是丝绸之路通商，打通西域之后，中原丝绸漆器远销海外，长期的贸易顺差带来大量外来黄金源源不断流入大汉王朝。

0: 对于西汉巨量黄金的来源，学界始终存有质疑。不可否认，这些途径确实能够为西汉持续增补黄金储备，可仅凭常规传承、开采与贸易流入，很难支撑史书所记载那般夸张的巨量黄金。更令人费解的是，经史料折算得出的500吨黄金储量，放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横向对比，就会发现异常突兀。其黄金保有量与流通规模远超其他朝代。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同为汉室天下，东汉的黄金赏赐体量直接呈现断崖式的下降，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常理吗？即便黄金存量衰减的有悖常理，但考古从不会因逻辑违和而轻易否定一段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近些年不断出土的汉代金器遗存，又为西汉黄金谜题的破解增添了新的线索。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一件罕见西汉金兽，这件金器重达9100克，含金量高达99%，是目前我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中最重的一件。1999年冬，西安东北郊十里铺村，两处西汉黄金窖藏重见天日。考古人员共发掘出219枚完整金饼，黄金总重量突破54千克。最震撼世人的，莫过于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金石发掘。墓葬之中，考古工作者共计清理出478件金器，总重量达到115千克。仅此一座墓葬，出土黄金总量，便超过此前全国所有汉墓出土黄金的总和。即便放眼整个中国古代考古史，这般高规格、大体量的黄金遗存，也实属罕见。
1: 西汉的有巨量的黄金存在，确确实实，在历史的文献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记载。过去也有人记载说，它是不是不是黄金？是我们把金也当成青铜？现在看来肯定不是的，它就是黄金。海昏侯发现这些，不论是从种类还是总数发现的黄金的数量，确确实实是令人震惊的，它超出我们所有的想象。
0: 一座座窖藏，一处处墓葬，海量黄金遗存破土而出。这些沉甸甸的黄金实物看上去如此诱人，让人很难不联想到西汉王朝黄金储备的实力。那么，这些考古发现能否就此证明西汉确实拥有巨量黄金？大量黄金被埋入地下，是否是他们消失的重要原因？其实，针对西汉黄金神秘消失的谜题，史学界一直有诸如此类的解读与猜想。有学者提出，西汉末年战火四起，天下动荡，为规避战乱风险，保全巨额财富，王公贵族与豪强商贾纷纷将黄金熔铸规整，秘密封存，深埋于地下隐秘之处。西汉巨量黄金骤然销声匿迹，一大核心原因便是富商官吏、权贵豪强大规模窖藏黄金。
2: 西汉这么大的黄金数量消失了，到底去哪里去了呢？就是那些富商大贾、富商大贾和那些官员、官吏，为了躲避战争，以后再卖掉。

0: 主动叫床，叫床到地底下，希望战争过去以后或者动乱过去以后再挖出来，再能够使用。
1: 战乱落幕之后，有些藏经之人或身死异乡，或流离逃亡，窖藏的方位从此无人知晓。经年累月之下，这些黄金沉寂于土层之中，散落各地，直至后世偶然被人发现。江苏盱眙出土巨型金兽的窖藏，陕西西安的金鼎窖藏，很可能就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遗留产物。伴随着南昌海昏侯墓海量黄金重见天日，西汉黄金因厚葬深埋地下的观点也再度成为史学界热议的焦点。汉代信奉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厚葬之风自上而下盛行朝野。黄金是至高财富与身份地位的象征，成为权贵墓葬中的核心陪葬品。有学者据此推测，西汉数百年间数量巨大的黄金被永久封存于幽暗地宫，这也成为东汉时期黄金存量急剧衰减、流通规模大幅缩水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也有学者认为呢，黄金呢赏赐给大臣，赏赐给大臣之后呢，他自己埋到墓子里头了，自己埋到坑里头了，埋藏了，最后不用了，所以呢到东汉以后没这么多黄金了，所以呢这就认为这也是一个原因。
1: 然而将西汉巨量黄金的消失简单归结为窖藏、厚葬等自然封存的说法，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从考古数据来看，目前出土的汉代黄金窖藏与墓葬金器虽数量震撼，但终究只是零星散落的局部遗存，总量有限，远不足以解释数百吨黄金的凭空蒸发。
2: 窖藏不会是主流，因为呢第一，从偶然性来说，它不会人人都把金子埋起来，因为还要用的，就等于说大家有钱不会都埋在坑里头去。第二个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因为像西安了周围这些地方的大量的发掘也再没有窖藏了，都是偶然性。甚至说比如说唐代的长安城那么多，但只有何家村一个窖藏，这些都是偶然，不会成为人人把钱放到一个坑里头再也不用的。
1: 除此之外，西汉实行铸金制度，到了汉武帝时期规矩更严，各地诸侯每年必须上缴黄金用来祭祀宗庙，朝廷会查验黄金的成色和分量，一旦不合格，轻则罚没家产，重则直接削去爵位。在这样的压力下，王公贵族手中的黄金更像是一种随时准备流动的硬通货，主要用于上缴、赏赐和开销，很难长期囤积黄金，自然也就不太可能被大规模埋进墓葬。位于河北保定的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与妻子窦绾的合葬墓。刘胜作为汉景帝之子、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兄长，身份尊贵，墓中陪葬品极为奢华，出土各类文物一万多件，其中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皆为国宝级文物。可即便如此，墓中专门用于随葬的金饼也仅有40多枚。
2: 厚葬肯定是有的，但是来说数量上来说呢，我们不能有太多的期待。就是我们没有被盗的墓葬里头呢，实际上满城汉墓和南越王墓这两座都没被盗，两座墓呢都相当于是级别很高，都是诸侯王墓。而像满城汉墓呢，只是出了一盒子黄金，
3: 数量很有限的。南越王墓也是，那也没被盗，那是皇帝，他之前是口袋王，他在那个南方割据，他理论上来说可以很多黄金的，但恰恰里头就除了几个金印，其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了。所以厚葬是肯定有，但是呢，不能高估太多。
1: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西汉的黄金管控严格，贵族们很难大肆囤积黄金，那海昏侯墓中不仅有皇帝赏赐的马蹄金、绫指金，还有当年他为进献朝廷而精心准备的胄金，这座宛若黄金堆砌而成的墓葬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此，考古专家认为海昏侯墓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3: 海昏侯是特殊情况，海昏侯是从来没有的特殊情况，到中国几千年的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里头，只有他唯一。
1: 海昏侯刘贺为何拥有数量惊人的黄金？这背后有着怎样跌宕离奇的人生故事？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海昏侯墓之所以能成为特例，源于墓主人刘贺跌宕离奇、独一无二的人生履历。刘贺出身皇室嫡系，祖父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祖母是一故倾人城、再故倾人国的李夫人。李夫人深得汉武帝宠幸，在诞下皇子刘伯后不久便香消玉殒。汉武帝对他十分思念，破格以皇后李治将他安葬。这份偏爱让幼子刘伯获益匪浅。刘伯受封昌邑王，坐拥山东富饶封地，还承袭了大量皇室金银珍宝。可惜刘伯福薄命短，未满20岁便英年早逝，年仅5岁的刘贺承袭爵位，成为第二代昌邑王。在山东省巨野县博物馆，珍藏着40多年前从刘伯墓葬中出土的文物。这座未曾被盗掘的完整墓葬，随葬器物却品相普通，略显寒酸。学界据此推测，刘伯生前积攒的巨额财富几乎全数留给了儿子刘贺。

0: 年少的刘贺本可以身居封地，衣食无忧，安稳度过一生，奈何时局变幻，他的叔叔汉昭帝英年早逝，且膝下无子，于是年仅18岁的刘贺被权臣霍光拥立为帝，成为西汉第9位皇帝。帝王之路远比想象坎坷，刘贺在位仅27天便被霍光以荒淫无度、不保社稷为由废黜。他非但未能获得正统帝号，连原本的昌邑王爵位也遭到剥夺。短暂的帝王生涯虽草草落幕，但皇太后保全了他所有财产。从墓葬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刘贺离宫时还带走了不少宝贝，其中便包括皇室用于赏赐重臣的马蹄金与灵纸金。
1: 有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从宫里头带出来的，因为之前类似的跟他现在看到的马蹄金或者灵纸金的形制高度一致，那个我觉得不像是他自己做的，应该是在长安在上林苑里头指定作坊生产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很可能是长安国库里头的黄金，他走的时候带走了。
0: 之后的11年里，刘贺以庶人身份被幽禁在山东昌邑王宫。29岁时，汉宣帝将其册封海昏侯，迁徙至如今的江西南昌。彼时的刘贺深知身份敏感，终日惶恐不安，畏惧汉宣帝会诛杀自己。为谋求自保，讨好帝王，他铸造大量高纯度金饼，想通过进献优质铸金获得宗庙祭祀资格，伺机重返政治舞台。可是汉宣帝并不领情，一次又一次驳回了他献金参与祭祀的请求，直到去世，刘贺都未能踏入长安宗庙。此时的黄金于他而言早已不是单纯的财富珍宝，而是半生执念与卑微期许的寄托。
2: 他是准备献的，他写了铸金嘛，那就是准备献给皇帝。元康3年他被封为海昏侯啊，然后元康4年他就准备好了参加祭祖活动，他献不出去，朝廷有命令他不得参与宗庙活动。所以这对他来讲是个非常沉，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所以他自己呢，打自己的思想上也化解不开这个遗憾。最后呢，在几块金匾上提升墨书题记，埋葬在官司里边，表现这是他终身遗憾。
0: 公元前59年，33岁的刘贺病死在南昌。蹊跷的是，刘贺离世不久，他的两个儿子也相继病故，家族丧失合法承袭之人，朝中大臣顺势上书称此为天意，海昏侯国就此废除。封国祭除，刘贺一生继承积攒携带的所有珍稀财宝再无后人能够享用，最终这批巨额财富尽数随处下葬，深埋黄土，由此造就了2000多年后这座震惊中外的西汉大墓。

0: 只有他唯一。先是诸侯王当了皇帝，然后呢成了平民，又成了列侯。他这些东西呢可以允许他带回去带过去，他又花不成钱，因为闭着手的，所以他这东西只能是埋葬。
1: 这个确实是破天荒的一次，以他作为这个随葬黄金相对的，有可能无论是王灵帝呢就可能比较多，倒是靠不是很能靠得住的。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显而易见，海昏侯墓属于特殊个案，不足以代表汉代普遍葬俗。而在考古学界，还有一处备受关注的特例，那就是汉武帝刘彻的茂陵。陕西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排列着一组形似金字塔的陵墓。自西向东，沿渭河一线绵延百里，气势恢宏，被不少人称为中国金字塔。其中最西端的便是汉武帝的茂陵。据《汉书》记载，茂陵始建于公元前139年，即汉武帝即位次年。此后50余年，每年约1/3的赋税被用于营建陵墓，直至公元前87年，70岁的汉武帝驾崩入葬。十载地宫珍宝充盈，陪葬极尽奢华，乃至下葬之日，运送葬品的车队抵达时，竟已不复容物。正因如此，很多人猜测，西汉史书中那笔消失的巨量黄金，会不会就葬在茂陵之中？尽管茂陵还没有经过科学发掘，但结合考古规律与史料细节，考古工作者普遍认为，汉代国库收支制度严密，汉武帝在位期间常年对外征战，厚赏群臣，赈灾抚民，国库黄金始终处于紧缺状态，他不可能将举国黄金悉数陪葬，茂陵不可能有所谓的数百吨黄金。另外，茂陵曾先后遭遇赤眉军、董卓集团两次大规模盗掠。史书明确记载，盗匪搬取陵中金器、钱币，里面的黄金可能早已重归民间流通，并未凭空消失。
4: 汉武帝是个非常奢侈的一个皇帝，他肯定是用了最高规格的这个木椁，就是皇长铁斗似的木椁啊，里边有多重的回廊啊，里边有这个便房，非常规模庞大的便房啊。另外，你从那外边的外藏椁来讲，外藏椁根据勘测的结果，外藏椁也是所有的西汉帝陵当中最多的，多达413条。他要把他生前享受的一切完全在墓地重新营造出来，会埋葬很多黄金啊，但是呢，就绝不会把朝廷储藏的黄金都埋进去，他会埋一部分。
3: 此外，还有学者将西汉巨量黄金消失的原因归于宗教，提出佛教耗金的观点。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后，各地兴建寺院，大量黄金用于流金饰佛、泥金写经，造成黄金大量消耗。但这一观点同样存有漏洞，史学界普遍认为，佛教大兴流

0: 流星造像盛行于南北朝，东汉时佛教初入中原，传播范围有限，并无大规模用经的条件，少量的宗教用经体量微小，无法造成数百吨黄金的锐减。
1: 说时间线来说是不在一个时间线，因为我们看到的巨量黄金消失的时间呢，进了东汉之后忽然断崖式再也不赏赐了。因为这佛教的大量兴盛是很晚，后魏晋南北朝之后才有了大规模的爆发式的传播。另外来说呢，像这个黄金来说呢，延展性特别强，如果按今天给这些贴金箔了这个东西的话，用不了几两就完全可以做的很多。对于这种佛寺用黄金呢，觉得它会用，但不会作为主要的原因，消耗量不会太大。
0: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为严谨信史，黄金赏赐皆有据可查，而现代考古出土的大量金器又证明西汉上层社会流通的是黄灿灿的金子。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黄金的来源还是消失的去向，人们始终未能给出完美合理的解释。西汉巨量黄金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针对这一谜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瑞研究员提出不同观点。西汉拥有巨量黄金的说法可能并不成立，所谓巨量黄金不过是古时统计方式造成的历史错觉。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黄金的记载实际上是赏赐的，就是我们统计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统计的好等于给这个人15万斤，给那个人20万斤，200年里头加起来可能要500万斤，好像当时有很多，但它是个流通的东西，可能给了我15万斤，我10万斤我就交赚出去了，然后呢又给了他了。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流通起来总量我觉得肯定没有这么多。
0: 刘瑞认为，西汉黄金谜团源于统计误区，史书罗列了朝廷赏赐记录，人们在统计黄金数量时忽略了黄金的流通属性。黄金是可以通过铸金、税赋等方式反复回流朝堂，循环复用，多次赏赐的。200余年间，同一批黄金不断重复进入赏赐记录，会放大黄金体量。事实上，西汉实际的黄金存量远不及史料统计的那般庞大。
1: 如果你不把它算成个流通品的话，那它这个数量会就很大。一旦流通开了之后呢，这个水分会压缩，但这个压缩来说我们现在又没办法压缩，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我们又不知道它给它交了多少，这是一个问题。
0: 除此之外，刘瑞还提出，海昏侯墓出土的高纯度黄金并不能代表西汉社会的通用黄金标准，刘贺依旧是特例。由于朝廷明令禁止他进献铸金、参与宗庙祭祀，他积攒的黄金可以说已无实际流通用途。而刘贺终日忌惮汉宣帝的猜忌，又不甘政治落幕，于是便刻意打造高纯度金器，希望进献高品质铸金，改变自己的境遇。
1: 很明确，就是不让他去拜祖宗，他这东西是无用之金，那其他人是可以用的，拿上去还能说他这地方是没用，所以呢他想上去用实际上是没用处。我估计呢，他是不是害怕这个品位不好了又给他找事儿？本来就是小心翼翼的，如果是品位不行的，拿去一个假的，成色不高的60%多的，这拿过来去的话呢，那更找他事儿。也许呢，因为这样呢，提高一些这个含金量。
0: 那么，西汉社会流通黄金的真实成色究竟如何？刘瑞认为，这一点可以从汉武帝时期严格执行的铸金。

0: 律中窥见端倪。
1: 那当时来说没这么高，比例也没这么高，别想那么好。比方说汉武帝时候呢，你像纣经了之类的，成色不好的话呢就有严惩。但当时的情况是，问题恰恰就在这儿。汉武帝这制度制号之后，发现呢底下那些子子孙孙或者那些人经常就哄皇帝，拿着这成色不好的黄金给上贡。他发现之后不行，削了100多个列侯，说明当时这种成色不高是比较普遍的。
0: 千古一帝秦始皇究竟长什么样？他的真实相貌能否从考古发掘中窥探一二？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上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最新的考古研究发现，汉宣帝就是那位当年拒绝海昏侯刘贺献金祭祖的皇帝，其杜陵陪葬坑出土了四枚金饼，经检测含金量仅60%左右。
1: 那是给皇帝陪葬的。我们前段时间做了分析，含金量只有60%几，而还有其他的些银了其他的东西，所以他这个给皇帝用的墓子里头陪葬的，他都品位都不高，你还没给其他那糊弄人的。因此我们把这个再打个水分的话呢，它数量又能压缩一些。
0: 西汉所谓的巨量黄金并非凭空离奇消失，而是原本就没有那般庞大。学者刘瑞的观点为探究黄金之谜提供了全新视角。与此同时，刘瑞也坦言，此说法仅为学术假说，诸多相关史实都无法实证而形成定论。
1: 不是说有一说无难，你不能否定这个情况。你可以分析各种原因，但是呢，许多东西是你无法证实的，所以这个东西会长期争论下去。
0: 日后是否还会出土大规模黄金窖藏、高等级汉代黄金墓葬，依旧充满未知。考古工作者始终期盼，未来能迎来全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突破。正因疑点重重，证据不足，这道围绕西汉巨量黄金的千古谜题还将在史学界与考古界长久探讨下去。
2: 随着我们发掘的规模扩大，会不会什么时候呢有一些突出的这个发掘项目能够对这一方面提供一些证据？

0: 二一个呢，我们这次海昏侯墓不是发掘了好多竹简吗？5000枚竹简，对古文献的这个追踪呢，也会达到一个我们以前不可预期的那一方面。如果说这个文献里面对它的这个来源多多少少有说明的话，那当然呢就是个破天荒让人振奋的事情了。
1: 考古就是这样，由于年代久远，许多答案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今天我们发现的只是一个个通往过去的小小的窗口，而在它们背后还有大片的未知等待我们去不断探索发现。像西汉巨量黄金这样的谜题，只要考古发掘不停，笔耕不止，关于它的故事可能就永远不会结束。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5: 特警是什么？
6: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
1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青海的草原总裹着暖融融的阳光，一群小动物追着风跑。可这一天，风突然变凉了。十个月大的小舍利转着圈，怎么也找不到妈妈的身影。
1: 这只可怜的小舍利根本就没有到能够独立生活的年纪呀，它被人救住了，然后在动物园里越长越大，越长越强。后来有一天，它终于能够踩着青草跑进深山。今天我们就跟着这样的一本书，教一只舍利忘记动物园，走进这只小舍利天线宝宝难忘的故事吧。

0: 先生，欢迎您。
1: 你好，李老师。观众朋友们好。
2: 齐新章多年投身野生动物保护工作，2021年救助了一只10个月大的猞猁宝宝。这只猞猁经救治后，于2022年成功野化放归，是国内首例。
0: 您和这只小猞猁相处了多长时间？
1: 动物园一年，在心灵上感受了半年差不多。嗯，
0: 那所以事实上，你和这只小猞猁这一年半的情缘哦，都写到了这本书里面。
1: 嗯，没错。
0: 就是这只猞猁为什么叫天线宝宝？
1: 它耳朵上这两撮毛，像两个天线一样，然后他自己又是一个小宝宝，不到一岁，又给他起名叫天线宝宝了。
0: 他当时是怎么被发现的？
1: 因为他太特殊了，他被救护的时候是2021年的4月份，这个时间很特殊。通常青海的猞猁是5月份前后出生，那4月份再加上他的这个年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只有11个月大。
0: 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
1: 牧民家里面有羊圈啊，半夜里面牧民听到外面有声音，过去赶紧看，用手电筒一照，一个小猞猁在自己家的羊圈里咬死了5只小羊羔。哇，
0: 它还挺厉害。
1: 对啊，但是因为它体型本来就很瘦小，被牧民徒手给捕获了。当时它不确定这是什么，它只知道是一个它没见过的野生动物，所以它赶紧联系政府，然后联系森林公安，人家过来一看，确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猞猁。当时状态就不太正常，所以就联系了我们救护中心。这个猞猁它的尾巴非常短，成年也就是有个20来公分，它平时又喜欢生活在什么森林啊、灌丛啊这种地方，主动会回避人。哦，
0: 所以并不常见。
1: 饿得不行了，迫不得已它才去牧民家里了。
0: 哎，怎么会就饿得不行了？它的妈妈呢？
1: 最大的可能是妈妈可能遇到了不幸了。第二种可能呢，妈妈带着它远距离的转移跑散了，比如说遇到狼群追赶跑岔路了，对，也有可能。
0: 当时这只小猞猁你们救助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瘦弱的，
1: 只有12千克。
0: 你们首先要做什么？
1: 从一线救护人员那儿了解情况之后，会对他安排一个体检，就给他拍了个片子，一方面是看有没有骨折，如果他发育还没有结束是能够拍出来的。
0: 所以当时的判断就是他只有11个月。
1: 对，右眼失明，然后体型又瘦小。
0: 这只宝宝来到你们救助中心之后，第一件事是不是要喂他吃的？肯定是饿得不行了。
1: 还真不能给吃的，长时间的饥饿，长时间的饥饿可能会伤害到他的消化系统，所以通常情况下一般提供的是糖盐水，不会威胁到他的消化系统。
0: 那他的病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给他治的呢？
1: 其实
0: 他最大的病其实是他的右眼，对吧？
1: 对，
0: 失明了。
1: 当时也有一些推断，外伤的原因是其一，感染是其二，然后其三的话也是他营养不良，跟营养不良也有关系。所以我们给他进行了消炎，然后给他针对性的进行了营养的补充，其实他就很快的恢复了。
0: 那你们怎么能够感觉到他这个视力恢复？
1: 就是一直会有人去隔着玻璃观察他，我们就在他的右侧出现，就看他什么时候能看到人，包括还有一些仪器去看他那个整个晶状体的这个透明度，后面发现透明度完全恢复了。还有一个最后的判断，就是有一天有一只非常不幸运的小麻雀飞到了他的这个屋子里面去，然后他跳起来一掌就把它给拍下来了。那一刻我们100%确定他的视力、他的运动能力、他的捕猎能力都恢复得相当棒。
0: 那是不是那就是一个就是让你们来判断可以让他放归自然的那么一个时刻呀？
1: 5成这样的概率能回到野外了。后面我们就慢慢的累积这个时间，在累积。为什么要累积时间呢？主要看它的发育。一般的雄性的猞猁要长到45斤到60斤这个范围，就再小也不能小于45斤。它只用了4个月，干到了60斤以上。所以当时我感觉发育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当时想考虑的问题就是别太肥了，太肥了以后反而到野外去运动能力会特别弱。所以当时从8月份开始控制它的饮食，我们又控制了4个月，到12月份给它体检的时候，发现它一两都没下降，一两都没增长，也控制住了他的体重。
0: 我看书中写啊，他邻居就有好几只是被你们救助回来的雪豹，就他们也是相似的这种经历，对吗？
1: 隔壁是2只雪豹，是一对儿， 雄性虎豹叫大虎，是2006年救护的，把它从小养大，它是中国雪豹饲养史上体型最大、体重也最大的雪豹。它最重的时候超过了140斤，但是胆子特别小。曾经在隔壁救护了一只狐狸，饲养到它的隔壁，哎，吓得它3天没出门。
0: 它没放归的原因是什么？
1: 它被救护的时候还是一只幼崽，完全没有从妈妈那儿学到野外的生存技能。他连狐狸都害怕，那在野外他得跟什么去争呢？然后
0: 还有一只大虎的伴侣，
1: 跟他生活在一块儿的那只叫做
0: 凌霜。
1: 对，凌霜
0: 是母豹，
1: 2017年10月份救护的。
0: 当时是什么情况？
1: 他是2岁多的时候，在野外后半身瘫痪了，然后用两个前爪拖着后半身在草地上拖行，被那个生态管护员发现之后，救护了12天，没有办法帮他站起来，送到了我们救护中心过来，我们去给他治疗，消炎啊，止痛啊，然后补钙。3天之后后半身就有知觉了，去碰他的时候他就会后肢能动了，然后12天自己站起来恢复走路了。
0: 啊，那就真是缺钙。
1: 2岁多体型已经跟成年一样了，雌性应该是60斤到90斤，他来的时候36斤。哦，养了5个月，就是他已经在我们的治疗之下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也只长到了59斤半，体型非常小。那这个时候敢不敢放回野外呢？要评估一下。我把羊羔放进去，经历了很长时间，2个多小时的心理建设，把那个只有2个月大的16斤的小羊羔咬死了。从当天的中午到第二天的晚上，撕不开羊皮，吃不到肉。
0: 那它真的是严重缺乏这个生存的技巧。
1: 对呀，第一门就挂科了，然后饿了3天，而且我们还给了它补考的机会。半个月之后用了一个3个月大的羊羔，40个小时咬不死，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回到野外了。
0: 它后来就跟大虎好了。
1: 凌霜跟大虎他们两个是，凌霜因为从小它老被欺负，所以从小缺乏安全感，非常警惕，总有刁民想害朕那种感觉。直到遇到了大虎，我们发现夜深人静之后，这两只雪豹隔着笼子互相蹭脖子。互相蹭脖子的意思是，我把我的要害展示给你，引申出来的意思是我不把你视作威胁，就意味着他们两个都想交好。
0: 看监控看到的。
1: 对，跟隔壁的天线宝宝成了最早的邻居。作为野生的猞猁，基因里面就应该害怕雪豹的。
0: 哦，天线宝宝不怕他们俩。
1: 对，他白天出来到活动场来，不害怕外面的游客，甚至隔着玻璃

0: 以跟游客互动。那时候我们就更确定了，这绝对是一个孩子，完全没有经历过社会的黑暗。
1: 你判断一只这个猞猁野生动物，能够放归的话，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您书中写到的，一定要让它跟人之间的关系不要那么亲近。
0: 第一个就是，不能够跟人关系特别好。活动场的参观面，所有的玻璃都用玻璃纸给它贴起来。每天看到不同的人，看到了好多好多的人，没有一个人伤害它，那它就会觉得人不会伤害它。我们先把这一条斩断。第二条是饲养员，对待凌霜的时候，我来了，今天吃的好不好？哎呦，吃的这么干净，真乖。然后到天线宝宝这边都是，一打开门，咣，一脚踹完进去，把吃的蹭蹭蹭扫完，把肉啪往地上一扔，然后扭门，咣，把门锁上走了，让他感觉人类不友好。
1: 那这么做的时候，咱饲养员内心肯定也有纠结啊。
0: 太纠结了，还跟我闹情绪。我跟他解释得非常清楚，这个小家伙是有回去野外的希望的，你今天对他好一分，明天他离开动物园，忘记动物园，重返野外就会难一分。所以确实也是纠结啊，明明那么喜欢他，还要表现出那么不友好。
1: 这样的一种训练持续多长时间？
0: 其实是整贯穿整个一年的饲养过程的。
1: 最后你们通过各方面的测评，觉得到什么时间就可以放归了？
0: 一岁半了，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考虑放归了。
1: 救助了这么弱小的这个野生动物，为什么还要把它放回去？
0: 野生动物救护单从概念上出发，它也包含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只是把一些伤病的、受弱的、受困的等等这样一些特殊的没有野外生存能力的个体救护回来，给他做治疗，帮助他恢复健康。恢复健康之后要做一个评估，看他是否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如果具备，就要把他放归到野外。这是一个完整的野生动物救护的一个流程。
1: 野外是他的家，
0: 对，
1: 最终的目标是让他回家。
0: 这个是放归之前的一张照片啊，
1: 大家看看，
0: 这张照片已经被网友给他起外号了，叫天胖。
1: 天胖哈、啊、
0: 对，
1: 就是从24斤现在长到了多少斤？
0: 这是差不多63斤将近。
1: 我的天哪，
0: 他其实只用了不到一年长到了这个体型。
1: 通常能吃多少东西一天？
0: 兔子的话能吃一整只。
1: 一整只兔子？
0: 对，我们得感谢兔子。然后鸽子的话2到3只啊，要感谢鸽子。还要啊，然后偶尔也会给它吃羊腿，但是羊腿吃的相对少一些。嗯，我们尽可能给它吃活食。哦，
1: 吃活食的目的是什么？
0: 它具备可能放归野外的条件、嗯、那给它喂活食也是维持它的野性，包括不断的去锻炼，增强它的捕食能力。哦，
1: 这样子。
0: 11月份温度已经很冷了，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不会去考虑。我们等到了第二年开春，然后把它放归野外。但是还是想的很多呀，那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家里面一直养到这么大，你出去工作自己能不能养活自己啊？先在那个城市给他租个房子，父母跟过去照顾他半年时间
1: 啊。所以就在荒野里建了一个小小的避难所。
0: 对，这个技术叫做避难所技术。他先到这儿去生活一段时间，熟悉这儿的温度、湿度、天气、环境、外面的声音等等等等。其次在这儿他知道这儿反正每天有吃的，当有一天离开这个地方，把它放到外面去的时候，万一在野外抓不到东西，
1: 还可以回来找吃的。
0: 哎，他记得这儿有吃的，是用那个尼龙网整个把它封起来的。但是这个尼龙网封起来它也有技巧，就是当他一定要出去的时候，给他留一个出去的机会。
1: 那原来你们计划这个避难所给他提供多长时间？
0: 我们计划的是0到14天。嗯，就是如果在0到7天之内他自己就出去了，那非常棒，我给你点赞。
1: 那天线宝宝花了多长时间离开这个避难所？
0: 1个晚上。
1: 一个晚上？
0: 对。
1: 啊，他太强悍了吧。
0: 第二天清晨7点多就从这里面出来了，而且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这儿，完全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哦，
1: 也是一只向往自由的宝宝啊。你怎么来监控？
0: 带了卫星定位项圈。我们也在担心呢，这个野外要是出去饿了几天吃不到东西，又跑牧民家里去偷羊去怎么办？
1: 所以你们只能看到它的轨迹。
0: 对，
1: 知道它在什么地儿，
0: 甚至不是一直都能看到。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还有信号问题。下午3点钟去的，放进去，弄好，收拾好了，我们4点多往回返，人走了，没信号了。我们设定好了1个小时1条，后面1条都没有了，
1: 急了，
0: 特别着急啊！什么情况？为什么不往回传了？第二天，因为打电话也打不通，那地方没有手机信号，有2个人留守。那2个人就是干什么呢？一个是提供食物，再一个就是吓唬这个天线宝宝，告诉他人类不友好。哎，一天没事敲个盆啊，丢个石头啊，让他躲，见了人躲着点。到第二天中午，在这留守的人，他们开车开出去10几公里，有信号的地方给我们打了个电话，说早上天线宝宝已经不见了。
2: 那不是更着急？
0: 所以就特别焦虑。然后下午，哎，突然间一组信号传回来，早上出来以后就跑到西边那个山上了，藏到那个山上，我们的人上去都没找着他。看看他继续怎么活动，然后又没信号了。这一次50多个小时没有信号，2天2夜呀，那个心里面抓着，你就想他是不是高空坠落摔坏了那个东西了？会不会是被熊的什么都给抓住咬住，把他给咬碎了？我越想越焦虑，一直到了50多个小时之后，一组数据传回来。没事儿，他就是躲到了一个山根底下一个避风的隐蔽的地方，躲到里面睡觉去了。他在那儿睡了10几个小时，用了1天的时间就把时差倒过来了，早上睡觉到晚上活动，
1: 晚上8、9点钟开始活动。
0: 对对对对对。哦，
1: 所以就靠这个项圈，你们完全可以追踪到它的整个轨迹。
0: 对，在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信号中断的问题了，就每天都会有数据传回来。
1: 我看书中写特别有意思的是，你们追踪到它曾经想渡过一条河，好几次没成功，来回5次尝试渡河。
0: 对对对对，那个是戴通河，一条比较大的一条河，最宽的地方有几百米宽。但是那个季节它应该还没有完全解冻呢，好多地方是有冰的，所以水面不会很宽。但我们无法理解的是，它为什么非要过河？我最后想来想去，不会是祁连山的呼唤吧？但它确实是非常努力的想要过那条河。
1: 而且您书里还写到了，它其实有回到村子的行为。
0: 对，它其实过了那条河之后，在村庄的夹缝之间穿过去了，进入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之后，2天又从里面跑出来了，最后定居在了一个山头上。这个山头东边山底下是一个村庄，北边山底下是一个国道，是一条公路。他就在这个小山头上生活，而且他的家域面积大概只有正常野生猞猁家域面积的1/3，就是他不怎么乱跑，一直在这附近转悠。在7月份，我们发现他曾经一周里面有5天，每天晚上到山底下这个村子里面溜达一圈，上班打卡比我都积极。刚开始以为他是去吃羊，我们就去走访了一下村民，也不敢直接说呀，万一真把人家羊吃了好几十头，让我们赔，我真赔不起啊。悄悄地打听最近野生动物多不多，有没有谁们家的什么牛羊被东西给啃了的？没有，那就很有意思了。他溜达什么？抱着这个疑问，我们到山上去近距离再去看一看他野外的生存的环境，看看他的痕迹之类的，顺便装几个红外相机，看看能不能拍到他。晚上的6点多，该装的红外相机装好了，拿出手机一看，6点12分新传来了一个卫星点位数据。6点07分手机收到的，5分钟之前他在我们西方200米的地方，怎么着也得过去看一看去，万一把他从那个灌丛里面赶出来，没准还能看到他一眼了。就往那边走，穿的鞋子不防滑，摔得可惨了，手上、肘上、膝盖上、腰上、胳膊上到处都是划伤的，看着一个小黄棕色的家伙从灌丛里面出来，站到那个大石头上，回头看我，对视了3分钟，非常的震撼，然后激动的语无伦次。
3: 我看到天线宝宝了，你们看到了吗？天线宝宝，宝宝，天线宝宝，他在回头。
0: 激动到我都没有通知同时上山的其他的将近10个人，他们恨了我好久，我也不敢喊他们，我害怕一喊把他吓跑了。所以我就录着视频，
1: 他也一直看着你。
0: 对，他就一直这样扭头看着我，然后我就说尝试靠近他，毕竟隔着差不多100米的， 然后就在靠近的这个过程中被一丛大的灌木挡住了我的那个拍摄的角度，我从那个灌丛后面出来，

0: 然后心里想，哎，不见了就不见了吧，走吧。说了应该让他忘记动物园吧，也包括忘记动物园里我们这些人，他待的那个地方我肯定是要过去看一看的。正准备走，低头一看，我面前是一个小断崖，不高，也就不到2米，但那个陡的程度，我如果掉下去，比如说头夸撞石头上，或者说是往下滚下去，我可能命都没了。然后立刻开始自作多情啊，看天线宝宝它消失了，让我停止拍摄，就是为了提醒我脚下有个断崖。
1: 他救了你的命。
0: 对呀，我当时还在那说，你看我救了你一命，你救了我一命，我俩扯平了。然后走过去之后，好不容易费了好大劲儿到那儿，他待的那个大石头上，建了一根这么长的一个枯树枝，附近没有特别大的树，就那一截枯树枝很突兀的在那个平平的石头上，啪，立刻又开始了，看到没？天线宝宝送给我的礼物，我拿着它狂拍照，对着那个自拍，然后拍完之后我就下山了。下山的时候才发现这跤摔得更厉害了，有好多的那种灌木上面都有刺儿，不敢抓呀，就靠着那个把我的命保住了。后来我问了一下植物学的专家，人家告诉我，那种植物叫山生柳，而那节枯枝就是一节山生柳的树枝。天线宝宝用这根枯树枝告诉我活着下山的方式，他救了我第二次的命。第二天我们从那个高速公路那儿过的时候，就打开那个数据看了一下，然后就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下山的时候已经差不多8:30了，显示他8:30从他藏身的那个地方出来了，然后10:30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下山之后那个河的对岸了，就说明我们走之后他从我们离开的方向又追了过来，下山过河，然后上到那个公路边上的一个小土坡，离那个公路只有100多米了，就在那个小土坡上一直蹲到了凌晨2点。凌晨2点之后又返回山上，返回去的地方又是我们重逢的地方。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再淡定了，所有的理智全抛掉了，什么自作多情，就是双向奔赴。他看到我们了，但是人太多，上去了一共11个人，那天上山他害怕了，他藏了，但我们走了之后他舍不得，他又追回来了，可能过去闻一闻味儿啊，找一找痕迹啊这些。所以那一刻的时候，他颠覆了我对于野生动物的认知。我们仔细的在思考的时候，包括他为什么下山，为什么定居在了这个小山头，我们才理解了为什么。回想他的一生，小的时候跟妈妈在一起肯定是幸福的，但是太早了，这些记忆可能早都没了。之后妈妈不见了，他经历的是什么？饥饿、寒冷、伤害、恐惧、未知，直到到了动物园，天天环保啊，真的是吃多少给多少，4个月能干到60多斤，旁边连雪豹都跟他交朋友，都陪他玩，没有一个人伤害他，温暖的回忆啊。白天虽然外面贴了膜，但是人影过来过去他是能看到的，晚上夜深人静了，他那个场馆就在动物园的最北边，动物园外面就是一条快速通道，叫凤凰山路，车来车往的声音他非常的熟悉，就是听着车的声音睡觉的。而刚好他选的那个山头呢，白天可以看到山下村子里的人，人来人往的声音，晚上夜深人静之后，北边那条快速路上，那条国道上面车来车往的声音。这个地方虽然不适合一只野生猞猁，但在他的记忆里面，这个地方是最像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动物园的地方，而那个地方给了他一生中最多的温暖、安全和信任。所以他在野外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跑了这么远的距离，寻找到了一个给他最大安全感的地方，或者说最像动物园的地方。所以就像书里面提到的，我们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教他忘记动物园，而他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没有忘记。
1: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离开动物园之后，由卫星定位他的项圈所定位出来的他整个的运动轨迹，
0: 从放归第一天到卫星定位项圈脱落，一共是260多天，形成的轨迹连起来刚好是一只短尾巴的猞猁。
1: 大家看出来了吗？真的是一只短尾的猞猁的样子。
0: 对，
1: 这个太神奇了。
0: 很多时候大家不是特别理解我为什么非要保护野生动物，说归根结底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如果说从你这本书里面想挑一段文字跟大家分享的话，你会挑哪一段？
0: 半个小时后，在我又狠狠摔了几跤，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骨折的时候，我竟然真的在灌丛中看到了天线宝宝。他还活着，他真的还活着。看体型，他在野外过得也不错。接着，天线宝宝从灌丛中走出，站在一块没有遮挡的岩石上，回望我整整三分钟。对视三分钟后，我尝试靠近天线宝宝，如果他不离开，就可以拍到更清晰的画面。如果他离开，那就让他离开吧，他属于大自然了。
1: 其实像您一样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的人有很多。
0: 对，
1: 就是保护野生动物。那么我这儿呢也想分享另一本书，叫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这本书的作者是花石。生态保护可以有一千条道途，但他们总是一边连着自然，一边沟通着人类。所以我们也要向所有那些为保护野生动物做出努力的人们致敬。谢谢您，谢谢园长。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下节播出真古道尔和黑猩猩，一场跨越物种的拥抱。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在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记忆里最温暖的那个拥抱来自谁呢？是小时候爸爸妈妈把你搂在怀里，掌心传来的踏实温度，还是难过的时候爱人轻轻揽过你，肩头给的那份依靠呢？估计很多朋友都没琢磨过一个事儿：有一天，人类竟然会收到来自黑猩猩的拥抱。没有提前的约定，没有语言沟通，就那么一个纯粹的、发自内心的拥抱，却成了跨越物种的动人瞬间。接下来，咱们就通过这段视频，一起走进这个温暖又震撼的故事。那天的场景特别的让人动容，古道尔和团队正在给一只从非法野味贸易里解救出来的黑猩猩放生。可就在大家以为他要转身走进雨林的时候，他突然掉头，蹭地爬回笼子上方，朝着真古达尔伸出了手臂，紧紧地抱住了他。画面里这位眼神温柔、气质坚定的老人就是真古达尔，一个用一辈子和黑猩猩做朋友的传奇女性。没有一句对话，没有任何的铺垫，可这个沉默的拥抱比任何语言都有力量。这是野生动物重归家园时最深情的告白，每一寸肌肤的相触都在悄悄地诉说着被救赎的感恩，而这个背后藏着的更是真古达尔一辈子的坚守和执着。真古达尔说，人生有许多供我们透视世界、寻找意义的窗口，科学就是其中的一扇。通过这些窗户，我们对于人类过去未知的领域可以看得更远、更清楚。而透过古道尔的这本书，世人不仅了解了黑猩猩在大自然中的位置，而且了解了人类的过去、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甚至人性本身。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60年，在那一年，真古道尔只有26岁。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年轻的姑娘背着个简单的帆布包，从繁华的伦敦一路辗转来到了遥远的坦桑尼亚的贡贝雨林。那会儿的他没有什么耀眼的学术头衔，连像样的专业科学装备都凑不齐，说白了就是一没资历，二没家伙事儿。但他身上最珍贵的装备是一颗滚烫又纯粹的心，一颗就想走进雨林深处安安静静看懂黑猩猩的心。就凭着这份不管不顾的热爱和执着，他一头扎进了那片充满未知的雨林，开启了一段注定改写科学史的旅程。真古达尔在书中写道，由于无法了解黑猩猩的心灵世界，所以我们必须竭尽心力地观察研究，而我自己在这方面已经花费了30年的光阴。我们必须继续搜集相关的趣事，慢慢地建立黑猩猩的生命史，继续常年的观察、记录并阐释。我们已经学了不少了，当知识逐渐累积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参与，集思广益，我们就能掀起这扇窗户的帘幕。到了那一天，我们将能更清楚地透视黑猩猩的心灵世界。他是实打实地把黑猩猩当成朋友来陪伴，他用30年的陪伴打破了人类对黑猩猩的刻板认知。黑猩猩的智慧藏在行动里，灰胡子大卫会挑树枝、剥树皮、制作工具、钓白蚁，直接推翻了只有人类会制造工具的铁律。他们的社交情商更让人惊叹，黑猩猩也有类似于人类自称为愉悦、快乐、哀伤、愤怒、厌烦等情绪反应。每只黑猩猩都有独特的性格，他们会结盟、懂权衡，还会用拥抱、拍背这样的方式安慰同伴。母猩猩对幼崽的照料细致入微，母猩猩跟幼崽之间的相处堪比人类的亲子互动。在贡贝雨林的日日夜夜里，真古达尔还结识了一位特殊的老朋友，黑猩猩玛丽莎。他观察了玛丽莎许多年，可生命终有尽头。当玛丽莎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悄悄独自爬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用树枝和树叶搭了一个大大的窝，然后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等待着离别。真古达尔发现后没有打扰他，他就那么静静地坐在树下陪着玛丽莎，他不想让这位老朋友孤单地离开这个世界。第二天，真古达尔眼睁睁地看着玛丽莎慢慢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身体轻轻地抖了一下，就再也没有了动静。那一刻，这位一辈子坚韧的女性忍不住为她的这位老朋友流下了眼泪。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真古代尔从共被雨淋的简陋帐篷一步步走到了遍布全球的演讲台上。他推动建立了数十个黑猩猩保护区，让上百只生灵重归家园，发起项目让千万年轻人懂得敬畏自然。即便到了91岁的高龄，他还在为黑猩猩的未来大声疾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今真古道尔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大地的窗口就像一座永远不会熄灭的灯塔。书里那些关于陪伴、尊重与坚守的故事还在悄悄地打动着每一个翻开它的人。他用最朴实的文字告诉我们，人类从来都不是自然的主宰，真正的文明是像真古道尔那样放下身段，平视每一个生命，敬畏每一种生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与万物和谐共生，守住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这是他用一辈子践行的信念，也是《大地的窗口》这本书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今天我们 CMG 央视好书来到了国图文创馆，这里融合了国家图书馆典藏资源与现代空间美学。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是当时24岁的诗人顾城在1980年发表的作品。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那是一个诗歌绽放、希望萌芽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大学校园里满是探索的热情和迷茫。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我的1980》，就为我们定格了这个特殊的年份。作者李怡教授以自己在北师大读书任教的经历为线索，串联起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青春记忆，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写照。在迷茫中摸索，在希望与困惑交织的年代里，用那双被黑夜洗礼过的眼睛倔强地望向光明。他的导师王富仁老师经常在家里接待学生，学生们晚上去他家一聊就是大半夜，谈文学，谈人生。李怡还写他自己1988年去四川渠县支教，那个地方连公路都不通，晚上他就蜷在一张窄小的课桌前读鲁迅。李怡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怕一个时代的精神印记被淡忘，于是他提笔记录下了自己1980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想让读者知道那个年代的每一份憧憬、每一次尝试都藏着中国前行的密码。1980年除了属于校园与诗歌的浪漫，还有一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起点，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深圳是什么？深圳是一个经济奇迹，从2.7亿元到3.68万亿元 ，GDP 增长超过了1.3万倍。它是创新的熔炉，华为、腾讯、大疆从这里走向世界。但正如那句“你对我的百般注解，并不构成我的万分之一”，这些数字远不足以诠释深圳的全部。作者艾伦·麦克法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他研究过英国工业革命和日本的经济腾飞。2014年，他第一次来到了深圳，就被这座城市的活力所震撼。他决心像侦探一样去解开这个谜。这本书最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局限于冰冷的数据，而是通过6位深圳建设亲历者的口述，将深圳从边陲渔村到国际都市的蜕变讲述得血肉丰满、呼吸可闻。麦克法兰提出了2个极具洞察力的理论：界限渗透理论。他说，深圳如同一个海边的水洼，既有边界又能渗透，在开放中保持自主。还有变中不变理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是深圳人务实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内核却一脉相承。从改革开放的精神萌芽到经济特区的实践奇迹，我们见证了当代中国的变迁，而历史从不割裂。今天的我们如何从更久远的历史中汲取智慧？这本《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作者崔代远绝对是懂生活的文化达人，他把这些习以为常的小事写成了60个有滋有味的文化小点心，读着就像听家里长辈讲老理儿，亲切又长见识。这本书最打动人的是他的平常心，讲待人接物的时候，他会调侃

侠剧里挺胸抬头两臂抬平的作揖姿势像江湖好汉摆架势。然后正经科普，正确的做法是左手在上拱成心形，肩肘下坠，让复杂礼仪变得一看就会。还会用废物点心这类俏皮俗语，把古人授人以柄的教训和现在职场送文件的注意事项结合起来，让传统文化有了当下的实用性。

0: 石子级的封面颜色，淡绿、淡红、淡蓝、青灰，暗合了春夏秋冬四时。阅读完全是视觉与心灵的双重享受。文化传统渗透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中，而人类对生命的理解与守护同样有着悠久而曲折的历史。2025年花城出版社出的《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这书名起得妙，植物静静的呼吸，动物拼命的奔跑，一动一静就是整个西部的生命图景。先说说作者王族，他是土生土长的西部作家，他为什么要写这本西部生物志呢？西部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不仅承载着植物的坚韧与智慧，更见证了动物的勇敢与决绝。在这里，每一个生命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书里的细节简直是把西部生灵拉到了眼前。鸡鸡草是生态可塑性极强的植物，不论是较低势的碱性平原，还是海拔高达5000米且干旱的青藏高原，以及干草原带甚至是荒漠区，都有鸡鸡草在草甸中生长。它们的生命姿态和精神与西部这块土地气息相通，灵性相连。动物的故事更是充满了力量和智慧。每个人都说是人放羊，其实呢，是羊在放人。羊知道哪个地方有好草，它们边吃就边往那个地方去了，但人却不知道，所以人只能跟着羊走。
1: 读的时候，您能听见风刮过冷冷草的声音，能闻见沙土被太阳晒焦的味道，能看见生命在最严酷的地方活出的那份尊严。阅读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这种多维的开启，透过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字，更是更广阔的世界和丰富的自己。
2: 他是陆地上的短跑冠军，
3: 100米冲刺仅用时5.95秒。
2: 他是海洋中的速度剑客，
4: 目前确切记录鲫鱼最快的游泳速度可以达到101.1千米每小时。
2: 他人送外号活体导弹。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猎手闪电出击。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浓的传承。

0: 这里可以进入太阳系内部。
1: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就已经搬进实验室了。
0: 这里可以屏蔽地球磁场，这里可以复现月球尘埃。
1: 它跟普通的土不太一样，咣咣的一抔土。
0: 极寒、辐射、真空，太空中最致命的威胁，如何在地球上被完美复制？广阔的宇宙空间又怎样被装进小小的实验室？创新进行时，太空装进实验室。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看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回廊的设计，悠悠的绿光，而且我的身后看墙上，当心您已进入辐射控制区。老师，这是哪儿？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2: 这里呢，是我们实验区的一个混凝土的密道，
1: 而且这个墙超级厚，看。就是
2: 我们这个墙呢是有1米多厚，最后的可以有3米多厚。
1: 这是一个什么空间？这是要做什么实验呢？
0: 这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园区，也被称为地面空间站。我们所在的就是空间站的核心区域，厚重的混凝土墙，曲折的走廊，墙上的警示标志，每一处设计似乎都在提醒着人们，这里别有洞天。为什么要把这片区域层层包围起来呢？神秘的空间里又隐藏着什么呢？步入其中，一台布满管线与阀门的庞大设备赫然矗立，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
2: 这个设施呢，就是我们说的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辐射环境的大尺度综合辐照环境舱。
1: 你是说这是模拟太阳

0: 系的是吧？哇，就把整个太阳系就已经搬进实验室了。
1: 太阳系被搬进实验室，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那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世界，八大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在无垠的黑暗中运行。从地球到太阳，大约有 1.5 亿公里，而在太阳系中，这也不过是浩瀚尺度中的一小步。而眼前这台设备，竟然要在一间屋子里，把整个太阳系的环境模拟出来。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此遥远的距离，怎么能在室内重现呢？
0: 老师，这个大家伙您能介绍一下它的构造吗？
2: 好的，我们整个实验舱呢，外形直径是5米，高大概是12米。这个实验舱是由模拟真空环境、低温环境、太阳辐射、紫外辐射，还有各种电子、宇宙射线等这些各种辐射环境的实验装置组成的。
1: 太阳系广袤无垠，但真正独特的是它的环境。真空、低温、紫外辐射、高能粒子，这些要素共同塑造了太阳系复杂的环境。而眼前的大型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对这些关键条件进行一体化模拟，把太阳系搬进实验室，并非复原它的广阔，而是精准还原它独特的空间环境。在太阳系中，真空、辐射、粒子等要素对人体十分危险，即便在地球上被复现，仍然具有危险性。因此，整座实验室必须用厚重的混凝土墙体严密包裹，做好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既然如此危险，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地面上重建一个迷你太阳系呢？
2: 我们国家空间站是在天上真实的环境在运行的。那么它上面呢，假如说有些部位出现故障了，在轨分析可能比较困难。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到地面上来，在地面构建这个模拟的环境，在里面做一个分析。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的空间站上呢运行和保障呢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啊，实现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过程。
1: 原来这台设备除了是模拟器，更像是一个太空故障门诊。天上的空间站卫星一旦出现问题，科研人员很难在太空中直接检修，最好的办法是把故障部件带回地面，放到这个能够还原太空真实环境的实验舱中。在这里，问题部件可以重新经历一遍太空中的辐射、真空、低温，而科研人员会观察它的反应，分析它的变化，找到故障的根源。这便是天地一体化，天上运行，地面保障。那么哪些航天部件会在这里接受太空考验呢？
0: 哇，哎，听这个声音，这个回声，我好像一个机器人。我们现在能下来吗？
2: 可以，我们小心一些。
0: 好，朋友们，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太阳系的内部。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品会放在这里面做测试？
2: 常见的比如说太阳电池板，还有这个我们的航天服的一些部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甚至是小型的一个卫星整星都可以放到里面。
3: 您刚才说这个航天服也得在这个里面做测试，那航天服它得承受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它才算测试通过了，
0: 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工作状态呢？
2: 像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出舱工作的时候呢，航天服呢就直接接触到空间中的宇宙射线，这里面主要是一些电子啊、质子，还有一些中离子这些环境。此外呢，还要承受我们这个比较强的紫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太阳照过来之后引起的这个高低温的交变。这些环境都可以在里面模拟。
1: 样品通过管道缓缓上升，到达实验舱的中心，也是各种辐射源汇聚的地方。凡是需要暴露在太阳系环境的部件，都可以先送到这里来体验一番，接受测试。他们要如何完成这场严苛的太空模拟测试呢？
0: 老师，咱们能看一看这个摆放物体的平台吗？
2: 可以，我们现在正在打开上面的舱门，我们现在上去看一眼。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啊，我们可以近距离看一下装载样品的机构。
0: 这么帅。到时候那些物品就会放在这个架子上。
2: 是的，是的。
0: 是上面那个还是
2: 上面？上面，上面。
0: 它承重最大能承重多少？
2: 这个平台的台面啊，有1.2米见方的尺寸，最大承重可以承重200公斤。
0: 200公斤，那基本上所有的卫星上的这些零部件都能在
2: 里面？基本上对，都可以在里面做测试。
0: 那基本一个样品它得做测试做多长时间？
2: 根据不同的需求也不一样，像比如说做热环境实验的话，可能是几天呢、一周啊都有可能。
0: 那最长得要做多长时间的实验？
2: 可能是半个月以上。
1: 在这个实验舱里， 不同样品的测试方式和时间不尽相同。从一块小小的材料到整颗卫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量身定制的测试方案。每一次测试都是为了确保它在真实的太空中能够经得起考验。那么实验舱内逼真的太空环境是如何被精准营造的？仔细观察，舱壁上设置着许多通道，它们又各自承担着什么任务呢？
3: 老师，这几个管子我看着不太一样，有这个带钢圈的，有的不带，这有啥区别呢？
2: 是这样的，上面的这几个接口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辐射源的接口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带这个波孔管啊，就是您说这个钢圈的，是连接这个电子加速器还有质子加速器，是跟这些粒子辐射源相接的啊。那这个不带这个波孔管呢，是这个紫外灯的一个接口，这上面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紫外灯，模拟这个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环境。
3: 有多强烈？
2: 这个强烈是比咱们地球这个要强烈很高了，至少得强烈一倍吧。
3: 我就是涂一个 SPF 五十四个加号的防晒，我能防得住吗？
2: 肯定是防不住的，这个是肯定防不住的。
3: 如果我人进去呢，就是打开所有的这个设备，我能在里面活多久？
2: 这个看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满能量开的话，你可能扛不过几秒钟吧。
1: 如此极端危险的环境，科研人员无法进入，实验又该如何安全开展呢？舱壁上几盏充当眼睛的摄像头就承担起了监测实验过程的任务，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们实时监测样品的变化，记录下每一秒的实验数据。就这样，一件件将要飞向太空的部件在模拟的太阳系环境中完成了它们起飞前的第一场考验。除了太阳系，地面上还存在哪些神奇的宇宙空间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太阳辐射，月球尘埃如何在地球复刻，
1: 一开瓶盖
2: 像烟一样飘起来，
0: 飞天之前还要闯过哪些难关，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太空装进实验室。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离开太阳系，我们来到另一个同样经过层层防护的实验区域。
2: 现在呢，我们打开这个大门，这个大门呢就是由铅做的。
1: 哦，
2: 嗯，
1: 这一整个大门都是铅做的。
2: 对，整个房子都是铅。
1: 哦，整个房子都是
2: 铅做的，就是4毫米的铅。
0: 铅是一种常见的防辐射材料，无论是在医院放射科，还是在核工业实验室需要阻挡射线的地方，往往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1: 这是墙的部分，这里面全都是铅，这是它的门框。
0: 这里是什么区域，竟需要一扇厚厚的铅门来守护？
2: 我们现在打开大门。
1: 嗯，还有一层门，
2: 这是真正实验设备的门。
1: 这门看着挺厚的，挺重的，现在它底下还有滚轮，
2: 主要是给真空环境提供一个封闭的一个这样的大门。
1: 它为什么会响啊？
2: 这是一个报警预示，我们正在开门，然后周围人员要注意安全。这个大门是不可以摇操作的，防止把人关在里边，必须在现场有报警声音下去开门，是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
0: 警报声为安全又加了一道防线。
1: 哇，看这个门里面还有个芯儿一样。
2: 对，这个里边是通液氮的，提供低温环境。
1: 啊，
2: 对，这是叫帐板式热尘，就像我们的暖气片一样，地暖一样。
0: 多层防护，层层把关，如此严密的措施，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1: 这个里面都会做什么实验啊？
2: 我们主要是模拟月球表面环境，给月球的一些探测器设备、月基装备，然后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提供一些地面测试服务。
0: 从太阳系的广阔空间到地球的邻居月球上，穿过层层防护，科学家正在这里模拟着月球环境。与太阳系中常见的辐射、真空、低温不同，在这里真正的主角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让航天工程师颇为头疼的太空物质。
1: 老师，咱们这一排是什么呀？
2: 这一排都是模拟月尘，模拟月球上的尘埃。
1: 模拟月尘就咱自己在地球上做出来的？
2: 对，就是用火山岩经过多级粉碎，先用恶式破碎机，然后再用球磨仪，然后这个磨到这个0.1到100微米这样一个小的颗粒。
1: 哇，这个它扬起来的这些扬尘特别
2: 非常细小的颗粒，
1: 这比咱们平时在地球上见的土要细很多，是吧？
2: 这个是要细的，这是我们经过筛分的，咱们专门定义100微米以下的叫月尘。
1: 你们看我这样，就是它跟普通的土不太一样，这个像水一样，像液体，就咣咣的这一泡土。我把它翻转一下，特别像那个海浪掀起白沫的那个感觉。你看，就这样，就它有一个向上翻的过程。咱普通的土可能压得比较实，这样来回翻转，也就是上下颠倒。但是它有一个向上或向下的这个惯性。
0: 这些模拟月尘看起来像尘土，实际上却有着与地球上的普通尘土截然不同的特性。轻轻摇晃，它像液体一样流动、翻涌，甚至泛起像海浪一样的白沫。月尘明明是固体颗粒，为什么表现得像水一样呢？
2: 它是因为更容易带电，带电之后颗粒之间相互排斥，所以说流动性更强，像流水一样。
0: 原来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保护，太阳紫外线、太阳风等高能粒子持续轰击月壤，让这些微小的颗粒长期处于带电状态。同种电荷相互排斥，颗粒之间无法紧密堆积，于是就有了这种如水般流动的特性。这种带电特性让月尘变得无孔不入， 而这恰恰也成了困扰探月工程师的一道难题。
2: 首先我们打开的过程，
1: 我需要做什么防护装备吗？
2: 你站远一点就好了。我们打开的过程大家可以关注，
1: 一开瓶盖就有，你看像烟一样就飘起来了，
2: 像烟一样飘起来。我们开始倒沉，
1: 哇，一倒这个扬尘就飞的这周围到处都是。我拿起来看看这个。
2: 可以的，
1: 我轻点拿看看，我摸一摸，哇，好绵啊这个。
2: 嗯，对，
1: 特别绵密。我试一下，我放我衣服上会咋样？我用我这个白衬衫这样
2: 改，是非常难清理的。
1: 如果我现在一吹，它能完全吹掉吗？
2: 吹不掉。
1: 我试一下，
2: 可以吹掉表层的，然后会粘一层，吹不掉的。
1: 这好洗吗？这个？
2: 这个也不太好清理。你现在看着好像整干净了，如果你在显微镜上看，还是厚厚的一层颗粒。
1: 还是能看出来有明显的色差。你看我周围衬衫就是刚洗干净的白色，但是这一块就是灰扑扑的。
2: 小颗粒呢会进到这个宇航服的深层，宇航服是很多层的，有这个表层的防辐射层、保温层，然后保压层。它有些小颗粒会进到保压层，浸湿保压层。保压层是要宇航服内部是要一个大气压的，是适应人的呼吸的。然后它这个小颗粒呢会穿透保压层，造成这个宇航服漏率增加，就会漏气。就是阿波罗时代呢就会发现好几次这种因为越沉造成了宇航服漏气率升高，减少了后续的任务。
0: 越沉带来的麻烦远比想象中更多，它会粘附在航天服上，甚至可能穿透防护层。它会覆盖太阳能电池板，让发电效率大幅下降。它可能还会遮挡镜头，让探测器失明。这些风险在太空中一旦发生，几乎没有补救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地面上提前摸清月尘的特性，了解它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科研人员如何研究这些细小的尘埃呢？
1: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四个样品，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舱内做实验。
2: 一点。
1: 好，
2: 我们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1: 好，
2: 我们现在样品放到了那个中心位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机构呢是叫原位测量机构，这是表面电位仪，可以测量下边模拟月尘的电位。这个电呢我们通过这个紫外灯去辐照，很强的一个静电环境。表面电位仪扫描我们下边的

0: 区域，测量不同区域的电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电位地图。这个电位地图呢，能表达月球上不同区域带电的一个情况。
1: 测量出来这些数据之后，对谁最有用啊？谁最需要这些数据啊？
0: 载人登月、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很关注这个带电量对我的载荷有什么影响。这些带电的粉尘粘到太阳能电池板，粘2毫克每平方厘米，光电转换效率就会降30%。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控涂层，它这个热导率呢是不太一样的，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热控。就是只要在月球上工作的功能表面都会有影响。
1: 就这么细小，它产生的影响就这么大。
0: 对，我现在设计了一些清理的办法。那这个结构起不起到作用，那我们在地面上要做过一个充分的验证之后呢，在月球上才能保证它安全可靠的去行使它的使命，安全服役，
1: 做足准备才上太空。
0: 对，是的。
2: 就这样，科研人员在这个小小的舱内用模拟月尘还原着月球表面的带电环境，为未来的探月任务提前扫清障碍。除了太阳系的辐照环境和月球的月尘环境外，科研人员还将哪些太空环境搬进了实验室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陶瓷能奏乐，只可活千年。传统技艺如何焕发新颜？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古艺新路》。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除了太阳系和月球，火星的尘暴，深空的鳞次环境，这些同样存在于遥远太空中的特殊环境，也被科研人员一一复制在地面的实验室中。
10: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达克西装置的核心装置之一，火星尘舱。
11: 这个装置呢，就是行星际空间，模拟行星际空间的微陨石撞击环境。
0: 如今，一枚小小的电阻，一块航天服的面料，一颗整装待发的小卫星，都可以在飞向太空前完成最接近真实的预演。正是地面上一次次的模拟和验证，默默支撑着每一次飞天任务的顺利执行。当曾经遥不可及的目标逐一实现，中国航天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星辰大海。从地面到深空，每一次模拟都在为航天之路铺就基石。未来，这座地面空间站还将解锁更多宇宙密码，让中国人的飞天脚步走得更稳更远。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

0: 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生存的博弈从来不止于力量的较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许多动物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族群都是由首领代表所有成员做出重大决策。当然，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也会垂涎首领的宝座，因为首领通常可以享受到进食、睡觉和繁衍后代等诸多特权。这正是贯穿整个动物王国的永恒主题：野心和斗争。

狼的生活并不轻松。狼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每个成员都必须努力争取并维持自己的等级地位，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精疲力竭的斗争。为了在狼群中获取地位，他们需要通过大声咆哮、龇牙来向同伴炫耀努力。这样的斗争虽是无形的，却能使所有成员各居其位。这种免于流血的对峙足以威慑任何竞争对手。因此狼群中时刻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但是正是由于狼群中每个成员彰显出的个性、力量和智慧，以及无休止的内部竞争，狼群才得以延续下去。社会结构复杂、行动高效的狼群是北半球猎食动物中的佼佼者。它们能够捕杀野猪和欧洲马鹿等大型猎物。可是一旦捕到猎物，狼群内部的权力之争将再次上演。狼群有着极其森严的等级秩序，每个成员都有特定的等级地位，这一点在进食时体现得尤为明显。狼群中最强大的首领总是第一个进食，他有权享用丰盛的食物。狼群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首领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他的权威很少受到质疑。但是这个雄性首领必须不断接受竞争者的挑战，并展示自己的力量以维持统治地位。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竞争对手，他们时刻都保持着警惕，

伺机而动。首领通常会在狼群中寻找盟友，通过一系列的警告，如大声咆哮，甚至一场打斗，来明确自己的首领地位。

有时最有敌意的竞争者可能在狼群中失去支持，最终只能在整个族群的威吓之下黯然退场。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大型食肉动物才会这般争强好胜。

许多食草动物也形成了有首领统治的社会结构。虽然非洲水牛体型庞大，强壮而威武，并长有巨大的牛角，但在遭遇猎食动物时，它们往往很难占据上风。野牛和羚羊的命运就是不断地在死亡线上挣扎，试图逃脱死神的魔掌。

过有时候情况会有所不同。非洲水牛与西班牙斗牛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但与后者不同的是，非洲水牛更喜欢群居生活。和西班牙斗牛一样，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打斗，

族群未来的首领就是从这群打闹的幼崽中产生的。他们组成的族群由一小群雄性非洲水牛领导，他们彼此熟悉。地位最高的雄性非洲水牛统帅着这个领导集团，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望从草原之王的爪下幸存。

狮子和非洲水牛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无休无止。与他们的猎物非洲水牛一样，狮子也生活在等级秩序森严的社会结构中。最复杂的狮群由母狮组成，其中最年长、最有经验的成员则担任首领。狮群中还包括较年轻的母狮和狮子幼崽，他们一起生活，其乐融融，共同捕猎。

公师会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的后宫，但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无足轻重。母狮虽然体型比公狮小，但他们非常强壮，有时甚至公狮也要在他们面前甘拜下风。狮子和非洲水牛是非洲平原上永远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这两大动物群体每天都在上演生存大战。

0: 森林中的生存竞技有时从生命之初便已开始，黑猿雏鸟破壳不久便为食物展开激烈争夺。当强壮的雏鸟占据优势，弱小的个体该怎样存活？对幼年臀尾狒狒来说，嬉戏与打闹也是生存的必修课，他们练习打斗，建立联盟，为争夺首领之位做出准备。广阔的自然界里，物种之间维系秩序的方式也截然不同。斑鬣狗用叫声和肢体语言维系关系，在这里，盟友的数量决定地位的高低。非洲野犬的社会规则更为复杂，它们透过姿态与眼神达成默契，捕猎的方向往往由群体共同决定。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样做，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地中海郁郁葱葱的森林正是黑鸢的家园。黑鸢父母从雏鸟孵化出来后，就要为它们提供食物。成年黑鸢寻找食物，保护雏鸟顺利度过气候多变的春季，而雏鸟则竭尽全力快速成长。刚孵出的黑鸢雏鸟看似脆弱无助，但它们从破壳而出的那一刻起，就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只要它们还在同一个巢里，竞争就会一直存在。一般情况下，最先孵化出来的黑鸢雏鸟体型最大，存活的机会也更大。体型较小的黑鸢雏鸟体质较弱，很难获得食物，尤其是在食物匮乏的季节。尽管它的同胞占据上风，但在这种情况下，晚出生的黑鸢雏鸟仍会努力争取生存的机会。它的父母偏爱最强壮的个体，以保证至少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

淡色歌鹰的巢中上演着非常相似的场景。淡色歌鹰父母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捕猎上，只有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整窝雏鸟才能存活下来。如果食物匮乏，那么只有体型最大、最具攻击性的雏鸟才能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这种手足相残、适者生存的场景，体现了动物界的生存之道。淡色歌鹰父母对此也无能为力，

在某些动物族群中，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会持续一生。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才会结束。大批非洲水牛踏过阶梯般的巨石，而狮子就在附近耐心地巡逻，还有一群等级秩序森严的灵长类动物在周围活动，它们就是臀尾狒狒。数十只甚至数百只臀尾狒狒组成一个族群，由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狒狒担任首领。他们每天巡视领地，寻找食物，过着相对轻松的生活，直到年轻一代发起挑战。

虽然多数情况下族群首领可以高枕无忧，但年轻的雄性臀尾狒狒仍会不断发起挑战，以提升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臀尾狒狒之间的争斗非常复杂，这值得科学家们仔细研究。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会互相推搡，或是把对方的头摁进水里，或是举行小型拳击赛，又或是你追我赶。年幼的臀尾狒狒通过打斗来磨练本领，并逐渐学会建立重要的联盟。这些打斗游戏可以考验彼此，建立关系，为将来争夺首领地位做准备。

乍一看，雌性首领的外观酷似雄性，甚至还长有类似雄性的生殖器官。斑鬣狗拥有所有食肉动物中最复杂的社会结构。事实上，它们的体型和社会结构与臀尾狒狒相似。和它们在南方的邻居臀尾狒狒一样，斑鬣狗族群的首领通过错综复杂的家族联盟确立统治地位。盟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他们经常问候、触碰和嗅闻对方。因此，在斑鬣狗族群中，掌权的关键不在于体型和力量，而在于结交盟友。斑鬣狗的等级地位与它们的社交能力直接相关，而斑鬣狗族群中的冲突通常发生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这时，首领就会彰显自己的权威，他通常会咆哮几声，挥一挥爪子。所有雌性斑鬣狗都拥有天生的性别优势，即使是地位最低的雌性斑鬣狗，也比地位最高的雄性高一等。接下来我们来到南非，在这里非洲野犬群由雄性担任首领，他们有着独特的等级制度。他们与狼的亲缘关系较近，也被称为杂色狼，即使在争夺首领位置时也会遵守规矩。非洲野犬既不打架也不咆哮，他们不会攻击或伤害对方。首领通过眼神交流、姿态和游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在组织捕猎时，他甚至会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这是非洲野犬特有的民主。非洲野犬的组织形式行之有效，令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猎

非洲野犬的捕猎效率极高，成功率高达惊人的80%。这主要归功于团队成员间的完美协调和同步行动。非洲野犬出色的身体条件和它们和睦的群体相得益彰。

0: 在安第斯高原，雄性猿驼的生命竞赛十分考验耐力，他们沿着山脊奔跑，直到一方力竭退出，胜利者赢得的不仅是地位，还有延续血脉的机会。在亚马孙雨林中，果实成熟的声音引来成群的鹦鹉，他们在枝头追逐争抢，只为决定谁最先享用这顿盛宴。对生活在峭壁上的安第斯环群来说，巢穴的高度决定了安全程度。一场关乎生死的家园之争最终会如何收场，揭示动物们的族群秩序与生存挑战。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猿驼也逐渐演化出了远距离奔袭的能力。这些猿驼生命力顽强，它们能抵御干旱、强风、严寒和酷暑，还能凭借强壮的四肢长途跋涉。

每当危险出现，他们随时准备逃跑。但是这些年轻的雄性猿驼也需要依靠奔跑来确立他们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在繁殖季节，成年猿驼之间经常你追我赶，只有获胜的雄性才能赢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尽管双方都筋疲力尽，但是获胜的一方还是会步步紧逼，直到对手败下阵来。

他们的首要矛盾源于食物，争议的焦点一成不变，谁最有势力，谁是孙宁一角的老大，还有谁有权先进食。这种黄绿色的小型鹦鹉名叫黄翅斑鹦哥，它们成群结队地在雨林中寻找当季成熟的水果以及种子为食。光瓜栗的果实成熟了，这群吵闹的黄翅斑鹦哥飞向它们梦寐以求的果实。它们用喙示警，并在空中进行决斗，以确定彼此之间的进食顺序。这是一场拳拳到肉的较量，或者说是爪爪到肉的较量，为的就是吃到果实里面的美味。但现在体型更大更强壮的鹦鹉出现了，它们的优势十分明显。面对邻居们更坚硬的喙和更庞大的身躯，黄翅斑鹦哥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撤退。等级秩序往往就是这样由力量决定的。不过打斗的好处是，大量光瓜栗的种子以有效的方式从天而降，飘向雨林各个角落。

即使是可怕的鳄鱼，也要时刻为了生存和战胜同类而努力。它们刚刚孵化出来，就要奔向汹涌的河流。

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性，使他们在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时能够全身而退。一条绿水蚺靠近了，它可不是来给新生儿送礼物的，

0: 在鳄鱼宝宝们的联手攻击下，绿水蚺逃走了。他们可能不是最和睦的兄弟姐妹，但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就会团结一致，齐心御敌。他们体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许多动物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族群都是由首领代表所有成员做出重大决策。当然，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也会垂涎首领的宝座，因为首领通常可以享受到进食、睡觉和繁衍后代等诸多特权。这正是贯穿整个动物王国的永恒主题：野心和斗争。

鳄鱼可以很密集地生活在一起，有时甚至共享一片海滩。但是最强大的鳄鱼，河流的王者，则占据着最理想的河段，并充满戒心地守卫着自己的领地。

鳄鱼之间的争斗在繁殖季节愈演愈烈，雄性鳄鱼为了争夺与雌性鳄鱼的交配权，会展开相当凶猛的搏斗。此时雨水也无法遏制住它们发情时的激动，而这场雨也是另一场搏斗的序幕。暴雨侵袭哥斯达黎加的丛林，包括黑美洲鹫在内的所有动物都被淋透了。一时间，丛林里的活动似乎都停止了。倾盆大雨让原本躁动的动物们平静下来，它们默默承受着暴雨的侵袭。暴雨过后，丛林里又恢复了生机。这些黑美洲鹫发现了一道丰盛的大餐，母鹿的尸体是它们填饱肚子的最佳食物。不过它们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一方面它们都想同时吃到食物，结果就打了起来；另一方面，黑美洲鹫的喙部不够有力，无法啄破母鹿的皮肤，它们也许能找到食物，但却吃不了。与他们亲缘关系较近的王鹫自有办法。生活在丛林中的王鹫可以用喙轻易地啄开母鹿的尸体。王鹫似乎很有风范，但是力量意味着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王鹫作为最为美丽的食腐动物之一，通过力量和体型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当然，王舅之间遵循另一种等级秩序，年长的王舅地位较高，相对年轻的则显得微不足道。

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发生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争吵。在这片安第斯环聚居地中，等级地位的衡量标准很简单，那就是鸟巢的地理位置。鸟巢越高就越安全，洪水和水中埋伏的猎食动物对雏鸟的威胁也就越小。安第斯环的外表优雅精致，但实际上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互相争斗。为了捍卫鸟巢的地理位置与自己的特权地位，它们冲突不断。邻居们总是试图

抢占位置最好的鸟巢，哪怕是一个角落，也要为此争抢一番。不过，每个鸟巢的主人都不会轻言放弃，因此他们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息。

安第斯环雏鸟打得不可开交，特别是父母带着食物归来时，争斗愈发激烈。与其说这是一次和平的家庭聚餐，不如说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展开的一场激战。最强壮的雏鸟占据了主动权，吃到了最多的食物。尽管每次进食时，雏鸟们互相充满了敌意，但似乎很少造成严重的伤害。然而其他动物间的对抗就没这么轻描淡写了。一个失败者趴在太平洋沿岸的智利海岸边，这只南海狮输掉了战斗，最终还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与其说是对手杀死了他，不如说是死于精疲力竭。在繁殖季节，雄性南海狮会在海滩的乱石上建立自己的王国，安置自己的后宫。要想得到这样一片珍贵的领地，就必须击退众多对手。这时，南海狮严格的等级秩序就发挥了作用。体型庞大的雄性南海狮凌驾于其他同类之上。一只体型庞大的雄性南海狮可以霸占多达15只雌性南海狮。但是，即使这只雄性南海狮享有极高的统治地位，它依然享受不到和平宁静的生活。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它必须守卫领地的边界，防止其他雄性夺走它的伴侣。他的统治地位一直岌岌可危，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不休息，也不进食，这极大地考验着雄性南海狮的体力和耐力。年轻的南海狮甚至会联合起来破坏后宫的稳定，推翻首领。这些入侵者令南海狮首领备受考验。如果要确保血统延续，就必须将他们一一驱逐。

他们的努力或许会有收获，但最年长或最弱小的雄性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取代强大的雄性首领，这样的机会正是那些经验匮乏的年轻雄性一直在等待的。纵观整个动物王国，若想拥有支配同类的特权，就必须经历永无止境的奋斗、结盟和战争。首领可以获得最佳的筑巢地点和最有营养的食物，繁衍后代的机会也更大。

0: 在争夺权力的长期斗争中求得生存，既是一种极大的优势，也是一种巨大而致命的责任。他们体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从大运赛场到甘肃镇区，海燕无惧风雨闯云团，化身移动气象站传数据报天气，为赛事护航。翼龙二 A 级无人机则破解灾区信息壁垒，为镇区应急救灾连接起希望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云。

0: 2023年12月18日晚，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致多人遇难，部分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12月19日12时43分，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紧急调派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飞赴甘肃省积石山县。
1: 咱们这次的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搭载了侦察和通信载荷，从自贡蓝田机场起飞，飞赴甘肃省积石山县。我们到达任务区后，及时开展了应急救灾任务，抢抓黄金救援时间，并且实时回传了受灾地区现场画面，实现了图像、语音、数据上下贯通，可视化的指挥，也有力保障了指挥大厅及时了解现场受灾情况，为明确救援救灾重点方向和救援力量高效调度提供了关键决策的依据。
0: 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实时回传现场灾情画面，有效破解了灾区信息孤岛的难题，为应急救援的指挥调度打通三段情况下的应急救援生命线提供了有力保障。事实上，翼龙 2H 无人机有着多种用途，在改变机载载荷之后，它能够在众多领域大显身手。2023年7月28日至8月8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我国四川省成都市举行，这是我国西部地区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综合运动会。就在大运会开幕前的2023年7月19日，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了一项紧急而又特殊的任务。
2: 接到中国国家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给我们发的正式函，主要是让我们协同配合一些就是关于气象探测的方面的一个工作嘛。主要内容是咱们这个海燕一型、海燕二型这个无人机搭载这个下洞探空系统去川西高原执行这个气象观测。
3: 川西高原呢是处于成都地区的一个天气系统的上游区，川西高原的这种天气系统的演变对成都地区的这个天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0: 川西高原是影响成都天气的上游区，也是气象观测的一个空白区，那里的自然环境建立气象观测站的难度相当大，后期所需的人力维护运行成本非常高。于是专家们考虑利用大型无人机搭载气象观测载荷，形成一个高效移动的气象观测站。
3: 我们就考虑了以这个高空大型无人机平台作为这种高原气象探测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采取这种近时近航式的这种观测方式，同时呢也与这个预报互动，对我国这种灾害性的天气系统它的这个敏感区，如果敏感目标一旦生成，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飞机平台机动快速的这种特点，我们能够快速的启动对气象的这种观测的敏感区进行快速机动的观测，也能够满足我们气象预报的精细化的要求。
0: 俗话说，七月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大运会举办期间，可能影响成都的高影响天气主要有暴雨、高温、雷电和大风四类。为了确保大运会开幕式和各项赛事能够顺利举行，中国气象局委派气象专家携海燕号一型、二型无人机，为赛事的气象保障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4: 这个我希望咱们说把这问题都形成清单，要抓紧时间该这个解决要解决，我们后续的任务会非常重。

0: 从我们今天开了这一个头之后，我相信后面的所有的这种重大合同的保障，可能我们基本上都不要参与。
1: 中国气象局从2018年开始启动气象观测专项计划，探索利用大型无人机进行气象观测工作。此次大运会能得到实时的天气预报，得益于该计划中海燕一型、海燕二型无人机搭载的移动气象数据采集平台。海燕号无人机是由翼龙10无人机适应性改进的气态型高空大型无人机，具有复杂环境作业能力强等特性，可连续开展特定环境下大气垂直扩线探测。海燕无人机携带下头探空系统、毫米波测云雷达、温湿度扩线仪、可见光红外光谱成像仪、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机载载荷，可获得从高空至地面的气温、气压、湿度、风、气溶胶、水凝物等多种高垂直分辨率的气象要素数据。
2: 我们安排了两型无人机平台，搭载下头探空系统，针对大运会的服务保障飞行了4个架次，也获取了丰富的下头探空资料，这些资料经指控后
3: 实时传输进入到我们的中国气象局的这种预报模式，然后这个资料能够快速的应用，也为成都大运台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和支撑，也保障了我们开幕式的这种气象的预报。
4: 在没有加入这个资料的时候，我们空报的时候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报了降水而没有出现，这种空报的情况比较多。那么加入了这个海燕一、海燕二型的探空资料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对空报的降水有明显的一个改善的一个作用。
1: 7月19日，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任务后，给所有人准备的时间只有4天，他们要给海燕一型、二型无人机加挂气象载荷，同时还要申请飞机航路。
2: 针对大运会的这种服务保障的需求，我们也按照国家级机动观测业务运行的相关要求，我们强化了观测和预报的互动。
3: 我们首先是制定这个飞行的这种任务，就这个任务我们会下达给这个无人机公司，让他们做这种前期的准备，包括这个载荷的厂家，他要准备一些必要的能够足够支撑我们飞行观测的这样的探空仪，这样的耗材，还要完成这个设备载荷跟无人机的这种联桥测试。
1: 海燕号一型、二型无人机所搭载的载荷吊舱以及相应探空仪设备，直到2023年7月23日才全部到位。作为无人机设备调试工程师的杨晓东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5: 我们第一个执飞任务架次时间是24号早上6点钟，我们所有的这个设备到现场的时间是23号下午4点钟，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0个小时左右。这中间还要完成剩下的这个实验内容，包括这个两个舱同时挂到我们飞机上做机场地面实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确实时间很紧。
1: 比起试验时间的紧迫，在短时间内拿出空域申请才是这个任务最困难的部分。
6: 最难的就是到了空域申请，从任务下达到任务的第一个架次执行，满打满算不到5天时间。同时我们的飞机又是部署在四川的东南角的自贡，那么我们的任务区域是在四川的川西地区，这就意味着飞机要在人口密集的四川盆地上空进行长时间的一个飞行，同时要横穿好几条民航的主干线，这对空域申请来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往常的我们一个正常任务的空域申请时间在差不多1个月，那么这个只有不到5天的时间能够成功的申请下来，得益于探测中心和战区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1: 那么该如何在不到5天的时间完成以前1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主管师李贺在接到任务后陷入了沉思。
7: 贡嘎山它是蜀山之王嘛，它高度大概是在7000米左右，所以说这块我们是必须得

0: 绕开，然后在川西的话，九龙那一块附近也有平均有一个4000到5000左右的山，那一块我们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它的高度是在1980米左右，然后它是在重庆和贵州的交界处。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任务规划，然后在我脑海里呢就有一张小地图，我就会看见这个航线，一个是要避开重要的城市，然后是避开一个高山，这样子地图在我脑海中呈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到我们的飞行方案里，这样呢就节省了一些时间吧。
1: 经过紧急协调，2023年7月23日晚11时，空域申请通过审批。海燕号1型、2型无人机需要搭载机载下头探空系统等7项气象载荷，去完成气象数据收集任务。第一架次海燕号无人机起飞的时间定在了2023年7月24日早上5点30分，在仅剩的10个小时中。杨晓东和他的团队能完成所有试验，保证无人机安全起飞吗？
2: 所有的实验都通过之后，具备这个飞行条件的时候，距离飞行开始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
1: 无人机按照任务计划准时起飞，来到了影响成都天气系统的上游区川西高原。此处天气多变，为探空仪投放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0: 当时我们在飞的时候是进到了一个窝区，进窝区之后呢，飞机就已经报了一个结冰告警。但是呢，我们任务执行的话，也是需要在窝区内进行一个气象探测。然后我们是通过调整高度、调整航线，然后在窝区内避开了一些重要结冰天气，同时呢，也是正常的投放了探空仪，保证了任务的执行。
1: 在李贺的指挥下，海燕灵活地在窝区穿行，按照点位投下探空仪。一台台探空仪就像飞行的发报机，随时将探测到的气象资料传送回地面。得益于精细化气象预报结果，气象专家预测出了无人机飞行起降机场及航线的天气情况，为无人机飞行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3: 13时的小时降水是3个毫米，到了14时，它的小时降水就达到了8毫米，而在后面的小时，降水都达到了18毫米。也就是说，我们是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最优的一个时间窗口进行这个无人机的一个降落。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气象的服务保障对无人机的飞行安全，它的着陆安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海燕号1型、2型无人机首次服务国际重大体育赛事，累计飞行5000余千米，共投放53枚下头探空仪，获取2.6万余条高空气象观测数据及丰富的观测产品，为大运会开幕式顺利举行提供了精细化、高质量的气象保障。
4: 我们觉得开幕式那天的气象，其实对于我工业部门的一个具体的工作人员来说的话，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天。他们那天都是叫晨都南嘛。以前杜甫那句话里面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在那一天是真的看到整个的西岭雪山，非常的漂亮。
1: 面对苏拉与海葵，海燕如何做到精准锁定行踪？郑州暴雨救援任务里，它又承担了怎样的独特使命？科幻地带，云端守护之翼，节目继续。

0: 中国气象局于2018年启动海燕计划，准备以无人机为主要平台，搭载多种气象观测装备，针对海洋、高原等建立气象观测站难度大的地点，搭建移动观测平台。
1: 结合我们

0: 对海洋、台风、高原气象、等等这种开展这种作业的这种需求，我们最终选择了翼能10和翼能2，这两型无人机作为我们开展台风海洋观测和高原气象观测的气象无人机平台。
1: 翼能10是具备高空高速的一个特点，它最高可以飞到13000米高。13000米是什么概念呢？就普通的海上的热带气旋的高度普遍是在8-9公里的高度，小一点的台风可能也就到10公里的高度。那这样的话，我可以飞到台风的上缘，对台风进行一个 CT 式的扫描，这样可以获得更精准的台风的发展的路径。
2: 翼龙2无人机使用涡桨发动机，偏重中高空长航时飞行性能，适合在指定区域长时间不间断开展气象要素探测。该无人机系统可满足远海、高原、应急情况下的综合气象探测需求。
1: 而翼龙2的特点呢，是长航时。翼龙220多个小时，将近30小时的一个长航时，可以搭载很大的载荷，长期的在一个区域进行一个气象的探测，这就是和翼龙10是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都是在海洋系统里面，但是它承担的任务就是互相有互补。
2: 海燕一型、海燕二型无人机则是分别以翼龙10、翼龙2无人机系统为基础，结合场景需求完成适应性改进，再和研发团队尽全力改造，以适应飞机缓震、温控等标准。飞机团队则全力改造机型机身等设计，为气象探测载荷设备留出足够的空间。翼龙10无人机使用涡扇发动机，偏重高空高速飞行性能，满足远洋台风探测等需要高度和快速响应的探测任务场景需求。2023年的夏天，台风苏拉和海葵先后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海燕号一型、二型无人机接到监测任务，去往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对台风进行零距离探测。面对如此复杂的天气，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0: 针对台风的这种观测，我们特别注重观测和预报的互动。我们会提前72小时，依据预报部门给出的这种台风观测的敏感区，我们会设计飞行作业的航线以及下头探空仪的检位，并根据预报的这个敏感区的变化，会实时的进行更新迭代，以确保我们最终的飞行作业它的观测数据具有最大的科学化，和保证它的这个飞行的效益。
2: 想要准确的预报台风强度与风雨分布，精密观测气旋内部的气象要素和结构特征是基础，然而卫星等观测手段却很难直击气旋内部。这一次，海燕号一型无人机计划穿越外围云层，直抵风暴中心。
0: 针对这种对流高度不超过9公里，然后对流回波强度不高于45GBZ 的这样的一些台风，我们这利用海燕一型的这种无人机平台，采取这种穿越式的这样的一个观测，尽量能达到这种台风的这种眼区，开展这种直接的观测。我们对外围的螺旋雨带对外围的这种水汽输送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开展一些这个观测，也对于台风它的加强或者是台风的一些登陆后的这种风雨影响，也是能够提供有效的这种观测资料的一个支撑。
2: 探空仪探测到的大气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气象信息，由飞机平台接收，并通过卫星通信链路传送到地面接收站，由气象科研人员进行数据处理。
1: 我可以飞到台风的上缘，对台风进行一个 CT 式的扫描，这样可以获得更精准的台风的发展的路径和它的具体的强度啊，这些的气象的数据，可以对它的整个的未来的路径、强度这些进行一个综合的 研判。

0: 针对台风苏拉和海葵的到来，中国气象局的气象专家们准备充分，提早将海燕号一型无人机部署在博鳌国家级机动气象观测基地，随时准备起飞开展台风观测。2023年9月2日21时8分，海燕号一型无人机迎风而起，在台风观测预报敏感区里，海燕号一型无人机灵活飞翔，在既定时间区域先后投放10枚下头式探空仪，并于9月3日安全着陆，顺利完成2023年南海台风观测业务首飞。海燕号一型无人机通过机动观测，有效地获取到台风苏拉和海葵的风、温、湿、压等大气基本要素扩线，采集2.2万余条有效观测数据，圆满地完成了追击台风的任务。中国气象局数据中心对无人机观测资料开展分析研判，对台风海葵的路径及风雨影响做出了精准的预报。
1: 基于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的9公里分辨率的南海台风数值预报系统，我们把飞机的观测的机能观测资料进行了同化，它的这个结果显示，海葵台风它的这个路径更偏西一些，然后它的风雨影响也会更大。
0: 除了探测台风等天气系统，在一些特殊场景中，国产无人机也发挥出了独特的功效。2021年7月20日，河南遭遇特大暴雨。
2: 据不完全统计，16号以来，此轮强降雨造成河南省89个县市区、560个乡镇、120多万人受灾。
0: 一架装备着中国移动应急通信系统的无人机在公众面前惊艳亮相，它的出现让断电断网的巩义市米河镇瞬间恢复了中国移动公网通信。2021年7月21日晚间，米河镇居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这样的短信：米河镇的乡亲们，因暴雨致通信中断，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抵达你镇上空，可暂时恢复中国移动公网通信。受翼龙无人机滞空时间限制，公网恢复时间只有5小时。请尽快告知情况，联系家人，祝平安。
3: 2021年7月郑州的水灾那次事儿，对我来说是历历在目。17、18号的时候，只是听说郑州那儿下了雨，雨很大，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常，因为哪儿都会下雨嘛。但是到了20号，那雨就特别的大了。那么在20号的晚上8点钟。我们接到了应急部关于紧急出动的要求。
0: 2021年7月20日晚上8时，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接到灾情探测任务，翼龙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迅速完成移动通信基站、合成孔径雷达、光电吊舱系统调试等准备工作，于7月21日14时22分在大雨中的安顺机场起飞。
4: 实际上按我们这个使用限制来说的话，是中雨以上就不允许起飞了，但是我们经过研判，然后并且想着还是要尽快的去保护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所以说我们还是通过研判决定起飞。起飞之后呢，因为沿途航线上都有一个比较厚的云层，包括水汽也比较足，然后是遇到了一个结冰的情况。然后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说，遇到结冰的话，我们要避开这一块结冰区域，或者说进行一个绕飞。
0: 无人机航路的沿途都在下雨，而且是在晚上，能见度极低，翼龙好似被蒙住了双眼，在云层中摸索前行。有过超200小时指挥无人机飞行经验的李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尽快飞抵灾区。
4: 当时我们的心思就是钻过这片云，看一下前面的天气怎么样，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所以说我们当时是没有选择绕飞，直接是沿航线冲了进去。 然后在过程中呢，我们是通过调整高度，因为调整高度的话比起绕飞会更节约时间，我们是通过调整高度来避开这个结冰的天气，最后呢还是安全地到达了这个灾情区域。
0: 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经过了4个小时1200千米的艰难飞行，经过贵州、重庆、河南等省市，于2021年7月21日18时21分进入巩义市米河镇通信中断区。
3: 比较出名的是到了米河的上空，因为那一块的整个通讯的段已经持续了10几个小时了，所以我们是赶到米河上空开展了一个为期5个多小时将近6个小时的一个通讯的恢复工作。
0: 到达米河镇上空后，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相当于在空中组建了一个临时的移动的公开网络，它能摆脱地面断电断路的影响，悬浮在空中为受灾区域提供通讯信号。
3: 我本人是经历过08年5.12地震的，当时拿着手机整整2天打不出去一个电话，短信都是在非常的间隙中间给家里面报了一句平安，所以那个经历到我现在来说都是记忆犹新的。所以说灾情发生的时候解决断网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支持救灾的指挥和对灾情当地的群众的一个心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慰藉。
0: 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应用宽窄带组网设备和移动公网设备，保证受灾群众能及时获取专网和移动网络信号与外界沟通。机上搭载的 CCD 航测相机、 EO 光电设备和 SAR 合成孔径雷达就好似给翼龙 2H 安装上了眼睛。
4: 咱们这个翼龙2无人机就可以通过这双眼睛实时的看到地面灾情受灾的情况，并且传回给指挥部实时的传回，然后给他们提供研判以及救援方法的研究的方式。
3: 在整个救援过程中间，应急部给前线的救援的官兵是配备了相关的摄录系统，相当于他把他的眼睛从指挥中心延伸到了灾区的一线。除了搭载公网和专网的通讯设备恢复指挥和人民群众的公网通信之外，飞机上还搭载的有合成孔径雷达，这个是可以在不良的天气情况下不受云雨和日间的光照的影响对地面进行成像的一个设备，可以有效地判定现在的地情地貌和灾前的地形地貌有什么区别，给整个救援提供相应的支持。那么同时这个是在雷达方面的，雷达成像方面的。那么在可见光这边的话，我们也搭载了下视的一个 CCD 的相机，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可见光和雷达互相印证相互支持的一个救灾的实时测绘系统。
0: 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搭载的各项高科技载荷对受灾区域进行拍照和监测，实时将详细灾情信息回传至指挥中心，解决了在断路、断电、断网极端情况下救援力量突破不进去、受灾信息传不出来的实战难题。

海燕飞越世界屋脊，为中华水獭开展健康体检，补齐监测短板，同时引天河之水寻找云层水矿，为三江源原生态系统修复注入动力。科幻地带，云端守护之翼，节目继续。青藏高原被人们称为世界屋脊，这里海拔高，冰川分布广泛。高原上的三江源地区位于我国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3500到4800米，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被誉为中华水獭。这一地

0: 区对我国、东亚乃至全球气候变化都有着较大影响，但由于这里地形复杂多样，建站不易，气象部门对于冰山、冰川、雪山的观测几乎是空白。
1: 我们对冰川和雪山的观测，我们常规的手段比较匮乏，因为受到冰川和雪山的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在这些区域建设这种气象观测系统是非常难的。
2: 我们也是瞄准了这样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空白，或者是我们的观测手段的一个短板，我们就提出了想用这个无人机，搭载这种萨雷达，以及这个下头探空，包括这个可见光的成像系统，利用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平台来开展雪山和冰川的这种观测的一个构想。
0: 位于三江源地区的阿尼玛卿雪山是典型冰川区域，也是中华水塔水资源关键区和灾害天气预报的敏感区，因此有必要对其开展全方位的探测。海燕二型无人机能否发挥其优势，填补这一空白呢？
1: 2022年9月，我们利用海燕的二型无人机平台，搭载了下头探空系统、冰云探测仪、萨雷达，还有可见光成像设备，对波米冰川以及阿尼玛卿雪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探测，也获取了高原大气的这种精细化的垂直结构。
0: 海燕二型无人机首次在三江源地区阿尼玛卿雪山区域的高空下投12枚探空仪，与机载合成孔径雷达、大气微波综合扩线仪一起，变成了一个可以移动的遥感气象观测站。随着无人机的飞行，气象观测不再受到地域、地形、气候等因素的束缚，定点切换观测地点，就好像用 CT 机对雪山和冰川进行立体扫描，还能实时传回地面指挥系统大量三江源地区云系分布、水汽结构、风场及下跌面情况等观测数据，
1: 弥补了我们对冰川和雪山的观测
2: 这样一个空白、一个欠缺，同时呢，也是弥补了这个资料的一个空白，那么对，我们搞这个冰川、雪山以及高原气象和生态气象的这种观测，和监测保障等等，是具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0: 借助高空大型无人机机动观测的优势，获取定点和更大范围垂直观测资料，尤其是对三江源地区和冰川之乡波密等大气垂直探测与水分循环三维结构、水补给的新认知，将成为气候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水资源与生态安全保障决策的重要依据。
1: 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河流，也形成了非常宝贵的一个水资源。其实呢，在大气中，我们大气中的水资源，这种地面的降水，这也是我们气象工作者所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正慢慢融化，阿尼玛卿的冰盖也在逐年消退，如何做到引天河之水修复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冰川融化和气候变暖呢？
3: 我们主要承担的就是青藏高原的气象的探测，和通过人工影响天气对青藏高原的水塔进行补水。我们在整个过程中间不断地从云层的底端往云层的顶端飞行，通过这样一圈一圈的螺旋式飞上去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找到它最后作业的那个矿脉点，我们就在那一层进行作业，那一层的水是最多的，飞机就会进入那一层点燃作业的焰条进行一个作业。但是那一层作业虽然说它效果最好，但它危险系数最高，因为那一层容易结冰。所以说我们在整个飞机上是研制了非常领先的防除冰的系统，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在这一层持续的安全的作业。

0: 水汽最多的云层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飞机机身很容易在此处结冰，影响正常飞行。在海燕号无人机研制之初，就考虑到此款飞机应用场景的特殊性，科研人员们力争为海燕披上一件黑科技铠甲。
1: 整个防出冰的整套系统是我们和

0: 来说的话，也遇到也用到了很多的新的科技，包括它的涂层上，它更多的因为涂层的作用更多的是疏水，让冰不太容易附着在上面。那么对应的，我们还有电加热的手段，让机翼前缘的这种环境不容易结冰，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防出冰的作用。
1: 海燕一型无人机在台风观测中尽显其灵活身手，将高空高速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海燕二型无人机在气象探测中发挥航程长的特点，完成了对世界屋脊的飞跃，成功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地区的阿尼玛经雪山做了体检，填补了此前气象数据的空白。沃柑园里，村民因何焦虑万分？枫林绿地为何植被浸湿、岩石裸露？是什么导致环境脆弱？生态修复和乡村振兴能否实现共赢？科研专家将如何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科幻地带破解石墨化难题，即将为您揭秘。

0: 同时针对三江源阿尼玛清冰川尝试开展以增雪补冰为目的的人工增雨催化试验，为青藏高原增水补冰、生态保护、生态环境修复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3年6月28日，伴随着成功实现对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气象精细化垂直探测首飞，国家级机动观测业务正式启动。
1: 未来我们要进一步考虑优化我们这个机动观测的业务的一个布局，我们要形成主机动观测中心加多个分机动观测中心，这样的一个布局，进一步加强这种观测和预报的互动。我们对机动观测的任务的执行都要以这种预报服务的需求为输入，我们开展这样的机动的观测的资料也能够快速的应用到我们的气象这种数值预报的这种模式系统，能够发挥一个更大的一个效益。
0: 海燕一型二型无人机机动观测业务能够实现对海洋气象、台风、高原生态气象目标观测的快速响应、综合监测及观测资料快速业务应用。未来将会有更多更先进的无人机进入气象观测等领域，为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沃柑园里村民因何焦虑万分？枫林绿地为何植被浸湿、岩石裸露？是什么导致环境脆弱？生态修复和乡村振兴能否实现共赢？科研专家将如何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科幻地带破解石墨化难题即将为您揭秘。
2: 投身隧道施工20年，他如何克服难题，优化我国盾构施工工艺，为工程安全与质量保驾护航？隧道筑梦人，唐维湘，下集。

0: 这些都给盾构机的掘进带来了极大的麻烦。那么作为施工项目负责人的唐维湘又该如何应对这前所未有的挑战呢？
1: 从地下迷宫到城市动脉，他披荆斩棘，追光逐梦，以匠心铸就钢铁穿山甲，以智慧打通地下万里路。
2: 当时面对这个情况，内心还是比较焦虑的，每天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怎么样能够在掘进的时候避免有偏差。
1: 下穿污水管，上跨地铁线，且看他如何在重重风险源中穿针引线，战胜极限挑战。
2: 想到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能有任何的施工失误影响到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另辟蹊径，创新领航，这是一场对胆识、技术与谋略的全维度考验。
3: 每当看见隧道贯通的八束光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不断前进的动力。
1: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去探寻唐维湘如何用创新点亮地下甬道，以坚守谱写基建传奇。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一号线南延线四华盾构区间下穿污水管上跨地铁线的位置。当时我们的盾构机刀盘离污水管只有1米，这根水管它是一根500带压的水泥沉插管，我们的盾构在穿越的时候就有如穿针引线。
1: 2016年1月，成都地铁一号线37首期工程正式进入盾构施工阶段。这次唐维湘和团队的任务是修建总长度为6.413千米的盾构隧道。唐维湘担任土建一标盾构分部项目经理，面临着工期紧张和项目复杂度增加的挑战。因工程的调整，原本计划的3台土压平衡盾构机数量增加到6台，这使得项目的管理难度和跨度大幅度增加。在仔细勘察后，唐维湘发现，如果盾构机在掘进时稍有偏差，就会导致开挖面不稳定，造成污水管破裂、地面坍塌，进而影响隧道施工安全，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影响将不可估量。那么，唐维湘该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
2: 当时面对这个情况，内心还是比较焦虑的，每天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怎么样能够在掘进的时候避免有偏差。
3: 针对这一段的这个地质情况，我们研究了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渣土改良方案，实现了我们在掘进的过程当中对地层的影响控制到最小，让它的这个水土压力变化最小。在穿越这个管线之前，我们先制定了50米的这个试炼段，通过我们制定的这个施工方案，在这50米的试炼段进行了一个试掘进。
1: 在富水沙卵石地层特殊地质条件下，唐维湘团队根据施工中普遍存在的推力波动大等问题，制定了渣土改良方案，使渣土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和可塑性，从而更好地传递泥土舱内的压力，保持开挖面稳定。
3: 这个是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刀盘在切削这个渣土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渣土通过我们的盾构机啊螺旋机在排出的过程当中，既要保证我们前面刀盘前面长直面的这个安全，又要让我们的这渣土流速性好啊，要让它的这个运动的过程不受阻碍。
1: 对于在渣土中添加何种材料，唐维湘与同事们进行了多次讨论，试图找到最佳答案。在不断进行调整和验证过程中，他们最终选择加入一定比例的膨润土和改良剂，从而使以往常规的渣土改良方案得到进一步优化。
3: 加了这个膨润土以后啊，就相当于是添加了一个蓬松剂，让我们的渣土啊，它的松软要适中，然后也是一个润滑剂，就是让它的这个渣土在我们的整个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比较顺畅，而且这种添加的量必须得精准控制，加多了它就会膨胀，膨胀以后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土压力，土压力的不稳定就会造成我们

近年来呢，成都地区为了将中心城区、远郊和周边城市群连接起来，开始尝试既有铁路枢纽环线公交化运营这个新点子。不过呢，成都地区的地质条件很特别，不仅有渗透系数比较高的富水沙卵石，还有粘度比较大的风化泥岩。

0: 上下管线的位移啊，对管线的安全又产生影响。
1: 盾构机施工时，要求地面沉降控制在10到30毫米间。在唐维湘的带领下，这项工程安全穿越运营地铁线路、市政管线，并将沉降值控制在规范允许之内，保证了成都地铁1号线3期首期工程按时贯通，开创了成都地铁6台盾构机在同一个项目始发并在1年内全部顺利贯通的历史记录。从成都地铁隧道到成渝中线高铁隧道，它如何让盾构机巧妙避开风险源，实现地下穿针引线？隧道筑梦人，唐维湘，下集。
2: 2017年3月，成都地铁8号线1期土建1标正式开工，唐维湘担任盾构分部经理。这个项目位于成都市双流区，标段内有4个盾构区间，长度为9.7千米，是一个5台盾构机同时推进的重点项目。掘进过程中需要穿越加油站、江安河、黄堰河、淤泥质地层等多个风险源，稍有不慎就可能对地面或上面的建筑物产生影响，甚至造成危险。那么唐维湘该如何带领团队战胜这个极限挑战呢？
0: 当时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这几个风险源的问题比较棘手，想到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能有任何的施工失误影响到我们居民的生活。当时我们下穿越的最大的风险源，我认为就是我们穿越的淤泥质地层这一段，因为这段地质情况它比较特殊，因为在我们这个以前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这段风险源的时候，我们地面上的老旧建筑物比较多，这种对我们施工来说的话就很危险。
1: 防止地层变形、保护建筑物的关键在于通过控制盾构推进速度、土压等参数来减少对地层扰动和地层损失。然而当时在淤泥质地层条件下的盾构施工中，成都地区经验相对匮乏，唐维湘作为负责人深知其中的困难和挑战。
0: 我们当时在这个施工之前呢，我们就先对这个地面上的它的这个建筑物先对他们这个进行一个摸排，然后对一些特殊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啊，要对它提前进行一个预加固啊，先让它自身的完好程度让它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是首先做的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我们就对这个地层啊，这个渣土进行了分析啊，根据它的这个渣土特性，我们去怎么去解决它，就是我们的施工方案啊，我们的盾构机怎么去适应它。
1: 可是由于淤泥质粘土透水性较差，渣土改良的泡沫和水无法像沙卵石或者泥岩一样将颗粒进行分散，甚至会出现干稀度不一的情况，再加上淤泥质粘土包裹泡沫后表面粘度增加且变得异常光滑，会出现皮带打滑，进而导致盾构机不能连续掘进。面对这种情况，唐维湘和团队还需要对盾构机的掘进参数进行及时调整，让淤泥质粘土切削速度与渣土改良速度相匹配。
0: 淤泥质地层我们就把它比喻成一个人在冰面上行走，在这种状况下人是容易摔跤的，如果是在我们相对稳定的地层里面，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理念它就要快速掘进，就是相当于在这种地层里面，我们的施工理念和我们目前在淤泥质地层里面这个施工的理念它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推进的时候我们控制速度，别推那么快的话，就是对刀盘在切削渣土的时候它进来的这个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1: 由于泥岩地层自稳性和抗压强度均强于沙卵石和淤泥质地层，掘进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软下硬，所以仅仅控制合理的盾构掘进参数是不够的，需要全面有效的施工筹划和管理监督。
0: 在遇到我们这个特殊地层的时候啊，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地质水文的这个状况啊，我们充分的这个对它进行了一个研究和分析，而且制定了比较正确的一个施工的理念。同时在我们施工组织方面，我们提前也做好了对地面一些建筑物的一些鉴定和提前加固的这个工作。
1: 2019年4月，成都地铁八号线一期工程土建一标段珠江路站到顺丰站左线盾构机顺利出动，标志着该标段区间隧道施工实现全部贯通，为淤泥质地层、沙卵石和泥岩复合地层下穿建筑群积累了宝贵的施工经验。

0: 从害怕虫子到虫情专家，他如何克服心理障碍，成为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
1: 与虫为伴，护园林，王爽，上集，
0: 近期播出。
2: 从隧道开始掘进到全面打通，唐维香和他的团队完成了五台盾构机同时掘进的重点任务。兴奋之余，他感到身上担子愈发重了。没过多久，唐维香再一次接到了新的任务，打通一条盾构段大约 1.3 公里长的紫瑞隧道。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条隧道虽然很短，但是却被业内专家称之为是在心脏上动手术。那这个说法又从何而来呢？
3: 紫瑞隧道当时因为我们这个隧道的它特点呢、就是要下穿的这个危险源特别多，而且始发段又是浅埋，在穿越地铁五号线神仙树站的时候，我们的刀盘距离车站的底板只有38公分。这种工况下的话，在我们之前所有施工的这个线路里面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0: 这条隧道采用的是国内大直径土压泥水双模盾构机紫瑞号，开挖直径12.47米，不仅需要针对性的设备解决方案，更需要精心组织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难题。
3: 根据我们要施工的这一段呢，它的这个地质水温情况，因为我们需要下穿的这一段啊，它是属于一个复合地层，其中大概有沙卵石，有泥岩地层，就是根据这两种地层，所以在我们在盾构机选型设计的时候，当时就制定了这个双模盾构。
0: 针对不同情况，唐维香在盾构机的设计阶段就提前参与了讨论，制定了泥水模式主推富水沙卵石，土压模式主推高粘度泥岩的主导方案。但是在采用泥水模式掘进沙卵石层过程中，先后出现大量卵石淤积在泥水舱底部，或大直径卵石直接堵塞出浆口等问题，唐维香团队被迫停机清理管路，开仓换刀。
3: 就比如说我们地坑里面，就说我们大部分的哈，我们这个卵石大概是200毫米，大概就是这么大，但是我们中间呢局部存在漂石，它这个就是我们要遇到的这个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我们针对性的就设计了采石箱，就是把它粒径比较大的卵石通过采石箱进行分离，粒径比较小的，比如说在180毫米的这个卵石就进入到我们下一级。
0: 由于采石箱安装位置的局限性，从泥水舱到沙卵石处理装置之间仍存在一段距离的排浆管道，当大量沙卵石聚集涌出时，就会造成环流系统前排浆管堵塞，此时环流系统同样进入瘫痪状态。于是唐维香组织专家团队再次进行深入讨论，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行方案。

0: 当时基于这种状况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这个提出了啊，我们在现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盾构机的各个系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土压平衡的一个螺旋机。当时我们就把这个螺旋呢参与到我们的离水系统里面去，让它的这个螺旋啊主动的把我们的这个离水仓里面的渣土通过我的螺旋把它这个主动的输送到我们的这个离水管路里面啊，这个样子就有效的提高了我们这个离水仓里面啊针对这个卵石的一个出速，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个卵石才能带到我们的这个地面的离水站，这个样子我们的推进才会连续。
1: 根据唐维湘提出的想法，团队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攻关，对盾构机螺旋机参与泥浆环流系统进行创新改造，发明了一种覆水沙卵石地层泥水盾构环流系统实用新型专利，成功破解了泥水盾构在覆水沙卵石泥岩复合地层连续掘进的难题。然而进行地质勘测时，施工团队发现成都地铁五号线神仙树站底部下建有20根抗拔桩，经过专家团队的评估和处理，为了确保隧道施工顺利进行，施工团队需要将其全部割除。然而在割除过程中，钢筋混凝土铸成的抗拔桩极易损伤盾构机刀盘，这为盾构机的推进造成阻碍。
0: 这个桩啊，它在我们的这个刀盘的前面，就好像我们在盾构机往前推进的时候，它就在前面顶住我们。如果是加大我们的推力啊，加大了我们的扭矩去对它这个桩进行切割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对我们这个刀具啊进行了改进。啊，这个样子也保证了我们的这个离水环流系统啊能正常的工作。
1: 经过改进的刀具采用了高强度的球齿滚刀，增强了刀具的耐磨性，使得盾构机在低推力小扭矩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匀速推进。这一创新逐渐成了唐维湘团队的施工理念，为地下工程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和安全性。2022年1月27日，成普铁路紫瑞隧道顺利贯通，为实现成都枢纽西环线双线贯通打通最后关键环节。在施工过程中，工程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实现了国内大直径土压泥水双模盾构掘进大粒径覆水沙卵石地层的突破，并确保了安全下穿运营地铁线的任务。它的建成极大提高成都铁路枢纽疏解能力，同时市民们也享受到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大大缩短出行时间。
0: 这些年我工作也迷茫过，每当看见隧道贯通的那一束光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不断前进的动力。即使工作中遇到困难，我也会想办法去突破。如今我正在参与成渝双城经济圈重点工程的建设，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双手为打造成渝双河之间一小时交通圈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用什么妙招能让猪蹄膀变成带着金黄色猪皮的软烂趴肉？
1: 现在闻到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火烧这个油的味道，非常香。
0: 不取鸡肉，却选整张鸡皮，能做出什么彝族独有美味？
1: 鸡肉在这道菜里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皮。
0: 三人合力，花费4小时才能完成的彝族杀猪菜是何滋味？
2: 这道菜挺顽固的，
1: 很顽固。
2: 对对。
0: 味道调查员走进云南大理微山，感受缤纷美食。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云南大理微山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山野间丰饶的物产让这里成为了美食的天堂。微山人爱吃扒肉饵丝，口感筋道的饵丝是用什么传统技法制作出来的？用什么妙招可以让新鲜的猪蹄膀变身成为带有金黄色猪皮的软烂扒肉？
2: 最想念的就是这个家乡的这个扒肉饵丝。
1: 梨树下长大的何种鸡肉质肥美有营养，微山人不取鸡肉却选整张鸡皮，能做出什么彝族独有美味？怎样才能完整不破地从鸡身上剥离下来一整张鸡皮？
3: 这鸡不好抓，这就是像那个飞机一样，到处飞啊，往啊，到处跑
4: 啊。对啊，到处跑啊。
1: 什么菜肴是彝族杀猪菜村宴上的压轴菜？这道菜肴一定要加入当地树上摘的什么食材才最地道？制作社攒补为什么需要花费4个小时？由三人合力才能制作出来呢？
5: 哎，尝一点啊，尝一点，好。
6: 开心，吃点。幸福啊！
1: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走进微山，感受缤纷美食，体会山野乡情。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我现在呢，在微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古城楼上，从这里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古城的全貌。这里的人都非常享受慢节奏的生活，虽然他们看上去个个都气定神闲的，但是实际上啊，他们当中隐藏着很多会做美食的高手。我此次的味道调查也将从这里展开。
1: 云南人对稻米有着深厚的情愫，用稻米为原料制成的饵丝是他们百吃不厌的主食。微山人也不例外，他们对饵丝爱得痴狂，过江饵丝、汆汤饵丝、砂锅饵丝、卤饵丝、炒饵丝等。饵丝的做法花样繁多，但听说当地有一种风味独特的饵丝，更是稳稳拿捏住了微山人的胃，那会是什么呢？
2: 最想念的就是这个家乡的这个扒肉饵丝。
3: 昨天晚上才回到微山，然后今天早上就来吃了一碗。
4: 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皮。
1: 黄家柱，人称老黄嫂，她和丈夫江良国一起在微山开店，做了30几年的扒肉饵丝。他们坚守传统的制作工艺，居然让自家小店扒肉饵丝的好味道在微山众多的饵丝店中脱颖而出，深受食客们的追捧。
5: 我每天上学之前都要吃。
6: 我们已经在他们家吃了20多年了。
5: 他们家的饵丝是有味道的，
6: 他家的肉和汤是原汁原味的。
1: 看着食客们面对扒肉饵丝大快朵颐，我的食欲被瞬间勾起，忍不住要尝一尝。
7: 这饵丝嚼起来特别有韧劲，而且呢，这个汤啊很香，黄皮呢一点都不腻，没有肥油的味道，吃起来不仅不腻，而且还非常香。
1: 扒肉饵丝是微山的名小吃，扒肉是用带皮的猪蹄膀制成，猪蹄膀肉煮至软而不烂，被当地人称为扒肉。饵丝煮熟后捞出，加入一勺奶白色的扒肉汤，码上一块带有金黄色诱人猪皮的扒肉，淋上一勺辣椒油，一碗热气腾腾的扒肉饵丝便可享用了。能让一碗扒肉饵丝如此深受食客喜爱，黄嫂一定有着自己的独家制作秘诀，我一定要深入探究一番。

0: 大家看啊，我现在就在这个饵丝的制作现场上，在跟着黄嫂他们一起学习制作这个饵丝。我得先观摩观摩啊。
1: 饵丝是用蒸熟的大米捣制而成，冲捣能让大米中的支链淀粉分子连结更加稳固，制作出来的饵丝口感筋道。
0: 哇，这个反应必须得特别快，要不然真的容易把手给蒸了。
1: 翻米团的动作需要眼疾手快，相当熟练才行。
2: 你要注意啊。
1: 经过上百次的冲捣，松散的大米饭才终于变成了一个韧性十足的米团子。
0: 你看这个米团，我觉得就跟那个沙袋一样，锤都没事儿，是吧？这往上锤都没有不会变形了，证明已经砸得非常的紧实了。
2: 非常。
1: 将米团子揉成长方体，便成为了微山人所说的饵块坨坨。饵丝就是用饵块坨坨切成的丝。
0: 这是个斧子吧，黄嫂？这哪是刀啊？
3: 这个刀是100多年的刀了。
0: 100多年的刀？
3: 对，100多年的刀，它用了也切了也是100多年了。
0: 哦，是吗？那不咱不能换一个吗？
3: 换一个，它切出来没有这比较准呀。
1: 强韧的饵块坨坨无法用普通菜刀切开，一把祖辈传下来的厚重百年老刀才能胜任这项重要工作。
0: 哇，好硬啊！哎，开了，用这个开山刀啊，咱们给它切开了啊。
1: 做好了有着筋道口感的饵丝，接下来就要制作软糯的扒肉了。这带着金黄色猪皮的扒肉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每天下午4点，黄嫂的丈夫江良国大哥便准时支起木炭炉子开始生火，准备将上午买来的新鲜带皮猪蹄膀肉放到炉子上用炭火进行烧制。
4: 老公呢，他负责烧肉，我呢负责干。哦。
1: 炭火炉的温度将近300摄氏度，江大哥心疼老婆，总是心甘情愿地担负起在高温难耐的炉子旁烧制猪蹄膀肉的重任。
0: 这个场面非常震撼啊，这么一个小火炉，没想到它的火非常强势，我的脸上有一股热浪，哇，可以看到这个肉扔进去之后立刻啊，上面表皮这个油就开始滋滋的开始冒啊，而且已经逐渐的有点变黑了。那我现在闻到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火烧出来这个油的味道，非常香。
3: 烤肉呢，它把皮里面的油脂去
0: 了，
3: 最后呢煮了那个汤，汤也香，肉也香。
1: 用木炭将整只猪蹄膀肉表面的猪皮烧黑，不仅可以去掉猪毛，高温还能够让猪皮下的脂肪融化，去掉多余的脂肪，给猪蹄膀肉增添炭香。可眼前这烧制后黑乎乎的猪皮，却怎么也与我之前吃到的带有诱人金黄色猪皮的扒肉联系不起来。黄嫂让我别着急，说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3: 不能擦得太重了，擦轻一点，
0: 轻轻擦，
3: 轻轻。
0: 大家可以看到啊，洗干净之后，它里面呈现的是非常诱人的这种，就像被酱油染过色一样啊，
3: 黄色的，金黄色的。知道吗？它油已经去干净，煮出来了，它很香的，肥而不腻。
1: 用软布将猪皮表面碳化的碳渣轻轻擦去，其他焦黑部位用刀修去，金黄色的猪皮便呈现在眼前。接着，对制作程序极其讲究的黄嫂，将烧好的猪蹄膀肉放入清水中，反复认真地清洗了5遍，直至水完全清澈，她才算满意。锅中放入猪扇骨垫底，再放入烧好洗净的猪蹄膀肉。黄嫂告诉我，烧制好的猪蹄膀肉还要历经8个小时的慢火炖煮，才能成就名副其实的软糯扒肉。
0: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8点，那我们明天要到早上6点多才能吃到这美味的这个蹄膀。那明天呢，顾客们就能尝到我亲手做的蹄膀了，哇，开心！走吧，黄嫂，盖盖啊，封锅。走人。哎，
1: 黎明到来，历经8个小时的慢火炖煮，猪扇骨和猪蹄膀肉中的脂肪乳化，可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汤水中，锅中汤汁变成了诱人的奶白色，而猪蹄膀肉也变成软糯又有弹性、通体丰润的扒肉。此时已经有早起的顾客来到店里了。
3: 你们的扒肉也是好了，
1: 一碗热气腾腾，汤头奶白，肉皮金黄诱惑，肉质软糯油润的扒肉饵丝足可以温暖微山人的胃，开启他们元气满满的新一天。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好味道和好品质，便是黄嫂对家乡食客们最大的尊重。日夜认真守护好自家小店的生意，也是黄嫂夫妻对彼此最珍重的承诺。一碗扒肉饵丝让我感受到了微山人对于传统美食的喜爱和坚守。我还听说微山有一道用鸡做食材的彝族菜肴十分特别，什么样的鸡还必须到梨园里去抓呢？我现在呢在微山古城的一个茶馆门口，悠然自得地喝着茶。今天天气啊非常好，特别适合坐在这里慢慢的享受生活，是吧，爷爷？
5: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
1: 哎，爷爷，听说您会做一个特别有特色的菜，是吧？
5: 有啊，海毛鸡。
1: 赵永刚已经80多岁高龄，他从16岁开始学厨，是微山有名的做菜高手。若想吃上地道的蛤蟆鸡，那非得请赵老爷子亮亮手艺。可这道菜为啥叫蛤蟆鸡呢？难道与蛤蟆有关系吗？赵爷爷说啊，要想尝到蛤蟆鸡的滋味，就得先到梨园里抓上一只鸡。
6: 这鸡不好抓，这就像那个飞机一样，到处飞啊嘛，到处跑啊。
1: 对啊，到处跑啊，这怎么抓？
6: 你还抓不住的。
1: 咱主要抓哪种鸡啊？啊，
6: 蛤蟆鸡也必须要是这个我们地方叫的无骨鸡、海乳鸡。
1: 赵爷爷说，做蛤蟆鸡必须要用黑冠、黑脚、黑皮、黑肉、黑骨的五黑乌骨鸡，这些在梨园里吃着青草和昆虫长大的乌骨鸡，口感鲜美，皮质紧实，是烹制蛤蟆鸡的首选食材。这次他带着家里几位重孙辈的孩子一起来梨园里捉鸡，我也准备参与试试身手。
6: 多鸡多鸡，鸡多鸡了，已经你看，鸡跑了，哦，他为了鸡被找着啊！
1: 想不到在梨树下长大的乌骨鸡如此矫健，让大家丝毫奈何不了他们。赵爷爷在旁边也看得着急起来，不停地指挥着。
7: 大家看我身后有一个，身后有一个啊，看有一个，小伙子别动，别动，别动，
6: 别
7: 动，
6: 别看，别看，别看，
7: 别动啊！
6: 嗯，
7: 看见他了，慢慢的靠近他。
6: 抱着看见没？
7: 看出来了吧？真的很难抓。
6: 可以。
7: 他给自己跑到死路上了，那这只鸡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的拿下了啊！哇，他自己跑迷路了，怎么样，小朋友，厉害吗？哇，走走走！
1: 今天我着实撞了大运，一只乌骨鸡掩耳盗铃，将头躲进了草垛，以为这样就没人能看到它，结果被我一把抓住。
6: 喜欢你了，
7: 喜欢我啊？满意吗？还行是吧？
6: 满意，这只鸡好，太好了。
1: 赵爷爷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他决定好好用这只乌骨鸡教我制作蛤蟆鸡。
7: 哎，运气真好！
6: 这个鸡身，因为海毛鸡身只是要一层皮，要一张皮，
7: 嗯，
6: 可以剥皮了。
7: 这个很难是吧？
6: 有点难。
7: 鸡肉在这道菜里其实不重要，
6: 不重要，
7: 重要的是皮，
6: 重要的是皮。
1: 在当地，有些人认为蛤蟆是吉祥物，有招财进宝的好寓意。他们认为乌骨鸡的鸡皮与蛤蟆皮颜色最为相近，因此可以取来制作出像蛤蟆形状的美食。对于想尝试整鸡剥皮的我来说，这操作的难度系数绝对有5颗星啊！
7: 哎，这什么？它
6: 鸡蛋吧？
7: 哦，这还这母鸡是吧？
6: 母鸡啊，这只是。
7: 这鸡蛋我得给大伙看看。第一次解剖鸡解剖的这么明确，大家看这个鸡蛋啊。我们宿舍给它抽出来之后，还真是一个鸡蛋。
1: 要给乌骨鸡整鸡剥皮，就得先用剪子把鸡脖子和鸡躯干连接处剪断，再慢慢将破口处撑大，沿着鸡躯干的掌势，小心翼翼地用刀尖一点一点地将鸡皮与鸡肉剥离。遇到鸡腿和鸡翅膀部位，则时不时要用小刀划断鸡骨的重要关节，再剥离鸡皮。 在赵爷爷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我终于完整不破地从鸡身上剥离下来一整张鸡皮。接下来就是制作馅料。
0: 这么难切？我，
5: 他
0: 这不带骨吗？你这火腿？
5: 这个是，我三年十年的十年的火腿。
0: 十年的火腿，
5: 我十年，
0: 这成干了。我，四年的啊。嗯，我给你来吧，不行，切不动。
5: 哎呀，到你鼻屎哈！
0: 我爷爷，你这劲儿那么大了？
5: 哎，别急，我
0: 老看着不像啊。
1: 将火腿、鸡枞菌和茨菇依次切丁，爆炒出香味，加上草果油与蒸熟的糯米拌匀，将这些馅料慢慢填入乌骨鸡皮做成的口袋中，稍作整理，一只惟妙惟肖的蛤蟆形状渐渐显现在眼前。这时赵爷爷说，还需要把两样重要食材填进鸡皮口袋里才算是大功告成。
5: 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对吧？哦，
0: 哇，这个很有讲究了啊。嗯，大家看啊，这个小鸡蛋是代表金色的，那这个鹌鹑蛋呢代表银色的啊。金银都有代表什么呢？就是多子多福的寓意。
5: 多子多福。
1: 赵爷爷说，将鸡蛋黄和鹌鹑蛋填入鸡皮口袋，寓意着金银兼具和多子多福，这让蛤蟆鸡菜肴兼具了美味与美好的祝福。所有食材填好，用针线把鸡皮缝合，上锅蒸制约40分钟，蛤蟆鸡就制作完成了。
8: 我们这里要长老的才能动第一道。
5: 哦，年老的。
8: 最老的。
0: 那就得还得是爷爷来啊。好，
5: 开始
0: 来开席子。
1: 拥有着多重美好寓意的蛤蟆鸡是微山人宴席上常吃的菜肴，也是赵爷爷一家人团聚时的必吃菜。它的吃法颇有讲究，第一刀需要由年纪最长的人来划开蛤蟆背，再将美味的鸡皮和内里香喷喷的糯米饭依次分给晚辈们享用。
0: 糯米饭不仅有炒饭的香味儿，而且呢还混合了这个鸡皮一点点这个鸡肉的味道，
5: 鸡肉味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呢非常的满足。这个味道在嘴里呢可以尝出来大概三四种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非常香啊。我找个金银财宝行吗？哎，找到个金银财宝。哇，这个口感非常香，你这个鸡蛋黄呢一点都不腻。
1: 有着蛤蟆外形的蛤蟆鸡，外皮紧致弹韧，内馅儿滋味丰富，鸡皮的汁香、火腿的咸香、鸡枞菌和茨菇的清甜都融合到糯米饭里，形成独特的复合香味。
0: 哎，爷爷啊，这蛤蟆鸡，这三兄弟会做吗？
5: 三兄弟
0: 会做，你们都会做啊？
5: 会。
0: 哦，都会做。哦，哎，那您会不会以后把这个手艺传给孙子或者重孙呢？
5: 现在我已经传了个灯了嘛。
1: 一道蛤蟆鸡是四世同堂亲情的纽带，无论是金银兼具还是多子多福，都饱含着微山人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景。在微山的彝族自然村落里，杀猪菜是彝族同胞逢年过节和庆祝丰收时必吃的宴席。什么菜肴是彝族杀猪菜宴席上的压轴菜呢？我准备去找一位彝族同胞，跟着他去探究一番。
0: 大家看，我现在呢躺在一棵树上，你们猜这是什么树？来吧，给大家揭晓答案。当当当当，核桃啊！哎呀，看，现在呢其实正值这个云南微山的核桃丰收季，在这里呢有一群彝族同胞正在这欢快地捡核桃呢，那咱们也赶快加入他们吧。
1: 自明高。一位彝族乡厨，对彝族美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此时的他正在核桃树下忙碌着。
0: 哎呀，哎，你好，大叔。哎，
9: 你好，你好，
0: 你好。我是之前跟您联系的那个味道调查员曹阳。
9: 你好，好的，好的。
1: 微山人种植核桃历史悠久，这里阳光充足，雨量充沛，非常适宜核桃树的生长。每到收获季节，微山人都会在核桃树下表演彝族打歌来庆贺丰收。

0: 掉下来四五个。
1: 你猛进，让我来打包。
0: 我来，没问题。这打伙真挺累的啊。哇，
1: 那使劲呢，这个黑头越倒。
0: 好难使劲儿的，哇！我要支持不住了，我的腿，哇！天哪，打了这么一会儿，浑身都是汗。
2: 打核桃看着容易，但是不一会儿我就累得大汗淋漓，只得把杆子交还给自鸣高大叔。
0: 高处不胜寒呐，
2: 这刚刚打下来的新鲜核桃滋味如何呢？
0: 好吃。刚打的就是香，这个跟做熟的核桃啊味道不一样。
1: 这核桃可以生吃，
0: 可以生吃啊，
1: 还可以我们做那个做蟹杂补。
2: 蟹杂补是彝族话，意思是猪血糯米灌肠。清炒核桃木耳、凉拌核桃等是常见的以核桃为食材的吃法。在自鸣高大叔的心中，只有用家乡产的核桃制作出的蟹杂补才称得上是最地道的传统家乡风味。为了庆祝核桃的好收成，自鸣高大叔和乡亲们准备办个杀猪菜村宴，来犒劳大家伙共同的辛劳付出。而这蟹杂补就是宴席上的压轴菜。
1: 第一步，先要把这个猪的花油剁碎以后浇到这里糯米液。
0: 这个花油其实它是在肠壁外侧的那种，
1: 对对对，是。
2: 自鸣高大叔说，猪花油是猪大肠外壁的一层油脂，加入馅料中可以为蟹杂补增加油润的口感。
1: 这道菜很顽固的，无法切，
0: 很顽固。
1: 对对对，
0: 顽固这个词用得漂亮。
2: 在自鸣高大叔看来，蟹杂补这道美食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风味地道的蟹杂补一定要用新鲜的猪血和猪大肠才能做出，
0: 而且由于我们这用的是新鲜猪血啊，
1: 对，新鲜猪血
0: 闻起来没有什么血腥味。
1: 是。
2: 自鸣高大叔说，新鲜猪血腥味较淡，但凝固速度快，与空气接触过久便会自动凝结成胶状块，不易灌入猪大肠中，因此只有抓紧时间，趁着新鲜的猪血还没有凝固，赶紧制作蟹杂补的馅料。
0: 现在大家不知道，我现在看到这个场面还是挺震撼的。这是一个小冲臼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弄出来，冲这个辣子面、花椒面、
0: 蒜呀、啊、什么的都可以啊。捣成这个核桃碎才行。
1: 对对对，
0: 把这个核桃仁其实非常关键了，在这个糯米肠当中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2: 核桃去壳后，得到新鲜的核桃仁，捣碎成粉，将捣碎的核桃粉与盐、小茴香面、草果面和花椒面拌入猪血和糯米中，灌肠的工序便可以开始了。灌制猪血糯米肠，为了抢在猪血凝固前顺利灌制，必须要由三个人配合尽快完成。他的儿子自荣军成了我们的帮手。
1: 你绷紧掉了，你还得不得等一把带把忙什么的，我装了没装起来忙什么，
0: 别着急哈。
1: 你真的太紧了，这种就行了，这种
0: 啊，就这样就行了啊。这样晃是吧？要不我来填怎么样？
1: 好的，你来填。
2: 新鲜处理干净的猪大肠表面滑溜，馅料的灌入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顺利和简单。这时我有些明白自鸣高大叔为什么形容蟹杂补是道顽固的菜肴了。
0: 哇，看来这个灌这个糯米肠还真得
1: 真费气了，
0: 三个人，真的三个人啊！现在多么希望有三个你啊！我们两个人感觉都不太行啊。完了。现在
1: 你不知道到底学。
2: 三人费尽力气终于灌制好了蟹杂补，赶紧上锅大火蒸制。自鸣高大叔说，需要四个小时才能将蟹杂补完全蒸透蒸熟，在这段时间里要赶紧制作其他的菜肴。在自鸣高大厨的指导下，我抄起大铲也帮起忙来，热锅烧油，新鲜的猪肉便可以入锅爆炒了。
0: 我来两下，
1: 好，来，我放煎蛋啊，
0: 加了盐是吧？
1: 加了盐，
0: 哇，现在这个香味就。

0: 哇，香！哇，自己炒的就是香啊！哎，
1: 还要放点腌菜，
0: 腌菜啊！
1: 这是这叫做瘦肉炒腌菜，
0: 瘦肉炒腌菜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咱们彝族的腌菜啊！
1: 对对对，嗯，哇，可以了，七哥，
0: 可以了啊！
1: 起锅，
0: 起锅，来，哇，太爽了！好吃的菜就一定要用大锅炒啊！
2: 新鲜的猪血除了拿来做色攒补，还留有一部分凝固成块状，可以用来炒制。
0: 炒的时候一定要慢点翻，要不然呢，它这个
1: 对对对
0: 比较脆弱啊。我们抄底翻就行了。
1: 把它弄开掉吧。可以了吧？长一点。
0: 哇，好吃！哇，
1: 起锅，
0: 起锅，
1: 可以起锅了。
0: 香香香香。
2: 一道道简单却热气腾腾的菜肴出锅，春宴开始。
1: 炒的菜味道太好了，
0: 是吧？嗯，来来，那必须的，再
1: 烧点，我喝了。
0: 再给大叔来一勺。吃饱有力气。
1: 对对对，
0: 咱还等那四个小时之后那个糯米肠呢。
1: 对对对，还有个糯米肠菜。
0: 哎，每次你们一杀年猪，一全村人都过来。
1: 对。
0: 哎呀，这么热闹啊！
1: 对对对，
0: 我太羡慕你们的生活了。
2: 借着一桌丰盛的杀猪菜宴席，彝族同胞们尽情表达着他们丰收后的欢愉心情。夜幕降临，一堆篝火延续着村民们的欢乐。这时，压轴大菜社攒补终于登场了。
1: 社攒补来了，
0: 社攒补来了，
1: 大家尝一点吧，
0: 大家尝一尝吧。哎，
1: 那
0: 来尝一点啊，尝一点，好。
3: 开心吃点，幸福啊！
0: 给我最后一票给我了啊！来来来，好好来，咱们自己也尝尝这味道啊！
1: 哇，这味道是不是太棒了？
0: 特别香，肠衣特别的薄，而且里边那个糯米呢，混合香味呢，非常非常足。
2: 鲜香软糯的社攒补，色泽油亮，麻、鲜、香的滋味融为一体。让人胃口大开，回味悠长。对于淳朴的彝族村民而言，劳动过后庆丰收的一餐美味，足以让他们感到踏实和幸福。

用心的烹调食物，珍重的享用美味，在微山人看来，这便是足够快乐的事情。黄家柱夫妻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扒肉饵丝的传统制作工艺，为食客奉上满满的诚意。已是高龄老人的赵永刚依然精神矍铄，经常为家人们烹制蛤蟆鸡，尽享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每到核桃收获季节，作为乡厨的自明高都会和全村人欢聚一堂，品味社攒补带给他们的最平实的满足。这些朴实却不普通的美食，体现着微山人对食物的珍惜和热爱。家乡的美味会永远留存在微山人的味觉记忆里，世代传承。

汉巨量黄金之谜，考古专家给出全新解释，真相或许出人意料。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下集。

0: 说起西汉，有个事儿一直让人津津乐道。史书记载啊，皇帝赏起大臣来，动不动就是黄金数万斤，这数字听着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些记载出自《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司马迁在汉朝为官，在皇家档案馆里写书，他记载的应该相当可靠。更出乎人意料的是，2000多年后，一座古墓横空出世，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鼎、金板、马蹄金、灵指金等金器足足有115千克。这么多真金摆在这儿，好像一下子就印证了史书的记载。可是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1: 受赐黄金20余万斤，原来史书真是这么记载的。

0: 金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金属元素之一。科学研究表明，大约在46亿年前地球形成的初期，金铁等元素最先聚集，处于地球的核心。随着地球板块的运动，地壳产生了裂隙，炽热的岩浆沿着裂隙上升，把深埋的金元素也带了上来。在地下几千米甚至几十千米处形成了岩晶，其中黄金含量富集的区域就是人们所说的金矿源。据估算，地球上的黄金总储量大约为48亿吨，这个数量不小，但绝大部分都深藏于地核地幔之内，以人类现有的技术根本无法开采。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是分布在地壳中的黄金，总重约960万吨。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把这些黄金分散在整个地壳中，便极其稀少难寻了。估算下来，人类文明数千年累计开采的黄金也就20余万吨。
1: 一般的来讲啊，黄金分成两种，一种叫岩金，就是储存在岩石里面，需要破碎磨矿，然后通过一些选别工艺把它提纯出来。另外一种啊，就是砂金。其实古代更多的可能开采的是砂金，因为那会儿开采的技术啊，包括这个氢化剔晶工业都还没有发育到像现在这个程度。砂金呢，这个大部分通过这种窑，通过簸箕啊，通过一些重选装置啊，可以把砂的这个尾矿去掉，留下来的是一些这个成色相对较高的这种金颗粒。
0: 根据史书记载，后人推测西汉时期的黄金主要流通于统治阶层与上流社会，总量约为500吨。考虑到当时的经济规模，学者认为这一数字尚在合理范围。那么西汉数量可观的黄金究竟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做了诸多研究与推测，归纳出几个可能的途径。首先是前朝累积，秦国一统天下后，将6国珍宝尽数收归国库。汉室代秦而立，直接继承了前朝积攒的黄金家底。
2: 西汉时期的黄金，我考虑是和秦对黄金的这个制度有关系，是汉承秦制嘛，所以秦它本身就有要有大量的黄金储备。你看秦墓当中黄金量比较大的，楚国是直接是使用黄金货币，他统一了6国，把6国的就整个的黄金储备

0: 所以它一开始就用黄金比较多。其次是技术突破，西汉冶铁技术成熟，开采冶炼工艺全面升级，本土黄金产量大幅提升。最后则是丝绸之路通商，打通西域之后，中原丝绸漆器远销海外。 长期的贸易顺差带来大量外来黄金源源不断流入大汉王朝。然而，对于西汉巨量黄金的来源，学界始终存有质疑。不可否认，这些途径确实能够为西汉持续增补黄金储备。可仅凭常规传承、开采与贸易流入，很难支撑史书所记载。 那般夸张的巨量黄金，更令人费解的是，经史料折算得出的500吨黄金储量，放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横向对比，就会发现异常突兀。其黄金保有量与流通规模远超其他朝代。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同为汉室天下。 东汉的黄金赏赐体量直接呈现断崖式的下降，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常理吗？即便黄金存量衰减的有悖常理，但考古从不会因逻辑违和而轻易否定一段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近些年不断出土的汉代金器遗存，又为西汉黄金谜题的破解增添了新的线索。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一件罕见西汉金兽，这件金器重达9100克，含金量高达99%，是目前我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中最重的一件。 1999年冬，西安东北郊十里铺村，两处西汉黄金窖藏重见天日。考古人员共发掘出219枚完整金饼，黄金总重量突破54千克。最震撼世人的，莫过于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金石发掘。墓葬之中。
1: 考古工作者共计清理出478件金器，总重量达到115千克。仅此一座墓葬，出土黄金总量便超过此前全国所有汉墓出土黄金的总和。即便放眼整个中国古代考古史，这般高规格大体量的黄金遗存，也实属罕见。
2: 西汉的有巨量的黄金存在，确确实实，在历史的文献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记载。过去也有人记载说它是不是黄金，是我们把金也当成青铜，现在看来肯定不是的，它就是黄金。海昏侯发现这些，不论是从种类还是总数发现的黄金的数量，确确实实是令人震惊的，它超出我们所有的想象。
0: 一座座窖藏，一处处墓葬，海量黄金遗存破土而出。这些沉甸甸的黄金实物看上去如此诱人，让人很难不联想到西汉王朝黄金储备的实力。那么，这些考古发现能否就此证明西汉确实拥有巨量黄金？大量黄金被埋入地下。 是否是他们消失的重要原因？其实，针对西汉黄金神秘消失的谜题，史学界一直有诸如此类的解读与猜想。有学者提出，西汉末年战火四起，天下动荡，为规避战乱风险，保全巨额财富。

0: 公贵族与豪强商贾纷纷将黄金熔铸归真，秘密封存，深埋于地下隐秘之处。西汉巨量黄金骤然销声匿迹，一大核心原因便是富商官吏、权贵豪强大规模窖藏黄金。
1: 西汉这么大的黄金数量消失了，到底去哪里去了呢？就是那些富商大官、富商大贵和那些官员、官员为了躲避战争啊，以后怎么样举动窖藏，窖藏到地底下，希望战争过去以后或者动乱过去以后再挖出来，再能够使用。
0: 战乱落幕之后，有些藏金之人或身死异乡，或流离逃亡，窖藏的方位从此无人知晓。经年累月之下，这些黄金沉寂于土层之中，散落各地，直至后世偶然被人发现。江苏盱眙出土巨型金兽的窖藏，陕西西安的丁炳窖藏，很可能就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遗留产物。伴随着南昌海昏侯墓海量黄金重见天日，西汉黄金因厚葬深埋地下的观点也再度成为史学界热议的焦点。汉代信奉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厚葬之风自上而下盛行朝野。黄金是至高财富与身份地位的象征，成为权贵墓葬中的核心陪葬品。有学者据此推测，西汉数百年间数量巨大的黄金被永久封存于幽暗地宫，这也成为东汉时期黄金存量急剧衰减、流通规模大幅缩水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也有学者认为呢，黄金呢赏赐给大臣，赏赐给大臣之后呢，他自己埋到墓子里头了，自己埋到坑里头了，埋藏了，最后不用了，所以呢到东汉以后没这么多黄金了，所以呢这就认为这也是一个原因。
0: 然而将西汉巨量黄金的消失简单归结为窖藏、厚葬等自然封存的说法，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从考古数据来看，目前出土的汉代黄金窖藏与墓葬金器虽数量震撼，但终究只是零星散落的局部遗存，总量有限，远不足以解释数百吨黄金的凭空蒸发。
2: 窖藏不会是主流，因为呢第一，从偶然性来说，它不会人人都把金子埋起来，因为还要用的，就等于说大家有钱不会都埋在坑里头去。第二个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因为像西安了周围这些地方的大量的发掘也再没有窖藏了，都是偶然性。甚至说比如说唐代的长安城那么多，但只有何家村一个窖藏，这些都是偶然，不会成为人人把钱放到一个坑里头再也不用的。
0: 除此之外，西汉实行铸金制度，到了汉武帝时期规矩更严，各地诸侯每年必须上缴黄金用来祭祀宗庙，朝廷会查验黄金的成色和分量，一旦不合格，轻则罚没家产，重则直接削去爵位。在这样的压力下，王公贵族手中的黄金更像是一种随时准备流动的硬通货，主要用于上缴、赏赐和开销，很难长期囤积黄金，自然也就不太可能被大规模埋进墓葬。位于河北保定的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与妻子窦绾的合葬墓。刘晟作为汉景帝之子、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兄长，身份尊贵，墓中陪葬品极为奢华，出土各类文物一万多件，其中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

0: 等，皆为国宝级文物。可即便如此，墓中专门用于随葬的金饼也仅有40多枚。
1: 后葬肯定是有的，但是来说数量上来说呢，我们不能有太多的期待。就是我们没有被盗的墓葬里头呢，实际上满城汉墓和南越王墓这两座都没被盗。两座墓呢都相当于是级别很高，都是诸侯王墓。而像满城汉墓呢，只是出了一盒子黄金，数量很有限的。南越王墓也是，那也没被盗，那是皇帝，他之前是土代王，他在那个南方割据，他理论上来说可以很多黄金的，但恰恰里头就除了几个金印，其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了。所以厚葬是肯定有，但是呢，不能高估太多。
0: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西汉的黄金管控严格，贵族们很难大肆囤积黄金。那海昏侯墓中不仅有皇帝赏赐的马蹄金、绫纸金，还有当年他为进献朝廷而精心准备的胄金。这座宛若黄金堆砌而成的墓葬，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此，考古专家认为，海昏侯墓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1: 海昏侯是特殊情况，海昏侯是从来没有的特殊情况。到中国几千年的2000多年的皇帝制度里头，只有他唯一。
0: 海昏侯刘贺为何拥有数量惊人的黄金？这背后有着怎样跌宕离奇的人生故事？

海昏侯墓之所以能成为特例，源于墓主人刘贺跌宕离奇、独一无二的人生履历。刘贺出身皇室嫡系，祖父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祖母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李夫人。李夫人深得汉武帝宠幸，在诞下皇子刘伯后不久便香消玉殒。汉武帝对他十分思念，破格以皇后李治将他安葬。这份偏爱让幼子刘伯获益匪浅。刘伯受封昌邑王，坐拥山东富饶封地，还承袭了大量皇室金银珍宝。可惜刘伯福薄命短，未满20岁便英年早逝。年仅5岁的刘贺承袭爵位，成为第二代昌邑王。在山东省巨野县博物馆，珍藏着40多年前从刘伯墓葬中出土的文物。这座未曾被盗掘的完整墓葬，随葬器物却品相普通，略显寒酸。学界据此推测，刘伯生前积攒的巨额财富，几乎全数留给了儿子刘贺。年少的刘贺本可以身居封地，衣食无忧，安稳度过一生。奈何时局变幻，他的叔叔汉昭帝英年早逝，且膝下无子，于是年仅18岁的刘贺被权臣霍光拥立为帝，成为西汉第9位皇帝。帝王之路远比想象坎坷，刘贺在位仅27天便被霍光以荒淫无度、不保社稷为由废黜。他非但未能获得正统帝号，连原本的昌邑王爵位也遭到剥夺。短暂的帝王生涯虽草草落幕，但皇太后保全了他所有财产。从墓葬出土文物可以看出，

0: 刘贺离宫时还带走了不少宝贝，其中便包括皇室用于赏赐重臣的马蹄金与灵纸金。
1: 有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从宫里头带出来的，因为之前类似的跟他现在看到的马蹄金或者灵纸金的形制高度一致，那个我觉得不像是他自己做的，应该是在长安在上林苑里头指定作坊生产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很可能是长安国库里头的黄金，他走的时候带走了。
0: 之后的11年里，刘贺以庶人身份被幽禁在山东昌邑王宫。29岁时，汉宣帝将其册封海昏侯，迁徙至如今的江西南昌。彼时的刘贺深知身份敏感，终日惶恐不安，畏惧汉宣帝会诛杀自己。为谋求自保，讨好帝王，他铸造大量高纯度金饼，想通过进献优质咒金获得宗庙祭祀资格，伺机重返政治舞台。可是汉宣帝并不领情，一次又一次驳回了他献金参与祭祀的请求。直到去世，刘贺都未能踏入长安宗庙。此时的黄金于他而言早已不是单纯的财富珍宝，而是半生执念与卑微期许的寄托。
2: 他是准备献的，他写了咒金嘛，那就是准备献给皇帝。元康3年他被封为海王侯啊，然后元康4年他准备好了参加祭祖活动，他献不出去，朝廷有命令他不得参与宗庙活动。所以这对他来讲是个非常沉，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所以他自己呢，打自己的思想上也化解不开这个遗憾。最后呢，在几块金匾上提升墨书题记，埋葬在官司里边，表现这是他终身遗憾。
0: 公元前59年，33岁的刘贺病死在南昌。蹊跷的是，刘贺离世不久，他的两个儿子也相继病故，家族丧失合法承袭之人。朝中大臣顺势上书，称此为天意，海昏侯国就此废除。封国祭除，刘贺一生继承、积攒、携带的所有珍稀财宝，再无后人能够享用。最终，这批巨额财富尽数随处下葬，深埋黄土，由此造就了2000多年后这座震惊中外的西汉大墓。

0: 只有他唯一。先是诸侯王当了皇帝，然后呢成了平民，又成了列侯。他这些东西呢可以允许他带回去带过去，他又花不成钱，因为别人守的，所以他这东西只能是埋葬。
1: 这个确实是破天荒的一次，以他作为这个随葬黄金相对的有可能，无论是王陵地呢就可能比较多，倒是靠不是很能靠得住的。
2: 西汉巨量黄金之谜，考古专家给出全新解释，谜底出人意料。

显而易见，海昏侯墓属于特殊个案，不足以代表汉代普遍葬俗。而在考古学界，还有一处备受关注的特例，那就是汉武帝刘彻的茂陵。陕西魏。

0: 河北岸的咸阳原上，排列着一组形似金字塔的陵墓。自西向东，沿渭河一线绵延百里，气势恢宏，被不少人称为中国金字塔。其中最西端的便是汉武帝的茂陵。据《汉书》记载，茂陵始建于公元前139年，即汉武帝即位次年。此后50余年，每年约1/3的赋税被用于营建陵墓，直至公元前87年，70岁的汉武帝驾崩入葬。十载地宫珍宝充盈，陪葬极尽奢华，乃至下葬之日，运送葬品的车队抵达时，竟已不复容物。正因如此，很多人猜测，西汉史书中那笔消失的巨量黄金，会不会就葬在茂陵之中？尽管茂陵还没有经过科学发掘，但结合考古规律与史料细节，考古工作者普遍认为，汉代国库收支制度严密，汉武帝在位期间常年对外征战，厚赏群臣，赈灾抚民，国库黄金始终处于紧缺状态，他不可能将举国黄金悉数陪葬，茂陵不可能有所谓的数百吨黄金。另外，茂陵曾先后遭遇赤眉军、董卓集团两次大规模盗掠。史书明确记载，盗匪搬取陵中金器、钱币，里面的黄金可能早已重归民间流通，并未凭空消失。
1: 汉武帝是个非常奢侈的一个皇帝，他肯定是用了最高规格的这个木椁。就是皇长铁构似的木椁，啊，里边有多重的回廊，啊，里边有这个便房，非常规模庞大的便房，啊，另外你从那外边的外藏椁来讲，外藏椁根据勘测的结果，外藏椁也是所有的西汉帝陵当中最多的，多达413条，他要把他生前享受的一切，完全在墓地重新营造出来。会埋葬很多黄金，啊，但是呢，就绝不会把朝廷储藏的黄金都埋进去，他会埋一部分。
0: 此外，还有学者将西汉巨量黄金消失的原因归于宗教，提出佛教耗金的观点。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后，各地兴建寺院，大量黄金用于流金饰佛、泥金写经，造成黄金大量消耗。但这一观点同样存有漏洞。史学界普遍认为，佛教大兴，流金造像盛行于南北朝。东汉时佛教初入中原，传播范围有限，并无大规模用金的条件，少量的宗教用金体量微小，无法造成数百吨黄金的锐减。
2: 说时间线来说是不在一个时间线，因为我们看到的巨量黄金消失的时间呢，进了东汉之后忽然断崖式再也不赏赐了。因为这佛教的大量兴盛是很晚，后魏晋南北朝之后才有了大规模的爆发式的传播。另外来说呢，像这个黄金来说呢，延展性特别强。如果按今天给这些贴金箔了这个东西的话，用不了几两，就完全可以做的很多。对于这种佛寺用黄金呢，觉得它会用，但不会作为主要的原因，消耗量不会太大。
0: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为严谨信史，黄金赏赐皆有据可查。而现代考古出土的大量金器，又证明西汉上层社会流通的是黄灿灿的金子，

0: 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黄金的来源还是消失的去向，人们始终未能给出完美合理的解释。西汉巨量黄金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针对这一谜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瑞研究员提出不同观点。西汉拥有巨量黄金的说法可能并不成立，所谓巨量黄金不过是古时统计方式造成的历史错觉。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黄金的记载实际上是赏赐的，就是我们统计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统计的好，等于给这个人15万斤，给那个人20万斤，200年里头加起来可能要500万斤，好像当时有很多，但它是个流通的东西，可能给了我15万斤，我10万斤我就交赚出去了，然后呢又给了他了，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流通起来总量我觉得肯定没有这么多。
0: 刘瑞认为，西汉黄金谜团源于统计误区，史书罗列了朝廷赏赐记录，人们在统计黄金数量时忽略了黄金的流通属性。黄金是可以通过铸金、税赋等方式反复回流朝堂，循环复用，多次赏赐的。200余年间，同一批黄金不断重复进入赏赐记录，会放大黄金体量。事实上，西汉实际的黄金存量远不及史料统计的那般庞大。
1: 如果你不把它算成个流通品的话，那它这个数量会就很大。一旦流通开了之后呢，这个水分会压缩，但这个压缩来说，我们现在又没办法压缩，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我们又不知道它给它交了多少，这是一个问题。
0: 除此之外，刘瑞还提出，海昏侯墓出土的高纯度黄金并不能代表西汉社会的通用黄金标准，刘贺依旧是特例。由于朝廷明令禁止他进献铸金、参与宗庙祭祀，他积攒的黄金可以说已无实际流通用途。而刘贺终日忌惮汉宣帝的猜忌，又不甘政治落幕，于是便刻意打造高纯度金器，希望进献高品质铸金，改变自己的境遇。
1: 很明确，就是不让他去拜祖宗，他这东西是无用之金，那其他人是可以用的，拿上去还能说他这地方是没用，所以呢，他想上去用，实际上就没用处。我估计呢，他是不是害怕这个品位不好了，又给他找事儿？本来就是小心翼翼的，如果是品位不行的，拿去一个假的，成色不高的60%多的，这拿过来去的话呢，那更找他事儿。也许呢，因为这样呢，提高一些这个含金量。
0: 那么，西汉社会流通黄金的真实成色究竟如何？刘瑞认为，这一点可以从汉武帝时期严格执行的铸金律中窥见端倪。
1: 那当时来说没这么高，比例也没这么高，别想那么好。比方说汉武帝时候呢，像铸金了之类的，成色不好的话呢，就要严惩。但当时的情况是，问题恰恰就在这儿，汉武帝这制度制号之后，发现呢底下那些子子孙孙或者那些人经常就哄皇帝拿着这成色不好的黄金给上贡，他发现之后不行，削了100多个列侯，说明当时这种成色不高是比较普遍的。
0: 千古一帝秦始皇究竟长什么样？他的真实相貌能否从考古发掘中窥探一二？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上集。最新的考古研究发现，汉宣帝就是那位当年拒绝海昏侯刘贺献金。

0: 祭祖的皇帝，其杜陵陪葬坑出土了四枚金饼，经检测含金量仅60%左右。
1: 那是给皇帝陪葬的。我们前段时间做了分析，含金量只有60%几，而还有其他的一些赢了其他的东西，所以他这个给皇帝用的墓子里头陪葬的，他都品位都不高，你还没给其他那糊弄人的。因此我们把这个再打个水分的话呢，它数量又能压缩一些。
0: 西汉所谓的巨量黄金并非凭空离奇消失，而是原本就没有那般庞大。学者刘瑞的观点为探究黄金之谜提供了全新视角。与此同时，刘瑞也坦言，此说法仅为学术假说，诸多相关史实都无法实证而形成定论。
1: 不是说有一说无难，你不能否定这个情况，你可以分析各种原因，但是呢，许多东西是你无法证实的，所以这个东西会长期争论下去。
0: 日后是否还会出土大规模黄金窖藏、高等级汉代黄金墓葬，依旧充满未知。考古工作者始终期盼未来能迎来全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突破。正因疑点重重，证据不足，这道围绕西汉巨量黄金的千古谜题还将在史学界与考古界长久探讨下去。
2: 随着我们发掘的规模扩大，会不会什么时候呢有一些突出的这个发掘项目能够对这方面提供一些证据。那二一个呢，我们这次海昏侯墓不是发掘了好多竹简吗？5000枚竹简，对古文献的这个追踪呢，也会达到一个我们以前不可预期的那一方面。如果说这个文献里面对它的这个来源多多少少有说明的话，那当然呢就是个破天荒让人振奋的是事情了。
3: 考古就是这样，由于年代久远，许多答案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今天我们发现的只是一个个通往过去的小小的窗口，而在它们背后还有大片的未知等待我们去不断探索发现。像西汉巨量黄金这样的谜题，只要考古发掘不停，笔耕不止，关于它的故事可能就永远不会结束。
4: 处暑时节，暑渐消，秋燥渐起，秋乏扰。
5: 秋燥起来的话，耗的是我们的气和阴。
4: 节气养生圆桌宴，带您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处暑时节，暑热渐渐消退，秋燥随之而至。此时，人体容易出现口燥咽干、皮肤干燥、疲倦乏力等不适。中医认为，处暑养生应顺应自然变化，既要清除体内残留的暑热，又要滋阴润燥，适当进补，为身体储备能量。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为您介绍三样处暑时节的养生好物。有菌中之冠美誉的银耳，能够滋阴润燥；又被称为水中人参的芡实，能够健脾利湿；还有被誉为秋季滋补佳品的鸭肉，能滋五脏之阴。这三种食材契合处暑时节的养生需求，能够帮助大家缓解

0: 秋燥和秋乏，补养身体，舒适安康过秋天。
1: 我们到处暑这个节气了啊，有一个老话说处暑送鸭，无病各家，也就是说到处暑要吃鸭子，对不对？
2: 对，处暑呢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秋处露秋寒霜降，处呢是去也，暑气要去掉要消失的这个意思，所以到了处暑的时候一早一晚没有那么热了。在我们那个地方，我家是河北保定，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因为天没那么热了，我们经常去白洋淀去转一转，那白洋淀这个水系特别的丰富，到那儿呢要吃荷叶鸭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就处暑的时候吃这个荷叶鸭
1: 荷叶鸭就像荷叶鸡一样嘛，它是把它包起来，对不对？
2: 有几种做的方式，一种呢就是把它包起来，然后呢先炸，再卤，然后再蒸，就用这个荷叶把它包起来。
3: 我以为说叫花鸡一样的叫花鸭，
1: 刨个坑埋下去是吗？
2: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炖这个鸭汤的时候就放一些这个荷叶，新鲜的荷叶也行，干的荷叶也行，就让这个荷叶的这种新香的这种气味，来调节一下鸭子的这种味道。
1: 但是这个处暑，咱们经常说到这个时候还会有秋老虎哈，还天气还没那么凉爽，
2: 没那么凉快。
1: 对，我在想这个时候吃鸭，是不是因为鸭子比较凉？包括刚才戴老师也说了，还加荷叶，它也是比较凉，是不是这个原理呢？把温度暑气降一降，压一压。
3: 鸭子在这个时候，在处暑这个节气前后来吃，它还是主要用它的一个补，因为在这个时候漫长的这个夏天伏天刚刚过完，那么我们讲这个一夏无病三分虚，夏天消耗太多太多我们的体能，消耗我们太多太多体内的这些正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那么在这个时候鸭肉用它来补就比较合适。第一是它这个时候正好吃的时候，对吧？第二一个呢，它呢本身是比较凉性的，实际上是这个有古籍记载，就是我们的鸭子是甘凉的，那么它可以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它可以补血行水，养胃生津，所以在处暑时节吃鸭子来滋补我们的身体是特别好的。
1: 那既然处暑要滋补，咱选牛羊肉不好吗？牛羊肉不就是滋补的，干嘛选鸭子呢？
2: 鸭子它是一个补而不腻，补而不燥，因为处暑的时候它已经是进入到秋天了，秋天到了我们其实就该开始进补了，秋冬进补嘛，来年打虎，我们要把这个能量在这个夏秋的这个交替的时候更好的去把它补充上。但是呢，刚才大家也说了，天气呢还很热，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补，但是不能呢补得太过，不能滋腻伤胃，也不能呢把人体呢补得火上来。这个时期的进补以轻补为主，像鸭子它本身有一定的寒凉之性，但它本身呢它又有丰富的营养，给人体补充能量，
1: 对，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吃点这个鸭子的这种制品是很合适的。
1: 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做它比较好？比如鸭子吃法很多呀，烤鸭，
4: 太多了，炸、炒、溜、煎、爆、烹炖、煨、烧、扒、煮、翻、烩、铁、打、蒸、烤、涮都能吃。
1: 这么多种吗？
4: 对啊。
1: 但是咱说一说处暑吃哪一种。
4: 我觉得肯定是炖汤特别合适啊，
1: 都同意，
3: 我也同意。
2: 在我们处暑的时候，确实我也同意夏老师的这个观点啊，要炖煮。为什么要炖煮呢？因为炖煮的这种方式，它会加入比较多的汤啊，这个水分会比较足。
1: 对，
2: 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耗伤了太多的津液啊、气血啊，就是人都处于一种耗气伤津的一种状态，
3: 透支状态。
2: 所以要既要补这个鸭肉的这种蛋白质，还有它的矿物质，还有它的营养和能量，同时呢也要喝上这个鸭汤。这个鸭汤它的味道鲜美，能够帮我们呢补气，补阴啊，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水液的这个部分。
3: 而且我会觉得就是煲汤吧，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是什么呀，我们可以加很多东西进去，来增加我们想要的

0: 功效。
1: 对，它经过炖煮之后，它的这个效用就极大程度的发挥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吴主任，您这带的啥呀？
0: 这个
1: 这两个还
2: 麦冬
1: 啊，麦冬。
0: 这个是石斛，它这个石斛比较好，我们有时候管它叫耳环石斛。
2: 对，尖耳石斛
1: 真的是很好看呢，
0: 好看吧？你想想，咱们在现在这个时候，常常出现的是什么呀？一个是干，我们口干，
1: 口干，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觉得，比方说话说多了，累了，什么气短。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选麦冬，我们来养阴、养胃阴，我们用这个石斛来养肺经、养肺的这个精液。那么这个两个食材加上我们鸭肉，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达到我们的气阴双补的这个功效。因为到这个时候我们暑邪还在的时候，我们邪热还在，它耗伤我们的津液。秋天来了以后，秋燥起来的话，耗的是我们的气和阴，所以我们需要用气阴双补的这个模式来补我们的身体。
1: 而且这两味药应该都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0: 对，
1: 你像麦冬它其实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甜。
2: 没错，
1: 是
2: 石斛里边也是，它包煮完以后它里边也会有那种甜甜的粘液，
0: 它有一点清香的味道。
2: 对对，
0: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这两个来讲，一个是我们是这个走胃，一个是走肺，它生津的力量是比较强的。这样的话，我们比方说光是口渴，我们去口干去补这个水吧，你总会觉得好像体内还是补不上来的感觉。那它这个石斛和麦冬它来补，它是主要是生的津液，我们体内自身缺的这部分，它就很快速的可以把你的这个津液补上来，而不是说我们口干的喝水这么补的这个作用，
1: 它是增加我们的内驱力。
0: 对，
2: 是。
1: 那么问题来了啊，因为炖老鸭汤还挺难的，因为你看我们经常喝到什么酸萝卜老鸭汤，都拿很重的味道跟它配，因为它有一种不太好的味道，
0: 说不上来那味儿。
1: 对，
2: 我就这么跟你说，这个就是它是有一种鸭骚味儿。
0: 哎，这个词儿比较对，
2: 真的是，就是它这种味道是我们为什么大家伙知道鸭肉好，但是能够去真正把它料理出来的美味佳肴，真是很少。
1: 是啊，
2: 就是因为这股味道。没关系啊，今天我们就是这两样食材，这两样药材，我全都能够完美的融在我这个鸭汤里边。
1: 太好了，
2: 只需要一招就能够把这个鸭肉不喜欢的味道给它扫光光。
3: 不煮老鸭汤，
1: 敬请期待，
2: 没问题。
1: 这是一整只鸭子，
2: 一整只鸭子。这个鸭子呀，它本身就是拔掉大毛以后，它会有些的乳毛。我刚才在处理之前呢，已经拿那个喷火枪啊，把身上那个乳毛给它烧掉了。剩下的就是咱们去头去尾，把它们直接砍成这种大块。
1: 好，
2: 第一步，咱们先要炙烧，去除腥膻味道，必须得老姜来帮。看，
1: 是，
2: 咱们把这个姜啊，直接无油无水要在锅里边，摆到锅里边，先要让这个姜微微的有一些的炙烤。出现了淡淡的那种焦香味道，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除鸭肉的腥膻味儿。看到了锅子微微的冒烟的时候啊，直接把鸭肉推到锅里边。
1: 不用倒油。
2: 对了，看到了这个姜还在持续的释放出蒸汽，这个蒸汽就是姜本身的这些蒸汽。鸭肉在锅里边，让它微微的有一个无油的爆煎。
1: 靠这个高温把那个怪味带走，
2: 没错。而且呢，经过了这种煎制以后的这个鸭肉呢，就是无油煎制的鸭肉，咱们吃起来以后，这个汤水是不会有腥膻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鸭肉也还会是鲜美带汁儿。鸭肉不柴老，汤水清澈见底，
1: 都靠这一步。
2: 没错，看到了吗？我们锅子里边是无油无水，这个时间段锅里边已经带了淡淡的这个鸭油了。
1: 因为咱们是有皮的，那个皮里面应该是有油脂的。
2: 没错，这边呢要多准备一点点的黄酒，年头越长越好。放到里边，
1: 这也能去那个怪味道。
2: 这是要让它去火的炙烧，酒精的挥发。看，快速的带走了这些腥膻味道不好的。现在你看看这锅子里边这个水是个什么色？
1: 是浑浊了。
2: 现在直接把往这个锅里边咱们加热水，
1: 好，
2: 一定要给它烫一个热水澡，把这个鸭肉洗得干干净净，烧开就好。好了，小叔看，咱们这个汤水刚刚开呀，我们就可以准备捞鸭子了。
1: 好，
2: 捞鸭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小动作，热汤淋浇，冲掉鸭肉捞出来之前的身上会沾出的一些浮沫。你现在再看这鸭子是不是个个精神，干干净净。 要煲汤呢，建议大家伙用这种砂锅，因为它受。

0: 肉会更加的均匀，
1: 对，
0: 能够让整个的鸭肉随着慢慢的炖煮的过程中，逐步把它那个鲜香味道散发出来。嗯，锅里边先放老姜、麦冬、白胡椒粒儿，看这个时间呢又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锅里边依然是无油无水的状态，
1: 对，
0: 就只是通过这种锅子逐步上升的温度呢，把这些药材包括我们的姜要炙一下。这样的话呢，它的味道才能更加浓郁。好，锅里边的这些药材香料已经开始出味了，我们就把这老鸭直接给它推到锅里边，依然是稍微的少放一点点的黄酒，不要太多了啊，这个时间段加开水，一定是加开水。嗯，而且煲汤水一定要一次性加够。
1: 对，
0: 你中间加水呢，咱们说不是说不行，它会冲淡汤的味道。
1: 哎，石斛为什么要后下？
0: 因为石斛呢，它相对来说它是干燥的，它比较的紧致，我们要通过这个汤水呢让它慢慢的舒展开了腰，把它的这个本身的那种味道全部给它溶散在汤水里边。一只鸭子咱们放上七八颗就可以了。
1: 好的。
0: 我一般呢在做鸭肉的时候还会放上一些的大枣，嗯，就是枣的那种清甜能够让整个的鸭汤鲜甜有余。嗯，就是把它烧开以后前五分钟一定不能盖锅盖。
1: 为什么？
0: 你想一想啊，咱们刚开始咱们这个汤在慢慢的沸腾过程中，它还会把鸭肉里边残余的味道再逐步的变成水蒸气，你要是盖了锅盖，水蒸气跑不了，它就又回到汤水里了。所以说烧开的过程开罐五分钟，在家里边烧鱼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只要是腥膻味道你千万不要把盖盖得那么紧。
1: 羊肉也是这样，
0: 一样，
1: 鱼肉也是这样，
0: 没错。
1: 嗯，明白了。
0: 开锅呢，咱们还残留的这点血沫一定要给它撇干净了。这些血沫里边它不光是血沫，里边还有一些多余的鸭油，这些油脂呢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汤头的口感。嗯，清油清沫散味道，烧开五分钟，咱们改成小火。嗯，小火慢煲它60分钟，
1: 一个小时。哎，好，
0: 咱们开开盖看看这鸭汤包。哎，没错，看到了吗？就是因为我们这是小火慢滚的汤，汤汁依然是清澈的。最重要的一个明显标识，你看到了吗？这里边的汤水已经带着淡淡的茶色，
1: 颜色变深了。
0: 没错，整个的调味过程就需要一味调料，要什么？
1: 盐。
0: 没错，少量的盐往里边一放，嗯，搅拌均匀了，咱们这味道鲜美的煲鸭汤这就齐了。
2: 麒麟熬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处暑时节暑渐消，秋燥渐起秋乏扰。
3: 秋燥起来的话，耗的是我们的气和阴。
2: 节气养生圆桌宴，带您跟着节气来养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麒麟熬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快啊，我们尝一尝。
4: 好，
5: 试试看。
1: 趁热。
6: 果然是补而不腻啊。
1: 是的，我想象中的老鸭汤的那个油呢，一点都没有。
0: 是
1: 真的，
0: 就是您帮我搭配的这两样药材，我就觉得在我的整个的调配味道过程中，麦冬和这个石斛，嗯，都给这个汤增加了醇厚的口味。
1: 是的，
7: 对，
1: 这个石斛它煮完之后它就会这么散开，是吧？
0: 它舒展开了腰嘛，
1: 舒展了。
7: 对，
1: 这能吃吗？
7: 能吃啊，
1: 直接可以嚼，
7: 必须得嚼着吃啊。
0: 嗯，刚才有粘液了吗？
1: 哎，它里面是有点像山药的口感呢。嗯，
7: 它有那种胶质。
0: 胶质。
1: 对，
6: 我觉得刚才吃了这个石斛，它里边这种黏黏的、糯糯的、软软的，但是也很有嚼劲儿。嗯，其实用我们的现代的这种药物化学的角度来分析啊，里边有一些多糖的成分。嗯，那么它有什么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抗氧化、抗衰老，
1: 还有美容。赶紧再吃一根。
6: 对。
1: 嗯，太好了，炖上这样一锅，全家，你看我们连这个肉也吃了，汤也喝了，里面还有这些中药材的滋补，哎，加分。这你看夏大厨自己都喝得停不下来。
5: 的确是好喝吧，
1: 就是好喝，太棒了。
0: 就是只要它的方法处理得当，然后咱们的火候足，就是你真的放在锅上面你别推它，嗯，火候足时

0: 他自美。
1: 没错，
2: 我觉得是不是最后搁的那一点点盐也起到了那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他要早放是不是就不行？
0: 早放这肉质容易发柴发紧，一定是整个的汤，咱们在家里边去煲汤，一定是在临去上桌品尝之前，咱们再给它调配味道。
1: 你看我们刚才这个吴主任说到了，说在处暑这个节气，人容易口干舌燥。
2: 对，
1: 除了这个以外，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感觉？在这个节气里面，
3: 其实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啊，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倦倦的、困倦的这种感觉。因为处暑虽然说是暑气啊渐消，但是呢，毕竟还没有消得那么干净。加上我们人体呢，它跟自然界来比的话，它有一个滞后。那大自然虽然说暑气渐消了，但人体内所积累的这种湿气呀、热气呀，它还没有消掉。
2: 在北方可能好一点哈，在南方可能就是这个暑湿就还有那个尾巴留得更大一点。所以我觉得刚才戴老师说的就这种的这个困倦，我自己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可能更精准一点，就是倦怠。说我这个懒呀，不是说我意识上想懒，就我整个身体懒洋洋的，就是提不起劲儿来，就觉得浑身就沉沉的，觉得抬胳膊都费劲的那种感觉。
0: 我就觉得，
1: 我觉得您每天都活力满满的，您也会有这种感觉？
0: 会有，就是我感觉现在这个时间呢，不像是咱们这个大暑的时候，那会儿呢，就是觉得想出汗很容易。
1: 对，
0: 现在就是它不尽兴，感觉到这个汗又在往外流，又没有那么的踊跃的表达出来，所以就感觉到真是就是您说的那字儿，特别是，就是我现在就觉得没什么事，我就想待在那儿，
2: 沉沉的、倦倦的
0: 发呆。
2: 在夏天三伏天的时候，湿气本身很重，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汗又不是出的那么透了，所以它这湿不能走。我们的脾胃啊，它是一个中焦，它是一个枢纽，那么它第一是这个就是让我们的水谷精华它吃进去以后输送到全身，就是说让它流精华去糟粕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讲分清泌浊的这么一个功能。我们体内的湿把脾胃困住了，那么我们脾胃不能把最好的这个精华输送到全身，这样我们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人就混沌。
0: 对，混沌这词儿特别的。
1: 盘古未开天地之前，混沌为一体，是这个状态。
2: 就因为脾的这个分清泌浊的这个功能受到了遏制，所以它清气上不来，浊气下不去，就是我们的精华不能流，我们的糟粕去不了，这个状态是非常不好的。
3: 在三伏天的时候，30天的时间，我们在这种闷热的环境当中，那气血都散发的其实都耗得差不多了，人呢又没劲儿，然后呢体内的津液血液又不足，那中医说呢，有形之血它不能速生啊，因为你说我吃的补药吃的补益的东西再多，这血液它是有形之品，它不能短暂的补上来。换句话说，在处暑这个节气的时候，那人体血液啊气血还是一种很空虚的一种状态，像是刚刚做了一件很耗人耗时耗力的一件事儿，就有点被掏空的感觉。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人特别的容易倦怠。
1: 明白了，脾胃受了伤害，元气也大伤，气血还亏空。
3: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赶紧补一补了，怎么让我们把元气养起来。
2: 对，当然它还是由我们应季的一个食材来做我们一份应季的粥。
0: 没错，
1: 太好了，我们先来尝一尝。
2: 好，
1: 哎呦，好丰富啊，这内容
4: 真有料，
5: 有点核大。
1: 我觉得这个口感第一口咬下去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个米的那个香味的，
0: 没错，
1: 然后是有一些很有嚼劲儿的东西。
3: 我是吃出来里边有核桃，
1: 核桃，对，
3: 核桃比较大比较整。
1: 是的，这是豆吗？
2: 不是啊，看起来像豆，它不是豆，这是一个应季的食材，芡实。
1: 其实我们面前这个就是芡实，对不对？
2: 是的。
1: 它怎么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元气大伤的问题呢？
2: 有一句谚语哈，就叫处暑吃芡实，半年无病扰。也就是说在处暑这个时候吃芡实是非常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我们这个芡实它有健脾补中利湿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我们知道

0: 哦，这个脾啊，它是一个喜燥恶湿的这么一个脏器，那么用芡实来健脾祛湿，可以很好的调养我们的身体。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健脾，因为五行肺和脾之间它是一个子母脏，所以我们通过来培土生金来健脾，让来养肺，为我们后期的秋季的这个补肺打一个好的基础。哦，
1: 那如果说我们要健脾排湿的这种作用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不就是冬瓜呀、薏米呀这些东西吗？为什么不用它们呢？
2: 那这个时候的湿邪其实跟大暑的时候、小暑的时候湿邪有点不一样，因为到了秋天，秋天是燥邪当令，啊，就是干燥。哎，刚才我们也提到，在这个时候也容易有一些口干舌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燥与湿它本来实际上是相反的，
1: 对，
2: 有燥就没有湿，有湿就没有燥，但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可以是共生的，肺气通于鼻，它通于这个自然环境，肺干燥了。就是肺燥出现了燥热的这种干咳呀、口干呐、这是肺燥的表现。但是我们的脾湿和肾的这种湿气还没有退出去啊，脾主运化，运化水谷，运化水湿，它这个功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肾呢是主水，全身的这种水液的运行，跟肺脏、脾脏、肾脏这三个脏腑关系都特别的密切。但是到了秋天，特别是处暑的时候，可能这个肺脏，哎，因为它跟大自然相通，哎，肺为焦脏，它先稍微干燥了一点，但是脾和肾还没有解决，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的选材用芡实，就是针对了脾肾来同补，来帮助呢脾肾的它的水液代谢的功能。
1: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煮粥，咱等于说是加了米，
0: 加了核桃，因为核桃我们讲是以形养形，它补脑嘛，对吧？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混沌，脑子不清楚，然后比较混沌状态，我们加的这个核桃它是可以养脑的。还有一个糯米，它补中焦，补它这个作用还是很强的。而且呢，加上这个芡实以后，因为用的是这个干的嘛，所以它不像这个鲜的这么软糯，所以加糯米以后呢，所以这个口感会更好。还有一个呢，就这碗粥它看起来不像那么白润，它会比较红润，是因为考虑到我们要补气血，刚讲了气血也不太足，补气血的话，所以呢糯米呢换了一半的糯米和雪糯米，雪糯米的话它养血的功效就比普通糯米更强一些。
1: 明白了。但是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芡实，干芡实它特别难煮，我觉得可能在家里大家很容易出现那种外面看似好像熟了，里面还夹生的状态。
3: 你就把它提前就像是泡这个铁蚕豆一样，给它一个充分的凉水浸润的时间，差不多两三个小时以后，然后你再可以和其他的食材一起煲煮了。就是让它一定是先吸水，有一个胀发过程，你再去煮熟它，它就容易成熟了。
1: 明白。
0: 你说可不可以像那用个小石臼子刀碎一点点，
1: 哦，砸一下，
3: 但是我就觉得它
0: 就没有这个口感。
3: 对，这个口感还是有那种嚼起来的那种糯糯的、劲劲道道的那种口感。
1: 没错。提前泡上两到三个小时，或者前一天晚上泡，
3: 对，
1: 第二天早上煮
3: 没问题。那就是你稍微一煮的话，它可以和其他的食材成熟到一块了。
1: 是的，咱中医都讲究要动静相宜，对吧？咱也不能光靠食补，是不是这个时候也得要动起来帮助我们祛湿？
2: 是这样，以动制倦，以柔克乏。如果说您稍微有点疲劳的时候，您去伸展一下身体，就像是我们早上起床以后
1: 伸个懒腰，
2: 伸个懒腰，挺乏挺累的，伸个懒腰，马上呢就精神起来了。
1: 对，
2: 动起来了以后，气血呢就动起来了。
0: 中医还有一个就叫动则生阳，
2: 动则生阳，
0: 我们可以把阳气给生发出来，
1: 对，
0: 也可以赶走我们这种倦怠感。
2: 对。怎么来做呢？
1: 对，
2: 来教大家的是二十四节气养生操当中处暑的反捶背脊式。
1: 反捶
2: 背脊，就是这个动作呢是一个敲击后背的方法。那怎么来敲？我们呢手握空拳，大指呢压住我们的中指和食指，哎，这个是空拳，拳眼是空着的，放在我们的腰底部位，啊，从这个腰部从下向上的来进行敲击，敲击的时候呢要有节奏有力量来走。

0: 一下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从下向上，
1: 一直往上吗？上到后面，
0: 这个过程是从下往上走的。哦，然后敲击呢，叫空拳敲击。比如说，我用这手代替我们的腰部，你看。哦，
2: 是要这个空拳的地方对着腰。哎，
0: 对这个部位来对着腰。

0: 个爆发力是吗？
1: 对，接触的时间很短，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力量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腰部，还有呢背部的肌肉的里面。因为在我们的腰部呢，它有带脉，再往上走就是膀胱经，腰部的中间、背部的中间是督脉，哎，都是跟我们能生发阳气、能健肾、能够壮腰非常关系的这样的部位。
0: 对，
1: 来敲击，一、二、三、四，逐渐向上，略微俯身，敲到最高点，保持敲击。向左转头，对后背有一个充分的拉伸，感觉到我们的背部的肌肉都已经紧张了。
0: 对，
1: 然后头转正，从上向下逐渐起身，一直呢敲击到腰底部位，
2: 还挺累的呢。
0: 是，哎，我在想这个动作为什么不互相敲呢？我觉得我要是给您敲，我给吴主任，
3: 我觉得是不是自己这个节律是不是更好掌握一点？
1: 您看啊，我们如果互相敲的话，手在前面敲的话，我们的肩膀它也是朝前的，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您伏案工作的姿势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动作自己给自己敲，
0: 是
1: 先把这个肩膀打开。
2: 对，
1: 为什么会觉得累？但是你敲完了以后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把肩膀也打开了，肩膀打开会挤压到我们的上背部，很多的穴位、很多的经络啊，中间的督脉得到挤压，还有督脉两侧的膀胱经得到挤压，特别是这个部位呢，还有一个穴位叫膏肓穴，我们经常说病入膏肓，就代表这个病特别的重啊，因为这个膏肓穴这个部位啊，我们说针也针不到，药呢也很难达到，哎，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肩胛骨挤压的方法来挤压膏肓穴这个部位，然后特别的解乏。
0: 对，
1: 这是我们为什么说要自己给自己敲，
3: 自力更生，
1: 自力更生，哎，把肩膀一块练。另外敲击的这个过程，敲腰那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0: 是，这要敲多久？
3: 敲一次。
1: 哎，我们呢看从下向上敲击，然后敲到最高点呢，其实一直在最高点要敲击大概3到4个8拍。这个过程完成，向左转头，还一直保持最高点的敲击。所以累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已经到了最高点了，还在敲击，
0: 对，
1: 这个会很累。
0: 是，
1: 然后头转正，再逐渐的从上向下敲击，这刚刚是左边，还有呢俯身，然后向右敲击。哎，这一左一右，这是一遍，我们要练3到5遍。哟，
0: 那这个挺长时间的啊，
1: 因为到了处暑嘛，不像大暑小暑那个时候你稍微动一动热的不行了，出汗了。
0: 对，哎，
1: 这个处暑的时候呢，运动量还有运动的强度、运动的幅度就要稍微增加一点了。
2: 就像我们锻炼身体那个叫做拉伸一样，感觉
3: 扩胸运动，
0: 开肩，
3: 开肩。对，
0: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做的时候还是要动作慢一点，无论是向前弯啊、左转啊、右转啊、再起身啊，还是要把这个节奏保持平稳，
1: 保持平稳，
0: 不要太快，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脊柱。
1: 是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5: 嗓子疼啊，嘴里起个泡啊，吃点牛黄解毒片就好了，
6: 是要滋阴降火的，而牛黄解毒片刚才说的全是泻火。
4: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其实我刚才一见到吴主任，我特别想问他，您怎么能在这样的一个处暑节气里保证皮肤这么水润的？因为我最近皮肤特别特别特别干燥，就是有什么办法吗？就这么干燥的个季节，您这皮肤是怎么保持的？
7: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小推荐。我觉得可以，我们用我们的食材来解决我们体内的干燥的问题，包括皮肤干燥，包括我们一些津液缺乏的口干舌燥、咽干都是可以的。
0: 这就是您推荐的？
7: 对呀、啊，一大朵银啊，这是鲜的啊。

0: 你看晶莹剔透的。
1: 在我们处暑的这个节气的前后，为什么我推荐这个银耳呢？秋天来了，这个燥邪开始登场了，虽然它还没有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但是呢，燥邪它会入侵我们的肺脏。
0: 对，
1: 燥邪从哪里入侵呢？从我们的口鼻和我们的皮肤进入我们的人体，损害我们的这个机体的这个润。那么从口鼻入表现在我们的鼻干呀、嗓子干呀、痒痒的，喝水呢好像也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皮肤干，如果干到一定的程度，有的人甚至会觉得有点干痒干痒的这种感觉。
0: 对，
1: 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润肺补肺来解决这个问题。银耳本身来讲，它是入肺的，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润燥，
0: 对，
1: 这是它的核心功能。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选银耳来帮助我们体内润燥。然后呢，它这个润它是用的这个很温和的，而不是说用水去浇。
0: 对，
1: 所以它这个润让它在秋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给它润掉了，秋燥就能解决。
0: 但是其实银耳我觉得它没什么味道，对吧？它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你把它做甜的它就会变成甜的，你把它做成咸的它就是咸的。
2: 没错，
0: 对吧？
2: 没错，
0: 它太百搭了。有没有什么推荐做法，夏大厨？
2: 像咱们这个银耳做菜就太多了，刚刚咱们说了，就是像这种新鲜的微微拿水汆烫一下，过完凉以后凉拌银耳，那汁非常的爽脆，稍微的加上点黑木耳，葱烧双耳，把这个银耳咱们稍微的剁碎一些，包个素三鲜馅儿都可以用。
1: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讲功效，或者说帮助我们人体更好的来润的话，我还是觉得应该用根的方式。我们用银耳，这个雪梨，然后呢加一点点枸杞，加一点点百合。
0: 哎呀，这好呀，这个好像家里的食材里面经常家里会备一点这个干的银耳在家。但是就是我也是经常会熬，但是熬出来的吧不像外面买的
2: 那么的黏黏糊糊，
0: 清汤寡水的。是不是银耳是银耳，梨是梨，水是水，
2: 没问题。今天啊我只要一个小招，就能让在家里边咱们煲煮这个银耳雪梨羹啊时间缩短1/3，口感提升1倍。
0: 太好了，我们又有口福了。
1: 学学吧，
0: 学学吧。
3: 好，太好了。
0: 夏大厨，我有一个困扰，就是我每次要做这个银耳羹的时候，我这个泡发我把握不好量，就每次都泡多了。
2: 很多人都像你这样。
0: 对，
2: 咱们这个银耳有很多的品种，一般的这种大朵呢它属于这种原生菌包上的，
0: 对，
2: 还有一种小的叫椴木银耳，它们本身的其实都是银耳科属，就是大小与否差不多，家里边一家四口人咱们泡这么一小颗就行了。而因为这个银耳的胀发率呢是将近15倍，什么概念呢？
0: 这就有概念了。
2: 就
0: 我得看到它这个干的样子，我得想象它15倍的样子。
2: 没错，这里边呢咱们先把这个银耳就是用凉水，一定是记住了。这样的话呢，银耳本身你看到了质地会更加的紧致，
0: 对，
2: 它出胶的速度也会提升。
0: 那我第一步就错了，
2: 拿开水泡了。
0: 我拿50多度的那种，就是温热的水。
2: 因为银耳是非常容易去胀发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去拿开水或者热水去泡。我们先把它处理一下，老根儿不要，
0: 这口感不好。
2: 把这银耳给它打通通道了以后，因为银耳它在生长过程中就像是现在这种样子，
0: 对，
2: 它的这个缝隙是非常的丰富，
0: 对，
2: 里边有可能会有一些的小动物残留在这里边。在煲煮之前呢一定要洗银耳。洗银耳呢就是家里边有面粉或者淀粉都可以，就用它们的吸附作用去掉了咱们这里边的残留。因为这淀粉大家都知道像和面一样，它稍微的焯水以后它就会变得粘稠以后，它就能够去通过快速的挤压、揉搓，让里边这些有可能残留，咱别说小动物，它落点灰，咱吃到肚子里边也不好啊，
0: 对，
2: 是吧？就是这么按压，水不要太多，充分的倒扣按压。
0: 这好像在弄那个海绵啊，
2: 对，
0: 打泡泡，就是
2: 它就是吸水性非常的充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挤掉多余的水，看。这一步真的是必不可少啊，一定是要咱们把食材处理得干干净净，咱们家人吃的才能安全放心。剩下的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银耳反复的1到2遍的清水投洗就可以了。
0: 好，
2: 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2个小时左右能够保证脱胶，咱们这个银耳呢就像手撕的大块一点。
0: 对，
2: 如果说咱们想让它缩短时间，1.5小时出胶呢，

0: 我们就把这银耳给切的碎点，看有整化灵缩短减少它的面积，它自然就会成熟速度提升，快速出胶。
1: 你看第二步也错了，我在家里面就基本上是手掰，就不可能会达到这个碎的程度。
0: 咱们锅里边直接做水，热水就可以啊，直接把这个银耳就丢到锅里边，咱们保持大火。
1: 好，
0: 那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的干百合，我们洗掉表面的灰尘就行了，不需要泡发。
1: 好，
0: 直接让它随着这个银耳羹的慢慢的炖煮过程中，让它们融化在咱们这个缸里边。它，你想想，这个百合里边它有很多的淀粉成分，
1: 对，
0: 它就能够让整个的汤头变得更加的细腻丝滑。
1: 嗯，
0: 和咱们这个银耳一起煲煮呢，建议大家伙必须要选择这种雪花梨。
1: 哎，
0: 这种梨呢，它一个是耐火，而且它的那种清甜口味呢，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久。
1: 嗯，
0: 切好的梨子呢，也给它直接推到锅里边。要想甜，加点盐。
1: 盐，
0: 咱们在煲煮这个银耳羹的时候呢，往里边稍微的少放一点点的盐。这点盐呢，它不会让你品尝出来这个汤羹它是咸的，而增加了整个的这个汤羹的口味的醇厚度。
1: 哦，又错了一步。
0: 又错了一步。那咱们剩下就是盖上锅盖，改成小火，小火慢煮它1小时30分钟。
1: 好嘞。
0: 开开锅盖看看。
1: 你听这个声，
0: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焦性十足，有没有？
1: 是的。
0: 就是百合已经基本上一半融化一半在锅里了，雪梨也炖得酥烂，
1: 哇，
0: 好看又好喝，做起来也方便又养人的雪梨银耳羹，这就行了，上桌
1: 上桌。

0: 您耳根上来了。
1: 对，您看看这个，
2: 哇，
1: 这个胶质太棒了。嗯，把这个弹性全都塞到我的皮肤里，就有这种感觉，
2: 特别特别的黏。
1: 对，
3: 就是感觉到它喝到的时候，它是滑到喉咙里的，
1: 根本就没用牙，
3: 对吧？
1: 不用牙。
2: 但它这个百合呢，又有点绵绵的。
0: 嗯，这个银耳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嗯，这个好，来来来，多喝一点，
2: 喝一点，
3: 多喝点，
1: 好，一起润润燥。
4: 初暑二字究竟是处于暑中还是暑天中止？初暑之中又藏着怎样的节俗密码？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初暑。

0: 暑气至此而止，秋意自此而生。处暑是夏与秋的温柔告别，也是炎热与清凉的悄然交接。这个节气里藏着一段水火不容的远古传说，火神祝融与水神共工的一场争斗，竟演化为天地倾覆的灾祸，已让处暑有了放河灯祭哀思的千年习俗。而中元与七夕两个传统节日，又为这个时节注入了追思先人、乞巧祈福的人间温情。当暑热退去，天地间一泓秋水，万里长天，更令无数文人落笔生情，抒尽心中万般意趣。从庄子笔下百川灌河的浩渺，到王勃眼中落霞孤鹜的壮美，再到诗经里在水一方的追寻，秋水长天从来不只是自然的景致，更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澄明之境。暑去秋来，岁序更替，处暑教会我们的不只是对季节轮转的感知，更是一种懂得止息、顺应天时与平淡中见真章的人生智慧。那么一个处字何以承载暑热终止的天时密码？那一派秋水长天又何以滋养了中国人数千年的文心与诗情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光阴里的节气处暑，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那说着说着呢，就到了处暑。处暑是二十节气当中第14个节气，秋季的第二个节气，通常是在每年的公历的8月22日到24日交接。它在天文上的标志呢，就是太阳抵达黄经150度，就是处暑。处暑的意思呢，不是处于暑热，而是暑天终止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处这个字啊，处呢就是人倚靠在脊上，表示停下来的休息、止息、停止。处暑的处用的就是本意，暑热的终止，暑气渐消，秋意渐长，标志着炎热的盛夏正式落幕，天地间开始褪去燥热，迎来清清爽爽的初秋。虽然还有所谓的秋老虎，但毕竟也只是回光返照的余威了。处暑三候分别是鹰来祭鸟、天地食宿、禾乃登。这个时候呢，天空当中苍鹰开始把猎到的肥美的猎物一一的摆放在地上，就像展览，像炫耀，更像祭奠，恭天敬地，遇食必先祭，所以呢叫鹰来祭鸟。这是处暑节气的第一候。如果说春和夏两季体现的是慈，是温暖，秋和冬两季体现的就是炎，是寒凉。树树结秋色，山山为落灰，万物都开始凋零下沉，一股掩饰不住的那个萧瑟肃杀之气笼罩其间，所以呢叫天地始肃。那么这里的肃指的是冷峻肃杀，这是处暑节气的第二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地上的寸草开始结籽，五谷开始丰登，所以叫禾乃登，这是处暑节气的第三候。随着处暑三候的次第到来，一个纤云弄桥、金风玉露、秋高气爽、月明风清的这个世界呢，渐次拉开了序幕。大自然徐徐进入一个色彩斑斓而有着萧瑟肃杀的季节。处暑的起源，民间的说法是源于一个水火不容的故事。关于处暑的内容，蕴含着两个传统的节日，一个是中元节，一个是七夕节，非常丰富而且生动。关于处暑的形式，有一个特别的表现，那就是秋水长天。因此呢，围绕着处暑，我想从水火不容、中元七夕和秋水长天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享处暑这个节气的独特的韵味。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水火不容。那么相传呢，中华始祖炎帝有一个儿子，名字叫祝融。这个祝融呢，简直是远古时代的生活技能导师，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妙招迭出，能力超群。关键呢，他还不辞劳苦，身体力行，教会了百姓用火取暖、烹饪、驱兽等各种技能。在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合并之后呢，祝融呢被封为火神，专门负责有关火和夏天的这个事情。祝融呢对待火种工作特别的兢兢业业，各项事务管理的井井有条，因此呢得到皇帝还有很多大臣的赞赏。可是呢，超强的能力和才华给祝融带来的不仅仅是赞誉，还有灾难。掌管水务的这个水神共工看到祝融如此受宠，心生嫉妒，抱怨说水火都是人们离不开的，为什么人们都去追捧祝融，说无视我的存在呢？这不公平。于是呢，他向祝融发起挑战，要比一比到底谁的本领更高强。祝融知道后呢，非常不悦，你共工不好好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把你的水政管好治好，造福百姓，却偏偏嫉贤妒能，挑战这个挑战那个，谁还怕你不成？于是呢，接受了挑战。两位大神各显神通，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最终呢还是共工继续一筹，战败而逃。结果呢，由于慌不择路，竟然撞倒了顶天立地的这个柱子不周山，导致了天塌地陷，百姓死伤无数。当然了，关于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也有各种不同

0: 那版本的传说。既然是传说呢，那就很难考证对错，我们也就姑妄听之了。虽然这天大的灾祸是共工直接导致的，但是祝融呢也有逃不掉的责任，毕竟这场灾难是前两位的比拼。各部族的长老呢也纷纷到皇帝面前要求皇帝追究祝融的责任。皇帝呢无奈，只好下令处死祝融。祝融自己呢也后悔，因为一时的冲动连累了天下苍生，所以呢他也不为自己辩解，勇于承担这一责任。因为祝融主管的是夏季火政，火神的被处死引发了百姓们的同情，于是呢就把祝融被处死的这一天称为处暑，表征着主管夏季火政的祝融不在了，火热的夏季也要离开了。正是因为祝融的慷慨赴死，处暑这天呢也就多了一个特别的风俗，那就到河边放河灯。具体的做法呢，那就是在荷花状的这个底座之上呢放上灯盏或者是蜡烛，等天一擦黑就放在江河湖海当中任他们漂流。所以呢河灯也叫荷花灯。其实啊，所谓的放河灯念祝融，体现的无非是先民们火种不灭的这个执念，也象征着什么呢，送走暑热迎接秋凉的这个体现。因此呢，处暑起源于祝融和共工的说法呢，无非是一场火神水神争斗点燃的解气的狂想。也正是因为放河灯是对火神祝融的这个追怀，进而引发了下面的故事中原七夕。
1: 水火不容的传说赋予了处暑放河灯祭哀思的千年习俗，一盏荷花灯既是对火神祝融的追怀，也寄托着先民对逝去亲人的无尽思念。然而处暑的节俗远不止于此，这个世界里还藏着两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中元节与七夕节。中元祭祖是人间对先人的追念，七夕乞巧是女子对智慧与巧艺的向往。暑气褪去，秋意渐浓，这个看似平淡的节气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人间温情与文化密码呢？传统节日又如何与处暑交织出独特的韵味呢？
0: 那中国传统节日当中有个三元节的说法，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那么上元节呢就是元宵节，中元节呢就是七月十五，下元节呢是十月十五，合称三元节。三元、三观这些称谓呢实际上都是道教特有的节日体系，在南北朝到唐宋时期逐渐定型和普及。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那就是七夕节。七节的名目呢就更多了，七姐节、女儿节、七巧节、七娘会、七夕祭、牛公牛婆日、巧夕等等。那七夕节的起源啊和星象物候密切相关，最早呢来源人们对自然天象和时间的崇拜。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就对牛郎织女的这个天象有所认识，并且给他们命名。天上三足鼎立的织女星整日整夜是七次异位，那颗明亮的牵牛星呢也不能像人间真牛那样可以拉着车厢。远古时代的星象啊对民众的意义呢主要是在于授时功能。那么星象的变化标志着节令的这样一个转换和农耕的时序。七这个数啊在中国也是大有讲究的。古代中国人把日、月、水、火、木、金、土合在一起叫七曜。民间计算时间呢也往往以七七为终局。七和七和鸡和七都有谐音，那么七七呢又有双鸡之意。中国人特别讲究吉祥如意，视七为圆满，因此呢七夕在很大程度上呢成了吉祥圆满和女性相关的一个节日。那么相应的民俗活动呢也蕴含着女性气质。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呢在先秦时期就开始流传了，怎么又和七巧发生关联了呢？这得从织女的另一种解释开始。说是有一个叫七姐的织女，特别的心灵手巧，能够织出五彩的祥云，被民众看作是纺织女神，是待字闺中少女崇拜的对象。所以呢凡间女子 跟在七月初七五。

0: 晚上向他祈求智慧和记忆。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曾经这样记载说，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拱针于开金楼聚习之，被看的是古代文献当中最早的关于七巧的记载。意思是说啊，汉朝的宫外才女经常在七月七日这天在开金楼拿丝线穿各式各样的针孔，当时的人们呢纷纷效仿。穿七孔针的意思呢，就是把丝线啊连着穿过七个针孔，谁的速度最快就意味着谁是最终获胜者，速度慢的称之为输巧。输巧的人呢，要拿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这应该是七夕爱情之外的另一种含义。但无论如何，女子要有自己的手艺，有自己谋生的手段，唯有如此，一个人呢才能活得更有底气。这其实呢比爱情本身更靠谱。所以呢，七夕节又称七巧节、女儿节，它反映的是先民们那种爱情观、劳动观、道德观以及进取精神和责任感等等这种厚重的文化遗存。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骄傲的河伯为何在北海面前羞愧低头？
0: 如今见到你这种无边无际的浩瀚才明白。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处暑一到，秋水长天，熟向风前退，秋从雨后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层面，秋水长天。那相比动物的鹰来祭鸟，植物的禾乃登，我更关注天地食宿之后的那一派茫茫的秋水，澄明、澄澈、澄净。有副对联呢非常有名，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秋水文章不染尘这句下联呢，可谓是写尽了秋水的这三成特点。秋水望文生义，那就是秋天的雨和水。如果认真考证秋水的意象啊，大概有六项之多。第一项是指茫茫的江湖水、雨水。第二项呢，用来比喻人，特别是女性那种清澈明亮的眼睛、眼波。第三，指的是清朗的气质。第四，是冷峻清澈的那个宝剑的光芒。元曲《西厢记》当中有句唱词，万斤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秀鞍，他写的就是这种秋水，指向的是剑锋的寒光，明净清亮。第五呢，指的是明净的镜面。第六呢，指的是古代的一种琴曲。综合这些意象，我们可以归结一下秋水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清、明、静、澄、澈、凉、深、远、茫茫、浩浩、渺渺、朗朗。和秋水这个意象最为接近的就是长天。那这里的长天呢，并非指时间上的漫长，而是形容天空的高远、辽阔、澄澈的这个视觉感受。为什么处暑一到，天空就变得格外高远、辽阔、澄澈了呢？这是因为啊，暑天已结束，由于天空呢逐渐被冷却的高压控制，云雨稀少，气团干冷，大气以下沉运动为主，不容易形成对流云。那么因此呢，天高云淡，晴空万里，再加上暖湿气流减弱，空气当中水汽含量呢逐渐下降，云层变薄，甚至直接干脆就消失了，使得天空显得更加的高远、透明，能见度高。那么还有一点，那就是秋季的白天升温快，夜晚散热快，昼夜温差大，大气稳定，那么进一步强化了长天的这个视觉效果。因此呢，秋水长天便常常被用来描绘一种视野开阔、心境舒畅的这个意境，和秋高气爽的体感呢高度契合。有意思的是，秋水呢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啊，从来就不单单指向大自然的这个物理的降水，而是指向人类社会的诗情和哲理。

点呢要追溯到庄子。秋水时至，北川灌河，径流之大，两寺竹崖之间，不便牛马。于是言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言河伯是悬起面目，望洋向日而叹曰：“也与有之曰，闻道白，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切夫，我常闻少仲尼之文而轻伯夷之义者，使我弗信。今我独子之难穷也，我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我常见效于大方之家。”这是庄子的名篇《秋水》的开篇的一段，说的是秋季的洪水啊，随时令而来，千百条河流注入黄河，河道变得异常的宽阔，两岸和沙洲之间连牛马都难以分辨。于是呢，河伯洋洋自得，以为天下最壮美的景象都汇聚在我这里了，便顺流向东而下，到达北海，朝东望去却看不见海水的边际。这时候河伯神色大变，仰望着海神若感叹道：“俗话说的，听说了许多道理，就以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说的就是我啊。我曾听说有人小看孔子的学识，轻视伯夷的气节，起初我不信，如今见到你这种无边无际的浩瀚才明白，如果我不曾来到你的门前，恐怕我会永远陷入这种危险境地，被真正通达大道的人耻笑了。”我们知道啊，秋雨和夏雨的最大不同是普泛、持久而绵长，虽然没有暑天雷暴雨那样的迅忽、片面和强势，但是架不住无边无涯、没完没了。民间所说的秋傻瓜，那么指的就是这种雨。秋的天空啊，就像傻了一样，一旦下起雨来啊，就没个完。普降的连绵的秋雨同样可以引发山洪，同样可怕。所以呢，这个庄子眼中的秋水才有北川灌河的这种声威和气势，不变牛马的这个渺渺和茫茫。秋水一文，它的主题不是抒情，而是哲理，不是立论，而是辩论，不是本体论，而是认识论。它教给我们如何认识自我和这个世界。河伯与海若，一问一答，一气呵成，沿着河、海、天、地、大道这个思路，把我们引入一个越来越广阔、越来越美妙的这个境界，真的是妙文妙道。一篇秋水，成语典故琳琅满目，望洋兴叹，一笑大方，沧海一粟，井底之蛙，大方之家，夏虫不可以语冰，欣然自喜，等等等等。如果说秋水它表述的是庄子的诗情和哲理，那么长天它表征的是王勃的迷惘和孤独。滕王阁城，主人大宴宾客，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在这场盛大的庆典当中，如果宾主配合默契演绎出双簧，那么隆重推出东道主自己的人选，名利双收，又准又稳。却没有料到这斜刺里呢杀出一匹黑马，被不明就里的局外人王勃给搅了局，在主人的假客套当中闪亮登场。少年气盛，洋洋洒洒，文不加点，满纸烟霞，一马可待，一句一惊，直到震惊四座。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冬雨已逝，桑榆非晚。王勃呢，意思是风头占尽，风光无限。滕王阁序之所以能够一鸣惊人，原因肯定很多。王勃的才情当然是第一位的，初唐四杰也绝非浪得虚名，用典极多，妙处在于炫与不炫之间，笔笔用典，逞才使气，最主要呢还是真情实感。借滕王阁这只硕大的酒杯，
教自己

0: 怀才不遇的这个快垒，登台远眺，宇宙无穷，人生有限，上承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下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那么再次呢，就是虽为短至，但是却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从少年气盛到老骥横秋，再到急起直追，还有一点呢，就是序压倒诗，这是非常罕见的，甚至让人忘记了序后面还有诗。从外在的客观原因来说，是江山之柱，秋日，赣江，高阁，20年的积累一朝喷发，选择在一个秋水长天这个最佳的节点仰天长啸，经典名句“落霞与鼓舞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那么王勃笔下的秋水长天到底什么意思呢？是挥之不去的迷茫和孤独。张若虚《春江花月》笼罩全篇的也是这种迷茫和孤独，这种由少年向青年转折的迷茫和孤独，也正契合了初唐时期年轻士子们那共同的情感体验。如果说李白他表征的是青春期的盛唐，那么王勃、张若虚他们表征的是从童年到少年转轨期的初唐，正是一个人一个时代最大的迷茫和最深的孤独。那么秋水怎么可能只有天空、大地、落霞、谷物而没有人呢？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秋水伊人作为经典美人形象是从诗经开始的，那从此之后呢，秋水伊人也就成了经典的意象。关于这个意象的解读啊，有过很多的视角，有政治视角，认为那个在水一方的伊人呢，是贤德之人，如果逆周礼治国，那就道阻且长；如果顺周礼而治国，那就宛在水中央。这种解释呢，是最煞风景的。也有社会学的视角，是苛求贤才，把男女的追逐隐喻成当家人对人才的渴求，还是煞风景。那么有爱情的视角，那就是爱情当中的求不得，这种解读呢才是最切题的。当然了，如果仅仅把这首诗看成是爱情诗，也不免狭隘，于是呢就有了哲学的视角，把男女之情引向一种普遍的哲理，无限的向往，无限的向上，无限的开放，永无止境的走向一种更为宏大的象征，象征着现实与理想。但是我认为还不够，还需要更高的视角，那就是第五种视角，美学的视角。这是一种永恒的悲剧，现实与理想永远保持着落差的悲剧，只有无限的趋近但却永远无法抵达的悲剧。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人所焕发出的那种崇高感也是美学的，而且这种永恒的追求，无限的接近，永远的不达，那么堪称是跨文化超自然，不抛弃不放弃，为了理想而生的这种悲剧。那一脉河水呢，是一种永远也不能跨越的障碍的象征，永远的存在，永远的距离作为障碍，那么构成理想主义者的那种破坏力量。那位伊人倾国倾城，具体而缥缈，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是永远也无法抵达的那种彼岸的象征。比较来比较去呢，还是美学的视角应该是最准确、最生动、最完满的解释了这首《蒹葭》，那么象征性的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悲剧性的命运，无可奈何的人生困顿，人生两难的抉择和命运摇摆的踌躇，既痛不欲生，又勇往直前。那么告诫人们，过程远大于结果，人生的意义在于过程当中。
1: 从庄子的哲学思辨到王勃的才情挥洒，秋水长天在中国文人的笔下早已超越了自然景观，升华为一种澄明高远的精神境界。而《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低吟浅唱，让这一泓秋水染上了浪漫与追寻的底色。所谓“秋水文章不染尘”，便是对这种高洁品格的无限向往。但节气从来不是书本里冰冷的文字，也不是文人案头独

0: 样的风雅，他更活在寻常百姓的烟火人间。处暑时节的祭祖迎秋、开渔出海、吃鸭进补、煎药防病，一件件看似平常的习俗，承载着中国人敬天地、爱家人、惜生活的朴素情感。那么，这些代代相传的日常仪式，究竟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处暑这个不张扬的节气，最终又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1: 秋水长天，秋水伊人，落实到文字纸面上呢，就变成了秋水文章。春水是暖的，河流解冻，浩浩汤汤；夏水是浑的，汪洋恣肆，泥沙俱下，狂放不羁；冬水是瘦的，枯干沉淀，了无生机和活力。那么秋水是凉的，是静的，澄明娴静，清澈见底，不滥不兴，静水流深，飞鸟掠过，翩翩倒影。所谓秋水文章，自然也就是这种品格的文章，清新典雅，宠辱不惊，文甘词净，一尘不染。到底谁才能撰写这样的文章呢？心无旁骛，心地单纯，心情赤子的人，不受羁绊，直抒胸臆，心手如一，心思太重，城府太深的人，只能是望洋兴叹，实在难为。的确，秋水文章既是天才的专利，又是涵养修为的结晶，的确不是谁都能够写的。那么哪些堪称是秋水文章的典范呢？那些远离功名利禄的文章，一般便具备了秋水的质地。一句话，所谓秋水文章，它的美学风格呢，可以概括为澄明之境。美的本意之一就是澄明，光明、光亮、显现、洁白、去弊。那么中国文化，无论儒家、道家还是诗家，水、日、月对他们都很重要。譬如水，儒家讲的是智者要水，道家讲的是上善若水，佛家讲的是善心如水。通过一滴水，儒家呢都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面。儒释道三家比较来说呢，儒家看重的是水的活性，水的勇猛进取，道家呢更看重水的这种静性，水的柔弱谦卑，诗家更看重水的明性，月盈万川，透明澄澈。秋水长天的迷惘和孤独，秋水宜人的浪漫与追逐，秋水文章的明净与澄澈，似乎对应着人生的三重境界或者三重态度。但是无论哪一重，无论哪一种，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则是一致的。处暑之后呢，秋意渐浓，也正是人们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的好时节。就连天上那些云彩，也是舒展自如的，而不像夏天大暑之时浓云成块。民间呢，向来就有七月八月看巧云的说法，所以呢，秋水、秋天、秋云、宜人，自然和人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秋的画卷。忽有故人心头过，回首山河已是秋。从稚嫩到纯熟，从青涩到老成，从张扬到内敛，从浓郁到素雅，人生最美是清秋。沉静如秋，旷达如秋，丰厚如秋，深邃如秋，一切的这个景象呢，仿佛都是诗，说不出的和谐，说不尽的美。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一句俗语藏着怎样的养生智慧？
1: 处暑送鸭，无病各鸭，鸭肉味甘性凉，滋阴补虚。
0: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

0: 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1: 处暑时节，没有春节、中秋那样盛大的节日，却有着独属于这个时节的细腻而又温暖的民俗，藏着中国人对健康、对平安、对丰收最朴素的期盼。首先要说的是，那就是处暑时节，南北各地都盛行的祭祖迎秋。处暑前后呢，恰逢民间的七月半中元节，暑气退去，秋意渐生，民间呢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一方面呢是告慰先祖，时序轮转，年岁平安，春耕夏耘都已经顺利度过，秋收在即，感念先祖的护佑。另一方面呢是迎接秋神，顺应秋气，祈求这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对于中国人来说呢，那么祭祖从来都不是一个迷信，而是刻在骨子里的那种追根溯源，是不忘来路的感恩之心。无论时序如何变化，无论日子过得贫富，这份对先祖的敬重，对传承的坚守，从来都没有变过。南方很多的地区呢，处暑还有一个流传于千年的习俗，叫做开渔节。我们都知道，每年的夏季，沿海地区呢都会进入休渔期，让江河湖海里的鱼呢、虾啊繁育生长，养护渔业资源。到处暑时节，休渔期结束，海水转凉，鱼虾肥美，正是出海捕鱼的好时候。那么，每到处暑这一天，沿海的渔村都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像祭海神、祈平安、送渔民出海。对渔民来说呢，处暑就是一个新的一年劳动的开始，是满载而归的期盼，熟退海凉，鱼虾满仓，这是独属于水乡渔家的一个处暑仪式。除此之外呢，民间还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谚语，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处暑时节，暑气刚退，湿气还没有散尽，夏秋之交最容易脾胃虚弱，燥热伤身，而鸭肉味甘性凉，滋阴补虚，健脾养胃，最适合这个时节食用。所以呢，每到处暑，家家户户呢都会买上一只鸭子，或是煲汤，或是红烧，或是卤制。处暑炖鸭，第一碗先请邻居尝，再全家吃，邻里互送，所以叫无病各家，是送出去之后换来家家无病的彩头。顺应时节调养身体，祈求一家人的平安健康，无病无灾。一碗应季的这个吃食，一句简单的谚语，藏着中国人最顶级的那种养生智慧。顺应天时，食应季之物，顺天地之气，那就是最好的养生。那么处暑时间有煎药茶、放河灯的习俗。放河灯呢，是对生命的敬畏，煎药茶是为了驱散夏秋的暑湿浊气，调养身体。你看这些大大小小的习俗，没有轰轰烈烈的排场，却藏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敬天地、敬先祖、爱家人、惜生活，平平淡淡却岁岁相传。那么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最动人的生命力。说到这里呢，我们再回头看处暑这个节气，它不像立春那样充满万物萌发的这样一个希望，不像夏至那样呢有着盛极一时的光芒，也不像冬至那样有着万众期盼的团圆。它只是一个过渡的节气，暑退了，秋来了，不张扬，不热烈，平平淡淡，却藏着中国人最顶级的人生智慧。人生如四季，我们都有过如春的年少，意气风发，对世界充满好奇，我们都有过如夏的壮年，奋力拼搏，想要活出最热烈的模样。可是人生不可能永远处于盛夏，不可能永远热烈奔放，锋芒毕露，就像暑气总会散去，人生呢也总会走到沉淀的阶段。
0: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

0: 继续。豹子头究竟意味着什么？施耐庵如何借这个绰号写活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梁山英雄？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五集《豹子头林冲》。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1: 处暑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智慧，那就是懂得止息，盛极而衰，是天地规律，人生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收敛锋芒，才不会盛极而衰，懂得停下，才是真正的成熟。第二个智慧，那就是顺应天时，不抗拒变化，不执着过往，夏天过去了，就坦然迎接秋天，不必留意盛夏的燥热，珍惜秋日的清凉。人生也是如此，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未知的未来，顺应当下的节奏，过好眼前的日子。第三个智慧，那就是在平淡当中见真章。轰轰烈烈是人生的过客，平平淡淡才是人生的常态。处暑呢，没有盛大的光景，却有最安稳的清凉，最踏实的丰收。人生最好的幸福呢，从来都不是大富大贵轰轰烈烈，而是熟退秋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岁月安稳。观众朋友们，熟去秋来，岁序长安，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寒暑交替里活了一年又一年，把生存的智慧、生活的仪式、生命的哲学都藏在这24节气里。愿我们都能读懂处暑的智慧，在喧嚣的时间收敛内心的浮躁，放下不必要的执念，在清风明月里，那么守得一份内心的安宁，活得从容，过得安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如果你有一支神笔，可以化物成真；如果你有一支神笔，可以点石成金；如果你有一支神笔，可以实现愿望，你会如何利用它呢？一本首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美术片原著，一代童话大师洪训涛的传世之作《神笔马良》，今天读书与您分享。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你看，小马良，因为你不怕困难，肯用功，所以才给你这支笔。
0: 刚才播放的这段木偶动画，是不是唤起了您童年的一些记忆呢？这部经典的动画名字叫做《神笔》，在意大利、波兰、加拿大等地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啊，都斩获了许多的奖项，可以算得上是无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那这部动画片的原著啊，就是我国儿童文学大师洪训涛先生所著的《神笔马良》。我手上这个版本是长江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动画大师万籁鸣先生绘制的。洪训涛呢，是与叶圣陶等人齐名的中国童话十家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而绘画的万籁鸣先生呢，他是动画《大闹天宫》的导演，也是咱们中国动画片的奠基人。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读这一部历经70多年的岁月洗礼，但是却仍然没有褪色的经典作品。《神笔马良》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以打柴割草为生的孤苦孩子马良，他酷爱绘画，因为贫穷，一直没有自己的画笔。不仅如此啊，他求笔学画的单纯愿望还遭到富人的鄙视啊。在书中是这样写的，他们嘲笑他说，穷娃娃也想学画画，呸。一般说来，当孩子遭遇到这样的奚落和侮辱，往往就会一蹶不振。但是马良并没有因此自轻自贱呢，他反而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凭什么穷人的孩子就不能学画呢？从此马良就开始潜心的学习画画。他怎么画呢？书中写道，没有笔，他到山上打柴，就用柴枝在地上画天上的鸟；他到河边去割草，就用草根在河滩上画水中的鱼；晚上回到家里，他还把白天画过的东西再画一遍。很快啊，马良绘画的水平突飞猛进，任何事物在他的笔下都栩栩如生。书中这样说，他在村口画了只小鸡，许多老鹰还当是真的小鸡，老在天空打圈圈。天道酬勤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晚，马良得到了老神仙送的一支金光灿灿的神笔，他高兴坏了。自从有了神笔，他画什么，什么就会变成真的。马良非常希望用这支神笔为周围的乡亲们做点什么，改善村里的生活。书中这样写道，马良有了这支神笔，天天给村里的穷人画画，谁家没有锄头，他就给他画锄头，谁家没有油灯，他就给他画油灯。看见一个老农民和一个小孩拉着犁在耕田，泥土那么硬，拉不动，

0: 马良就拿出神笔给他们画了一头大牛。神仙下凡天赐神笔，使马良的命运乍现曙光。他正欲宏图大展，挥笔造福乡亲，却没有料到啊，消息很快传进了邻近村里的一个县令的耳朵里。
1: 那走吧。
0: 这县令就派了两个家丁来把他抓去，

0: 返的马良甚至还画出了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惩罚了压迫百姓的贪婪的统治者们。马良对于神笔的运用啊，是理智并且克制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神笔以及神笔可以带来的财富，马良并没有迷失自我，失去理性。其实神笔就代表着你掌握的某种工具以及技能，这个技术本身是无分善恶的，但你如何去运用它取决于你的价值观。这就好比原子核能，它既可以用于发电，也能够制造战争中的武器。神笔马良的故事其实啊，可以让我们思考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掌握的工具和技能。运用之妙啊，存乎一心。其实拥有一支神笔是不同年代无数小朋友共同的一个梦想，对吗？今天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作者洪训涛先生的儿子洪化谦，我们去听一听《神笔马良》这本书背后创作的故事。洪先生您好。
1: 李攀老师您好。
0: 您好，请问一下啊，您父亲为什么就构想出了这样一个关于笔的童话故事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洪化谦。我的父亲的童年是在贫困和战乱中度过的，他上小学的时候物资匮乏，钢笔是个稀罕物，谁有一支钢笔那是非常神奇的事。他说童年的我非常想有一支那样的笔，可是我没有。一次他的叔叔给了他一支用过的旧钢笔，这笔尖早已磨出了，笔杆子上面也漏水，一写字手的中指的印尖上会有全是墨水渍，可是父亲仍然非常喜欢它。后来他就心里就有一个愿望，因为我爱笔，收集和笔有关的故事，我便想到了要写一部以笔为主线的故事，写一个少年由之神笔所发生的一切的故事。社会的磨难，个人的局面，是他创造了这部经典的传世的不朽的童话《神笔马良》。
0: 好的，感谢洪先生，谢谢您。那《神笔马良》的篇幅呢，虽然不长，故事也并不复杂，但是呢，却有着非常耐读的长久的魅力。几十年间，这部经典的童话作品一再修订出版，马良的形象也一直在戏剧啊、影视啊、书本啊、绘画中不断的出现。《神笔马良》不仅受到孩子们的喜欢，也受到了很多大师们的钟爱。他们特意为《神笔马良》这样的一个故事创作了他们的绘画作品，比如说1954年，洪训涛呢就将作品《神笔马良》投给了《新观察》杂志。张光宇先生啊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就为《神笔马良》画了插图。洪训涛先生和万籁鸣先生合作出的《神笔马良》的绘本呢，其实最初是在1959年出版的，那也是第一次马良以绘本的形式和大家见面。除了《神笔马良》之外，洪训涛先生1957年还出版了专门为低幼儿童写的中篇童话绘本《小花兔找食物》，1960年又出版了低幼绘本《三个运动员》，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大奖章》。洪训涛先生啊，一生都在为儿童服务，他用他手中的神笔创作了很多的经典形象。我们今天来重读他的《神笔马良》，既在致敬经典，也要再次致敬像洪训涛先生这样终生为儿童写作的人。好，再次感谢您和我一起重读《神笔马良》，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当出现一个错误的时候，如果想着掩盖，往往会发生更多的错误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真实的力量远远大于完美的力量，仍然无信，不知其可也。当出现一个错误的时候，如果想着掩盖，往往会发生更多的错误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来看看古人如何因为真实而被认可，从而得到信用的。鲁宗道，他是宋真宗仁宗时期的名臣，他得到任用跟一件小事是有关系的。当时宋真宗在位，鲁宗道是太子身边啊做教育劝诫这样的官员。一次呢，宋真宗就要召见他，结果使者到了办公的地方，发现鲁宗道不在办公。等了半天呢，鲁宗道才从旁边的酒肆喝酒回来。使者就看着他十分着急啊，就对他讲，皇帝要召见你，这都耽误半天了，哎，你呀，快想想找个理由来搪塞一下，我好给您回话。鲁宗道就诚恳地讲，您就照实说就好了。使者一听就着急了，照实说，那你不就有错了吗？宗道讲什么？喝酒嘛，这是人之常情，欺君的话那可是大罪啊。你看他这么头铁，那使者就只好回去照实禀报。果然宋真宗看见鲁宗道就问说，你为啥私自跑到酒家去喝酒啊？鲁宗道就跪下认错，并解释说，我家里很穷，自己也没什么酒具，这些当年的乡亲们啊，以前是照顾过我的，现在远道而来，那我必须要招待，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只好去酒肆招待他们。那我自己去的时候穿的是很普通的衣服，所以也没有人认识啊，没有造成啊其他的影响。这样呢，是臣犯错啊，请陛下责罚。虽然鲁宗道有错在先，但是另外一方面啊，确实十分诚恳。而且宋真宗觉得鲁宗道这个品质十分难得，那以后可以任用。鲁宗道后来就被启用为劝谏一类的官职。宋仁宗继位，因为年幼呢，刘太后宁朝听政，鲁宗道就发挥他一贯的这个风格啊，不畏权贵，对当时实际执政的刘太后呢，就往往皆依据礼法加以规戒。这个刘太后呢，是宋朝第一个宁朝称制的女主，刘太后把持大权，自然就有人迎合啊，于是就上书建议说，应该仿照宋朝君王立家庙的做法，给刘太后的祖上也立庙进行皇家祭祀。这个当然不符合礼法，太后肯定知道，但是看到这种建议呢，太后就故意不说话，然后也就拿着这个东西问下边的臣子，你们是什么意见呀？大家觉得赞成呢也不是，不赞成呢他也不敢，于是就都沉默着。鲁宗道呢认为不可以，就站出来说呢，说如果刘家也立庙，这以后仁宗皇帝怎么去祭祀呢？这个祭祀怎么安排呢？就看到他这样讲呢，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正是因为有他在，使得很多人惧怕，不敢乱来。就是因为他风骨高标啊，这个骨头很硬，又因为他这个鲁啊，上面这个字头呢是个鱼字。后来他做到了参知政事，因此也被当事人称作叫做鱼头参政。鲁宗道啊，正直不屈，所以被称作北宋魏征。他叫宗道，又字贯之，就是说呢，五道一以贯之，确实是人如其名。四处喝酒是错，但是面对君王也不改嘴，这种诚实是来自于本性，而且难能可贵。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秉性。从面对后面的其他挑战，鲁宗道仍然发挥这种职场看门人的角色，这也是最可宝贵的品质，也是最有力的力量。开诚布公，将自己的言行放在世人的监督之下，即便有谗言，不需要自己辩解，

对谣言不信于愚者，自然也就不足为惧。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锅汾阳外，横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这个呢，是曾国藩说给弟弟曾国荃啊掏心窝子的话，说的就是呢，古代功臣难做。曾国藩呢，让自己兄弟二人啊，向郭汾阳学习。郭汾阳啊，是郭子仪，是唐朝的名将。他在立下大功之后呢，如何避免闲话？我们来看他的一个小故事。唐朝宗业，郭子仪啊，率军平定安史之乱，啊，收复长安啊和洛阳，功勋卓著，受封太尉、中书令、汾阳郡王。所以又叫做郭汾阳。唐肃宗曾经对他说呢，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意思就是，虽然说这个国家是我的，但是呢是由您啊重新塑造的。唐代宗呢为表示尊敬啊，从不当面称呼他的名字。唐代宗把女儿嫁给郭子仪的儿子，哎，两人还成为亲家。郭子仪可以说是位高权重。这种情况当然就引起了当朝宦官于超恩等人的猜忌。于超恩啊，经常就派人监视，甚至暗中诋毁郭子仪。这些人啊，天天在皇帝身边，隔三差五的说着郭子仪的各种闲话。尽管皇帝开始未必信，但是听得多了，只怕就有一点怀疑哦。再来几次误会，只怕就信以为真哦。历史上很多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由爱生恨，往往是如此这般。所以郭子仪在朝多年，对自己功劳大，别人嫉妒，皇帝有可能猜忌，这种情况他心知肚明。他在京城呢广置宅邸，而且让王府大开门户啊，任人进出。一次呢，郭子仪属下有一位将军要外出任职，就特地跑到王府来辞行。这个人啊，直入内堂，哎，恰好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女儿正在梳妆。哎，看见这个人呢，不仅不回避，反而说呢，哎，你来的正好，哎，帮我拿一下这个毛巾吧，哎，把这水给我端一下，就像使唤家里人一样，完全没有什么礼节的拘束，也有没有什么内外的分隔。家族的子弟对着郭子仪这种做法就大惑不解，啊，劝说未果，只好又对他讲。说大人啊，您功业显赫，却不居功自傲，晚辈呢十分钦佩。但是你不设门禁，不重礼节，那由着贵贱人等自由的在内堂走动，只怕是一影祸光都不会这样啊。郭子仪笑着说呢，这你们就不懂了。现在咱们家啊，功勋达到了顶点，已经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兴旺在此。危机也在此，如果围起高墙关闭大门啊，威仪当然是有了，但是容易引发猜忌啊，万一惹起怨恨，小人构陷我不守臣子的法度，那些贪图名利戕害贤能的人，再以此为把柄加以陷害，我就百口莫辩，这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虎门大开，我们虽然少些威仪，但是多了亲切，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些想生事构陷的人真要想说我们闲话，谁会信啊？子弟们一听都十分佩服郭子仪的这个远见。郭子仪位极人臣，家族平安兴旺，可以说跟他这个襟怀坦荡是有很大关系的。郭子仪大开四门，就是在消除大众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开诚布公，将自己的言行放在世人的监督之下，即便有谗言不需要自己辩解，因为众口铄金面对的是众口交誉，而且赞誉声一定是大过诋毁声，君王即便有想法也要考虑不同声音的力量对比，所以谣言不信于愚者，自然也就不足为惧。

0: 树木的健康状况直接反映出生态绿化的成效，因此就像我们人一样要去医院做体检，树木也要定期做体检。我现在位于通州的西马庄公园，它在树木体检工作中就使用了我手中的这台设备。那它都能测些什么呢？走，跟我一起见证一下。梁老师，我们收集这些数据有什么作用呢？
1: 是这样的，像我们人去体检，我们会去测身高和三围。那么对于树也是一样的，这些信息呢，我们可以知道树的包括树龄，还有它一些健康状况。那原来呢，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是比较麻烦的，比如说需要测树地上的影子，然后再根据这个勾股定理去算它的这个树的身高。但是现在呢，我们只要用这样一个设备，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信息都收集到。
0: 传统的人工测量不仅耗时耗力，还缺乏精准度，而这套激光雷达扫描设备不仅操作简单，还非常便携，研究人员只需要背着它在树林中走一圈，就能收集到每一棵树木的参数信息。这套激光雷达扫描设备借助双目相机与地图构建等技术，能够实时获取周围环境厘米级三维点云数据，为树木进行 CT 扫描，还能快速计算森林地上生物量信息，估算森林碳储量数据，实现林草碳汇的可视化，减少了户外工作的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2: 精干像人体的血管一样，是水分和营养物质的输送通道，但是树木的身高、三维这些表面信息容易获得，其体内的血管又该如何监测呢？
0: 树木处于不同的健康状态时，精干水分含量和变化趋势都会产生差异，因此利用精干水分传感器对其进行水分监测，也是分析树木健康状态必不可少的手段。
2: 现在我手里是一根干枯的木棍，旁边是一棵小树，我分别将水分传感器固定在枯木与树干上，让我们来看一下传感器的监测效果。
0: 我们可以看到，传感器在枯木上仅能检测到很少的水分，而固定在树干上后，则能检测到明显的水分变化。
2: 精干水分传感器能够实现植物晶体水分的无损实时检测，从而分析出树木的水分利用率，研究人员就能以此为基准去改善植物养护方式，提升森林的固碳效率。树大根深，健康的树木必定有发达的根系，但是树根深埋于地下，以往要想了解树根情况，只能把树整根挖出，不仅费时费力，还可能影响树木生长。看，我手里拿了一个探地雷达，听说用它就能看到树根形态，它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呢？咱们找棵树试试。
0: 探地雷达技术通过高频电波的反射信号，能够快速无损地对地下根系进行测量和三维重构，研究人员不需要挖地取样，就可以检查树木的健康状况，诊断植物根系的生长态势，对森林树木进行可视化管理。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中，树林草木是维系生态平衡、调节城市呼吸的宝贵资源，对城中绿肺进行健康监测，是确保这份绿色生命力不断被维护和增强的关键措施，更是对未来数代居民生活环境质量的保障。借助树木智能监测系统，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积极打造城市绿肺，共建城市花园，以更加精细科学的方式维护树木健康，连接起了人与自然的绿色通道。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乌镇，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吸引无数游客流连忘返，每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人们在欣赏古镇美景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感受舌尖上的风味。在这里共有各色餐馆80多个，如何保证制作菜品的原材料新鲜健康呢？

0: 想要知道这个食材为什么这么新鲜吗？看我们旁边有一个二维码，它是食品溯源的二维码。
1: 出门旅行，既想品尝美味，又担心饮食的新鲜度，食品溯源绝对是给咱们的一颗定心丸。
2: 里边食材的产地、进货时间，还有甚至进货商户都能够看到。
0: 对，
2: 而且下面还附带了食材的检测合格报告。
1: 景区配送中心对所有生鲜食材实施严格的信息录入制度，必须在食品溯源的 APP 上详细登记相关信息。人们通过手机扫码即可轻松追溯这批食品在流转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生产日期、合格证明等关键信息，确保食品的可溯源性和安全性，提供更加透明可靠的食品来源信息，保障广大游客的饮食安全。作为江南水乡风情的古镇，乌镇西栅景区水域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全长约9000米，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这么多的水究竟从何而来呢？乌镇毗邻京杭大运河，从运河引流显然是最便捷的方法。然而，京杭大运河河道全长1700余千米，部分河段淤泥较多，直接引流的水质较差，在夏季容易滋生蚊虫细菌，影响景区居民生活，降低游客体验。为解决这一难题，2014年9月，净水厂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净水厂主要由混合池、沉淀池、停留池、清水池四部分组成。首先，借助大型水泵，将京杭大运河的河水提升至混合池中，通过充分搅拌后，水流入沉淀池，进行波浪式的逐级沉淀。随后，水自然流入平流池，在这里会再经过两次沉淀过程，以确保水质进一步净化。
3: 通过80米长的平流池之后呢，放到我们这个清水池里面，再经过我们这个清水池呢，就是排到我们西市河，为两岸这个居民提供了优质的这个水源，那么也减少了我们这个蚊虫的滋生，那么改善了我们这个水质。
1: 经过一系列净化处理的水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3类水质标准。此外，工作人员还会每小时观察河道的水位，及时调整水量，防止水位过高或过低的情况发生，避免水位变化给居民的生活和游客的游览带来不利影响。食品溯源技术和净水系统是前沿科技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结合，这些时尚科技的应用为水镇居民和游客带来了更加舒适的体验，也为智慧文旅注入了新的活力。
4: 三个动物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非洲西树草原，这里地平线遥不可及，大地上是无尽的尘土和望不到头的草地。这是一片极具挑战性的土地，在这里身强力壮、武器精锐是生存的必备条件，在群体中生活尤为重要。然而仅有这些还不够，许多情况下智慧、技能、勇气和号召力是管理与领导团队的关键，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这些能力在雌性身上更为突出。因此这些群体由雌性主导，雌性首领做出关乎族群现状和未来的至关重要的决定。这个象群由一头年老的雌性首领，几头母象、几头小象和两头刚刚出生两周的象宝宝组成。其中一头象宝宝是首领的女儿，也许她是首领的最后一个女儿，因为这位首领已经60岁了。小象中有两头年龄稍大一点的，其中一头是公象，性格有些暴躁，不善交际，象群的生活节奏极为缓慢。体型较大的公象独自生活，这头公象体重超过6000千克，高达4米。它只有在交配的时候才会拜访象群，此时它正在无忧无虑地进食。它这种个头，没有谁敢来侵扰它。两头年龄稍大的小象常常一起玩耍。象群首领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们，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年纪很容易遭到狮子的攻击。象群正在穿过狮群的领地，狮群中的几只雌狮是捕猎的好手，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小象。公象在向狮群靠近，面对体型庞大的公象，狮群成员顿时紧张起来。不过公象并未逗留，它换了个方向继续向前走。象群首领有着敏锐的嗅觉和听觉，他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如果躲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企图靠近，它能够感知到地面的震动，因为大象脚掌上布满超级敏感的神经末梢，能够捕捉到微小的地面震动。这相当于大象的预警系统。现在，它是不是感觉到什么了？稍后我们就会知道。

在附近一些小生物正倾巢而出。这是一群非洲猛，非洲猛通常由一位年龄较大的雌性首领领导整个族群，并且时刻保护族群的安全。现在是早餐时间。

非洲蟒的许多觅食技能都是从雌性首领那里学来的。非洲蟒首领决定带着大家到开阔点的地方去。他们有很多敌人，陆地和天空都有。这个族群大约有30名成员，他们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任何时候都是玩耍的好时机。在族群中，一些成年非洲蟒会负责照顾最小的幼崽，这样便不用万事都依赖首领了。首领担负着族群最为重大的责任，他直立起身子，四处张望，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象群正往这边走来。令人惊讶的是，他发出指令，让族群成员靠近这些大家伙们。他们和大象有什么交情吗？原来他们是有目的的。非洲蟒首领等待象群离开，在他靠近粪便之前，其他成员都不会行动。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大堆有机物质是很好的食物来源，因为许多昆虫会被大象的粪便吸引过来。其中一些昆虫，比如枪螂，马上要带着战利品离开了。现在象群准备离开，是时候行动了。首领率先行动，一只年轻的雄性紧随其后。虽然经验并不丰富，但是他非常勇敢聪慧。粪便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昆虫，盔珠鸡更喜欢清静些的地方，它走开了。非洲蟒成员继续寻觅更多的粪便，这是一场饕餮盛宴，饱餐过后该回去休息了。不过雌性首领的职责还未结束，快接近领地时，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不远处有一只叟猫出现，他发出警报，族群成员们迅速奔逃。他们逃向隐藏在小树林中的洞穴。当他们安全抵达洞口后，首领仍然保持着警觉，其他成员则放松下来，开始玩耍和休息。与此同时，年迈的象群首领继续和族群成员一同前进，他仍然对几个小时前注意到的事情感到担心。在远处，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群体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走来。他们是斑鬣狗，不过他们不会对象群构成威胁。

这个族群也是由经验丰富的雌性首领来领导，他们中有非常明确的等级制度，首领的后代将继承其母亲的地位，但必须是雌性，因为雄性在族群中的地位很低。斑鬣狗群正在巡逻，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捕捉到了与他们敌对的一个斑鬣狗群的气息。

左边的是雌性首领，右边是他的大女儿。这只年轻斑鬣狗的性格极具攻击性。族群其他成员几乎都是雌性，除了一位年轻的雄性，他的个头明显比同伴要小。如果与其他群体发生打斗或是对抗，一般都是雌性冲锋陷阵，因为他们远比雄性要强壮。他们一直向前走，一路都能嗅到对手留下的气味标记。斑鬣狗首领和他的女儿形影不离。他们继续搜寻。一只小动物分散了首领女儿的注意力。这是一只雄性狐狼，他推测这只狐狼正要去捕猎。首领和他的成员继续搜寻，首领的女儿离开队伍，跟上了狐狼。狐狼有一个特别的技能，就是能迅速找到羚羊幼崽。首领的女儿也知道这一点。成年羚羊的速度对斑鬣狗来说太快了。在另一边，斑鬣狗群在行进路上也发生了有趣的事情。他们看到一个小家伙从洞穴里冒出来。这正是狐狼的一只幼崽。狐狼爸爸正外出寻觅食物，狐狼妈妈则留下照顾幼崽。这位妈妈现在非常惊慌。斑鬣狗首领慢慢地靠近幼崽。狐狼妈妈发出警告。他试图分散斑鬣狗首领的注意力。不过效果不佳，他根本不是斑鬣狗的对手，更何况这是一群斑鬣狗。

胡狼爸爸并不知道自己的幼崽正处于危险之中，他正在靠近羚羊群。斑鬣狗首领的女儿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她耐心地等待着。胡狼发起攻击，不过成年羚羊反应敏捷，迅速反击，引发了一阵骚乱。

戏正在上演。胡狼幼崽躲回洞穴中，洞穴入口非常狭窄，斑鬣狗不得不做一些挖掘工作。

不远处，由于胡狼的攻击，羚羊群四散开来。首领的女儿趁机发起攻击，

在胡狼的巢穴边，班猎狗首领竭尽全力，不过入口还是太小了。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洞穴周围挖掘，他召集成员回归初始计划，搜寻敌对班猎狗群。在附近，事情也告一段落。班猎狗首领的女儿成功了。胡狼爸爸放弃了，他在一旁等待剩下的残羹冷炙，不过他什么也没等到。至少他的幼崽们还活着，

象群的一天仍在继续，象群首领的担忧正在加剧，因为他担忧的事物离他们越来越近。一头身形巨大的公象，这头公象已经追踪象群数个小时了。因为象群中一头年轻的母象发情了，这是它第一次发情。当公象想要交配的时候，它的行为会变得冲动暴躁。这头母象感到非常迷惑，因为它第一次经历这些。公象紧跟在它身后，首领试图阻止公象，但是公象将它挡开了。他非常担心，紧张的气氛开始蔓延。一头小象感受到焦虑不安的情绪，压力变大，趁乱跑开了。其他同伴之间也开始起争执。在稀树草原，声音的传播范围很广，

象群麻烦不断，面对意外出现并给族群带来威胁的公象，象群首领需要赶紧想出解决办法。离开的

0: 小象正是那头年龄稍大、不善交际的公象，它能顺利回到象群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过数次尝试和努力，象群首领最终成功安抚了公象的情绪，并阻止了他的行为。一切似乎回到了正轨，不过并没有。首领找不到那头躲开的小象了。小象和象群走散了。

这一切，这位象群首领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凭借气味，他能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他决定继续前进。

他加快脚步，因为他知道这个狮群数量庞大，而大部分狮子正躲在一边等待机会。

真是紧张的一天呐、在最后一缕光线中，太阳向大地吻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中，黑暗将会在非洲西数草原蔓延开来。斑鬣狗群已经停了下来，他们停止了对敌对族群的搜寻。斑鬣狗们享受着夜晚的时光，不过首领却感到不安。他的族群中，一只雌性斑鬣狗

这是白天猎杀小象的那个狮群。班猎狗首领知道他的族群现在实力不全，大女儿不在身边，又族群成员怀孕，这都不利于搜寻敌对族群或是窃取狮群。

他决定等待，尽管同伴们急不可耐。夜色漫漫，象群首领已经筋疲力尽，不过他仍然尽职地将象群领到一个水潭边。非洲西树草原的夜晚十分凉爽，在巢穴中，非洲猛蜷缩在首领周围。饥饿驱使班列狗首领开始行动，其他班列狗跟随着他。今晚的猎物非常警觉，他们脱

般猎狗不喜欢和别人分享食物。这时他们寻觅已久的敌对族群成员居然出现了。班猎狗首领马上发起攻击，因为现在对方只有一名成员现身。然而更多成员正在来的路上，他们闹出的动静引起了狮子的注意。

入侵的斑鬣狗几乎丧命。斑鬣狗首领总算有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了，最终他们吃到了食物，而敌对的斑鬣狗群也已经离开了。旱季开始了，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下雨。绿色的牧场消失，稀树草原上的大迁徙拉开了序幕。上百万头大型食草动物离开这片土地，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青草。

大象已经对干旱习以为常，最令象群首领担忧的是缺少饮用水。成年象每天需要喝大约200升水。时间一天天过去，水潭将会干涸。

每次他们都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水源。斑鬣狗则不需要喝那么多水，但是在旱季，它们的食物也很匮乏。干旱的季节将会持续两个月，而且时间正逐年增加，这对斑鬣狗首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非洲猛首领来说，旱季并没有那么艰难，因为昆虫体内的水分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即使在旱季中期，他们也可以繁殖。非洲猛每年生产3至4次，而且生育时间基本同步。生育并非首领独有的权利。最年长的雄性交配的次数最多，而我们年轻的常伴在首领身边的雄性则是最为大胆的一位。他试图和首领交配，这极为罕见。首领感到非常吃惊，虽然他并不生气，但看上去很

他迅速离开年轻的雄性。很快又会有一批新的非洲猛宝宝出生，非洲猛首领又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太阳和沙尘奏响夏日二重奏，一些动物开始脱水，年老的象群首领还有一些乳汁可以给女儿喝，不过也所剩无几。他必须尽快喝到水。他脑子里印刻着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曾到过的所有河流、池塘和水潭。他必须找到充足的水源。象群无条件地信任他，并跟随着他。

斑鬣狗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对水源的依赖性较小，它们并不迁徙。族群中迎来了新成员，斑鬣狗首领过来打招呼。之前怀孕的雌性斑鬣狗产下了两只幼崽。当这些幼崽长大到只吃肉类的时候，旱季将会结束，那时会有充足的猎物。首领也和族群其他成员打招呼，他们通常会闻一闻彼此的生殖器官。乍看上去，雌性斑鬣狗和雄性难以区别，因为雌性有假阴茎。斑鬣狗首领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到很多关于同伴的信息，他们的情绪、态度、其他情感状态等等。他的大女儿今天格外兴奋，她竖起尾巴向族群成员激动地展示自己的战斗力。他不断地向同伴发起挑

展示自己作为继任者的权威。同伴们都很怕他，因为他们只要有轻微的反抗，便会引发其猛烈的攻击。

般猎狗首领并不喜欢这样。他的女儿一直在挑衅自己的同伴们，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们，要求他们臣服。一些同伴甚至因此受了伤。最后，首领女儿垂下尾巴，去母亲那儿寻求认可，而母亲的反应令她惊讶。他们开始互相攻击。最终，首领女儿败下阵来，她低下头示弱。班猎狗首领将女儿驱逐出巢穴，这是一个极其具有象征意味的举动。接着，他回到族群其他成员的身边。

0: 没过多久，首领女儿又回来了。班猎狗首领看见了她，但没有理会。他希望母亲能原谅他。他上前寻求和解，班猎狗首领并没有轻易接受他的道歉。他再三请求母亲宽恕他，最终母亲允许他躺在自己身边，这意味着他被原谅了。班猎狗首领对待女儿的态度越发赢得了族群成员对他的敬佩和尊敬，这也使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旱季还在继续，很多动物都已经支撑不住了。象群首领带领族群成员还在寻找食源，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所以就算再累也不能放弃。但他真的能凭借记忆找到水源吗？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年迈的象群首领带着大家经过几处他记忆中的水源点，不过他们都干涸了。如今象群连觅食都变得艰难，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食用的树枝或者青草。象群首领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决定另想办法。他利用灵敏的嗅觉探测到地下的草根，他用脚掌将土踢松，将草根拔起。

其他成员纷纷开始效仿，不过他们必须尽快喝到水。为数不多的几只迁徙到这儿的角马正在经历艰难时刻，象群成员之一首领的妹妹已经倒下了。

象群首领知道下一处水源就在不远处，最终翠绿色的景致呈现在他们眼前。他做到了，他们将一直待在这里，直到雨季再次来临。干旱的季节似乎永无止境，河流早已变得干涸，不过最后云朵聚集起希望。

小型的戏湖已经形成，这对迁徙的鸟类来说可是个好消息。今天在非洲蟒的巢穴附近，非洲蟒首领格外活跃。3周前12只幼崽陆续出生，节奏极为协调一致。非洲蟒首领对这些幼崽视如己出。

这是食物需求量最大的季节。非洲猛首领发现了一些动物尸体碎块，不过这些碎块对他来说又大又硬，没法咽下去。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这样就方便多了。

族群成员们很快都开始学习这种方法。连幼崽们都跃跃欲试，他们很快就能学会。这是他们跟着族群首领学会的又一项技能。西树草原的旱季结束，角马和斑马都回来了。在未来的几个月，这里将会成为他们的

把猎狗首领倾向于不要操之过急，等待夜间再外出捕猎。不过有些族群成员已经迫不及待了，决定在没有首领和他的大女儿陪伴的情况下外出。

他们完全没有计划。角马轻松逃脱了。

0: 獠牙、巨鳄、毒液，这些致命武器足以终结任何猎物，而我们同样可能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这些自然界的杀手，其背后藏着怎样的真相？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黄昏来临的时候，班猎狗首领决定行动了，他的精力旺盛的大女儿跟在身边。很快他们发现一只落单的角马，角马站在水里看上去精疲力竭。几千米之外，其他班猎狗成员迷失了方向，他们四处寻找自己的首领。班猎狗首领和他的大女儿跳入水中，对班猎狗来说，这并不是最便于猎食的地点，不过他们知道角马不敢轻易出来，他们必须下水。他们这么做有很大风险，不过班猎狗首领敢于冒险，他的女儿也很勇敢。族群成员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动静，他们立即赶过去支援。最终所有族群成员都饱餐一顿，班猎狗首领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重要性，他将继续为族群的生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他的女儿继承其衣钵。同样，非洲猛首领用超强的责任感和号召力将族群成员团结在他周围，

0: 而年迈的象群首领将继续和成员们分享他的知识、智慧和经验。这些雌性首领都没有吹嘘他们的成就，或是炫耀自己对家族存亡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也有疑虑和恐惧，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有自信和勇敢。他们把恐惧埋在心里，坚定地带领整个家族往前走。因为生存在非洲西树草原这片充满挑战的冷酷之地，如果你是雌性并且率领一个族群，你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从害怕虫子到虫情专家，他如何克服心理障碍，练就火眼金睛，成为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
9: 与虫为伴护园林，王爽，上集。

0: 我国历史悠久，有着众多的名胜古迹和园林景观。每逢假期来临，这些地方都会成为人们参观游览的热门打卡地。可是景区内良好的自然环境不仅会吸引游客，同时也会悄悄地孕育出很多小精灵。这个精灵的族群非常庞大，其中有些小精灵呢会破坏树木，有些会蛀蚀古建，有些则会骚扰人群，它们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虫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王爽就是一位在公园里整天和虫子打交道的人。和虫子打交道这个工作听上去还真有点神秘感。那王爽的工作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他与各种虫子之间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他就是王爽，颐和园的虫情测报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确保及时发现病虫害，并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而维护颐和园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保护园中古树植被的健康。听上去，虫情测报员这个岗位的工作似乎琐碎而简单，但事实上却极为复杂繁重，而且对于颐和园来说更是尤为重要，被称为颐和园中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工作十余年来，王爽已鉴定出丁香、梨树、海棠、矮牵牛等多种植物的病害，积累了400余种病虫害和天敌昆虫的监测资料，亲手制作了1000余件珍贵标本。那么王爽为何会选

0: 则来到颐和园做一名虫情测报员。在维护生态环境和守护植物健康的工作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1980年，王爽出生于河南南阳，他的父母都是从事环保工作。在父母的影响下，王爽从小就珍惜一草一木，时常想象自己就是未来的生态环境卫士。也正是在父母的鼓励下，王爽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2008年，博士毕业的他面对众多待遇优厚的工作，毅然选择了扎根基层，来到颐和园园艺队。
1: 因为从小喜欢园林，喜欢跟自然打交道，得知自己能够来颐和园工作也是非常的幸运的，非常开心的。入职之后呢，妈妈当时还拿出一张小的时候在颐和园游玩的照片给我看哈，就觉得哎，你终于还是来了这里。
0: 得到了家人的认可，让王爽更加珍惜这个工作。然而初到颐和园园艺队，王爽就发现自己虽然身为博士，但专业方向主要和农作物有关，对园林植物和昆虫一窍不通，这让王爽有些措手不及。
1: 虽然是博士毕业呢，但是只是能代表着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哈，在知识的广度方面呢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昆虫方面。其实我在入职之前是没有接触过昆虫的，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的。
0: 没有知识储备的王爽要面对的却是颐和园这本昆虫界的百科全书。据统计，颐和园已监测到的昆虫种类有上百种。如何才能熟识这里的每一种昆虫呢？这对于从小就害怕虫子的王爽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 怕虫子这事儿呢是从小就怕。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被羊喇子蛰过的经历哈，在高中上学的路上呢，也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羊喇子直接就掉在脖子里边，当时就肿了半个月吧。这是给我带来了一段非常不美好的经历。所以在后来在选专业的时候呢，当时还特意避开了这个昆虫学，选的是植物病理学专业。
0: 谁能想到特意避开的昆虫专业竟然成为了他入职以来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有同事建议他可以先从做标本入手，看看能否借此克服害怕虫子的心理障碍。
1: 那就是为了克服自己害怕虫子这个心理呢，所以呢我就开始制作了人生第一个标本哈。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哈，就第一个标本做的是斑衣蜡蝉，也是一个刺吸性的害虫。
0: 王爽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他第一次面对斑衣蜡蝉时，手在不停地颤抖，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鼓足勇气拿起一根根细针，细致地处理了斑衣蜡蝉的翅膀，还做了采集时间、采集地点等方面的记录，保证了标签内容准确完整。
1: 当时做完第一个标本之后呢，就感觉好像对昆虫免疫了，从此之后就放开手的去做跟昆虫有关的事情了。其实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工作在倒逼自己去完成自己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0: 第一次顺利完成了标本制作，让王爽揪着的心放了下来。但他没有想到，作为虫情测报员，制作标本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具挑战的工作内容在等待着他。
1: 我们也经常会在天牛羽化期的时候去人工捕捉天牛，这也是我们一种经常采用的防治措施，有时候也会经常被这个天牛给夹到过手哈。然后我们在释放种腿蜂的时候呢，也会被种腿蜂蛰到。种腿蜂跟咱们蜜蜂不一样哈，蜜蜂蛰一次它可能自己也会牺牲，但是种腿蜂是可以反复的去蛰啊，这也很正常。鸟屎在头顶上掠过，这经常的事儿。我们干这行呢，就不能够怕脏、怕累、怕苦。
0: 王爽的日常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白班的工作是日常巡查测报、生物与物理防治，而夜班则配合白班的需要执行应急防控作业。每一个环节都是紧紧相扣的。
2: 那个是油烟，在那儿，把它缩一块儿了。
0: 因为植物和虫子

0: 还没认全，初到颐和园的王爽经常张冠李戴，总是影响工作效率，这让与他搭档的夜班同事苦不堪言。
1: 我们之间其实是一个打配合的关系，就是白天需要去有重庆测报员去查重庆，然后他们比如说有时候要是地点描述的有失误的话，我们就会像打仗一样拿着所有的设备到那儿去，然后打完发现扑个空。这一次的班组干的这个活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无用功了吧，算是。
0: 对于重庆测报员来说，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延误防治，进而对园林景观造成危害。颐和园的园林设计和地势地貌并不适合大面积机械化作业，如何在有限的人工条件下尽快完成防治，对每一位重庆测报员都是考验。可是颐和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皇家园林，王爽如何才能尽快熟识颐和园的植物和昆虫呢？
2: 全园转一圈下来，就是各个角落都要走到的话，我们应急的时候也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工作是一定是费鞋费袜子费腿费脚的，但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0: 每当跟老师巡园时，王爽都会随身携带笔记本，遇到不认识的就立刻记录下来。每日约30000步的巡园工作还是不能满足他尽快认清植物和昆虫的期望，因此王爽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一旦有班组打来和病虫害相关的电话，他都抢着接，接完就跑去现场了解情况，遇到不明白的立即向师傅请教。
2: 我们的同事和领导呢是对我非常支持和帮助非常大啊。我的师傅呢魏宝红师傅呢他经常会亲力亲为带着我们去转，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去找到这些害虫的踪迹，在他们的支持帮助之下呢，我才能够得以快速的转变，来投入到我们这个工作的角色。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时间，王爽不仅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熟知的昆虫种类也越来越多。
3: 应该是个蜜虫或者是钩性的，没事儿，没事儿，
4: 那咱把它放了吧。
3: 可以，没问题。
4: 行，那我把它放了。
2: 游客有的时候会问我们，你们释放的这是什么天敌昆虫？我们就会跟大家解释，这周日金角蜂是用来防治美国白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天敌。其实呢，我觉得游客对我们提一些建议或者跟我们有一些交流都是好事儿。其实我们公园的一点点变化，游客都是非常在意、非常关心的。
0: 颐和园每年接待游客众多，时常会有游客向园区反映一些生态和植保问题。作为一名重庆测报员，王爽更是要仔细听取游客的意见，而一旦遇到与重庆相关的突发事件，王爽又能否拿出快速解决的办法呢？博士毕业，他选择扎根基层，面对各种突发虫情，他能否突破生态治理的瓶颈？与虫为伴护园林，王爽上集。
5: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2009年惊蛰过后，随着气温的回升，颐和园内的游客也逐渐增多，但同时一群群形似蚊子漫天飞舞的小飞虫突然出现了，它们成群结队地盘踞在游客

0: 头顶，甚至还会直接撞击到迎面走来的游客脸上，这让许多游客不胜其烦，难以忍受，只好戴上墨镜、口罩来防护。面对如此奇怪的状况，王爽能否快速拿出解决办法，化解危机，并找出背后的原因呢？
1: 那会儿呢，我来颐和园还不到一年，还没有经历过整个这个周期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治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也是没有底。都知道说是水里边的蚊子，但是并没有人去鉴定它到底是什么。
2: 它们真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蚊子吗？对此，王爽有些疑惑。他决定要调查清楚，给游客一个确切科学的说法。于是他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了取样，只见黑蚊子身形如针管，左右各有三足，翅膀通透，头部有两根触角。
1: 当时呢，我们就拿了这个捕虫网去采集了这个标本，就想着赶快下班了之后就去母校中国农业大学的昆虫系去找相关的老师去看一下哈。后来呢，老师们也印证了它确实是咬蚊科的一种，它跟我们这个咬人的蚊子是不同的，它是没有这个口气的，它不能够吸血。
2: 颐和园出现的为咬蚊科一种常见的昆虫，其幼虫在各类水体中均有广泛分布。咬蚊成虫，口气退化，不叮人，也不传播疾病，但它们和蚊子一样，对二氧化碳、热和汗水十分敏感，具有感知、追踪恒温哺乳动物的本能，所以才会在游客身边或头顶上空成团飞舞，密集出现。可是这种情况为何会在2009年的惊蛰之后发生呢？
1: 颐和园的水面呢是非常大的，惊蛰过后冰面就开始开化了，那么这个时候水体是很安静的，咬蚊的滋生的环境呢是需要一个安定的水体，那么这个环境呢就非常适合我们的咬蚊的滋生。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天敌呢还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态系统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波动，它既不是农林害虫，也不是我们的病媒的昆虫，所以呢就赶快跟游客进行解释，跟相关的媒体也做了这个回复，消除了负面的影响。
2: 王爽向新闻媒体进行了解释说明，但他认为咬蚊扰民事件还远没有结束，他更为关心的是如何治理咬蚊，怎样能既保护生态环境，又能消除它给游客带来的不悦体验。
1: 媒体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把它当作一个有害生物来对待的，但事实上咬蚊呢，它既不是病媒的昆虫，也不是我们农林的害虫，所以呢它不能够传播疾病，也不会危害我们的园林景观的植物哈。我们需要我们提前进行监测，减少它对游客出行的一些困扰。
2: 消灭虫子的传统方式是化学农药，可是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地就位于颐和园西区，它是北京市内重要的供水枢纽，而且咬蚊还是颐和园团城湖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监测团城湖水体环境和污染状况的优良指示生物，因而不能向水体中肆意投放药剂来杀灭咬蚊幼虫。
1: 其实呢，咬蚊的一生中呢，它大部分是生活在水里边的啊，它是我们水体的生态系统、湿地的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首先呢，它能够以水里的一些有机物碎屑，包括一些藻类为食，能够净化水质。其次呢，它又能为我们的鱼类啊，一些其他的这些水生生物提供一些丰富的食物来源。主要我们在花鸟鱼虫市场上看到的这个红虫呢，就是我们咬蚊的幼虫。
2: 既要大幅减少咬蚊扰民现象，又要保护生态环境，面对这个难题，王爽和他的同事能否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防治方法呢？扎根基层十余年，他不断挑战自我，面对各种害虫，他如何读懂古树的语言，守护园内所有植物的健康。
3: 与虫为伴护园林，王爽下集
2: 近期播出。
4: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通过一系列调研和思考，王爽认为不能用传统方法来解决谣文。他提出，重庆测报员的工作应该是把谣文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既可以保护团城湖水体不被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又不会超越游客的容忍度，破坏人们的游园体验。
6: 容忍度这件事情呢，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们可以会在一定水平上达到共识。对于游客来讲呢，只要我们的谣文的重口密度能够控制在一定数量之下，对他们的出行不会造成困扰，游客呢也是能够容忍的。因为毕竟我们每个人呢都希望说我们生态环境中是能够和谐相处，而不是说只有我们人类只有这么一种生物。
5: 依据谣文的习性，王爽提出在每年2至3月要提前对谣文进行监测预判，采用物理与生物相结合的防治措施。
6: 谣文的虫口密度增加呢，其实呢也是跟它的这个天敌减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游园的过程中也减少对野生动物的这个捕捞，尽量呢去不要去干扰我们的水体的生态系统，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这个监测的措施，在一些重要发生的阶段呢，我们会采取一些念虫板来进行监测，同时呢我们也会想办法来增加水体的流动性，来为这个谣文的滋生呢减少它们适合的环境。
5: 在王爽看来，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每种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抵制野钓捕捞等不文明行为，既能低碳环保的防控谣文，又能吸引更多的鸟类来颐和园栖息驻足。藻、虫、鱼、鸟的食物链成就了颐和园湖区的生态平衡。
6: 园林的生态系统相对于农业和林业来讲还是比较脆弱的，比如说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道路的铺装，还有一些辐射，热的辐射，包括我们的这气候变化，一些强降雨的这个影响，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园林系统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5: 通过处理这次的谣文事件，王爽深刻意识到，以往除藻、除小、除鸟的化学处理虽然成效快，但是不能对待所有昆虫都是这样一刀切。为了维护生态环境，王爽开始有意识地探索除化学防治外更多的治理措施，而这种探索将会给他接下来的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
6: 其实每年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每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用新的起点来看待我们每年的工作。

0: 绝壁上神秘的玄关是如何放上去的？生活在三峡地区的古人又为何采用这种奇特的丧葬方式？
1: 又下来了，
2: 我下来了，
3: 人家在那儿等饭呢。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壁上玄关。

0: 又能否解开？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闭上玄关，马上回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3: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长江三峡，常常可以看到放置在高高绝壁上的悬棺。古人为何要把棺椁放到那么高的绝壁上呢？宋代邵伯的《邵氏文鉴后录》说，这些悬棺都位于飞鸟悬垣不可及之处。如此高的地方，古人又是怎么把棺椁放上去的？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为了解开悬棺之谜，组成树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索三峡悬棺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树本旅行团来到巫山博物馆，寻访陈列在这里的悬棺。
1: 这个是悬棺吗？
2: 哦，这个是悬棺吗？
1: 这个棺木它这么厚一个，那它整个应该很重吧？
3: 它是怎么挂上去的呢？
0: 树本旅行团仔细研究，发现悬棺的构造跟其他棺木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古人到底是如何把它们放到高高的绝壁之上的？为了解开悬棺之谜，本次旅行邀请到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周勇，请他带大家乘船前往巫山小三峡探秘悬棺。巫山小三峡由长江的支流大宁河下游流经巫山境内的龙门峡、八雾峡、滴翠峡组成，与长江大三峡毗邻。相比于大三峡的雄伟，小三峡更显得秀丽。
4: 这是长江大三峡进入小三峡的第一个峡，叫龙门峡。你们知道为什么叫龙门吗？
3: 不知道。
5: 不知道。
4: 从地理上讲，两山对视，壁立千仞，这种状况我们把它称为叫龙门。
0: 龙门峡是小三峡的第一峡，这里两山对峙，壁立千仞，形成了壮观的峡谷景观。树本旅行团根据《邵氏文鉴后录》中记载的三峡中石壁千万仞，飞鸟悬垣不可及之处，有洞穴垒棺椁，仔细查看峡谷两岸的石壁，希望能够找到悬棺。
4: 那个《邵氏文鉴后录》上面有一段是怎么说的呢？
1: 峡口崖侧见一棺将坠，
4: 那个就是在峡口的崖壁上有那个悬棺。这个悬棺呢，它不是巫山独有，它是整个中国南方啊少数民族的一种葬式，就是埋葬人的一种方式。它都是在悬崖陡壁上，哪儿高就去哪儿。
0: 悬棺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葬式，它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死亡的认知。据考察，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均有这种葬俗。关于悬棺，宋代《邵氏文鉴后录》引用了唐代刘肃创作的笔记小说集《隋唐佳话》中的一个故事。按《隋唐佳话》，将军王果于峡口崖侧见一棺将坠，千枝平处。意思是说，有一个叫王果的将军在峡口的崖壁上看到一口将要坠落的棺椁，于是将它迁到了平地上。也就是说，唐代的时候，三峡悬棺

0: 就已经存在了。石壁逐渐后退，游船行驶到了小三峡的第二个峡口八雾峡。八雾峡不仅以变幻多姿的云雾著称，还有形态各异的山峰，眼尖的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八戒拜观音的有趣造型。
1: 哎，那
2: 个就是观音。
3: 对了，对了，对对对。下面我们就要找一找，八戒在哪儿？
4: 在哪边啊？
1: 是那边吗？
4: 哎，那儿写着呢，
1: 八戒拜观音。
3: 哦，真的是这个，
4: 就是这个了
3: 吗？
0: 寻找到八戒拜观音，给玄关的探索之旅带来了一些意外之趣。然而，玄关在哪里？古人又为何把玄关放到高高的绝壁上呢？大家继续观察两岸的石壁，仔细寻找上面的蛛丝马迹。
3: 你看见没有？顺着这个山过来，全是那个凹槽。这种凹槽呢，就是在地质活动的年代形成的一些垮塌。玄关就是放在这种凹槽里边。
4: 你看那个是不是？
3: 看到了吧？
4: 那个
2: 应该就是玄关了。
4: 洞里边那个是。
3: 你可以看到那个洞里边有一个棺木啊。嗯。在巫山墓前，有43具古人的这个玄关，还有呢270多个玄关的遗址，风化很严重，所以说玄关的保存呢，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们说难在哪儿？
1: 上不去下不来。
3: 对了啊，上也上不去，下也上，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嘛。你说要去怎么去吧？
4: 那古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把他们放上去的呢？
3: 这是千古之谜，到现在为止没有破解。现在大体上提了3种假说。第一个假说就是说，就垒土说，就是把下面垒土上去，然后人踩着这个土上，把这个棺木放在里边去，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呢，很多专家说不现实啊！你说这样要垒土垒到那儿去，那有多大的工程呢？第二种就栈道说，就是说从旁边修栈道过去，在那个岩石上戳孔，把木棍插在里边，这么搭着模板过去。从现在情况来看，它沿途它没有那个孔啊。嗯。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悬吊说，就是说人站在那个岩石的上面，把那个棺木吊着往下放，然后就放在那个里边去。
0: 玄关之谜在历史上引起过很多人的探索和猜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猜测被一一推翻。书本旅行团身处玄关所在的环境中，也发现这些推测不太可能。首先，玄关所在的位置一般距离崖壁的顶部较远，又多位于崖壁的凹陷处。从崖壁的顶部往下放玄关难度非常大，筑土为台更是不可能。大家环顾四周，根本找不到土，而且两岸如刀劈斧砍，也没有筑土为台的地方。古人到底是怎么把玄关放到那么高的绝壁上去的呢？
3: 现在看来绝大部分都不现实，因为那个坡是斜的，它就必须要伸出很长的距离才能下来。在今天都做不到，在古代的时候能做到吗？也做不到。所以说是千古之谜。由于这个谜没破，所以说这个保护起来那就非常困难了。
2: 既然放玄关这么困难，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玄关放上去呢？
3: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是最合理的解释。一种就是说把这个棺材放到最高的地方叫高棺。
1: 高棺。
3: 但是更多的解释呢，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先人的遗体，而不受地理环境的这个影响。因为在南方地区啊，总体上来讲它是温暖潮湿，这个尸体很容易腐坏的，而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常年的风啊，让它保持干燥，也尽可能的避免其他的对它的一些侵害，包括动物啊等等的。
0: 既然不知道这些玄关

0: 官是怎么放上去的，又无法准确地解释他们为什么被放在高高的崖壁上，那他们的历史得有多久了？宋代的邵氏文献后录中记载，望其棺椁皆完好如新，不知椁何物为之，亦异矣。也就是说，宋代人看到的棺椁好像是新的一样。
1: 文中说不在崖侧不止300年也，那么这些悬棺大概保存了多少年了呢？
2: 至少1000年嘛。哦，
1: 这么久。
2: 至少是1000年以上了嘛。现在有掉下来的，也有毁损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洞情况算好的，如果说这个崖壁上面发生坍塌，石头掉下来也会砸坏这个悬棺的，还有呢就是风雨的侵蚀也会是棺木腐朽的。
0: 如此久远的历史让书本旅行团大为震惊。据考证，目前发现的悬棺大多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遗迹，那时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古人就选择了这种高不可攀的悬崖峭壁作为先人的葬身之处。当时的人们坚信，迷高者以为至孝，高葬者必有好报。书本旅行团仰望悬棺，越发觉得它神秘莫测。邵氏文献后录虽然记述悬棺位于石壁千万仞，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但古代三峡猿猴众多，就连李白诗中都说两岸猿声啼不住，杜甫诗中也说风急天高猿啸哀。这些猿猴擅长爬高，他们会不会去破坏悬棺呢？大家不禁担心起来。
3: 邵氏文件后录中写道，飞鸟悬泉不可及之处，那说明三峡中有很多猴子吧，他们会破坏悬棺吗？
2: 一般来讲猴子不会去破坏悬棺的。首先这个悬棺现在全部是在那个悬崖绝壁之上，你看看那种情况，这个猴子是很难去的。那么三峡里边猴是一种野生的状态，我带你们去看一看今天的三峡里边那些猴子的状态。
0: 生活在三峡一带的猕猴现在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一段时间因为水电开发和挖沙采石的频繁，使得三峡猕猴的数量一度减少。随着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措施的不断完善，猕猴的栖息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书本旅行团乘船来到了猕猴生活的领地。
3: 那里有猴子。哎呦哎呦，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树枝上
4: 那个洞啊，哇
2: 那个洞你看好多啊，前头石头，
4: 那个树上，那个树上好多，看见没？
5: 三只，
4: 对，三只，
5: 23了。
1: 那个石头上真蹲了两个猴子，
2: 你看，这些年呢，为了这个改变生态的环境呢，啊，就专门划出了这个猴子的保护区。在这个地方尽少可能的减少这个人类的干扰，居住的一些人也搬迁出去。所以现在。这个猴子已经发展到多少呢？大约有4000只了。
6: 4000？
2: 已经大约有4000只猴子。
0: 猕猴时而在崖壁上自如攀爬，时而在树枝间跳跃嬉戏，它们如同表演高空杂技一般灵活矫健，惹得书本旅行团连连惊呼。看着它们在山野里自由活动的身影，大家回忆起邵氏文件后录中的记载，为大禹出凿三峡到岷山之江时，人迹或可至。古人在三峡发现悬棺的地方应该是人迹罕至的。当年的空谷幽峡绝壁上的悬棺倒是与跳跃的猕猴相映成趣。为了近距离观察猕猴，书本旅行团决定换到小船上，跟着侯司令去感受他们吃饭的情景。因为小船的空间有限，大家派出了3名同学作为代表。随着侯司令的一声哨响，峡谷的宁静被划破，黄澄澄的玉米粒洒落到了岩石上， 猕猴们知道要开饭。